0: 不是后期人工添加的，这种精油能够持续散发淡雅的香气。天然驱虫、防蛀防潮抑菌和我们人工合成的樟脑丸是完全不同的。
1: 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好的工艺，才能做出优质的香樟木家具。我们来看看传统香樟木家具的制作流程。第一步，选材与烘干。正规工艺会挑选干透的老料，新料含水率高，容易变形，所以木材要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干和专业烘干。第二步，精细开料与刨光。老师傅会根据设计切割木材，反复刨磨，保留木材原本的天然纹理，不贴皮，不造假，还原原木本身的质感。第三步，传统榫卯结构。正宗的香樟木实木家具大多采用传统榫卯工艺，不用大量浇水，不用钉子拼接，靠木材本身咬合固定，结构稳固，经久耐用。
0: 讲完历史、原料和工艺，我们回到眼前的这款香樟木五斗柜，看看它作为居家家具到底实用在哪儿。首先，功能啊，完美适配香樟木的核心优势。古人用香樟木存衣物、存珍宝，而现代家庭当中，五斗柜就是最实用的收纳载体。多层抽屉可以分区存放换季的衣物，像羊毛衫、丝绸围巾、被褥、贴身衣物，完全不用额外再放樟脑丸了。靠木材本身就能够天然的防虫防蛀，干净又安心，耐用性强。香樟木木质紧实，这款五斗柜不管是放在卧室、书房还是玄关，四季使用都不容易受潮变形，抽屉长期推拉也不容易松动，使用寿命远超普通板材的柜子。来，咱们总结一下，香樟木不是普通的实木，它是千年皇家御用的护衣用材，它天然防虫，稳定耐用，而且还带着中式传统文化的底蕴。家用选香樟木五斗柜，既是实用的收纳家具，也是一份传承下一代的生活美学。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州，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州。
3: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林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2: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但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4: 对的，
2: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到再给大家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2: 非常好，
3: 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2: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4: 对，
2: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3: 对，每包是300克。
2: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3: 是。
2: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3: 对。
2: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2选1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2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2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3: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2: 必买的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儿，
3: 对，
2: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2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呦，
3: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2: 超好吃，
3: 非常非常的嫩，
2: 超好吃。
3: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
4: 啊，好好吃、哦，
3: 好嫩，
4: 非常香啊！
3: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戴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2: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3: 对对对，
2: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5: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2: 对，
3: 只有
2: 这一家，只有我们这一家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3: 就是鸡特别的棒，
2: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呐、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2: 对，
3: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2: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3: 只有我们
2: 就是有籽公鸡的，
3: 对
2: 啊，有籽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3: 对，
2: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3: 对
2: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天然的带着一股草本的清香，
3: 是，
2: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3: 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2: 全国闻名，
3: 哎，全国闻名，
2: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籽儿公鸡。
3: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2: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得多少钱？
5: 200块钱
3: 左右，
2: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3: 对，我们就
5: 熟人买啊，
2: 还得找熟人买啊，
3: 还得托人情，
2: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3: 同事，正宗的，
2: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来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3: 这个必须
2: 买。然后笋子，
3: 对，
2: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3: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蛋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2: 他们家的籽儿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
3: 家
2: 有啊，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我们
3: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2: 红烧也可以啊，红烧也可以，
3: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2: 很肥啊，
3: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2: 来来来，这个腿儿
3: 肉，
2: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3: 对
2: 对不对？
3: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4: 都好吃，
3: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4: 啊，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3: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2: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
3: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 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2: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3: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2: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
3: 对，
2: 肉香，
3: 特别
2: 对不对？
3: 特别丰厚、哦，
2: 明白了。
3: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2: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籽儿公鸡的，是有籽儿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来，我们都知道这个1.8米大长腿，对吧？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1.8米大长腿的子儿公鸡啊。
1: 公鸡，
0: 这个子儿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真的很棒，
0: 哎，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儿公鸡呀，啊？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儿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圆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儿公鸡，我才发现子儿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
3: 找人，
0: 还在找人，
1: 找人，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拎只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儿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3只子儿公鸡，3只童子鸡。买子儿公买童呃买这个子儿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不敢相信啊。
1: 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也很漂亮。
0: 子儿公鸡啊，子儿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子儿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子儿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两那个子儿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
0: 黄油的颜色。先看子公鸡
1: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
0: 大大大，哎，
1: 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一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8米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3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好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
0: 新鲜，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去大家尝一下，
1: 皮特。 别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嗯，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丽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儿啊。嗯。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啊，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哦、啊，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亲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哇，因为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1: 结合。哎呦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已经是中华老字号，
1: 是啊。
0: 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哦，这
0: 个，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儿味儿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哎呀，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
1: 对，
0: 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又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是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
1: 嗯，
0: 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
1: 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能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了。
0: 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

0: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
0: 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给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
1: 嗯。
0: 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它这个籽公鸡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哦，
0: 我都没想到籽公鸡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
0: 啊！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
1: 嗯。
0: 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子公鸡，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一样炖那么长时间、嗯，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子公鸡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笋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
0: 嗯，
1: 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哎、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吃。
0: 你就一起买，
1: 嗯，
0: 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
1: 尝一尝，嗯，
0: 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号，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儿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杂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杂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儿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1: 肯定要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1: 肯定要啊，
0: 20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仔儿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1: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1: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1: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哈？
0: 对，
1: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1: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

0: 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儿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你的屏幕当中这样这种口水鸡，
1: 哦，好吃，
0: 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1: 好，
0: 你就站这别动啊。
1: 好，站这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
1: 哦，
0: 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1: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儿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
1: 哎，
0: 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跟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实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实物的，
1: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是说，不是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戴先生的宰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1: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宰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啊。
1: 哎呀，
0: 籽儿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1: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1: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1: 真的
0: 香到不行。
1: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啊，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健康，
1: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1: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
1: 这个、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吃籽儿公鸡，
1: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儿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儿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1: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1: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1: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明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儿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儿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1: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1: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1: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1: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鸡肉太赞了，
0: 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1: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1: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纸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纸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纸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1: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1: 真是，
0: 它就是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1: 哇，太嫩！
0: 你有多久没吃纸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纸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纸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纸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啊。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对，它
0: 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咱们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哎，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
1: 蛋白质，
0: 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笋。我们最后的还有5号，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了，
0: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就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籽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
0: 啊。还有最后的2套到3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但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
1: 对，
0: 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呢，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子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
0: 要
1: 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
0: 啊，有真金，我没说错吧？我
1: 你没
0: 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哗哗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就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
0: 哎呦，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
0: 这个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异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异响其中有异响指的是手，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
0: 哎呦，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叔叔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啊，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嗯，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也很有名。
1: 这个对不对？黑衣人系列电影，嗯，都带这只。嗯，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0: 各有
1: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五十巡，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他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嗯，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我相信在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知道的苏富比的中国的分公司就在上海，嗯，还有包括其他的两家拍卖行全都在上海，都在外滩，嗯，包括百达翡丽，嗯，包括江诗丹顿的一些，嗯，中国的主要分公司都在上海外滩的别墅上，苏州河那个地方。而各位今天要给大家说这只表，你看到它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次节目全部售空，就是因为整个表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嗯，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嗯，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嗯，但是各位看好了，嗯，321，背面，
0: 哦，镂空，
1: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哦，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没？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摆舵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0: 对，是。
1: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摆舵上是什么颜色？
0: 金色的啊，
1: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0: 是，
1: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嗯，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嗯，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嗯嗯，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50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嗯，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嗯，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嗯，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嗯，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0: 是
1: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缪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嗯，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嗯，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 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嗯，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0: 是。
1: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0: 容易碎，
1: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嗯。但是各位，它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嗯。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嗯。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机，是我们时间啊，两个大屏幕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整个表的1.位到12.位镶嵌12颗锆石，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以及秒针的剑形指针，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0: 对，
1: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0: 是。
1: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扎一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扎一扎，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 ，Swiss made， 各位 ，Swiss 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0: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1: 你要知道，
0: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
1: 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0: 是
1: 买玉也是一样，
0: 买中国的玉，
1: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6点位打上 Swiss made。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ss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是3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
0: 是不用电池的。
1: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 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嗯，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嗯，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嗯，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嗯，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嗯，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0: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个，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1: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哎，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嗯，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0: 嗯，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1: 琴瑟和鸣，嗯，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
0: 的女表，这个不确定，哎，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1: 因为机械表小，哎，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0: 是
1: 那些表成本更低，
0: 对，
1: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哎呦，
0: 也是啊，
1: 也是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哦，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来自于英纳格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哎呀，
0: 那这个价格，它就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1: 真金，
0: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嗯，因为这么说啊，
0: 其实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因为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不抬了
1: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边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0: 看档次喽，
1: 对，
0: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1: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嗯，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0: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关着门播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就播台啊，
1: 就换台啊，
0: 就超过3万啊，
1: 对，
0: 我都说这话了，
1: 单只表的售价
0: 单只多少钱，超3万呢啊，超3万播台，
1: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0: 啊、不用播，还好不用播了，
1: 一对表3万
0: 还不到，
1: 对，不到差一点嘛，
0: 那正好不用播台，
1: 就正好不用播台，
0: 一对儿了都不到3万，
1: 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0: 那刚刚好啊，
1: 对，刚刚好，
0: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
1: 对，
0: 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1: 对，
0: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1: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0: 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1: 把这只表全包了，
0: 全包下来，
1: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嗯，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0: 没错，
1: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0: 6950元，
1: 6950，哎呦，
0: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儿喽，
1: 还要找你钱。
0: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1: 对，
0: 行不行，我今天148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今天给我
1: 不
0: 啊，不行，啥意思？
1: 一万四千八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我都给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
0: 减多少？还减多少？减多少？
1: 来，各位，
0: 来，
1: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表仅需要12900，
0: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1: 对，
0: 12900
1: 是一对儿。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0: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1: 你可以去看，
0: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1: 单只表是14800，
0: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1: 对，
0: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1: 对，
0: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戴吗？也不一定。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1: 对，
0: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
1: 对，
0: 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1: 是。
0: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1: 金色的表，
0: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1: 对，
0: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1: 对，
0: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正的瑞士的英纳格，
1: 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坐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就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uncle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哦，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你就安心买就好
5: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嗯，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嗯，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嗯，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正在
4: 做，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嗯，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型。嗯，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一遍，女表也是。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型，
4: 对，
5: 石英机型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嗯，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电池，
4: 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嗯，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但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5: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什么吧？
4: 怎么了？
5: 它带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带
5: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啊，你不动的话，一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哦，有的人说花10万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将近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说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那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
4: 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许明老
4: 师。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吧？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又省了500，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儿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啊，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 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VIP， 你们有福，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哎，
4: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啊，谁不爱金？都爱金啦，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阿拉爷到底蛮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泽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
4: ，
5: 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星期，
4: 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一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啊，
5: 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我
4: 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了，
4: 明天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个手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的一只表，
5: 九
4: 光百货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泽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 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4: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就嘴上没毛，
5: 办事不牢。
4: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5: 对，还没长大呢。
4: 对，还没长大。
5: 还没长大。
4: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啊，人家不信。
5: 对，
4: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5: 对，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5: 对，
4: 你这手表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5: 对，
4: 那你说爷说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5: 那不是，哎，
4: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5: 是
4: 就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嗯，或者社区大学，嗯。哇，那个爷叔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个比个个比个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5: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4: 这腔调有的啊，
5: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但是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4: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5: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4: 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5: 都会买了
4: 啊，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5: 幸福感越来越高了。
4: 我这对呀、我这小日子过的、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啊，提醒大家一下，
5: 谢谢，
4: 说声不好意思了，
5: 不好意思。
4: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单订吧，
5: 订
4: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多花1000块，
5: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4: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5: 对对 对。
4: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带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就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识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林，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
1: 对
0: 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uncle 姐 uncle 哥，
1: 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您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

0: 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1: 是
0: 瑞士进口手表。
1: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啊？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的。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吉佳，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请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可能接下来郊区的气温会降到十度以下。那其实呢，真正的秋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件既可以外穿，又可以像我这样搭到这个服装里面这样搭的这样的一个100%的羊毛衫。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蓝博的四款颜色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蓝博的羊毛衫，它的穿着的方式，包括你上身的这个效果，包括你的这个大方程度，都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那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这两件都是我跟高老师首选的颜色啊，一件是咖色，一件是藏青色，它都属于深色系的。然后呢，在秋冬季节穿着既显瘦，而且呢，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件套头的羊毛衫，它是帮你做成了一件羊毛开衫，所有的纽扣呢可以打开的，也可以完全跟高老师一样，全部系上，放在外面，放在里边，丰富了你的穿搭。
0: 是的。这个品牌是这样，它叫蓝博。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超细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是澳洲的羊毛，而且是一个知名的品牌，知名的这个羊毛的这样一个品质。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羊毛，全部都会有美利诺羊毛的这样的一个商标的，
1: 标识，
0: 对，标识的。那么包括在这边，它的品质也非常好。这个四个颜色哈，一个是这种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商品名称叫山水蓝，但实际上它是有点灰灰蓝蓝色调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另外这个是红色，对吧？很好认，
1: 霞光红。
0: 对，然后这个就是
1: 蓝，
0: 对，这个是蓝色，它其实是一个深蓝色。再有就是我身上穿到这种
1: 咖色
0: 、卡其色、美拉德色系啊。这四个颜色其实在专柜里面都是卖的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专柜里卖的特别好的这四个颜色带到直播现场。
1: 对的，都是爆款的颜色。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秋天越来越近了，其实秋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这两天你会发现，完全穿一件羊毛衫，套头的，好像到了正下午的时候呢是有点热的，但是呢早凉晚凉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件开衫。但是开衫也讲究材质，普通那种布的那种材质，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趟风有点趟不住，出门在外风一吹还是有冷飕飕的感觉。我们是100%的羊毛，而且你看我们做到这种菱形格纹啊，就是无形当中会让你的身形比例变得没有那么丰满。如果我们做纯色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上面这种灰色的格纹，然后当中还有那种手工线，包括还有红色的格纹，让深色当中再加入到一点亮色。包括整件羊毛开衫，我们也不是做短款的，基本上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也是在长短上基本上可以做到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长短特别好，因为如果说你再长一点的话，就不能够束在裤装里边了。如果呢再短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胃包呀、肚子呀就包不住了。而且我们这一款啊是彻彻底底的长袖，所以不仅是在秋冬能够穿着，到了正式大冬天，你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的情况下，再戴个围脖或者里边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来穿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年的菱格纹其实是非常热的，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就像这种比较有一些规矩感，但是呢又有一些奔放的感觉的菱格纹都是特别的受到大家欢迎。这一件其实是在专柜里卖的最好的，就是美拉德色系。对，我今天是把它稍微竖了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大家可以把它拿出来穿，或者直接搭裙子都是可以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随身哈，就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上面是会有这种黄色的，这种非常亮的黄色，来把整件衣服的这种视觉的感觉一下子
1: 提亮
0: 起来的。所以这件衣服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拍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另外呢，就是美拉德色系其实每年都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是大热的一个颜色，但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美拉德色系它是在原本的这个咖色的情况下又增加了，我们镜头可以推进一点，看到这边会有一些白色的交织的纹路，黑色的这样的一些菱格纹，再往下走会有黄色的菱格纹，整个的菱格纹的这个线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你整个人会帮你起到了一个修身的效果。
1: 对，都是
0: 一下子好像这个腰身也出来了的感觉，对吧？它是自然的帮你有一种收腰的视觉效果。
1: 对的，而且因为是羊毛开衫，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的时间。基本上现在我们是在十一假期当中嘛，10月底、11月上旬到11月下旬，基本上都穿得到。像今天我们高老师是选择全部把扣子扣上的，我是选择里边加了一件背心，然后呢把这个羊毛衫作为一件开衫敞开来穿的。所以穿完以后，因为100%的美利诺羊毛直接贴肤来穿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不扎。因为我们通过一个碳化的工艺啊，把多余的杂质完全去掉， 但是今天我们299买到的是100%的美丽诺羊毛，而且是极细羊毛。
0: 对，因为它这种极细羊毛，其实它的上身的效果已经接近羊绒衫的上身的效果了。你像我今天是直接来亲肤穿的，完全亲肤穿是一点都不扎。像这种羊毛，如果说是稍许有一点点，比如说杂质或者太粗，你穿着身上的时候会有点扎人的，
1: 不舒服。
0: 对，你看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整个这个羊毛的细节，都是非常的柔软。像那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就像摸那种小猫咪的这种背一样的感觉哈，就是非常的柔软，滑腻啊，是这样的效果。所以贴身来穿，你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跟肌肤接触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像这种，你看整个这种毛茸茸的感觉，每一件的这种毛绒感都是非常看到没有，这种毛绒感。但实际上我们是花了一件羊毛衫的价格，对不对？
1: 对。所以看到这个质感很绵密、很柔软、很亲肤，为什么同样是羊毛衫，有的羊毛衫是不能直接贴肤来穿的，但是美丽诺的极细羊毛就能够直接贴肤来穿，它的触感啊，包括它的柔感，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般的触感。
0: 对，
1: 你说这个299花的值不值？到正式大冬天来了啊，我们不太会做200多的价格了，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在线上卖的话，900多、700多都是要的。现在我们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件是灰色，穿的那一件是咖色。我提示大家啊，咖色已经是有观众在商谈当中了。
0: 是，
1: 我穿的这个颜色其实不是黑色，通过屏幕你认为它蛮深的，对不对？它其实是深定蓝，它是藏蓝色，
0: 对，它是藏青色，很好看。
1: 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双 XL， 150-160斤，因为我们开衫嘛，其实150有点保守，150-160斤都可以尝试的双 XL， 130斤可以选择 XL， 115斤 L。100斤以内或者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现在我们的尺码颜色都是非常齐全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咖色和藏青的，就是藏蓝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羊毛，100%的美丽诺羊毛。这个羊毛穿在身上，因为它是极细美丽诺羊毛，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羊绒衫的这个感觉了，对，触感了。因为我的这一说，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今天大家可以订一件到两件，订回去你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羊毛衫和您家里的羊绒衫穿在身上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可能是99%的相似度，
1: 无限接近，
0: 对对，99%的相似度，1%的差别。但是从价格上来说，它的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现在我们是100%的美丽诺羊毛，做到才2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很高。在东方购物前几年，好多阿姨啊、姐姐啊都买了羊毛衫，但会发现呢，我们绝大部分开发的都是纯色的。但是今年这款你会发现特别显年轻，这种菱形的格纹在很多大牌当中都会用到，但是一般都是做到一些
0: 很经典，
1: 而且呢，上身以后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很友好，因为它都是竖条纹的嘛，穿了以后是极其显瘦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羊毛啊，既用了这个美丽诺羊毛，又会如此像羊绒的手感？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碳化工艺。这个碳化工艺在把我们的羊毛去除多余的油分和水分以及我们的这个杂质之后，让这个衣服啊变得极其的柔软。就以我身上这件为例，你会发现穿得好显瘦，对吧？其实整个假期我是没有管住嘴的哦，我也没有迈开腿的哦，但是明显上身选择到深色的这一件就很显瘦。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复杂，我们前面都是菱形格纹，背后的位置全部都是做纯色的，所以即便你有点虎背熊腰的，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本身美丽诺羊毛再加100%的羊毛，它都是带有弹力的。
0: 对，
1: 这个面料带有呼吸，即便上今天的温度啊稍微有点升温了，我跟高老师两个人，
0: 但是早晚凉啊。
1: 哎，而且穿这个衣服披在身上，分量又轻，又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暖暖的，很舒服。
0: 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说这件衣服是99%的羊绒衫的感觉，我不能说它100%啊，99%接近羊绒，1%可能有些差别。大家可以肉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非常的细，其实大家通过肉眼是可以感受到当中极其细腻的那个质感的。如果说是羊毛衫，其实是很难有这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羊绒衫的那种质感，但是又是羊毛衫的价格。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在摸它的时候，高老师有没有觉得像在摸
0: 小
1: 动物的小猫咪？对，
0: 小猫咪的背，小猫咪的背，小猫咪的小脚丫子的那种感觉，
1: 绒的
0: 、它非常的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极细的，我们是标签上都写得很清楚的，用到的是极细的美丽诺羊毛，那它这种工艺上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件特别热卖的颜色，一个就是我身上这个卡其色，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接下来会有各种要出去聚会呀、聊天的机会，你可能要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对不对？那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希望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穿脱是很自如自在的。今天这件衣服因为它是扣子嘛，它我是可以打开当一个开衫。但是如果你说你今天就把它直接这样束在裙子里或者束在裤子里，可以吗？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没有问题，它就可以当一件上衣来穿，也是完全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像这一件哈，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美拉德色就是会一下子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它会有那个就是棕色的那种秋天的质感。然后我们不是完全棕色系，因为如果完全棕色，你看如果把这几块把它护住的话，就是遮住的话，
1: 太普通了，
0: 对，它就没有亮点了。但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边是有黑色和这个黄色的撞色撞出来，那么这件衣服它整个的这个色调就一下子亮出来了。这样你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拍个照啊，对吧，都会一下子会显示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在专柜里面也是热卖的一个颜色，其实专柜里面很多专柜都是卖脱销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颜色带了现货带过来了。
1: 对的，然后刚才高老师讲到说门店也有，线上也有，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988，然后呢，遇到打折，
0: 他就算给你打折，也要700多，
1: 751。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299来比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9太有性价比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高老师讲到说，假期来临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我10月1号到10月7号可能出去旅游人特别多，我就7号以后 哎，等别人上班了，我们出去玩。
0: 现在都这样，
1: 这个、时候要拍照，
0: 都这样
1: 要拍照，对吧？我们不人挤人，拍照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给鸡羊毛塞，
0: 对，
1: 穿在身上很扎台型的、啊。
0: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现在，导演那个这个颜色是不是卖的还可以？啊，我不知道哈。咖色和蓝色对吗、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讲，咖色和蓝色是在专柜里面可能都买不到的颜色。
1: 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跟我和高老师一样，两件一块买。
0: 对对，两件一起
1: 买。因为咖色有咖色的那种柔和感和大地色系。
0: 对。
1: 然后呢，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的显瘦的，穿这个颜色绝对可以。而且这两个颜色都是显白的哦。
0: 对对对，很
1: 显白。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以后，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有点晒黑了，对吧？来，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显白显。白啊，来，现在是双 XL 码的金咖红色，就是高老师穿的颜色啊，150斤的热销当中，130斤的 XL 码货也不多了，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我提示大家哈 ，XL 就是130斤以内的还有两件。还有两件，如果你刚好看中了我身上这件咖色130斤以内的 XL 的，你抓紧时间，这个尺码咖啡色只剩下两件了，就我身上这个啊 XL 码只有两件，
1: 拼手速、
0: 因为299嘛，就相当于真的就是说当季的价格用换季的价格来拿。
1: 是的，张老师现在299买那种不含羊毛的针织衫还差不多，
0: 对，
1: 或者含一点点8%几的9%几的，
0: 是
1: 我们是100%的美丽诺极细羊毛、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直接或者说是看中了两件就把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试一下嘛，对不对？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深蓝色和咖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也需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是第一次直播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供应商他在备货的时候，他是按照每个颜色平均来备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看这个深蓝色漂亮吧，
1: 显瘦。
0: 对，第一它显瘦，第二它的颜色搭配很洋气，它当中搭的是红色嘛，对吧？就是一看上去就很舒服的这个颜色，你看看到没有？它搭的颜色很漂亮，
2: 深色系当中带有一个亮色，然后过年啊过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虽然是深色，但是上面有红色也能穿，
0: 对，你穿在大衣里面也很好看的。所以这个深蓝色我们建议大家来买哈。另外一个就是咖啡色，就是咖色美拉德色系也非常好看。那如果大家今年是本命年或者明年是本命年的，你买一件红色也完全可以。
2: 对的，因为红色它也不是全红，它里边也是有这个蓝色呀灰色呀，我们都是做菱形格纹的啊，菱形格纹对于100%的羊毛的这个织法它的要求特别高，要大型的机器才能够换到这样的纱线，包括在走针和跳针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针的线没有走齐，那整件衣服基本上就报废掉了，不能制作成衣了。而且做开衫啊，对于羊毛衫来说也是耗工耗时的。我们总共做到7粒纽扣加长款，每个纽扣的套口全部都是手工来打洞眼的，这个就是做开衫的复杂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人说，哎，看到羊毛衫很多，哎，都是套头的、圆领的、V 领的，好像看到做开衫的羊毛衫并不多见。
0: 对，
2: 耗工啊，耗时啊，耗料啊，对吧？
0: 对。
2: 现在我们大尺码的咖色在热销当中啊，双 XL，
0: 对，
2: 包括 XL 码的这个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0: 对，像这个咖啡色，其实它在生活当中穿很舒服，这颜色特别是有那种大地色。很稳重的颜色，大家如果说是搭配一些外套啊，对吧？就是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可能有些大衣也是这个颜色。
2: 对的，风衣、
0: 风衣啊、
2: 大衣啊，
0: 很多都是这种米色系的，它其实跟这个米色系的会可以搭到一起。你如果有一些大衣、风衣是这种浅卡其的灰色系啊，或者是 Max Mara 的那个色系的那种大衣，
2: 很
0: 搭，很多。还有一些跟你的包也可以搭到一起，因为很多的包啊也是类似像这样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是蛮少的，因为它搭的这个亮点，黄色的这个亮点很漂亮，对吧？你看一下子就跳脱出来了。所以
2: 我特别喜欢这个黄色的菱形格纹，因为在冬天黄色属于暖色调，
0: 对，
2: 就是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给人感觉是暖暖的。但是在深色系当中，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是追求显瘦的，又觉得完全买黑色呀藏青啊太沉闷的话，那你就买这个菱形格纹的。我穿的是最小码数哦，如果你往大尺码来拍的话，肩膀啊胸围啊肚子啊长短啊还会做到加长。我们开衫7粒纽扣已经是做加长的了，它非常时髦和好看的点就是配色，我们在藏青色当中有这种米灰色，就会觉得说，哎，很沉稳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色，所以这一件如果是纯藏青，你觉得过年还不能穿的话，太深的话，有了这种菱形格纹再加这种红色的配色，你就可以穿了。穿完以后既显时髦又好看。像这两天的温度啊，忽冷忽热，风忽大忽小，你这个开衫就可以随时的自己做到一个更换和交替。像如果我扭一粒纽扣也完全可以，然后呢把上面的部分往里边放一放，就有点像 V 领的感觉。但是如果真的很冷啊，我呼吸道这块还想挡一挡的，没问题，我们是做到一个小圆领的设计，丰富你的穿搭。
0: 对，
2: 因为如果做到一种领子特别高，或者再做翻领的话，你外面就很难加衣物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样的一个款式，等你穿到12月份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说这个颜色，其实这两个颜色为什么卖得好是有原因的。你外面搭外套，这个颜色的外衣是很多的，藏青色的外衣也是很多的，所以这个衣服它既可以外穿，当你把它作为一个内搭穿在这个里边，外面再加一些外套都是可以的。
2: 对的，而且你看高老师身上的这个颜色，藏青、白、黄，如果你的外套是这几个颜色，或者你的围巾是这几个颜色，跟这件衣服都能搭。
0: 是的，
2: 对吧？它不像纯色款的基础款的那么的简单。
0: 是
2: 现在很多阿姨们拍照好看，都是希望衣服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前两年买的一些什么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又觉得有点时代感。 他们喜欢这种小年轻或者比较潮流一点的、比较与时俱进的设计感的这种菱形格纹。
0: 对，
2: 上身以后就很有那种英伦风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尺码，像藏青的有些尺码。已经不多了啊，已经不多了。
2: 还有咖色的150、130的 XL 双 XL 全线告急，全线告急啊！115斤的选择 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XL 和两 XL 是卖的最好的，嗯 ，XL 是130斤以内，两 XL 是150斤以内。如果大家是这个尺码，就是一个是130斤啊，一个是150斤。如果说是刚好在卡在这两个斤数体重重数里边，然后你看中了哪个颜色，你就抓紧定。为啥呢？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对吧？今天是羊绒衫，99%的羊绒的感觉。接近羊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羊毛衫的价格。
1: 这件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100%的美利诺的极细羊毛，
0: 是
1: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这个美利诺的授权的，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的那个质感。
0: 对对对，
1: 上身以后确实舒服啊，确实舒服。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整个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往上走，所以很多的面料它都是一些混纺，混了莱塞尔啊，混了天丝啊，再夹了那么3%几的亚麻呀，再给你加一点棉呐，羊毛再就像你刚刚说的
1: 再添加一点，
0: 再加一点，对不对？大家去看它那个成分就是很杂。现在其实想要买到100%的羊毛衫，其实它的价格就会偏贵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一个就是我们是美利诺羊毛，大家可以看到美利诺羊毛前面还有两个字儿，看得清楚吗？叫超细，
1: 超细，
0: 超细美利诺。那么超细美利诺体现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这一块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种质感，它的那种柔软度，以及它上面那种绒感。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绒感非常非常的细，看到没有？就绒感。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羊毛衫，这种超细的羊毛衫，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之前穿个羊绒衫，你就会发现，哎，它怎么跟我的羊绒衫好像？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是超细的，啊，而且这个衣服你就像我一样贴身来穿，完全没有问题，
1: 不扎，
0: 它完全不扎。你要想让它扎，对不起，你就别买了，它是完全不扎的。
1: 我们做了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全部都去掉了，
0: 对，
1: 所以绒感强，
0: 非常，
1: 然后呢，你会发现柔软亲肤，
0: 对，非常的亲肤柔软，而且织的还是比较密的。
1: 哦，我刚想说，不钻风，还有点加厚款的，
0: 不钻风
1: 薄的，
0: 对，那种太薄的，我稍微动一下，它就会有一些那个好像里边
1: 漏光了，
0: 会有点走光的，会那种感觉都没有的。它这个织的还是很密的，因为毕竟接下来的北风会来嘛，对不对？就秋冬季节，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钻风的衣服，其实还是会比较不扛冻啊。这件衣服是这样的，这件咖色它的设计感很强，上面是这种藏青的小菱格纹，跟这种亮黄的小菱格纹是相间的，再有就是白色来做一个点缀啊，交叉的这种点缀。所以这件衣服当它走动的时候，你注意到的就是一个比较苗条的人，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一块它是视线的一个焦点，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整个人瘦了一点，
1: 感觉侧面像打了阴影
0: 一样的，对对对，好像侧面有阴影，就好像整个人瘦了的感觉，因为它在图案的设计上，它是一个竖条纹的，然后刚好就在腰的这个位置，对吧？就是你的眼睛视线上面会觉得说，哎，整个人是瘦了的这种视觉效果。另外呢，这个衣服你看啊，我把它完全拉出来，它的
1: 长度
0: 还是有的，对吧？加长的，那你把它稍微收一点儿，你放到裙子里边或者放到裤子里边，你跟朋友出去玩，对吧？然后呢，拍一个照，喝个下午茶，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美美哒，
0: 对不对？
1: 美美哒，
0: 是不是很美？这个颜色其实衣柜里是不多的啊，真的不多的。你衣柜里，
1: 刚老师说喝咖啡，我想到你这个颜色是拿铁色
0: 啊，拿铁色
1: ，秋冬天的第一杯拿铁先穿在了身上，对吧？
0: 你像现在你喝一个 Amsterdam， 喝一个阿拉比卡，一杯咖啡都40-50块钱，
1: 是的，你喝咖啡不便宜，
0: 你喝个几杯咖啡，一件衣服都回来了。
1: 对，但你拍照的时候把咖啡拍上去，再把自己的这个美拉德色系的衣服也要拍上去的，
0: 你就拿着一杯咖啡，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像我妈妈退休以后，她的退休生活还蛮丰富的，就聚会会蛮多的。她每次发愁的就是，我上一次聚会穿的是这一件，这次聚会最好翻翻花头啊。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0: 要翻花头的呀。
1: 对的，我说你拍照的时候，衣服性价比很重要，每件都7-8百的太贵了。你就200多的，然后拍照又好看的亮色是需要的，对吧？ 我们这件是深色，无限显瘦。就我今年是真的，我觉得我是有点丰满的，但是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就会显瘦。
0: 我怎么觉得你瘦了？
1: 真的，
0: 视觉上瘦了8斤。
1: 真的，哎呦，我开心开心，
0: 视觉瘦了8斤。
1: 嘴巴管不住呀，腿又迈不开呀，那只有通过衣服的颜色让它做到显瘦。包括如果你当开衫穿的话，
0: 哎，你把这个扣起来的话，我看看效果。
1: 好的，全
0: 扣起来会感觉更显瘦，
1: 更显瘦，
0: 是不是？
1: 因为它深色的面积就更多，哎，对吧？这有个画
0: 面，你把它稍微，哎，对，你看看，真的好显瘦，
1: 你就会感觉这边都是深色部分，亮色的部分，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的，帮你全部都那个就是显瘦化，然后你敞开穿也显瘦。高老师，什么原因啊？
0: 好看的，
1: 你看我里边是白色的，外面是深色的，从中间看局部白色的地方就是我的身材，
0: 对，
1: 这边两边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就是为什么，
0: 所以你是比 A4腰还要细的，对吧？
1: 对呀，就是我们做不到练什么马甲线啊，或者拼命的节食啊，我也不建议这样。我觉得健康很重要，但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款式和设计上，可以帮你做到就是藏肥显瘦。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冬天很多女性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拍照？因为冷，它会里三层外三层。一旦衣服穿了多以后，本来就丰满，就会更显胖。但我们因为是羊毛衫，100%的羊毛衫，你基本上在十几度的天气里边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外面穿这个，再戴个围巾，戴副手套，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同样女性在拍照的时候穿个4-5件衣服的，跟你只穿2件衣服的相比，在相同体重情况下，你就会显得比别人瘦。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咖色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好的，
0: 如果你刚好看中了咖色的尺码没有货了，你可以转定
1: 红色。
0: 红色，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红色也好看的啊，红色也好看的。如果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刚好到年底，是算一下今年是不是已经60了啊，55了或者70了，咱们穿个红色行不行？
1: 行，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红色啊，到年底啊，接下来过新年啊，
1: 对不对？红红火火、
0: 红红火火，这衣服到新年可是没货了，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货源很，你其实可以来一件红色，因为我这个咖色我已经快没有货了，再有就是个灰色，这个灰色我也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大家去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灰色。哎呀，好 Q 哦，
1: 好 Q 啊！它呢，就是没有像咖色那么的亮，但是呢，如果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灰色系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入。
0: 它的这个灰色其实很洋气，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加了这个浅蓝色，对，它加了这个蓝色就很漂亮。哎呦，我发现这个灰色也好看，
1: 也好看，对吧？
0: 好看的，
1: 而且它也不是说全浅，因为这里还有深色。
0: 对对对，
1: 也是通过颜色的撞色和跳色之后，让你这个衣服变得不一样。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
0: 都好看，都好看。
1: 对，而且是东方购物比较或缺的一个就是款式，有花朵的，有烫钻的，东方购物前2年都开发过了。
0: 对，
1: 但这种菱形格纹的开衫，如果家里没有的阿姨们行动起来啊！但是现在双 XL 的咖色150这个尺码即将断码，130斤的 XL 码的这个深定蓝色即将断码，115斤的 L 码也是咖色不多了，100斤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要确保的是在降温之前把这个价格锁定，把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尺码颜色都可以做更换的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现在已经在问这个
1: 供应商
0: 员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吧？
0: 因为有些货已经开始没有了，我现在就群里在找他们要货了，02151199000。

0: 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各个颜色，现在两 XL 的这个货源，就是咖啡色和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快没有了。嗯，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颜色本身在专柜里就是卖的最好的，也是最俏的，然后也是最容易、
0: 热卖的，
1: 最容易缺货的。嗯，我们今天相当于大家不会有那种专柜里缺货的情况，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现货。但是架不住今天大家都一窝蜂的，
0: 好热情哦，哎，
1: 都是两个颜色。嗯，所以我们另外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就是要买两个 XL， 你也可以看看另外两个颜色，或者你看中了两个颜色，你拿不准，你吃不准，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啊，你就可以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然后你再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因为我刚才其实我原本肉眼看这个灰色，我觉得好像一般，但是它上身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嗯，
0: 而且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衣间嘛，对吧？裤装啊，裙装啊，搭一搭。然后靴子呀，万一冬天到了嘛，靴子也可以拿出来，看看靴子拿完以后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高老师正好联系一下
1: 货源。对对，我在这里联系。
0: 150斤左右的双 XL 即将售罄，灰色啊，不是咖色和这个深靛蓝色。然后130斤 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啊，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选择 M 码。现在抢双 XL 码的人特别多，你想100%的极细的美丽诺羊毛做双 XL， 哎，多耗料啊，对吧？而且我们通过碳化工艺之后，那个绒啊，起绒感特别强。我跟高老师穿，我和高老师是见过好货的，在东方购物也是卖过羊绒衫的啊。但是我们摸了那个手感，穿在身上那个质感以后，真的无限接近于羊绒的质感的。
1: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2: 好，
1: 我拿这个红色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家看
0: 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推进。
1: 我不是说专门找一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绒，这个红色的。给大家感受一下，来镜头再推进一点。嗯，来，哎，
0: 上面的起绒感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在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去掉之后，
1: 对，
0: 还能够有这样的起绒感。
1: 对，你看这个绒，
0: 绒嘟嘟的，
1: 这个绒嘟嘟的感觉，看到没有？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些绒感很细啊。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很多人说，哎呦，你是不是只有红色才有？不是的，我们几乎每一件
0: 它，看看浅色上面的那一件啊，就每一件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拉近，
1: 来，
0: 看到没有？
1: 看看，
0: 就是碳化工艺之后还能够达到这样的起绒感，
1: 看到没有？看到没
0: 有？不易起球，
1: 对。
0: 然后呢，密度高，加厚的，
1: 非常细。
0: 这个灰色当中还有点夹花的感觉，
1: 对对对，非常细，非常细，不太容易钻风的，面料也非常好。它用到的是极细美丽诺，哎呀，我跟大家讲，我已经出汗了。
0: 暖和吧，
1: 很暖和，真的
0: 很暖和。从10月上旬开始穿，穿到11月份、12月份没问题。
1: 你要再冷的话，你里边再穿一件小外套，里边穿一件小背心。
0: 对的，还有就是高老师里边还可以穿一件高领的针织衫，也可以的，高领的针织衫。
1: 对，
0: 所以高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到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敞着吗？啊，因为就是
1: 你聪明，
0: 我聪明，
1: 是
0: 因为现在玻璃也没有风，知道吧？所以我就一直敞着。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天气啊，我早上如果早点出门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像高老师这样全部都扣上的。
1: 对对，
0: 因为它确实保暖，确实舒服。买羊毛衫不就是为了保暖吗？对吧？现在我们是赶在大降温之前啊，给大家这个。
1: 你猜一下，我们俩的这个衣服哪件卖得更好？猜一下，
0: 你的。
1: 两个并驾齐驱，一模一样，
0: 开心开心啊！
1: 这两个颜色现在卖得一模一样，这两个颜色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显瘦，这个呢就更加的时尚一些，
0: 很温柔，
1: 很温柔，很秋天。你看现在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大家来感受，你想要哪个颜色？那么我觉得哈，我就因为现在大家也不差那200-300块钱，大家就直接来哦，赶快，我大家来定了，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02151199000。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很多人会喜欢非常多的上海的美食，上海有非常非常的多大生煎，大家都知道了，包括说四喜烤麸都知道了。但是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非常的了解，但是很少会在家里做呢，就是双档的。因为第一，双档做起来比较麻烦；第二点，双档自己在家里面吃的也不会太多。那么有没有喜欢吃双档的，同时又希望在家里面能够分享的呢？来，今天四厨故事为大家来解决了。我们有面筋三肉和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双档的组合。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其实我们说是说是双档，但是其实我们是两个单品，都是单独热卖的爆款的商品。就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双档，也可以单独把这两个商品啊给它拆开，单独做一道菜。
0: 我们今天有的啊，首先油面筋塞肉是550克一包，一共给到大家5包。
1: 对，
0: 鸡汁百叶包340克的一袋，给大家一共5袋，10包，也就是说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做成5份的双档，都没有任何问题。
1: 不止五份
0: 。
1: 因为大家知道双档就两个油面筋加两个那个百叶包嘛。
0: 对。
1: 我刚才说一下，我们油面筋一袋的话是有9只，就是每一只的含肉率、肉馅率都是85%以上。
0: 对的。
1: 然后鸡汁百叶包每一盒我们都是有6只，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您就算的话，45只油面筋塞肉加上30只油面这个百叶包。
0: 对。
1: 而且的话，就我们这个单独卖它都是爆款，为什么爆款？
0: 当然，
1: 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啊，包括调味，
0: 很棒哦，
1: 真的非常的棒。
0: 给大家
1: 介绍一下，
0: 首先看到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是什么呢？优质的黑毛猪苏式面筋，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做到了，
1: 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前腿肉有好处啊。首先，黑毛猪是中国的本土肉，
1: 是
0: 有自己的猪味的，非常的好。而且是用前腿肉，没有用那种什么猪的淋巴呀其他的东西，因为做肉馅儿很容易就混进边角料了。
1: 对，
0: 弄点什么猪头肉啊，或者猪尾巴呀，等等等等来，我们拒绝边角料，全部都是用腿肉，而且是前腿肉，给了大家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85%，Q 弹好吃，一口满足。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百叶包。精选的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的千张手工包制，而且我们里面的肉也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为什么要选择苏式的千张？我相信大家吃百叶包有吃到过那种特别厚的，然后特别硬的那种，对吧？
0: 当然。
1: 然后肉馅的话就一点点，那种百叶包我说实话吃下去感觉口感不是特别好。
0: 而且一蒸就散，一煮就烂。这样的百叶包其实没有什么样的食感，
1: 但我们这个是薄而韧的那种千张，
0: 又薄又韧又好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四厨故事，首先
1: 配料表
0: 也很干净啊，你看自己来看。首先我们的鸡汁百叶包，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猪肉说明我们猪肉的含量最多，
1: 对。
0: 然后千张就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没了，
1: 对的，
0: 就没了。
1: 然后
0: 碳酸钠是什么？苏打，
1: 对。
0: 苏打粉啊，
1: 这个是做千张用的一个材料啊。
0: 对，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
1: 没了。
0: 另外还有汤包，
1: 饮用水、大豆油、
0: 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
0: 保质期在冷冻条件下12个月啊，冷冻条件下12个月。
1: 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冷藏我建议大家2天之内吃掉它啊。哎，
1: 对的。
0: 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在冰箱的冷冻间，然后要吃了放到冷藏室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油面筋塞肉，油面筋塞肉也很干净的。首先，大家能够看到里面是9个，每个大小都跟小拳头似的，不是外面那种啊咪咪小的一小团一小颗，没有的，一整片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黑毛猪，只肉馅每颗肉馅比例写明了，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是不能乱写的，我们都是有经过
0: 写在包装上的，
1: 一
0: 切都要负法律责任。
1: 对的，
0: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欢迎大家去称，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配料表，你看猪肉大于等于42%。哎，有些这个我们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前面写的85%，这里写的42%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汤料包，
1: 这个是整个的。
0: 还有汤料包，
1: 对，
0: 汤料包的重量加进去呢，就变成了42%。但是每一颗的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另外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面筋、 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
1: 没了，很干净，
0: 剩下的就很干净
1: 了。而且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两个单品真的卖得非常好。
0: 里面是九个这个我们的，
1: 可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拆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直接所见即所得。
0: 来，
1: 里面是两个，
0: 打开来以后啊，里面是两包，一包这里是九个，这里的每个这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的肉。都大于等于85%，
1: 肉馅含量每一颗都是肉馅含量大于等于
0: 85%。还有一包这个酱料包，你愿意做红烧的油面筋塞肉的，就用这个酱料包。
1: 对，
0: 如果要做普通的汤的双档的，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开水里面，
1: 对，
0: 开始煮就可以了。来，自己来看看，这个里面如果说你要吃双档的话，
1: 来加一点粉丝，双档粉丝吗？
0: 哎，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有啥区别啊？这个跟在那个餐饮店、饮食店、小杨生煎，或者说是这个大湖春，我要吃一份这个价格20多块钱的，是不是就这一锅？
1: 对，您看油面筋一撕，里面一整颗大肉圆。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敢说我们的肉馅大于等于85%？
1: 你看，
0: 欢迎大家去挑刺哦。
1: 而且另外，你看这个肉馅，如果咱们用的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边角料，
0: 对的，
1: 其实你是看不到这种肉汁啊，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没有这种肉的感觉的、
0: 哦、肉馅的感觉的哦，
1: 对的，
0: 特别的棒、哦、
1: 没有给你打成肉糜嘛、对吧。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咱们的一个百叶包，
0: 百叶包，你看百叶包也撕开来可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非常好。为什么我刚刚说到那种薄而韧的千层非常好，你看，
0: 哎呦，你看
1: 轻轻一撕就爆汁，
0: 而且你看这个肉的含量，
1: 对的，
0: 而且你看，看到一般来说百叶包
1: 汁水
0: 有这个包的讲法的，苏式是包2圈半，宁波是包3圈半，为什么苏式包2圈半？
1: 这个千张很薄，
0: 因为千张够薄，
1: 你看很薄，
0: 因为千张够少，
1: 里面基本上都是肉，
0: 所以给了大家。而且这个千张是韧而有嚼劲，但是不会太干，不会太硬，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还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来，一包九个，
1: 对，
0: 一包九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五袋装，鸡汁百叶包一袋有6只，每一袋340克，有5袋，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整整10袋带回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0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鲜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这个双档的，我们今天双档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但是如果说只是双档的话，可能会有人说你只有一种做法嘛。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和我们的这个
1: 鸡汁百叶包
0: 是直接分开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你可以放汤，这两天你放个冬瓜，放个笋干，
1: 你蒸
0: 一下，或者说是蒸一下，
1: 你放到面条里面加两块，
0: 对的，
1: 加两根，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如果说想要吃双档的话，就是开水稍微煮一煮也是可以来品尝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这两个单独卖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单独卖都非常好。咱们今天两个双拼，5个一包，这个5包一份，
1: 对的，
0: 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的话，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92。
0: 整整10袋装，所有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
1: 每一颗都是，
0: 每一颗，
1: 而且加到的肉馅我们都是加的那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猪前腿肉，
1: 包括到百叶包的、那个、
0: 白包也是、哦、
1: 也是猪前腿肉，因为您到时候去煮、您会发现
0: 用到的苏州的包法，苏州的千张、
1: 而且那个汤面上还会泛着一层油花，就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啊，
0: 好吃的，
1: 你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香味出来，
0: 当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蒸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3: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其实真的很麻烦。首先，你鲜肉得做成肉馅儿，
4: 对，
3: 因为外面的机器你也担心，对不对？
4: 是。
3: 菜场里面它这个绞肉机，它到底有没有洗过呀？
4: 对，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这个绞肉机，我说句实话，全部都要经过卫生部门的检测的，而且它没有第三方的其他乱七八糟的肉，每天都要清洗的，这点卫生条件你可以放心。
4: 对。
3: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肉不一样，
4: 对，
3: 黑毛猪做的油面筋塞肉，黑毛猪做的鸡汁百叶包，嗯，全部都是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这样的味道更鲜。
4: 做肉馅的话口感好，
3: 保证肉馅更好，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
4: 是，
3: 油面筋塞肉550克的一袋，一共有5袋，鸡汁百叶包340克一袋，一共有5袋。那么一袋里面有几个？这里面有9个，这里面每个有6个，
4: 对，
3: 给了大家一共10袋，196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券。

0: 法律责任的，
1: 是要经过
2: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
0: 回去如果没有直接退没问题的，
1: 对，
0: 好吗？然后这个轻松秒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用到的黑毛猪拒绝边角料，用的猪前腿肉，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来，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0%，哎，我知道有观众朋友们要挑刺儿了，不是刚说大于等于85%吗？怎么现在又变成42%了？您别忘了，还有这个东西了，酱料包呢？酱料包它占重量，
1: 它是把总
0: 酱料包占重量。我们按照一颗肉丸子的重量来称的话，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大于等于85%啊。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精和食用盐，没了。是不是在你自己的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
1: 都能找到，
0: 在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对不对？都是有调味品的。好，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鸡汁百叶包的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在这边，你看，鸡汁百叶包，猪肉，千张的配料都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那个碳酸钠，而且因为有些千张是用磷酸钠的，磷酸钠，我说句实话。在我们的厨房不太见，但是碳酸钠你在厨房里面肯定见看得见，它叫做苏打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还有饮用水、鸡蛋液，还有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还有汤料包就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1: 都很干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完全的放心。然后现场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烧版本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红烧版本的，
1: 对，
0: 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红烧酱汁儿，自己再稍微放了一点点小青菜，
1: 咱们一袋差不多嘛，对吧？
0: 一袋差不多9个嘛。
1: 就如果说您想做双档的话，您就拿2个出来，不要加这个汤料包。如果说您单独想做一个油面筋塞肉，
0: 也可以做单档嘛，
1: 就
0: 是一个鸡汁百叶包，一个我们的油面筋
1: 塞。对，但
0: 看是不是？来，我们把这个皮和肉一起夹起来看，给蛋就是皮和肉一起夹起来，你看是不是85%？
1: 它这个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泡了汤啊，这个是
0: 泡了汤以后也是85%，
1: 但它一整个的肉馅呢是非常大的，
0: 对的。
1: 再撕一个，你看一下，
0: 它其实
1: 把这个面皮，你看为什么要选择苏式面筋？它就容易吸汤汁，
0: 而一个容易吸汤汁，第二个
1: 它很韧，
0: 有韧性的，它不会稍微煮一会儿就直接破掉或者变成粉了。
1: 这一整个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一个肉馅啊，
0: 的确是的。
1: 每一个我们不用边角料，您能够吃得到那种肉的纤维感，
0: 无论是我们的
1: 对吧？
0: 对的，鸡汁百叶包还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肉来自于黑毛猪，来自于他们的前腿肉。再给大家看一个千张好不好？这个千张是蒸的，哎。也很好吃，
1: 剁椒的
0: 这个也非常的好吃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千张啊是薄而韧的那种，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对吧？那种千张其实吃起来口感不好。
0: 苏式的包法，包了2圈半，
1: 轻轻的一撕，它整个肉馅呼之欲出，里面汁水非常的足。
0: 里面有汁水，因为我们的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而且这个
0: 2:8的肥瘦比啊，
1: 这个肉馅
0: 肉馅啊，
1: 你能又多，而且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肉的一个质感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而且皮是非常薄的，没有卷得厚厚的，你看基本上都是肉馅，鼓鼓囊囊的。
0: 的确是的，
1: 这个就是
0: 我们给到大家的肉馅足够。
1: 百叶包的一个质量，而且配料表又干净，批次又新鲜。
0: 是的，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是给到大家5包，每包9个，每个里面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
1: 放心。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
0: 鸡汁百叶包1包有6个，一共有5包，加在一起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变成194。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元，还要给到大家。相当于是192元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10包我们的油面筋塞，5包油面筋塞肉和5包鸡汁百叶包，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10包，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最欢喜吃的就是刚才油面筋塞肉，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4: 夜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5: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红烧的办法。红烧的也很好吃啊，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吃这种油面筋三肉，它要是红烧的，那基本上我是两碗饭起，两碗饭打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红烧汁儿嵌在这个油面筋三肉的油面筋里面，里面又是一口实实在在的大肉圆，哎呦，真的是太过瘾了。
1: 大火收一下汁，对吧？这种浓油赤酱的，自己再加一点点的蔬菜或者
0: 这个红烧汁需要自己来调吗？
1: 不需要，
0: 需要我们今天这个随带就附赠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够大口吃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颗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这个才是真真正正
1: 就你一口下去吃到的基本上就都是肉了，哎呀，
0: 一口下去满口的肉香，用到的是猪黑
1: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前腿肉，
1: 对，
0: 28的肥瘦比是带筋带馅儿带好吃的我们的这个肉皮冻，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
0: 但是还有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别忘了，我们用到的是薄皮儿的苏式的、这个、
1: 苏州的千张，非常的薄，然后有韧性，不容易破。但是你一口咬下去呢，它又是那种不会那种太硬太厚，
0: 对
1: 吧？你吃下去又有肉的口感，又有那种千张的那种
0: 好吃的
1: 韧性。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为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是192左右。就可以拥有10包这样的我们的这个，
1: 对的，然后总共是
0: 5包是油面筋塞肉，5包是鸡翅百叶包，
1: 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加30只百叶包，
0: 太棒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皮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吧。
3: 欢迎回来，来。吃的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咱们上海人的风味，浓油赤酱又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了啊，黑毛猪油面筋三肉鸡汁百叶包的双档家庭分享组，油面筋三肉每一包九个，然后呢每一个肉丸里面的肉的含量
4: 肉馅
3: 达到了85%以上，油面筋三肉有这样的五袋，鸡汁百叶包，鸡汁百叶包，保证也是用到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给大家来做到的肉馅，而且用到的这种做法
4: 干净，
3: 特别的饱满，配料表也很干净，340克，一袋有6个，一共5袋，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了啊！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几个点啊，第一，皮儿薄有韧性，
4: 苏式的面筋，
3: 苏式面筋，吸饱汤汁，优质黑毛猪前腿肉，保证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很多人说你在这个上面写有用吗？在这个手板上面写，您没有截图是没用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写在了包装袋上。
4: 对，
3: 我们今天敢把这个肉馅含量写在包装袋上，就证明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把面筋和肉馅包开了，分别称，称完了以后看有没有达到。
4: 对，不能吸汤汁去称。
3: 对啊，你面筋吸完汤汁呢，这个没办法了啊。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4: 对，
3: 我们今天的千张包，一定要红烧吗？一定要清蒸吗？不一定的。
4: 为什么？
3: 冬瓜呀，
4: 对，
3: 其实可以再放点笋干，哎，也非常的好吃。
4: 为啥我不把它油面筋三肉跟这个各放两个做成双档？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这种单独做的一个习惯。
3: 夏天是好吃的，
4: 这种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轻轻的一夹开，马上就
3: 皮儿薄馅儿大，
4: 对吧？主要出来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猪肉馅，对吧？
3: 对的，
4: 其实它千张很薄，而且它不是那种硬的，它是那种偏软的，你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相当好的，一整个都是啊。而且你看，煮完了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放油的，但它面上泛了一层油花，
3: 小油光，
4: 小油花，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
3: 对，
4: 所以它煮出来，它里面的馅料的那个香味，它也会带到汤里。
3: 很棒、哦。
4: 如果说您加两个到那个咱们的粉丝汤或者面条那个汤里面啊，这个汤都是鲜的。
3: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直接的，你在里面放点面条，一顿早饭，一顿午饭就解决了。
4: 是。
3: 鸡汁，我们的这个
4: 油面
3: 筋
4: 三
3: 肉，你也可以做成我们的这个汤汁，不是送给您一袋吗？
4: 红烧的，这个
3: 你稍微的。再
4: 加点水，
3: 或者不加水，就跟我们一样，拿大白菜铺底，大白菜自己的这个菜叶子是不是就会出水？
4: 一整个的。
3: 你看，为什么我们敢说含肉量达到85%以上？这个肉馅够不够大？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
4: 一个大肉圆啊？而且这个肉我们用到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边角料，也不是说给你打成那种肉糜，你都分不清是什么肉的。
3: 的确，
4: 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它是有颗粒感，有那种肉的质感的，有嚼劲的啊。所以，而且黑毛猪的猪肉大家都知道嘛，就会香一点，
3: 对，
4: 当然也价格也更贵一点嘛，对吧？这样的一颗肉丸吃下去是很饱满的。
3: 对，保证给大家吃到是正正宗宗的我们的这个猪前腿肉。
4: 是的。
3: 来，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一遍，
4: 非常干净。
3: 猪肉、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就结束了。如果说你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哎。
4: 鸡汤百叶包，
3: 鸡汁百叶包也可以。猪肉千张什么做的？水、大豆、碳酸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粉、姜、食用盐、胡椒粉。汤的调味料：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哪个东西在你厨房里找不到？
4: 都是找得到，
3: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两款产品卖的都非常好，所以基本上到仓库就马上就出去了，
3: 一到仓库基本上就被抢光，
4: 所以批次都很新鲜。
3: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最后的12分钟，油面筋三肉几个信息点，黑毛猪的前腿肉
4: 是
3: 一袋9个，
4: 对，
3: 每个油面筋三肉肉含量大于等于
4: 85%，
3: 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5袋。鸡汁百叶包也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5袋，
5: 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带走整整这样的时代。嗯，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0215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刚才有明星生日，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都吃伐。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我相信啊，咱们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吃油面筋塞肉，想要吃鸡翅百叶包，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到菜场去买是有点担心的。
1: 肉馅、啊、
0: 有没有他现给你填的？有，我在菜场里现在还能看到，有些是现场给你填，有些是现场给你包的，但是你就会担心了，他这里虽然说是现绞的肉馅，哪来的肉？它能不能够保证是猪的肉都要？
1: 一个是猪肉，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夏天温度比较高，对吧？你那个机器啊也好，包括这种肉放稍微
0: 时间，它每天洗吗？
1: 这个温度下，
0: 它甚至不用说每半天洗一次，你每个礼拜洗不洗都是个问题。
1: 是
0: 这个，我真的说句实话，你都有点不太担心。
1: 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又挺烦的。你要绞肉、调肉馅，然后还要塞完了之后，你还要放到锅里去煮，万一塞多了又煮破了。
0: 对的，
1: 东西是简单，但是尤其是在夏天，厨房又很闷热的情况下，您自己再去做的话，我觉得就稍微有点。
0: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还有这个心思啊，给我们来这个填点这个肉馅，给每天早上剁在那边剁肉馅。
1: 对，
0: 现在我说句实话，真的没有这个心思了。但是今天私厨故事几道的这个检测，让大家从卫生角度也好，包括说安全食品安全上角度上也好，你都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在家里面就能吃到新鲜的黑猪肉的肉馅儿做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或者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同时还保证的肉馅的含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每一颗油面筋的这个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价格也不贵，200块钱都不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10袋，对吧？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出来了以后，这种鸡汁的感觉非常的棒啊！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199块钱，鸡汁百叶包5包，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有5包，
1: 对，
0: 所有的汤料和这个主材
1: 都单独配好的，
0: 分开单独配好的，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用到黑毛猪的前腿肉，我们的油面筋塞肉也是，油面筋塞肉要值得说一下。每颗油面筋塞肉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
1: 印在包装上的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啊，
1: 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所有的能够上印在包装袋上面的，都是得到国家专业机构检测过的，
1: 有认证过的包装检测的，
0: 认证过的，如果不是不准印的，
1: 是的，
0: 印了，否则印了就犯法。
1: 对的，
0: 印了就犯法，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所有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看，猪肉、水，这个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还有生姜、味精、小葱、玉米、鸡粉、食用盐，就没了，
1: 没了，
0: 是不是很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整个的非常的干净。来，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刚才把包装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9颗油面筋塞肉，每颗里面的肉量的含量达到了85%以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汁
1: 包，
0: 你如果是放白，这是放汤的，不用放这个，红烧的才要把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都，
1: 这个放了那个鸡汤的那个包在里面，
0: 放了鸡汤包啊。那么这个鸡汤包需要自己熬吗？不需要，
1: 也准备好了。
0: 我们的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一打开里面是有6汁，然后再加一个汤料包。
0: 打开来以后，里面还有一包鸡汤的汤料包，
1: 对，
0: 也给到大家。
1: 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
0: 很干净，很干净。所有的给到大家，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太油的，你就可以直接清汤包，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个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现场可以撕给大家来看。
1: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肉圆，你看
0: 对
1: 油面筋其实很薄的，对吧？咱们用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也
0: 是
1: 有韧性的吸汤汁的那种。你看每一颗的这种黑毛猪的猪肉馅，
0: 这个油面筋真的是
1: 太棒，都能看得到肉的质感。
0: 的
1: 用的猪前腿肉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边角料的肉，
0: 不是哦，
1: 你能真真正正的咀嚼得到那个肉。
0: 来，再来看看我们的千张，
1: 这个也非常好，
0: 苏式千张，
1: 苏式千张薄而韧啊，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开，你看
0: 它会有那种弹性，
1: 肉馅就呼之欲出，
0: 弹牙的这种口感，
1: 鼓鼓囊囊的，里面你看这还泛着油花的这种，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肉呢？黑毛猪的前腿肉，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什么猪头肉啦，或者说是一些猪的皮啦，不会放进去
1: 的。一撕开里面这个全部都是肉馅，而且的话，这种千张它不是那种又硬又厚的那种，都是薄而韧的，
0: 的确
1: 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非常好吃啊。来，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今天想要两个都要，不用挑选，今天我们两个都有。
1: 都有
0: 黑毛猪前腿肉做的肉。塞的苏式油面筋，肉含量不少于等于85%，
1: 对，让大家得到保证，每一颗的油面筋的那个肉馅比例，
0: 550克5袋，鸡汁百叶包，每一个肉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只包2圈半，这样呢，我们的百叶包薄，肉馅儿更多，340克1袋，一共有5袋，加在一起10袋了啊。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原来的1.99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0包，您无论拿回去用清汤做双档也行，或者说是红烧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的，你可以分开做菜，也可以放在一起做双档单档都可以，
0: 很棒。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会吃起来就是刚才油面筋生肉，从小会吃起来，那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夜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不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不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都是咱们上海或者是
1: 口味本帮
0: 江浙沪，
1: 对吧？
0: 可以说是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口味的稍微的调节，没有像无锡的那个甜味这么的甜，
1: 我们
0: 是比较偏上海一样的口感，偏上海一点的口感，咸鲜偏稍微加点糖的这个鲜甜的口感，
1: 但。反正两个东西我们都是单独给你包装好，汤料包也是单独，
0: 对的，
1: 你想单独做菜或者双档都可以，对吧？
0: 你如果说觉得哎呦这个口感太甜了，咱们就直接的用白水煮就可以了。
1: 哎，对的，
0: 白水煮都非常的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28
0: 的肥瘦比，越煮越鲜，里面的这个猪的这个
1: 香味
0: 和油
1: 汤里面
0: 出来以后，
1: 那个汤
0: 猪油本来就很香嘛，
1: 哎、对，
0: 大家自己为什么要猪油拌面？葱油拌面的油，你肯定是要拿猪油来拌一拌的，对不对？
1: 香会更香一点。包括到我们的白叶包也是选择到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包括的那个千张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为什么要选苏州千张？又薄又韧，你口感好呀，不会又硬又厚的那种。你吃，而且那种肉馅裹的很少的那种，你咬一口，你感觉就不想吃了呀。
0: 的确，
1: 对吧？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就卷两，刚你说两圈半左右嘛，
0: 对
1: 吧？我们都是手工包的，这个跟大家说都是手工包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儿，把肉馅儿的含量写在包装袋上。
1: 是。每一颗的肉馅比例
0: 不小于85%，
1: 对的，
0: 不小于85%，你回去拿去称，拿去看，对吧？
1: 对，我们感应在包装上的，
0: 对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包括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配料表也都非常的干净，都是家里面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啊、调味料，对吧？
0: 对，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了啊。
1: 嗯，
0: 一共5袋，每袋9个油面筋塞肉，550克一袋，总共45只，一共5袋。再给大家鸡汁百叶包，每包是6只，一共5袋，一共是30只。
1: 对的，
0: 199块钱，199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194，算上原来的1.99的积分192。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您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现场就吃一粒，
1: 是，
0: 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都、
0: 哦、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出头一点点。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

0: 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4: 是。
3: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4: 对。
3: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4: 是。
3: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4: 是。
3: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4: 对。
3: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4: 对的，
3: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4: 是的，
3: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4: 对。
3: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当然。
3: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3: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4: 是的。
3: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4: 对，
3: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4: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4: 对，
3: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4: 对，
3: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4: 对，确实，
3: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4: 对
3: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4: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3: 对，
4: 木糖醇可以。
3: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4: 蓝莓粉
3: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4: 是18.多。
3: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4: 是，
3: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4: 对，
3: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4: 是
3: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4: 是
3: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4: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3: 298块钱
4: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3: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4: 那就2000多了，
3: 大组合还有3套，
4: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3: 对，
4: 我们今天是2.07，
3: 对，
4: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3: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4: 对，
3: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

0: 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1: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 0215-11-9900。

0: 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周末啊，好不容易我们昨天上班日嘛，今天好不容易赶到这个周末。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出去玩，待在家里，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温度哈，气温开始降低，寒露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就整个的这个气温开始降低了，尤其是晚上出去的时候一不小心还会咳。像我今天上班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就一路在咳。我瞅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赶紧屏住呼吸，我心想我可千万别把他咳出来的这个东西给吸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走的路上，大家有多特别当心，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些人在旁边咳呀，或者说是在擤鼻涕啊啥的，你可能都得要稍微离得远一点。那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是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就是我们的咽喉特别脆弱，包括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人在我旁边吭吭咔咔的，对吧，各种咳，我都会稍微躲得远一点，或者把这个口罩戴起来。所以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咽喉啊，这个咽喉要塞受到了这个外界的侵蚀，其实是很容易中招的。另外还有就是出去吃饭，最近是不是吃的多了？因为刚刚这个结束的十一小长假，大家出去吃饭呐、聚餐呐、各种美食啊，吃的比较多，你可能这个胃是特别不舒服的，胀得难受。所以最近这两天都得要缓一缓了，有没有这种？就是我得要稍微吃点清淡的东西缓一缓。哎，我也有这个感受。那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比如说胃如果吃辣的、吃那种生的、冷的这种刺激的东西不舒服，我就会来吃好的蜂蜜来进行一个调养。因为秋冬比较干，对吧，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比较干比较燥，如果你这一个辣东西刺激下去，那整个这个胃也是特别不舒服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好的一些滋润的东西，蜂蜜，麦卢卡蜂蜜就是超级滋润的东西，也是秋季我们说必备的佳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拳头商品哈，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是在整个蜂蜜界是一个金字招牌，它在整个的我们说麦卢卡蜂蜜的这个里面也是属于一个可以说是金字塔的尖尖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罐今天的这一罐，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手上拿的这一罐像个巨无霸一样，有巨无霸的感觉吗？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拿着，这是500克的啊，以前我们的是250克的，是这种的，看到没有，这是以前我们吃到的250克的，您吃到的，您家里拿到的是这样的。今天是巨无霸啊，250克直接变成了500克。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20+的大组合，我们直接帮大家升级到了相当于以前的这个的8瓶，因为我有4大瓶，就是相当于以前的8小瓶，这也不算小了，这也有半斤了，但是今天就是那个4斤装。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20+的，我先跟大家说一嘴，20+的这种巨无霸的组合来的非常少，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我把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的批次，就是来自于康维他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麦卢卡蜂蜜，到秋冬季节，这是属于刚需，秋冬季节好的蜂蜜一定是刚需。这瓶我就不拆了，因为太贵了，我们的专柜价格这一瓶要奔着这个将近2500-2300块钱左右一瓶了，要奔着这个价格去了，我就不拆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的外包装的瓶子的要求很高，叫 BPA free， 就是我这个里面是不含双酚 A 的，整个这个瓶子是不含双酚 A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你把它放到你的比较温热的车厢里边，它不会释放出对你身体不好的双酚 A。因为双酚 A 是受热以后在塑料瓶当中是容易释放出来的，我们是 BPA free， 不含双酚 A。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银爵标，银爵标就是我们这个在新西兰的本土生产的优质的企业才能够有银爵标识，所以它是有银爵标的，在这儿就是新西兰本土制造的优质品牌。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我今天就给大家开一下15家的整个的品质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想买20家 OK， 想买15家也很 OK 的。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蜜的材质啊，蜜的品质有多好。直接现场给大家开一瓶15家，现场开啊。这边会有一个小的一撕口，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撕开就可以了。那现场撕开给大家感受一下，那这个蜜看到没有？看到这个、wow! 看到这个蜜的品质了没有？哦，这个蜜很浓郁啊，你看这个颜色，大家感觉一下，我从这个边沿先弄一点出来，大家感觉一下这个颜色。我是没有想到15家的颜色都有这么浓郁，都有如此之浓郁，这有点接近二十、wow! 已经有点接近20家的这种质感了，颜色的质感包括浓稠程度的质感都已经非常接近20家了。今天的这批货源品质都非常好，当然20家更好。20家，我待会会给大家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有没有到达20家啊，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品质非常好。怎么吃麦卢卡蜂蜜是这样的，因为当中它含有很丰富的毒麦素，就是叫做 UMF， 就是叫毒麦素，在这儿。那 UMF 毒麦素，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尽量像15家、20家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尽量不要去泡水，就像我这样。直接吃，直接空口来吃，这种是最好的，让它通过你的咽喉，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热热的感觉，慢慢的下去，到你的整个的胃里边发挥作用，帮助你整个的这个胃部更加的舒缓啊，更加的舒畅，这样的一种作用，这是麦卢卡蜂蜜可以做到的，秋冬来养胃。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方案，因为其实蜂蜜都不用高丽多说了，蜂蜜大家都喜欢，都了解，但是关键就是看价格，性价比高不高，对吧？性价比高，大家一看，可以的。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会有20家，20家大家可以看到，买3瓶，专柜价格是5099，专柜价格是6897，东方购物的价格5099，直降800，只要4299，多一瓶，多的这一瓶其实是2瓶。其实是相当于多了2瓶，因为它一瓶是500克，所以我们今天这4大瓶的组合相当于以前的8小瓶。大家应该有印象，我们以前的这个康维他的蜂蜜一般平常是6瓶，做活动是7瓶，对吧？我们一般很少到8瓶，今天就是8瓶的组合，就是以前康维他蜂蜜20家的8瓶的组合，4299啊，这是一个构成。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高丽跟大家已经尝试过的那个15家，我觉得15家性价比也很高哎。就你我们说正常吃的话，包括对胃的保养的话，其实15家也非常的 OK。今天我们的15家是有检测报告的，给大家看一下，15家是有检测报告的，它是到了15家的。我刚刚就说，我感觉15家其实跟20家的味道啊，这个整个的档次感已经很接近了，看到没有？这个数值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今天的15家是8瓶，专柜价格将近5600元，东方购物3399，直降800，只要2599，再多一瓶第9瓶，再多一瓶第10瓶，多了2瓶啊，多了2瓶，今天周末爆杀多了2瓶，多一瓶15家，再多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的蜂蜜，这一瓶是500克，所以加到一起一共是10瓶带回家里去。这个呢算下来相当于15家单瓶的价格只要167，单瓶价格只要167，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说追求一个高性价比，那就买15家。如果大家说高丽，你小看我了，我现在非20家不吃，那你就直接订20家就可以了。20家、15家，新西兰的药房当中销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2: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3: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4: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5: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

0: 你搿只方面你单位老好的，咁么我现在你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又吃到现在也该得八九年了，
2: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3: 搿只方面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2: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4: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0: 搿只马路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5: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的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搿看为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侪老吃，啊，真的侪老吃。
6: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方面在啥地方买？
5: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有买过，搿么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四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个四套，蛮结棍啊！
7: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金融哪能一直介好了？我感觉他跟这吃这种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8: 教过。
9: 哎呀，那
8: 还有人妈妈在讲，你不大好，我叫你来，我讲你吃什么是真的没
9: 有？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7: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8: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四年，还蛮好。
2: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0: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11: 是这样的，在秋冬季节，我们特别容易干，就是咽干、口干、鼻腔干，啊，这个天气没办法，就是这种秋季带来的。所以这个季节，如果你一味的让这种干的情况是包围着你，对你的身体的这个好处是不大的，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啊，比方说我就简单来讲哈，比方说我们的肺部，肺是喜欢滋润的，而讨厌干燥的。对吧？就是肺，然后我们的这个胃里面也是要有胃黏膜的，它也是希望有一种湿润的环境在里边的。如果这种空气当中一直都是很干的这种环境，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在一种一直都在往外蒸发水分的这种状态。我们的咽喉啊，包括很多黏膜的地方，我就说这个无处不在的黏膜，它会非常的让你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说秋燥是很伤身体的，不是说哦大气很干燥，哎我那个干燥就干燥去吧，随它去吧，不是这样的。而这种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有一种没有受到滋润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虚火在身体当中。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这身体当中其实会有，比如说我们的肺是喜润恶燥的，然后我们的咽喉这一块也是经常保持湿润的，那我们的肠胃更加不用说了，也是需要有一种很滋润的这种状态 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你来进行一个食物的运化，对吧？还有我们的呼吸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是有些朋友是喜欢张着嘴呼吸的，张嘴呼吸你是不是睡眠就会很容易出那个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地方马上就会很干燥，你半夜里面可能还要起来喝点水，因为这块干得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季节可能就会容易流鼻血，因为也是鼻腔也是很干的。其实这种干都是你身体当中缺乏滋润。还有最近我有好几个朋友嘴巴就嘴唇表面上都起泡了，起泡，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能再这个样子，你赶快蜂蜜吃起来，赶快蜂蜜吃起来。所以今天的这个蜂蜜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今天就给大家看15家。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20家性价比非常高。现场我不能开20家，因为20家太贵了。供应商说这2000多块钱一瓶，给大家看看吧。啊，我们这个品质大家都吃过的，大家我也能理解，毕竟2000多块钱，对吧？那我就不开了。这一瓶大家看一下，今天都是巨无霸，一瓶是500克，以前一瓶是250克，这一瓶翻了以前一倍，所以我们今天4瓶就是拿回去4斤，啊，4斤就是相当于以前的8瓶。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5家，我觉得15家今天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参加完活动之后，今天一瓶15家是167块钱，拿一瓶15家，你可以吃一个半月左右，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那一个半月呢，其实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花费。对吧？我按照40天来算好了，一天就是4块钱嘛，160块钱，一瓶儿，40天，对吧？一天4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啊，因为我那个20家不给大家看，我就给大家看15家，咱们通过15家也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嘛，对不对？你也能够知道20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看一下，非常浓稠。我觉得今天的15家一点儿都不输啊，一点儿都不输这个另外更高加号的蜂蜜。咱们就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15家，每天给自己吃。家里面有经常熬夜的、加班的，对吧？然后最近那个咽喉干的、眼睛干的、痒的，一干就会痒，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痒从哪里来？皮肤痒，对吧？皮肤都起白线儿了，是怎么来的？干呐，你又每天来吃，就直接这样吃，不要泡水啊。为什么不要泡水？因为你泡水之后，你会冲淡 UMF 指数，这个 UMF 指数帮助你在更浓稠的情况下，它的杀伤力是更强的。杀什么东西？我们胃里边，你经常吃饭，跟人推杯换盏，对吧？经常出去吃这些烧烤啊，辛辣的刺激的呀，这个里面回来以后是不是各种不舒服啊？有没有幽门那边长一个坏东西？有没有？我们这个是可以去帮忙去对付它的。所以它这个10家、15家、20家是表示作战能力一步一步往上走，是这个意思啊。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咱们如果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当中有经常打嗝、嗳气，就是非正常吃饭的时间，都有很多人不停地在打嗝，不停地打嗝，不停地嗳气这种，然后口腔里面会有一种异味儿，再有就是可能吃不下东西，这种都是胃里边已经开始不那么健康了。脾胃乃后天之本，是吧？肾乃先天之本，脾胃乃后天之本，所以你的脾胃很重要。正常的胃就这么一个口袋，对吧？你要是吃坏了东西，那它会撑大，撑大之后，它有的时候这个表皮会长一些小疙瘩，各种各样的一些烂的，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是正常的状态。我不能说那些词儿啊，就大家应该明白高黎说的这些意思，就它开始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状态。那正常的状态是这样的，粉粉嫩嫩的。当你喝了酒，刺激到它了，刺激到胃壁了，它会变得通红，就像人的脸一下胀得通红一样。再有就是这边，如果你喝酒的同时还吃了一些刺激的食物，虽然你自己身体可能没有，你觉得哎呀我没事儿，我酒量可好了，这2杯酒对我来说不算个啥，但你的身体是有反应的，只是你已经可能迟钝了，或者说是你已经对这种反应已经你不敏感了，但它肯定是会刺激到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回到家里都来一勺 好的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保养一下脾胃，好不好？脾胃乃后天之本，很重要啊，朋友们。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案：八瓶装是，就是我们今天的二十加，其实是八瓶装，因为它是四大瓶嘛，四大瓶就是八瓶，我们原来的这个正常装嘛，对吧？我们这不叫小瓶了，这是正常装。这个二十加的告急了，二十加怎么就告急了？二十加，我们今天的备货是不是不多呀？二十加已经告急了。你要是订二十加，反正你动作快一点，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啥样子啊。正常我们是三瓶儿，然后今天会有第四瓶儿。你看这大不大？大家感受一下，这么大一瓶儿，啊，这么大一瓶儿。以前我们可是没有这么大的，我们以前是正常情况是250克啊。今天我们是巨无霸500克的，所以今天的四瓶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八瓶啊，这个不是，这是十加，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十五加的专柜价格是有的，专柜的价格大家有没有印象？专柜的十五加是699块钱，在这儿。专柜价格是699，所以在专柜里面2000多块钱，你只能拿到差不多四瓶左右的十五加，就是4瓶左右的15加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然后我们今天由4瓶变成6瓶，然后再加三瓶，再多第10瓶，十全十美大组合，这个算下来我们单瓶就是167块钱左右一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康维他永远都是蜂蜜当中的一个首选之一，因为它全是带礼盒的，看到没有？它不是裸装的，它全是带礼盒的。而且一般来讲，康维他出现的场合就是非常高端的超市、商超里面都是有售的，礼袋也有，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就今天如果大家想要送人，礼袋、礼盒全部都有。这是康维他作为新西兰本土唯一的一个蜂蜜上市公司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指数保证，然后品质上有保证，再有就是所有的这些蜂蜜的品阶上会有保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20家现在备货告急，15家大概还有6到7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
1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6: 人家心里想
12: 在
6: 等
12: 一下，
6: 放心。
12: 比较踏实，又不是讲哟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吧？
7: 我老外有得，
6: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12: 对对对，
6: 老高上
12: 了。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后一批好像到。哟，七十一十两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的。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啊，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3: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12: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3: 对，
12: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13: 慢慢吃。
12: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买，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伐？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卖出脱了，物事卖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卖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14: So in 1985, we launched our first pure source Manuka honey. And we like to talk to our customers about our honey being very active and very healthy. And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Manuka honey, we had a very powerful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From that time, the
11: 题目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特意去采访康维他蜂蜜的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些就是老总还有这个专家们。其实呢，你会发现在过去的这些几十年当中啊，就康维他的蜂蜜，它从一开始进入到中国，然后慢慢的发展壮大，然后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个蜜越来越被咱们中国人喜欢，因为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喜欢聚餐的，对吧？中国人是聚餐制的。那不是分餐制的，这种聚餐制其实是非常容易，就是胃里面这个幽门的这个坏东西啊，相互之间会容易一个交叉的相互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好的这个蜂蜜来保养自己呢，相对来说呢，这个风险可以更降低一点。所以这个蜜为什么在这些年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蜜的销量就一直在往上走，这是基本上在这20年里面它没有停下来过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在整个的中国的渠道都是没有停下来过的。那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蜜的它的历史，然后它的前因后果。目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20家一共拿回去的是8瓶，就常规的250克一瓶的8瓶，我们是带回去，20家是带回去有8瓶，那相当于我们就是4斤。那另外一个是15家今天一共带回去有就是10瓶装，然后我们会有9瓶是15家，另外还有一瓶这个百花蜜是给到大家500克一斤的分量。所以整个的这个蜜的，不论是从品质来讲，还是从它的整个的这个数量来讲，性价比都已经帮大家机制拉满。来看到啊，在这边，1981年，彼得·莫兰博士证明了这个物质对健康的帮助，其实就是毒麦素，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啊，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10家、15家和20家放到那个培养皿当中，然后看它的这个作战能力，看它的这个抑制坏东西的能力。你会发现20家抑制坏东西的能力最强。来，你看当中的这个，我们镜头推近点，当大家看这个啊，看这个东西，来，哎，对，这个里面的白圈圈很大。它原本这个是外面都是有很多的坏东西的，有了这个蜜一滴下去之后，你看这个坏东西都被它杀伤了，对吧？都被它杀死了。然后这个是15家的作战范围小一点，这是10家更小一点，但是也是有作战力量的。当然这只是滴一滴啊，滴一滴在这个培养皿当中。那你想想看，你有的时候不是吃一滴嘛，你是吃一勺嘛，对吧？你吃下去之后，你胃里面那些给你捣乱的这些坏东西，它不就受到了控制吗？这就是意志力越强，这个 UMF 指数越高，意志力越强。来看到，这也是全球唯一的麦洛卡蜂蜜的上市公司。所以如果你要去说，哎，高丽，为什么你每次都是来推荐麦洛卡蜂蜜？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要我说一个理由，就是全球你要想找一家麦洛卡上市公司，这是唯一的一家，你找不到第二家了。全球唯一的一家麦洛卡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很多人是通过康维他来认识麦洛卡蜂蜜的。再有就是新西兰的政府的这个认证，对吧？它新西兰政府的这个官方认可，这个银爵标识和 BPA free 等等。好，我在这里念几个我们观众朋友的留言哈。在这儿，我妈妈胃问题很多年了，稍微吃点凉的就胃绞痛。前些年查的那个指标60，这个应该就是哈口气的那个指标。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直接吃20家，半年吧。一查降到了0.6，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多注意。在我在这里，老公的应酬比较多，一周最起码3天都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啊，在这边，我姐姐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课，嘴里都长包包了，对吧？我让我姐姐含住蜂蜜贴在这个包包的地方，他说含了好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真的神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这都是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哈。大家如果吃完以后有一些好的反馈，你们也可以在这边留言，说不定下一次我就把您的这个留言挑出来，然后在这个现场 读给大家听。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咱们说全世界那么多的麦卢卡蜂蜜，唯一的一家麦卢卡的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牛的一家公司了，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它不是一个小小的罐装公司，它是真的非常的强大。所以如果你说你想吃蜂蜜，想吃到一个追本溯源的，而且非常经典的，又是品牌保证非常强的，康维他蜂蜜是不能跳过去的。好，我给大家比一下价格，因为实际上在东方购物，我们每次都能帮大家谈到一个让你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十五家，我们今天帮大家省了942。十五家，因为十五家我们有九瓶，十五家在某东比，我们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212，跟拼某某比，我们省了942。这是十五家，帮大家省下来的钱。再来看，这是二十家帮大家省了2509，跟某宝比啊，跟某东比，二十家省了2493。跟拼某某比，我们的20家省了2765。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到底是要省2000多，还是省900多？分别是15家和20家跟三大销售渠道的一个比价。东方购物是可以给到大家惊喜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15家和20家的现货都不多了。02151119900。
15: 吃眼物事呢，就要打开，闷个，哎呦，老难过啊。还有跟人家朋友讲闲话的辰光啊，人家侪讲我有口气哦。但是想想，搿胃是要保养的。后头来我辣那东方看到搿只蜂蜜15家的，侬勿要讲啊，伊最贵，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哦。我再看啊，东方还有得20家，勿管贵勿贵来对勿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6: 中秋就每天瞎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7: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0: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4: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6: 打蜂蜜多久了？
18: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8年以上有的。
6: 8年啊。
18: 7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20几瓶回来。
1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季节来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不同的食材，让它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非常的燥，对吧？但这种燥的环境下，我们可能还会更愿意，因为秋天的节日很多，我们还会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会愿意跟朋友去聚会、聊天、吃饭，来进行一些交流。那实际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胃，比如说吃得过多呀，或者负担过重啊，或者说是可能一不小心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去了，让你可能睡觉的时候也不踏实。就一方面是季节带来的，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秋季的这种，因为它有中秋节，然后还有11小长假，然后接下来可能又会有一些年底的这种聚餐，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咱们的胃一定要养好。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爸的故事。我爸是一个胃特别不好的人，我从小的时候，我爸是那个1米7的个头，他只有130斤不到，所以你就知道他很瘦，对吧？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经常胃疼的会在床上打滚儿，我会帮他摁那个就是这个腿上的一些穴位，帮他缓解他那个胃部的不舒服。他是到了上海之后，我给他吃20家的蜂蜜，因为我们那个老家哪听说过什么20家蜂蜜，什么麦卢卡蜂蜜，根本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对吧？我们最多最多也就听到过上海的冠生园，那已经到顶了，就从来压根儿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蜂蜜。到了上海给他吃二家蜂蜜，他那个胃里面那个就是吹气儿之后幽门的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坏东西没有了，哎，厉害吧？本来这块是很一直很不舒服的，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坏东西没有了，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他现在胃口比以前好多了，就是他吃东西，他现在很多老人家，不要说老人家，中年人是不是很多人习惯一日吃两餐？我爸是48年的，今年已经快80了，他依然可以一日吃三餐，他的晚餐还是一定要吃点东西，啊，要么就吃几个小田鼠啊，要么就吃点芋奶呀，再配点什么粥，就他一定三餐一定要定时吃。这是什么原因？他的胃好呀，胃口好呀，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任何时候来保养你的胃都不迟，因为我父亲他是到了上海，其实也就是前几年，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5年前开始吃20家的蜂蜜，吃到现在没有停。我不是说今天大家一定要吃20家，因为他也吃15家。就是您也可以来吃15家，我们今天的实际检测也不差的，那这是15家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对吧？也是非常好的考试成绩了。另外20家在这儿也是有的，它是这样的，因为20家更加稀有，它的抑制能力更强。我刚刚不是给大家也看了那个小圈圈嘛，对吧？所以实际上就是，如果大家胃特别不好的，你可以试着订一套20家吃看。看看是不是像高丽所说的那样，确实是让你一下子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然后控制住了之后呢，你来换成15家，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你已经控制住了，你只是想维持，你就直接定15家。今天15家品质还是不错的，为大家看一下，我刚刚给大家开了一瓶，对吧？大家刚刚都看到了哈，这是15家，15家。你看我说多了话，我就要清嗓子，因为干呐，非常干，所以。那你就这样一勺，每天给自己来一勺。我刚帮大家算了，我们这一瓶如果吃40天的话，一天也就是4块钱，一天4块钱，性价比很高啊，对吧？因为我们很浓稠啊，你看，倒杯不洒。康维他的蜂蜜还可以倒杯不洒，还是蛮厉害、蛮牛的啊。那很浓郁，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感觉。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说我就要高丽手上的这种，没问题，拍照下来，就是这个状态，好不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2点买康维他的理由2点。第一点，它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麦洛卡蜂蜜的上市企业，唯一的一家，不是第一家，是唯一的一家 ，only one。第二，来看到，跟各大渠道比，跟某宝比，今天因为我们今天15家，一共有9家一瓶，我们跟某宝比、跟某东比、跟拼某某比，我们分别可以便宜到900多到1200，不香吗？都是买蜂蜜，都是吃蜂蜜，能够帮大家谈下来这个价格不容易。另外，跟20家跟这3个渠道比，我们能便宜到2500之多啊！真的，我是觉得，包括跟拼某某比，我们都能便宜到2700多块钱。当然，大家跟正品比，千万不能去跟那些次品啊，或者说是以假乱真的这种，因为在网上其实有人在收康维他的这个瓶子，他来灌其他的蜜，我们是知道的，他收这个瓶子，因为康维他的这个瓶子是很独特的，它是 BPA free 呢 ，BPA free 不含双酚 A， 这个瓶子的质量非常高，你放到车厢里边，而且它很硬哈，你放到车厢里边有点高温都问题不大的，你不用担心有这种双酚吸出来，都不用有这种担心的。今天我们的20家拿到的都是这种巨无霸，这个送人就非常的体面，因为这一瓶就是500克，一瓶的专柜价格是2300左右，230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价格是四瓶，然后我们2300，对，在这儿2300，这个地方看到没有，2300块钱，500克的，就这个构成。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二十家的，今天我们是有四瓶儿，你算一下四瓶儿，其实你要是在这个渠道上面买的话，你要将近八九千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四千多，这是二十家。如果大家想追求一个性价比，那么就是十五家，十五家今二十家只剩一套了。二十家今天可能给的货本身就压着给，没给多少。二十家因为今天相当于是八瓶啊，八瓶在这儿，八瓶的这个原来的常规组合，常规组合的八瓶，所以今天二十家他们今天给的货非常少。二十家我们只有一套了，大家自己看着，能买就买，买不了我们就定十五家。十五家是八加一再加一，一共是十瓶，2599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199，167一瓶，一天吃一勺，我们大概可以吃到四十天。一瓶大概可以吃到四十天左右，对吧？三十天到四十天，一天也就是四块钱左右。所以我是觉得十五家其实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不用排队，因为这会儿排队也非常高。0215-119-900。
19: 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20: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1: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22: 心里想
21: 在
22: 等
21: 了也放心。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22: 我老婆也有得，哎，搿只白颜色个是老
21: 高
22: 上啊。
21: 到今年六月份，我最后一批好像到。哟，七十一十那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真
22: 的。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对不对？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3: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22: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二十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十五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过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3: 对，
22: 真的是好多。那我说一点也不着急，
13: 慢慢吃。
22: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啦？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年一度的进博会马上又要开始了啊！十一月份，每年就是十一月份进博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好的东西。那今年呢，康维他肯定也要参加进博会的。每一年的这个进博会的现场，我们都东方购物都会跟康维他蜂蜜跟他们去签这个合作的协议，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的价格，你们看到的这些价格，觉得哎呀。东方购物又谈下来价格，但是不知道其实这背后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的，帮大家就努力的把价格谈下来。因为其实康维他的蜂蜜它铺货铺得非常广，它是线上线下联动。我跟大家讲一下，有的品牌是只有线上看得到，线下看不到；有些品牌是线下有，线上没有；有些品牌它是线上线下全部都铺的。铺线的铺路的，所以它对于价格的管控会非常的严格，对吧？因为你如果价格一旦波动的话，其实都会有影响。今天的这个康维他蜂蜜，因为它是线上线下都铺货，包括它线下铺的货全部都是进高端的商场，就哪里有 LV 哪里我就进去，超市 Olay 啊 City Super 啊，这些商超你是可以看得到康维他蜂蜜的。而且你现在即使到现在你到这些商超里面去看那种高价号的蜂蜜，价格都还是很贵。我们今天不跟线下比，因为线下对吧？线下一瓶699，我怎么比啊？你我今天线下。

0: 他专门买的，然后把价标都已经帮大家留好了，这些价格都是比今天在东方购买还要贵。大家自己如果在身边有那个新西兰的朋友，你也可以让他帮你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今天真的是帮大家做足了功课，就是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就是可以拿得到优惠的力度和价格。那关键是大家要对自己好，十五家还有一套，还有两套，一套在商谈，那么实际上能够订的也就是一套。二十家不知道还有没有现货，我不知道，我不确认还有没有现货，因为刚才只剩下一套了。所以大家看中了哪个就果断拿下，然后呢就让自己在秋冬季节好好的吃起来，送人自用两相宜。02151199000。
1: 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的二十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十五家，看一下，74.99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十五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维诺那盐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奥西
0: 是这样的，这会儿上单排队很高，大家如果是扫码打电话，其实是方法是最快捷能够抢得到大家想要的那个就是20家或者是15家。屏幕当中也是看到的，就是加维他特意到新西兰的本土，这些是新西兰的超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些超市里面，其实你想去买20家都不一定有货，而且价格，你看价格都是高加号的，本身货源就少，然后呢，高加号的蜂蜜的价格还不如东方购物的划算，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直接跟厂家来联动，才能够拿到今天的这个价格，而且东方购物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线上来介绍康维他蜂蜜的企业。所以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帮大家谈到好的价格。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大组合20家应该是没有货了，15家还有一套的现货，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观众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平常呢少不了的一样补剂啊，就是鱼油，因为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那我们今天带来了个特别好吃的，然后呢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欧米伽三的，以及高蛋白低脂肪的智利三文鱼排。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三文鱼啊，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来源啊，因为平时大家吃肉类啊，或者说鸡蛋什么这种蛋白质摄入都要有的，但是咱们还是说讲究饮食的一个多样化嘛，对吧？
0: 没错，
1: 其实一个礼拜咱们吃一次这个三文鱼，补充一点这种深海的鱼油是挺好的。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我们是大西洋鲑，而且是做到了一个厚切的一个中段。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您就知道了。第一个，智利的三文鱼排，看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写了，写清楚了，甄选的厚切三文鱼的中段，一定是厚切的中段。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一个信息，然后第一个三文鱼原料啊，三文鱼大西洋鲑鱼，这个要写清楚的啊，我们是大西洋鲑鱼，不是什么银鲑，包括那种什么虹鳟啊，对吧？然后分割的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九月底的。然后包括到我们执行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是 GB2733， 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就不能再什么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所以您买到的每一块的厚切的一个中段，它都是来自于大西洋鲑的原汁原味的。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大家可能最近说有听到一些吃鱼类可能说富含一些重金属的那种残留，对吧？我们是做了检测报告的，注意这个地方甲基汞，对不对？甲基汞这个地方就是那种汞的那个重金属嘛，未检出。
0: 没错，
1: 未检出啊，甲基汞是未检出，包括到下面的一些铅、镉、铅什么无机砷，这些都是未检出，对吧？包括孔雀石绿这种抗生素什么，这些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咱们除了说吃的好之外，咱们还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心。
0: 没错啊，这两天的话，其实很多大家新闻上也看到了啊，就是感觉哎呦，我们吃鱼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种风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让您非常的安心啊。包括今天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我们要说啊，三文鱼这个鱼类的话，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还是蛮贵的。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啊，我们是给大家了两整袋刚刚我们看到的三文鱼排，给您一共是4斤啊，同时还送您一包啊，两包咱们的三文鱼的鱼鳍，每一包是500克，也是1公斤，2斤带回家，整整6斤的三文鱼大类啊，只要399块钱了，朋友们，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了啊。
1: 对的，其实三文鱼的鱼排啊，是这种厚切的中段，它是非常吃价格的，
0: 是的，
1: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条，先给大家看一下一条鱼，其实身上它取这种厚切中段，它取不了多少的，
0: 是的，
1: 一条鱼您看啊，鱼头鱼脖去掉，中段只能取7到8块，剩下的就是鱼尾啊，包括这些。其实鱼尾那种可能做鱼柳啊，做一些鱼块可能用来做比较合适，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它这个尺寸是有要求的，就它的一个长度在12到18厘米，然后宽度在6到12厘米左右。这样能取到这样尺寸的一个三文鱼的厚切的中段，它是能取得非常少的。哇，
0: 那它如果说是一条鱼的中段只有7到8块的话，
1: 的
0: 那我们这一袋是4块，
1: 对的。
0: 那所以说我们两袋其实就是一整条三文鱼的中段全部都给你了。
1: 对的，其实也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您就知道了。每一块我们的一个尺寸，包括这个都给您保证有的啊。
0: 它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
0: 一片一片独立包装。
1: 你看，一块就是我们的一整块厚切的，厚度非常非常的厚啊，您看。我把这个打开，你看，
0: 是的，大小也很大哎，
1: 它一定是厚切的，而且我们选择到的是这种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一个原材料，
0: 是的，
1: 就是优级的大西洋鲑，它的一个颜色它是这种类似于橘红色啊，包括到它的鱼皮都是非常完整，内部它是没有什么淤血，油脂线非常非常的清晰，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原材料。
0: 没错啊，这个是有我们这个化冻好的三文鱼排，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刚来我就说天哪，这个三文鱼这么厚吗？
1: 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
0: 很厚，而且能闻到这种新鲜的油脂的味道、啊、
1: 对的，您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它的油脂走线非常的清晰，它的这种鱼皮它是非常的光亮
0: 的、
1: 然后没有破损，内部你是看不到淤血的，而且厚度您可以看一下、这一整块的鱼排您看，哇，非常非常的厚，
0: 哎，真的很漂亮啊，这一块颜色也很好看啊，就这样子橙红色的，我们标志的三文鱼的一个颜色。刚刚小东还给我科普了啊，说这个三文鱼它是分 A 级，还有什么
1: 优级、
0: 工厂级。
1: 对的，它
0: 啊，优级、工厂级。
1: 我说的是我们的一个大西洋鲑，我们的对于原材料的一个要求啊，
0: 分类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也不是瞎口，就是什么瞎说的
0: 那种。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一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的包装箱，是优级，在优级之下还有一个普通级跟工业级。哦，所以我们选择到的优级的大西洋鲑一定是大西洋鲑啊。哦，
0: 哎，优级的话，它就是说不能有什么就是磕碰啊，
1: 对于它的一个外观品相，包括到你的颜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要求的。
0: 那还有比优级更加好的？
1: 没了。没了
0: 哦，优级就是
1: 我们这个原材料里面，优级就是我们这里面。哦、哇，
0: 天哪、嗯！那赶紧来看一看咱们做好的这个三文鱼排吧、哎、啊！其实的话，三文鱼排它比较简单去就是去处理、啊。
1: 就咱们用这种不粘锅或者这种平底锅、哎，嗯，其实推荐大家就是稍微喷一点点油都行，用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去把它自己给煎熟，这样的话它的一个香味是非常的浓郁的。
0: 好香啊！
1: 您看它整个一块的话，它这个哪怕我是给它截断了，它也是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
0: 哎肉哎，
1: 对的，蒜瓣肉，它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去打开的。你看，嗯、包括到这个鱼皮
0: 啊，好诱人。
1: 我之前其实我是不吃鱼皮的，但是我们这个三文鱼的鱼皮，我每次都要吃完的，因为它这个煎出来之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它是富含油脂的，哎、你吃起来焦焦的、脆脆的，非常非常的香。
0: 快、哎，我要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下
1: 啊，
0: 来尝一口这个我们三文鱼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这大块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刺的啊，基本上是吃不到的啊、
1: 嗯。刺比较少，因为我们是后切的一个中段嘛，你吃的这块肉是属于靠近鱼腹的那块比较嫩的那个部分。
0: 天哪，朋友们！油脂好丰富，
1: 很香，
0: 特别的香哎。
1: 对，嗯，吃三文鱼它本身油脂它也比较丰富嘛，嗯、而且的话它富含一些欧米伽三这种比较好的一些鱼油的一个成分在。嗯、但咱们说了，第一个、嗯、你品种，我们选的是大西洋鲑，不是那种什么银鲑啊，包括什么红鳟的那种品种、嗯，一定是大西洋鲑。
0: 对的。
1: 第二个。品质我们选择的优级，第三个大家吃的还要放心嘛，对吧、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嗯、大家可能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种甲基汞，对吧？大家知道那种甲基汞的一个在里面的一个残留的甲基汞，我们是未检出，
0: 没错啊，
1: 未检出啊，甲基汞是未检出、嗯、包括铅、镉、砷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更加的放心。
0: 啊、没错，其实大家吃鱼的话，就是很担心说，哎呦，会不会什么什么重金属超标啊，嗯、这啊那的，没有任何问题，朋友们，我们是大西洋的正儿八经的货真价实的。我们的这个三文鱼排啊，所以的话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过了啊，不用担心。同时，朋友们，今天性价比还非常非常的高啊。我们三文鱼排的话，市面上的价格还是蛮贵的。你去西餐厅就吃那刚刚煎的就是这样一小块的价格，我觉得得一两百块钱是至少的了，朋友们啊。我们这样的一袋里边是有四大块哦，朋友们。今天的话，一公斤两袋的三文鱼排。每一袋里边是四块，这就是八块了哦，朋友们。再送您两包咱们的三文鱼的鱼鳍，每一只三文鱼上只有两只鱼鳍，所以你想啊，我们整整一公斤的三文鱼鳍。
1: 我送你两斤哦，我不是送你两斤、
0: 啊。真的，朋友们，所以你看，朋友们，这么多的我们的三文鱼大类啊，
1: 总共三公斤，
0: 399块钱，非常的香啊。而且我觉得啊，这三文鱼里边它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嘛，很多叔叔阿姨也有这个吃鱼油的习惯。你说你多吃点三文鱼，其实也蛮好的，对不对？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啊，到饭点了，我觉得如果说不知道做什么饭的话，你看其实煎个三文鱼排，老两口分享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棒啊，真的是非常的香啊，我现在嘴巴里边就有一大块三文鱼排，它的这个皮是脆脆的，然后肉是嫩嫩的，有丰富的这种油脂感，而且它这个游离线呢，它就是煎完之后还是很清晰可见的啊。
1: 对的，而且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说很腻的那种，它有它本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味儿。
0: 嗯，
1: 所以这是我喜欢吃三文鱼的一个原因。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不是那种说什么鱼柳鱼块，对吧？我们是整段后切的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中段啊。
0: 是的。
1: 您去想啊，一整块的鱼排。它的价格，它是非常吃价格的，一条鱼身上取这样的后切中段也就取到7到8块，最多了，对吧？那其他的剩下的鱼头、鱼脖、鱼尾这些可能就拿来单独卖，价格就卖得便宜点嘛，对吧？后切中段它是吃价格的，那今天给到您总共2公斤的后切的中段，
0: 是
1: 每一袋大概是在4块左右，加起来8块，
0: 真的。
1: 性价比非常非常
0: 非常的高，因为你想啊，其实你在餐厅的话吃一块这样的三文鱼排，价格真的是得1-2百块钱，真的是你去餐厅去，我觉得是就舍不得点的，你不可能每次都点的。而且的话，你去想买这个三文鱼的这个我们的原料的话，也需要去到进口的商超，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1: 对，你既然提到了这个，我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也顺便讲一下，我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33，就是我们对它只能做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
0: 没错，
1: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是配料表只有三文鱼，然后括弧大西洋鲑鱼，它是后面没有什么盐的。如果您自己去外面买的话，您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哦，是不是有盐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给您承诺，我们的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保证是原切的啊。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吧，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对，
0: 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就是咱们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没有任何什么盐呐、等等帮你就是这样深度加工过的痕迹，没有啊，朋友们，我们只做了 GB2733的这样子一个原切的工艺啊，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选择到的一个等级是优级品，
0: 是的，
1: 对的，所以因为我们优级品的话，它是对于它的整个鱼的品相，包括它的一些品质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0: 没错，
1: 对吧？第一个你要看到我们就是整个鱼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这种橘黄色里面的油脂走线，你看非常清晰，
0: 真的很好看。
1: 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皮它是非常光亮，然后没有破皮，没有破损，皮下是没有淤血，因为有淤血的话会。产生腥味儿，然后的话对它的口感都是有影响的。
0: 没错，这也是我们优级的一个标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解冻好的吧，它的游离线真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其实我还就是做了一下、
1: 这一块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对，做了一下这个资料啊，它其实市面上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呦会不会买到什么红鳟鱼啊这那的、啊。
1: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就是大西洋的鲑鱼，来自于智利的啊，好吧，
0: 啊、
1: 原产的一个大西洋鲑鱼。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化冻之后，它的整个的大小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一点，
0: 个头很大，
1: 对不对？你想它能切多少？这样厚度有这么厚，能切多少这么厚的呢？它切不了多少。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非常非常的
0: 颜色也很漂亮，这样子标准的一个三文鱼的橙红色，并且是后切的，而且你看啊，每一块的这样的一个脂肪线、这样的油脂线都非常的清晰啊，说明它真的是就是它自己生长的是特别特别健硕的啊，一个我们的三文鱼了。
1: 对的。那我们保证给到您的话，我们一袋里面是有到1公斤，大概是在4块左右、
0: 啊。是的，朋友们，
1: 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这是我们刚刚拆的啊，
0: 刚刚拆的。
1: 1公斤。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每一块都这样子大的，
1: 这个大小
0: 这样子中段的，
1: 大小厚度，这个大小厚度都可以给到大家，您可以直观的看得到。
0: 哇！
1: 因为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尺寸，不管是长度还是宽度，我们都是有要求的，包括这个厚度，你看，
0: 没错，朋友们啊，你不用担心啊，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部位就给大家就是充数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全部都是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啊，非常的大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在了。
1: 对的。
0: 我们其实有一张板是给大家做了这个尺寸的一个规定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看吧。
1: 刚刚我们说嘛，其实一条三文鱼其实挺大的，我们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还给大家展示过原材料，一个人都抱不动的那种啊。
0: 对，
1: 您可以看一下，哪怕那么大的鱼，鱼头鱼脖我们是不能要的，鱼尾我们是不能要的，中间这个取中段的只有这一部分，
0: 没错，
1: 能够取得到大概7到8块左右，
0: 是没错，
1: 剩下的我们就都是不要的。你不管是去做鱼尾还鱼柳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不要的，我们只做后切的中段。
0: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菜吧啊，其实的话，三文鱼做很多的菜都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对的，其实
0: 像这样三文鱼的炖大，其实我觉得给小朋友去试一吃、
1: 就其实平时大家可能鱼排煎的多一点，因为但我们今天数量多嘛，重量也足嘛，您可以试一下这个蒸蛋的一个做法。
0: 是的啊，
1: 蒸蛋的一个做法就把它里面的一些鱼的一些脂肪啊，包括这种鱼油啊。 咱们都
0: 真的很漂亮，
1: 咱们都蒸到这个蛋里面，它蛋就带一股这种鱼的一个香味儿。
0: 是的、啊，
1: 而且的话，您看它蒸出来也肉也是非常的完整，清蒸的跟煎的不太一样啊，它就稍微会。就是咱们这种发白的一个肉色，
0: 对、
1: 嗯、吧？
0: 对，蒸的颜色和煎的颜色不太一样的，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各种
1: 的做法。但它每一块，它都是沿着这个油脂的一个走线，对吧？
0: 没错，
1: 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鱼的，
0: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三文鱼的话，大家在家里边，你不用说，哎呦，我会不会做啊？这样子那样子的，完全不用担心啊！你喜欢蒸你就蒸一蒸，喜欢煎你就煎一煎。像煎一煎的话，甚至我觉得你可能都不用放油，因为它那个油脂太丰富了，撒一点点的薄盐或者撒一点点这个黑胡椒就很好吃了、啊。
1: 推荐大家就是用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去把它煎熟了，因为它本身的油脂也是比较丰富的嘛。哎、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煎过的吧啊，
1: 这个就是
0: 简单的一个做法，标准的一个做法。
1: 对，咱们就用不粘锅或者用那种平底锅煎锅，
0: 好香啊！我真的已经
1: 给它
0: 闻到了这个三文鱼的
1: 香味。然后上面撒一点点的那种海盐啊，包括那种什么芹菜屑还是叫什么来着？对吧？
0: 没错啊，
1: 这就很好的。
0: 天哪！
1: 沿着这个走线，它的肉的颜色是非常非常
0: 的
1: 漂亮的。
0: 鱼肉是嫩的，然后鱼皮是脆的，那个滋味吃到嘴巴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了。
1: 这个鱼皮它。皮下脂肪它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推荐大家你吃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鱼皮一起吃了。
0: 哇，可香了，可香了，
1: 非常非常的香，焦焦的，脆脆的，对吧？
0: 是的，
1: 一口下去的话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三文鱼它本身的这个香味真的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香味。
0: 没错，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三文鱼的营养很多嘛，大家的话多吃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价格我们比较合适情况下、大家去多吃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两大包的三文鱼排，一包是一公斤就是四块，那两大包的话就是八块带回家，再送您一包咱们的三文鱼的鱼鳍啊，对，两包的三文鱼的鱼鳍，朋友们，真正的一公斤399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其实我觉得三文鱼排啊，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吃的这个场景很多，比如说有很多爱健身的叔叔阿姨，对自己身材有管控的叔叔阿姨，那种大油大盐的那种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在意说会不会影响我的各种的波波动动，但是你吃点三文鱼排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担忧了，对不对？又健康又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而且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平常的话当个沙拉这样子拌一拌也是可以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三文鱼来说的话，我们大家要吃的话还是要认准一下，就是因为容易踩雷的地方还挺多的，对吧？比方说咱们出去买到的品种，那我们是清清楚楚的跟你写清楚了，我们就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还是优级的一个原材料。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些检测报告，包括里面的一些甲基汞啊这种重金属的都是未检出的，
0: 没错，
1: 您吃的也可以放心，好吧？
0: 是的啊，其实话三文鱼的话，市面上大家会觉得哎呦很容易踩雷，因为的话你不认识，就说什么大西洋的呀，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
1: 红鳟呀、银鲑呀，它都叫三文鱼，
0: 对呀，但是。就是你可以选择什么，选择好的品牌好的产地，我们的话朋友们四十故事很好的品牌，对不对？而且的话我们产地都是给大家标明的，就是我们的大西洋智利生产的我们的这样的三文鱼啊，非常非常的香了。
1: 对的，而且的话我觉得推荐大家，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吃鸡肉牛肉或者说这种鸡蛋，平时补充一些蛋白质，对吧？但我觉得每一个礼拜大家至少吃一顿这样的一个鱼，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咱们也要摄入不同的一些蛋白质，包括这种脂肪的一些摄入嘛，对吧？
0: 是的，有很多的营养啊。其实话我觉得吃三文鱼排的话，大家就是也没有什么的负担，因为其实你在市面上你去吃一吃，每次去餐厅的话会觉得哎呦蛮贵的，不舍得吃，这个非常正常，真的很贵。我就去那个西餐厅一看啊，动不动一盘就是要那个就是好几百块钱，我跟你讲两个人点一盘我就心疼的要死。
1: 你知道为啥吧？因为鱼排它是要你整段切的，它是比较吃价格的。刚刚也给大家展示了，其实一条鱼身上它能取到后切中段的，它其实取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你看啊，一条鱼它把鱼头鱼脖鱼尾去掉，能取中段的包括尺寸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的，只能取7到8块。
0: 是的，
1: 只能取7到8块左右。所以你去想，其实后切的一个三文鱼的鱼排中段，它是非常非常的
0: 没错啊。包括说原料也是啊，你去到进口的商超去看看，这个价格都是蛮贵的啊。就大家可能不舍得一下子买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合适啊，朋友们啊。后切的三文鱼排啊，都是我们的中段，我们是两袋，每一袋是1公斤，1公斤里边是有到了4大块啊。刚刚说了啊，每一条三文鱼的话，可能只有7到8块的中段，我们呢两袋就有8块，所以的话真的是一整条三文鱼都在里边了，并且还送您我们两袋的三文鱼的鱼鳍啊，也是有到2斤的一个量了，所以朋友们整整的6斤的三文鱼的大类，给您的话是3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啊。
1: 对的，包括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拆的那一袋，一袋里面鱼排就4块嘛，对吧？
0: 对，
1: 而且尺寸你看，尺寸都是按照我们那个要求来的，非常大的
0: 一块，每一块都很大，
1: 对吧？长度它长度宽度厚度都是有保证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
0: 是的，非常的好吃啊。其实三文鱼的话真的做法很多，刚刚我们看了那个煎 的还有到了我刚刚说有健身的叔叔阿姨的话，可以平常这样的稍微煎一煎，对啊，拌个色拉啊、其实这样子三文鱼色拉的话，我跟你讲在店里也是要很贵的。
1: 对，其实我稍微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切成鱼块的话就是没有它整段的那么就是卖相好、但是其实咱们吃的平时过日子吃的话，其实这样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吧？
0: 是的啊，再或者的话，咱们中式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用锡纸给它包一包，这样稍微红烧一下，煎一煎都是可以的，都很香。
1: 它这种煎的外表酥酥的、脆脆的，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也非常的一个丰富。
0: 哎，
1: 咱平时说牙口不好的，吃牛肉也吃不太，可能它咬
0: 不动
1: 的
0: 时候，
1: 对吧？
0: 吃点三文鱼，
1: 咱们来点三文鱼，
0: 没错啊，真的很香。鱼肉是嫩的，鱼皮是脆的，那个滋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而且它那个油脂是很丰富的。包括说咱们还有送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对不对？
1: 这个
0: 哇，
1: 这个要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
0: 哎，
1: 因为一条三文鱼啊，它身上就2块鱼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哎，
1: 一整块鱼鳍，它其实里面它是有一块比较大的骨头的，它这个地方的肉它是弹弹的，你看它是 QQ 弹弹的，它油脂也比较丰富，你就沿着这块骨头捏着这里啊，
0: 哎，它像零食一样，
1: 你给它一吸，这个肉啊就吸到嘴巴里面了，它这块肉其实是非常香的，
0: 尝一个吧啊，因为的话鱼鳍的这个部位它是比较有那个丰富的油脂的，所以真的是像零食一样，你可以这样一直嘬一直嘬，
1: 真的就一吸就沿着这块大骨一吸就吸掉了，一条三文鱼身上它就2块这样的鱼鳍肉啊。我们今天 给您当赠品送的，送两斤。
0: 是的，朋友们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不用你去市面上花好几百去吃一顿三文鱼排了。今天的话，朋友们，这个我们的两大块三文鱼排啊，两大包三文鱼排，还有两大包的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一共是六斤带回家，只要3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我跟小东真是吃的不亦乐乎，非常的香啊！这个花香鱼的话，真的是它怎么做都好吃，煎着也好吃，蒸着也好吃，哎，
1: 那原材料好呀，对吧？而且三文鱼它本身的这种风味，它的香味它是比较特殊的，我觉得我还真的挺喜欢的。但平时的话，真的自己出去外面吃三文鱼，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就担心第一个我会不会买到不是正宗的大西洋龟。
0: 你说的太对了，真的啊，这两天其实各种新闻大家看到了啊，就会觉得哎呦，我家里要给小朋友去吃的呀，我怎么去放心呢？朋友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给您去做了这样全套的检测报告啊。
1: 为了证明我们是这个三文鱼的鱼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份检测报告，是有 CMA 包括 CNAS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检测机构做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智利后切三文鱼排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检测了哪些项目啊，其实很多，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甲基汞。看到没？甲基汞未检出，
0: 未检出，朋友们，
1: 未检出啊，未检出。然后这个地方铅、镉、铬这些都是未检出，
0: 对的，各种的这个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
1: 对的，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就是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包括家人啊朋友，
0: 对，其实都吃的，我们自己都在吃啊。如果说这种各种的问题它不过关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说放心给家人去吃，我们自己都吃的特别的开心、啊。
1: 对的，所以
0: 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安全这一块我们也是考虑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考虑的就是咱们吃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三文鱼嘛，对吧？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我们全部都是大西洋的一个鲑鱼。哇，
0: 是的，
1: 就是咱们正宗的一个大西洋鲑鱼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是产品的标签的信息，您可以看一下。配料大西洋鲑鱼，三文鱼大西洋鲑鱼，
0: 是的，
1: 写得清清楚楚的啊。然后包括其实分割日期都非常新鲜，九月份的，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GB2733，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我们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您能吃到的每一块，就是我们直接从每一条那个大西洋龟上切下来的，
0: 是的，中段的，
1: 而且都是后切的中段，不会说有那种什么很小的那种肉在里面。
0: 是的，朋友们看一下，它这个大小真的是很大，而且是特别特别厚的一块三文鱼。
1: 您看看这个厚度，您看看这个厚度非常厚的啊，而且一整块它的一个尺寸大小我们都是有要求的，长度在12到18厘米，宽度在6到12厘米左右。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这种鱼皮呀、里面是不是有淤血啊，这些我们都是有严格的把控 的
0: 品质非常的好
1: 啊，
0: 而且它真的是做熟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1: 啊。
0: 三文鱼我觉得真的是你无论是生的吃熟的吃都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这款的话朋友们一定要做熟了啊。像我刚刚说的啊，你可以去做一个这种中式做法，可以做个西式做法，包括了最原始的就是我们煎一煎，对不对？
1: 这是简单的一个
0: 做法，对，最好吃了，而且很快啊，就是你基本上其实放一点点的油，甚至不放油也可以，
1: 用它本身的油脂，
0: 双面各2分钟它就可以做好了啊，特别的香，而且是特别特别大块的，给大家看一看吧啊。
1: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不粘锅或者平底煎锅，咱们就给它煎一煎，你看用它本身的油脂也比较丰富嘛，用它本身的油脂去煎，你看煎出来之后它整个肉的油脂走线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对吧？你看
1: 它是沿着它的这个油脂的走线去脱落这个肉
0: 的
1: 包括其实推荐大家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鱼皮，我之前也不吃鱼皮的，但试了这个鱼皮之后
0: 很香的，
1: 我们俩都抢着
0: 吃那个鱼皮，
1: 真的非常喜欢。你看
0: 这个肉非常的好吃，
1: 蒜瓣肉，这样的一个肉，除了香之外，口感非常好之外，你基本上不用担心吃到那种很细小的鱼刺啊、鱼骨头。
0: 对的，它的鱼刺是相对于其他的鱼来说是
1: 比较少的。
0: 是的，真的很香啊！而且的话，其实就是现在我觉得吃点这个三文鱼是很好的，因为我们都说嘛，深海鱼里边是有丰富的欧米伽三在里边的啊。三文鱼排的话就能够补充我们天然的丰富的欧米伽三，包括它也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食物啊，朋友们，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今天您带回家的是2大袋的三文鱼排，每一袋是1公斤啊，就是一共4斤的三文鱼排，然后每一包里边是4块。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的一个三文鱼它是有到了7到8段的一个中段，我们的2包里边就是有8块，朋友们，所以你看它基本上是一整条的三文鱼的这个中段都在里边了
1: 啊，
0: 没错，还送咱们2大包的三文鱼的鱼鳍，一共是这个6斤的三文鱼大类带回去，只要399块钱了，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它里边含有的是天然的欧米伽三，就是鱼身上所带的这样子的营养的物质啊。包括的话，其实三文鱼是一个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食物，日常的话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去吃一吃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做法又很简单啊，你看就像这样子香煎一下，对不对？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了。不想做饭的时候，对不对？这样子其实几分钟很快的，比叫外卖要快了。
1: 对，咱们有些时候还改善一下伙食嘛，尤其是说咱们现在要吃的比较精致，对吧？那平时可能牛肉啊鸡肉吃一吃，补充一些蛋白质也挺好，但咱们还是要换着吃，因为
0: 是的，
1: 鱼类的它的一些蛋白质包括脂肪，它可能跟牛肉的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嘛，对吧？所以推荐大家其实每一个礼拜可以吃一次这样的一个三文鱼。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真的吃得很快的。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喜欢吃鱼的话，我觉得中午吃你吃个两块啊，一人一块嘛，对不对？老两口煎个两块，
1: 这算是改善伙食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料其实真的很大的，因为它是厚，其实它不是薄薄的一片的，是非常厚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段，而且的话它里边鱼肉也很多，鱼皮呀，对不对？鱼刺又少，吃的真的是很爽口。
1: 其实大家本来平时也就喜欢吃三文鱼，但是吃三文鱼的话，有几个自己去买，包括去外边吃的话，就怕吃到
0: 成本很高。
1: 第一个成本高，第二个你怕吃到不正宗的这种大西洋鲑鱼，对吧？因为有一些可能说一些商家他会说我用红鳟也好用银鲑，反正你也分不出来，我都是叫三文鱼也没错，但是呢我们是写的清清楚楚的，我们就是用到的一个质地原产的大西洋的鲑鱼，而且一定是做到厚切的一个中段来带给到您，而且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
0: 没错，朋友们啊，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啦。我们说去市面上你去吃一个三文鱼的这个中段啊，一定要是中段好的部位的话，其实你就是这样一盘，我觉得一两百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
1: 价格，不便宜的，
0: 真的就是你去但凡一个西餐厅里边没有就是百元以下的这样一块啊，但是我们一大袋里边有几个这样子的块呢，朋友们，有四大块啊，每一块都是中段啊，没有其他的什么充数的凑数的其他的部位，都是我们三文鱼的中段，看到没有？大小都是这样子比较均匀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每一段除了保证它的一个长度宽度之外，厚度我们也是有到保证的，您可以看一下每一块的厚度，我们说到的厚切，那它一定是非常厚的，
0: 真的是厚切，
1: 比我大拇指这么宽的一个厚度。
0: 没错，
1: 而且的话鱼皮它保存的非常完整，内部这个鱼肉它是没有淤血没有碰撞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它都是来自于一个优级的一个大西洋鲑鱼。
0: 没错啊，就是我们优级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特别的棒啊。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说啊，三文鱼其实它不挑什么做法，就是你西式的做法可以去做，
1: 简单煎一煎，
0: 中式的也可以去做啊。我面前就摆了一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也是煎过的吗？还是？
1: 就是咱们香煎，然后再炒了一下，就加一点点咱们其他的一些配菜，对吧？咱们炒一炒，
0: 你可以把它切成块儿啊，切成块儿之后，就是我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中式做法，你去做一做，也是很好吃的。我觉得真的是家里边人肯定是特别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很香，你看到没有？
1: 咱们有些时候吃鱼嘛，咱们吃点不一样的鱼，对吧？咱们吃点三文鱼，对吧？平时如果说吃淡水鱼什么的吃的多的，咱们来一个红烧的这种三文鱼也挺好的。
0: 真的好香，你知道吗？它的鱼皮啊，真的，一煎就是脆脆的，然后鱼肉又是嫩嫩的，基本上它那个鱼刺是很少的，所以吃起来的话，真的嘴巴里边没有什么阻碍啊。
1: 对的，我刚跟你说这个鱼皮香，你还不信，到现在要抢着吃这个鱼皮了，
0: 因为它鱼皮很香，
1: 它本身它下面的一个皮下脂肪它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的话这一块吃下来会肉会非常的软，然后非常的香，所以说这一块其实我觉得
0: 真的
1: 挺好吃的。
0: 我觉得如果家里小孩不爱吃饭的话，你尝试给他做这个三文鱼排，
1: 对，
0: 特别的香。
1: 你如果说小朋友可能说吃这个鱼排也不太方便，你甚至可以给他打成鱼泥，对吧？
0: 对，
1: 咱们把刺挑一挑，然后给他打成鱼泥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至于您可能会担心到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帮您去做到了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看一下。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们做了自费做的啊，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到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去检测哪些东西呢？第一个大家看到啊，甲基汞，最近大家可能经常能听到这个啊，一些鱼类可能富含这些重金属，那我们都是未检出啊，
0: 是的，
1: 未检出，然后包括到下面的铅、镉、铬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去自费做到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没错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的话确实这两天有很多新闻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
1: 是
0: 很多小朋友去吃鱼类的话，大家也是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刚刚你也看到了，我们是给大家做了检测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对，
0: 而且给大家来保证一下，我们都是优质的精选的大西洋的鲑鱼，非银鲑哦，也不是什么红鳟啊，我们就是大西洋的三文鱼鲑鱼，鱼排是去头头去尾去下巴的，只选中段，而且没有任何碰撞产生的淤青和淤血啊，这个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而且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啊，大家来看一看，两大包的三文鱼排，一包里边是四 四块啊，四大块就是八大块带回去啊，四斤了。再送您两大包的三文鱼的鱼鳍哦，鱼鳍的话也是两大包，我们一共的话是六斤带回家，只要399块钱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觉得像现在这样中午咱不知道吃什么饭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啊，吃点三文鱼嘛，煎一煎，老两口一人来上一条，对吧？这么香又这么好吃，还有丰富的欧米伽三，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很省事儿，它不需要你去大长时间那种炖啊去煮啊，它基本上煎一煎的话，双面一共四五分钟时间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咱们给它煎熟了就行了，而且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也比较丰富，对吧？口感也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咱平时蛋白质啊，包括这种摄入还是要多样化的嘛，对吧？平时除了吃一些牛肉、鸡肉，包括猪肉之外，咱们还可以补充一下这种深海鱼的这种鱼肉，包括它的
0: 脂肪，欧米伽三呐，对不对？很多优质的一些东西在里
1: 边。而且今天给您做到几个承诺：第一个，我们都是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一定是大西洋鲑啊，不是什么红鳟呀、银鲑这种啊。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就取到的都是后切的中段，
0: 没错，
1: 后切的中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一条鱼它能取到后切中段的，它取不了几块，大概也就7到8块左右。而且给您做到的一个原材料都是优级品，就优级下面还有普通等级跟工业等级，但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优级的原材料。
0: 是的，再往上就真的没有了，就是优级了，朋友们。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对这个这个三文鱼排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你看像现在这样子，我们炒个三文鱼的这个炒饭给小朋友吃一吃，对不对？也是很好的，你去把这样的刺去挑一挑，对吧？补充了丰富的欧米伽三以及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这样子一个品类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主要的是价格划算嘛，对不对？你去到市面上随便去吃一盘西餐的三文鱼的这样的鱼块啊，鱼排
1: 要吃到整块的鱼排
0: 很难的啊，它一本上它就是就给你就是这样切一半。
1: 其实就像这样，咱们一整块的一个鱼排，咱们煎一煎，咱们摆个盘，其实可能在外面三位数或者大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就收给您了，对吧？但今天的话，您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总共有到8块这样的一个2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鱼排的一个分量，自己煎一煎，煮一煮，炒一炒，蒸一蒸，其实都可以的。关键原材料要好，对吧？你想，3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2公斤的后切的鱼排，再送给您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
0: 对的、
1: 而且这个鱼鳍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鱼鳍它其实就是一条鱼身上它就只有2块这样的一个鱼鳍、但今天我们送给你的是送2斤。哇，送2斤。其实这块肉其实非常好的，它是也是一块活肉来的，就是您吃一吃的话，你能感觉得到它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您399能拿到什么呢？2大包的三文鱼排，每一包里边是4大块厚切的哦，所以的话一共是8块啊，还有送您2大包的三文鱼的鱼鳍，每一包是500克，就是1公斤，一共是六斤的，对不对？6斤的三文鱼的大类，399块钱。你说在市面上的话，你可能只能买到2块，对吧？2块三文鱼排，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但今天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划算，朋友们啊？而且的话，不需要你就是很多这种很复杂的一些厨艺的你去展示，对不对？稍微的煎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推荐大家就用这种不粘锅或者平底锅，咱们简单煎一煎，油都可以不用放或者说少放。对吧？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也够丰富，对吧？
0: 没错，
1: 你看，哇，一整块的鱼排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天哪！
1: 而且它的油脂的走线你都清清楚楚，而且你看它这个肉它都是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
0: 哇，你看啊，这样的蒜瓣肉轻轻一撕就下来了，它几乎是不费什么牙齿的。
1: 对，咱们不管是两个人吃一块，或者说再取一点点去刺，然后打成泥做给那个小宝宝吃，
0: 小朋友做辅食，
1: 对吧？都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肉它本身的都加一点点盐，我觉得就够了。
0: 哇，真的
1: 很好吃，香味儿它就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香味真的很特殊的，
0: 真的很健康啊，
1: 真的非常的香。
0: 流行什么地中海饮食，对不对？我觉得三文鱼你去稍微煎一煎，加点薄盐，
1: 对，
0: 这就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啊，
1: 调调味道就可以了。关键是吃的要原汁原味儿，但是你的原材料一定要好，对吧？
0: 是的。
1: 咱们说到的第一个，你的品种，它是不是大西洋鲑鱼？是不是说那种以刺冲好的那种，对吧？我们写的清清楚楚。第二个，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箱子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写到的是优级。优级。哇。就是在优级下面还有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选择到的是优级。优级的话，对于它的一个品相，就是包括它的颜色啊，有没有淤血，有没有破皮，包括它的长度大小它都是有规定的啊，
0: 没错，大家不用担心。是的，朋友们，品质很好，关键是价格也很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后呢，一定要把握机会，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相约一排的话，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量啊，给大家准备的不是非常的多了。
1: 对的，因为这个鱼排我们要取到这种优级的这种等级的话，然后的话还要给它后切的中段，它原材料也是比较少的，一条鱼它毕竟就取7到8块嘛，
0: 是的，
1: 对吧？你想你今天一个组合我带回去就有两公斤，
0: 嗯，
1: 差不多在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鱼排，也就是一个组合里面就一整条完整的它的中段都在这了，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生产日期，包括原材料的批次，咱们都是非常新鲜的，
0: 是的，
1: 对吧？咱今天把这个三文鱼排买回去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对吧？一个礼拜咱们吃一次，我一个礼拜吃一次差不多了，因为每个礼拜咱们还是要摄入一些这种鱼类的这种
0: 欧米伽3，
1: 对，脂肪包括它的一个蛋白质是比较推荐的。那咱们要吃，咱们也要吃得好，这个钱咱们毕竟也花了，咱要吃的就是清清楚楚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到您承诺，第一个我们都是智利原产的，第二个我们都是正宗的大西洋鲑鱼，
0: 是的。
1: 然后的话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没有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没错，没有任何的其他什么深度加工啊，我们只做分切。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花很多钱去买这个鱼油去吃，对不对？其实不妨您在平常呢去多吃一点这种丰富的带有天然的鱼油的这种我们的大西洋的这种我们的鲑鱼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咱们通过饮食去补充到这种，
0: 去补一补嘛，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其实价格又很合适。咱们去那种进口商超的话，其实一块的这个三文鱼排价格还是蛮贵的。
1: 对的，
0: 这个小几百块钱的这个价格，大家的话一吃还是蛮心疼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给您两大包的。刚刚我们说了三文鱼排，一包里边是4块，一共有到8块。也说了啊，我们的一只三文鱼的话，中段大概就是有7到8块的这个样子、啊，
1: 取不了多少的啊。
0: 哎，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整条三文鱼的中段都给您了。还送您两大包的三文鱼的鱼鳍，每一包是500克，一共是2斤带回去，朋友们。那这么多的话，就是6斤的三文鱼大类，只要399块钱。在外面的话，我们能够吃2块三文鱼排吧？我觉得
1: 您自己去西餐厅吃一吃，也就他给您煎一煎、摆摆盘嘛，对吧？
0: 对，
1: 可能3位数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的话，偏咱们日常一点嘛，对吧？
0: 对，而且说今天咱们自己去做也不心疼嘛。
1: 咱除了说原材料好之外，咱们食品安全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您可能会关注到的，最近大家也经常听说到鱼类的里面，尤其深海鱼类里面的一些，对吧？你看甲基汞，这个是不是最近大家都听到非常多，对吧？我们都是未检出、然后包括到这什么铅也是未检出，铬未检出，然后这种都是未检出重金属 的，包括到这种抗生素的。

0: 的都是未检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食品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没错，
0: 咱毕竟也想吃得好，也想吃点这种比较优质的这种鱼类，但是安全
1: 是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有太多担心，而且我们的鱼肉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啊，都是这样子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取的中段，并且是厚切的三文鱼，个个都很新鲜，朋友们，个头也很大
0: 的
1: 啊，
0: 每一块它的尺寸长度啊，包括这种宽度厚度，
1: 真
0: 的
1: 是比我的手还要大啊。
0: 对的，您看，
1: 我们全部都是中段，没有拿其他的部位充数啊。
0: 这四块就是我们刚刚拆的一袋里面的四块。
1: 是的，
0: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个做到一个厚切，对吧？其实我觉得咱们如果是家里面就两个人的话，我觉得一顿的话可能就拿一块出来，
1: 对吧？也够了，真的是很够，而且真的是很香啊！三文鱼的话就随便煎一煎就很好吃了，而且还送您两大包的三文鱼的鱼鳍啊，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而且真的是很好吃了。朋友们，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后的个位数，哇天哪，九组了啊，只剩九组了。因为的话，其实三文鱼蛮长时间没有上了，所以也没有给大家备了很多的货。叔叔阿姨今天很热情啊，就一直在抢购，在热买当中啊。但确实今天不好意思，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九组，就看您的手速了，谁先抢到就是谁的。朋友们，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的冷链发货啊，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1: 对的，而且我们保质期是。分割之后是一年，然后的话原材料是两年，
0: 是，
1: 但是我们的批次也都非常的新鲜，所以说您买回去放在冰箱里面是不用担心的。而且的话再给大家承诺啊，只取到大西洋鲑的后切的中段啊。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您不用再去说啊，我今天买到的三文鱼是不是什么红钻啊银鲑，不是，今天都是大西洋鲑。
0: 是的，货真价实的大西洋鲑啊，这个的话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因为丝绸故事的话品质都很好的。
1: 对的，而
0: 且一定是要就是选好原料的，不会骗大家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399是六斤的三文鱼带回家哦，我们四斤是三文鱼排，还有两斤是三文鱼的鱼鳍，都是非常好吃的高蛋白的，以及我们丰富的欧米伽三的很好的一些我们的鱼类啊，打电话吧，02151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入秋了，所以很多观众真正的秋冬进补就要开始了，要买点好的大补的好东西。那我个人特别推荐好的海参，今天咱们也是大品牌新玉龙的真正的疗生的即食海参带给大家，而且拿到了双有机的这个认证。这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很多观众买过，对它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而且尤其我们说你要吃点什么高的蛋白质，但是基本上什么没什么脂肪没什么胆固醇，对身体没什么负担的大补的好东西，海参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新玉龙的海参卖得特别好，特别是在大连本地当地啊，因为在大连当地的话，新玉龙的品牌也是很有竞争力，有自己的岛屿，自己的这个疗生的这个原宗厂，自己的科研团队，包括自己的研发中心。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你可以选啊，如果是第一次来尝试的话，我们低门槛的999的组合很适合大家。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啊即食的海参，不需要大家在家里自己去泡发，特别特别的方便。然后呢，我们不仅是每一根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这样的一大包里面足足会有到是500克，8到10头左右。首先我们说新玉龙的这个海参它是真正的疗参，
1: 对，
0: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单包的包装上面它会有一个 GI 地理标志，
1: 是
0: 它是疗参，不是你说什么海刺参、大连海参或者疗刺参这样的一个贴标，不仅在我们单包的包装上面有，我们的新玉龙海参还会有的你看这样的一张啊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准用证，
1: 对，
0: 这张证明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有备案的，
1: 对，
0: 给予新玉龙，你看即食疗参是准许使用这个疗参地理标志的这个证明商标的，
1: 是，
0: 同时它也是双地理标志的认定，还有一个是什么，也是大连海参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的证书它也拿到了，
1: 是，所以你看双这个认证对吧，也就证明我们的产地是正宗的，北纬39度，因为这一片岛屿平岛都是我们新玉龙自己的，而且除了我们是拿到这样子的双认证之外，来看清楚了，还有着有机认证，并且在东方购物那么多品牌的海参当中能够拿到双有机的，目前为止啊我知道的就是新玉龙一家，
0: 是的，而且它不是说这个有机是一两年两三年，
1: 对，
0: 这边我们把所有这个双有机认证从2012年到2026年，
1: 对，
0: 整整连续啊16年的这个有机，而且是一个是你看水产养殖生产的有机，另外一个是你看加工的这个有机，
1: 是
0: 双有机，所有这些有机产品认证的证书
1: 对
0: 我们也给观众过目一下，
1: 解释一下啊，我们的生产水产养殖就是整个海参生苗从头到我们的海底它开始慢慢生长的过程，这个呢就叫做我们水产养殖的过程，这个养殖的过程所有的海参的水域包括它吃的一些东西对吧，全部都是要达到我们这样子的有机的一些标准，同时捕捞上的海参因为我们是即食的，所以我们会进行好加工，那么这个加工的过程我们也是连续15年拿到有机的认证，
0: 是的，而且所有我们的每一头的新玉龙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啊品牌方自己的平岛北纬39度那边的放养的这个海域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说那个就是说地理位置包括那边的这个海域的情况都特别的好，我们也有摄制组团队直接到那边当地实地去给大家拍摄，
1: 是，
0: 其实会发现2004年品牌创立至今，我们的新玉龙的每一款好的海参尤其是即食的疗参真的他们啊让大家吃起来特别的放心，我们打开单个海参给大家看一下，
1: 来，
0: 个头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85%的，
1: 对，然后每一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独立给大家做到冷冻的啊，然后个头呢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拿到我们特别实惠的价格之外，给您的全部都是底波散养的5年到6年生龄的海参，而且含水率非常低，固形物含量85%以上，就一点点的水对不对，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些水分在里面去压分量，同时拎出来之后啊，看看底波长到5、6年的身的个头，首先特别特别的肥大，同时再来看它的颜色啊，因为北纬39度对吧，然后海底的这个海水的深度也够，所以你看我们的海参颜色是这样子的深褐色，见阳光见的比较少，生长的又比较慢，然后你看它的这个乳头刺儿特别的强壮对吧，正宗 用的特别漂亮的，每一个乳头刺都是三角形的，非常非常的强壮的感觉。同时底足来密密实实，你看这个底足其实就能看得出这个海参它的运动量有多大，是不是自己去觅食？因为现在目前有很多的海参人工养殖，怎么去养？笼养的，把它吊在笼子里面，它根本不需要去爬动，根本不需要自己去。

0: 是秋的季节是特别适合的，切开来的海参，你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海参壁的厚度，非常的厚，非常的饱满，而且当中的腹腔几乎是密实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隙在里面，并且我去用手按一下，即使我把它切成段了，你看到没有？按压的同时，它还是很有弹性的。
1: 是的，它是那种满长满筋，肉骨非常的肥厚，
0: 对，
1: 没有说那种软趴趴的。
0: 是的，
1: 所以啊，刚才雅玲也讲了，建议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早上空腹，您跟老伴儿可以一人一根海参，
0: 对，
1: 或者拿到我们中间，比如说有大个头的，大约是62.5克单根左右这样一个个头的，
0: 对，
1: 你们一根啊，分一分，对吧？一人一半也可以，
0: 是，
1: 而且你其实可以不用蘸任何的蘸酱呀，海参酱油，就空口来吃。我们因为特别好的一个，我们后续做成即食海参的这个工艺，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什么腥味或者泥沙，
0: 没有沙，一口咬下去干干净净。然后呢，同时它的肉是脆脆的，是弹弹的，对吧？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再有一个吃到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这种腥味儿，
1: 是，
0: 但
1: 是
0: 我都没有过过水，都没有什么腥味儿在里面。
1: 对，但是海参里面你像精氨酸、赖氨酸，对吧？海参里面
0: 那种皂苷、
1: 多糖蕴含的营养都非常的丰富。
0: 是，
1: 海参也是我们身边比较少有的一个东西，当中富含到了几十种营养物质，包括咱们比如说血管需要的 Omega 3、EPA、DHA， 还有很多钙、铁信息，包括微量元素，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不仅是可以这样子即食海参来吃，还可以来做成很多的菜肴。
0: 对，
1: 你到了冬天做个什么煲呀？蒸个什么那种蒸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那种炖个粥，对吧？熬个汤，炒个菜都可以。
0: 是，炖个鸡汤，对吧？或者是鸭汤，包括你看做一个这样子的肉片等等的，你就把我们的海参基本上菜做好了，然后把我们的海参切几段扔在锅里面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千万不要去煮的太长的时间，因为你海参入菜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是那种啊，可能会说让你补过头，或者是说有一些食品滋补食材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是它挑人，对吧？小孩不能吃，或者哪些人群不能吃，我们海参基本上不挑人。
1: 对，今天价格还很划算，这样的单包呢，我们足足是500克的一斤装，里面会有到8到10头左右。那么今天雅玲之前也讲，我们给大家是两个组合的选择，
0: 对，
1: 一个是我们今天就是两大包，那么总的就是啊我们的这个1公斤，对吧？然后呢它是啊总的头数大约在16到20头左右，
0: 是
1: 市面上面将近20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999元。这个组合今天我跟雅玲是极力推荐大家，1000元以内，
0: 对，
1: 能够拿到足足我们是啊这么多的头数，然后呢也是两大包的独立包装，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我全家一起吃，或者我后面还要什么分享还要送人的，我们有一个6大包的这个组合也很划算，
0: 是，
1: 那总共就是啊3公斤。那么它的头数大约是48到60头左右不等，市面售价是将近小6000，我们只要2888元，
0: 对，
1: 直接比外面是省了3000多以上了。
0: 对，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吧？如果真的是长辈啊，家里面或者有一些在这个备考的一些考生啊，对吧？或者老公最近呢压力比较大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些高营养的食材，你就选我们的大组合。如果第一次选择新玉龙的品牌，可能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家品牌东西到底有多好，我就想小试一下，你可以选999的组合。
1: 对，两位观众已经下单了，我们也是全程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这种价格吃到双有机认证的，而且是正宗的辽参的即食海参，非常的划算。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4: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新玉龙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新玉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新玉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新玉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3溯源品质保障。
1: 新一龙品牌是创立于2004年的，它是自己拥有平岛这样一个海岛资源和3万亩的北纬39度的放养海域的。包括咱们今天给大家做成这个即食海参之前，工厂里面我们也去当地实地去看过，所有海参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这个是你家里面不需要自己泡发的即食海参，而且我们给大家处理好了以后，还特别用到了液氮的急速冷冻的技术。你家里面只要打开包装，稍微纯净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空口来吃。
0: 对，因为我们是拿到了有机的认证，而且连续15年的时间是双有机认证。就像你去买一个有机的水果，对吧？基本上也就纯净水冲一下，也不考虑削不削皮，对吧？然后就直接吃。那么有机的海参的话，你也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些。这个是安全方面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锁住营养方面。因为为什么我们新玉龙一定要在北纬39度花那么多钱把整个平岛自己都给买下来？距离大陆岸其实有一定的距离的，
1: 订购了。
0: 对，就是因为啊，平岛是位于北纬39度海洋牧场的黄金地带，然后在平岛的周边，我们自己的打造的有机的海洋牧场，所以自己去底播放养这样子的鹩刺参。最关键的一点，捕捞上来之后，我们不需要在海上运输大量的时间。捕捞上来直接运到我们的工厂，到我们加工完成，你知道只需要多长时间吗？2小时。就是捕捞上来到包装完成2小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更新鲜，我们的营养流失的更少。
1: 是，而且画面上面这些菜肴都是用我们今天新玉龙给到大家及时的这个鹩参来给大家来做了。
0: 对，
1: 炖蛋也可以做一些日常的家常菜也可以。而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今天2大包的这个组合，999元，
0: 是
1: 这个单包500克的一斤装，相当于才几百块钱，500元以内，
0: 对，
1: 4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了。
0: 对，
1: 而且吃到的是正宗的鹩参。这个是口说无凭，它有到 GID 里标志的鹩参贴标的。
0: 对，所有的海参当中，刺参是属于品质很佳的，然后鹩刺参就是鹩参的话，我们的品质营养价值是来得更优秀的。所以在唐宋的时候，其实在古迹当中对于鹩参就是有记载的。那么现代人如果要秋冬季节你不是简单做菜的话，想要真正的好好的养身体的话，那么就选有 GI 认证的鹩参。而且我们不单有 GI 认证，我们有有机认证，我们有 SGS 的这些溯源品质方面的一些这些溯源码， 对吧，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扫码去验证一下。
1: 对的，我们直接再开一包海参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行，
1: 这个我们东方购所有展示的海参哦，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跟你拿到所有这个海参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我们是啊，单根如果说你说你拿到这个，我们的头数并没有很多，但是个头大一点，最大个头几乎能够相当于62.5克左右，是6年左右的参龄。
0: 你就看看漂亮不漂亮，看看这样的海参纺锤体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一看就不是这种啊吃了什么长得飞快的这种，也不是说北参拿到南边热边水热带的这个水域去养大的，我们全部都是在北纬39度冷水海域自然生长5年到6年的时间。所以整个乳头刺儿密密麻麻，而且这个乳头刺儿你自己去摸上去能感受得到它非常的有弹性的啊。海参的颜色，包括海参的底足，包括我们的海参身壁的厚度，甚至来里面强壮粗壮的海龙须，都能看得出来养殖的年数非常非常的久啊。养的时间越久，它里面积累的营养就更多。
1: 是的，
0: 因为海参其实真正的能长到这么大个头的，在市面上的话价格真的很贵。
1: 对，而且它是有机的，它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激素呀，有什么抗生素呀，或者有些可能养殖方面有些添加一些不好的东西。
0: 海参
1: 有机它真的是要比什么绿色食品双 A 级绿色食品要求更加的高。
0: 你知道
1: 我们新一龙他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放养的海域是获得到了海洋牧场称号的。
0: 对，
1: 你看看我们每一集要是横截面，
0: 对，
1: 每一段都给你展示，
0: 对，
1: 放射状的这种肉腔，对吧，满长满足，肉壁也比较的肥厚，
0: 对，
1: 它几乎没有什么空腔，
0: 对，
1: 而且海龙须是贯穿整根海参的。
0: 对，而且整个叉子插上去的时候都是 QQ 弹弹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现在有的海参可以像养鱼一样的去糖养，你知道吗？所以那样的参的话你说可以吃吗？当然也可以吃，但是如果要冲着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我们建议大家选择养殖方式更好的底波的自然生长的水域好的，对吧，然后品质呢又能达到有机的。
1: 对，然后给大家再看很多我们说有机背后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和检测结论要给大家来报告。这边你看很多那种不好的什么重金属呀，对吧，放射性物质呀， SGS 给予新玉龙我们这款海参
0: 对
1: 检测报告全部都是未检
0: 出，未检出跟符合它是完全天差地别，
1: 是好吧，为观众订购到了。
0: 对，
1: 而且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份，你看像什么孔雀石绿呀，绿霉素呀，对吧，什么各种四环素呀，土霉素呀，
0: 抗生素嘛，这些都是，
1: 对，这些也全部都是未检出，因为我们是达到了有机的这个标准的。
0: 对，
1: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很深，家里面我是什么，我是补身体的，我可能体质比较弱的，对吧，或者我可能是买给自己的儿媳妇准备备孕的准妈妈朋友来吃，本身对于我们吃进去很多食物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特殊人群，包括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你就是要买什么放心的吃的安全的海参来补身体，那么选择新一龙大家不会失望，不管是家里面你看做一个盖浇饭，
0: 对，
1: 或者弄一个面浇头，对，或者做一个你看家里面菌菇，对吧，时蔬炒一炒海参，
0: 是
1: 随便你说颜色搭配也很漂亮，
0: 是
1: 哪怕你炖个海参小米粥，这个在很多的一些外面餐馆里面可能也是一道比较有名的菜，
0: 对，
1: 其实家里面做的很简单的，
0: 对，我们今天单独你就把它小米粥熬好了，然后把我们的海参直接开开来丢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去到非常高端的一些酒店酒楼的话，这么一盅，对吧，海参什么小米粥的话，就给要差不多298198，里面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头，而且养的年数还不一定达到五六年的时间，
1: 是，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给了大家我们的森林，我们的产地，我们所有这些双有机以及我们的双地理标的这个认定，大家在节目里面听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确凿无疑的，而我们价格还这么划算，今天给到大家，如果你是说我入手门槛比较低，预算不想出很多，
0: 对，
1: 你就定我们今天999元的两大包，总共两斤，市面上面是1998元，这个给到大家头数是有到16到20头左右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家里面吃完再买，后续再来补货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对，
1: 如果你说我要一下子买的比较多，性价比更高的话，那是我们这个6包，因为你想如果是6包的话，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啊，这个2包你买3组，3组就要将近小3000了，
0: 对，
1: 但我们今天6包直接有一个单一的货号是2888元，
0: 对，
1: 比专柜那边要省了3000多以上了，
0: 对，大组合的话肯定是更加的稍微有一些性价比，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拿回家你就是这样子的单只，往冰箱冷冻室一放就可以了，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1: 是，抓紧时间最后半个小时留给大家来订购，你如果是扫码下单或者你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2: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2: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2: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2: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2: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2: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2: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2: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所以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2: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5: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2: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2: 卖多少
5: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000-2000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2: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有
2: 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2: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1: 我们的摄制组团队远到平岛那边，我们新一龙海参它的原产地真正帮大家去看过，真的不愧我们说在所有我觉得在业内做海参我们的新一龙能够做到这么高的这个品质，这么高的级别，真的是有口皆碑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全家老小对吧，孩子也在长身体，中年人呢工作也很繁忙连轴转，你像这次我们十一长假放完以后对吧，今天就一天的这个就是休息天，昨天还是这个工作日，还有家里面可能体质比较弱对吧，身体各方面 都要稍加注意很多的老年人，你可以真正买点海参来补一补，因为海参自古以来就是海八珍之一，它的这个蕴含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充沛，关键它还不是那种什么，就是你补得很够但是容易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对，
1: 它是高蛋白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和胆固醇的，
0: 对，而且特别适合就是更多的人群，对吧，比如说孕妇产妇这些对于营养呢需求更加旺盛的一些人群，包括在大连当地呀、啊、像蓬莱呀、啊、山东这个当地很多的、他们一到就是要备孕的时候，对吧，都会天天吃一根当地的这个大连辽刺参，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里面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相对而言的话消化呀吸收啊都会弱了很多，所以他们对于一些进补的食材的话也是要相对而言更挑一些，不是说你吃进去就可以了，而是你吃进去之后对你的身体，你身体能够吸收多少，能够我拿来用多少，所以海参那么多年到现在，对吧，是不是我们也适合年长的一些老年人，那么男性朋友更不说了，压力工作压力一到年底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晚上都睡不好，白天上班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精神，海参其实你知道男人的，对吧，就是精氨酸我们海参当中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了，如果是差不多3-4岁以上的小孩子，特别是开始入了学开始读书了，要开始要面临的什么期末考试啊，各种这种考试啊等等的，其实也可以隔个2天隔个3天给他吃一根我们这样子的海参，
1: 对，35位观众订购到的价格方面你放心啊、因为外面你单独买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1斤装500克，价格就是999元，今天我们的小组合1公斤的2斤装2大包，相当于外面就是买1斤的价格，我们给大家2斤，东西一模一样，同样我们也是啊双地理标认定、双有机，而大组合我们确实也给大家多省钱，但是没问题，你不管定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你家里面的这个需求和你想出的预算来下订单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再次强调在东方购这边哪怕我们平台、我们自己来给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平台能够拿到连续15-16年的双有机认证，在电视直播我们的大屏渠道唯有我们的新玉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说这种海参啊有些你说可能允许部分有些可能说农药的一些残留呀、或者部分允许添加一些限量使用的化肥生长激素也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你到了你看有机海参它就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对吧，转基因技术和激素的、我们新农可是双有机啊、生产和加工全部达到有机标准，
0: 对，
1: 这个就是金字塔塔尖它的要求很严苛了，
0: 对，全程无添加，对吧，整个农药生长激素等等的我们都是没有的，而且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海洋牧场是北纬39度啊，公认的黄金的这个海洋牧场就是在我们的平岛附近、整个我们就这么一个平岛，所以这个平岛的所有人是谁，就是我们的新玉龙，而且我们新玉龙的话其实在业内的话不单单拥有自己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岛屿、我们你看看啊，连续15年双有机，这个在整个全中国的海参行业也是比较少有的，
1: 对，从12年到2026年，今年我这边这一份给大家指的是生产水产养殖，它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右边雅玲姐的那一份是加工
0: 对，
1: 也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0: 对，
1: 双有机，你就是它的本身在水产养殖这个海域当中，本身海参的情况以及后续加工和工艺处理都是有机的，
0: 对，而且它的有机是1年1瓶，看到没有、对吧，发证日期2025年12月4号，我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2026年12月10号，1年1瓶，而且对于有机证来说，如果1年没有评上的话，你3年不能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能够连续15年拿到这样子的双有机认证，也就证明我们新玉龙有这个实力，您呢吃的可以更加的放心，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有很多观众不管是每年秋冬进补，包括中秋节送人，包括后面你说元旦呀过年呀要买些真正大补的好东西、拜访长辈呀送给亲戚朋友都选新玉龙的海参，今天我们还是他们家及时的疗身，
0: 对，
1: 不需要你自己再去泡发，有很多观众泡发海参，对吧，会担心泡发不好营养会流失，
0: 是，
1: 我们是单根独立包装的及时疗身，
0: 对，就等于是没有什么失败率了，对吧、你如果泡发的干参泡的不好失败率的话就可能不好吃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芝都是我们专业的帮您去这个泡发好的，而且你看这样子的纺锤体很漂亮的啊、乳头刺儿密度也够，对吧，颜色是这样子的深褐色、不是那种特别浅的颜色，越是浅的颜色 色说明见阳光见的越多、那么你想我们深褐色就说明它是在海底，而且水深足够的深，而且这个底足太漂亮了，这个底足密密麻麻。你知道海参它之所以长得慢，一年当中它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出来觅食的，然后它除了要冬眠它还会夏眠，就这两个时间它基本上不吃不喝不运动了。所以我们一年当中一半时间出来觅食，出来找东西吃，那么它是不是长得很慢？那么长得很慢，你看底足看得出来的啊、这种参到底是人工养殖的还是运动量足够大的？同时你知道大连当地人怎么去辨别一根好的海参吗？就看里面的海龙须，一根一根特别粗壮，就说明它长得好，生长的年数也够久，营养价值含量也够高。然后同时我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海参壁是不是很厚，这个地方看到吗？海参壁是不是很厚？
1: 是的，
0: 我要拿个指甲去掰它才能把它掰住了，
1: 回弹力道也很足哦。
0: 对呀，多有劲儿啊。
1: 我们的两斤装只有最后的六组了、
0: 而且海参特别神奇的一点，它不单单是营养价值含量高含量多，它的再生功能我们其实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就是很神奇，它为什么遇到天敌的时候抛出一根肠子它就可以逃走，而且过不了多久还可以再长出一副来。为什么把海参一切为二再扔到水里面去，慢慢的给它一点时间它又可以长出来，这个就是海参强大的再生能力。所以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吧需要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特别呵护的人群。
1: 是，
0: 然后看看这个海参
1: 弹性足不足哦，按压一下
0: 你看
1: 它是紧紧的卷在一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快就恢复成原形，
0: 而且
1: 肉壁肥厚，海龙须贯穿整根海参哦，很新鲜，而且看起来颜色、
0: 直接空腹吃是它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然后不要放醋，包括现在不要跟山楂呀、跟柿子一起吃，好吧？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可能呢，如果你再放醋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啊。
1: 是，
0: 试试看。
1: 你如果第一次吃我们新龙海参，你可以用嘴巴去品，到底腥不腥？
0: 对，
1: 有没有泥沙或者这种死皮沙髓没有处理干净，很清爽。
0: 你拿、那个、
1: 它是那种海鲜的鲜味道。
0: 你拿那个门牙去咬它的时候。特别的紧实，能够感受得到那种弹性，一点儿不腥。
1: 对，其实可以这样空口来吃，就能够品出海参本身海鲜那个本味。
0: 对，
1: 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海参放到我们这个蒸的这个一些蒸菜里面，
0: 对，
1: 就也很方便。蒸我们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你家里面蒸个鸽子，对吧？
0: 对，
1: 蒸个半只鸡，对不对？放个那个海参，
0: 对，你就这样子，对吧？然后海参，或者是像我刚刚切开了一段一段，差不多这些食材你都蒸好了之后。然后把我们的海参直接放在锅里面就可以了，就稍微把它加热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煮得太长时间，好不好？不要去煮太长时间。
1: 是，这样的海参今天你买的话，单斤的这个价格相当于才啊500元都不到，因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两斤装的这个组合，两大包，然后呢每一包里面是8到10头不等，总共是16到20头左右，我们价格是1000元以内，999元。你预算不想出很多，1000元以内吃吃看的话，这个组合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是老观众的话，你就订我们的6斤装，3公斤，这个总共是48到60头左右，2888元。
0: 对，
1: 这个如果你是除以六的话，它这个这个其实啊，就是说单斤的价格才400多块钱，单斤价格其实要比我们这个两斤装是要更划算的。
0: 是，
1: 所以随便你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来选择，我们反正冷链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000。
6: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7: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8: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9: 我呢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以后的吧，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吃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的营养又到位。
10: 我自己呢开了趟刀，亲戚朋友呢从我的新月龙的海参。 那吃鱼肝对身体没有帮助吧？
11: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因为听说呢，它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12: 我和我老头俩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逸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3: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0: 海参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啊，然后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平补的，没有说过燥。你如果秋天你想那种这么燥的天气，对吧，比较的干涩，你想润润燥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海参。海参顾名思义啊，就我们理解为海里的人参，对吧，也是我们的海八珍之一，而且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既能够像买了即食海参空口来吃，家里面做菜也蛮好，其实食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对，一日三餐嘛，对吧，你想你自己去买一块牛羊肉回家去炖一炖，都是在三九严寒天的时候特别好的养气血的食材，更不用说海参了。海参就是里面的营养价值比很多的一些普通食材来说都要高出很多很多。只不过以前的话，海参的身价呢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吃海参可能呢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特别需要照顾的人群，可能会去花这种高单价然后买个海参回来养养身体补补身体。但是现在的海参基本上价格我们也做得越来越亲民了，而且特别是这两年大家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是大不如从前的感觉，一到要换季，特别是现在夏天到秋天，身边或者家里面的人嗓子不舒服的或者各种这种不舒服的，对吧，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都变差了。那这个时候你更加要注意一下你每天每天吃进肚子里的去东西。所以我们的海参是可以适合你每天来吃，而且它是不挑人群，男女老小，就是小朋友三岁以下的肯定不建议大家吃了，然后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太多限制了。
0: 是我们的两斤装999的组合还有最后的四组了，因为也快到年底了，大家可能事情也比较多，对不 对我们觉得你平时要在意自己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购很多观众家里面手艺呀、厨艺也特别的好，对吧，你就轮番变着花样用海参来做各种各样的菜肴。
1: 是，
0: 如果是像这种周末呀，你有亲戚朋友来家里面做客，你做一些海参比较有名的菜，葱烧海参啊，或者拿海参炖一些那个营养盅啊，款待亲朋好友，这也是比较好的。
1: 对，什么三鲜砂锅汤，
0: 六斤装也只有六组了。
1: 对，上海人们很喜欢在秋冬季节，对吧，煲个三鲜砂锅汤，你可以切一点海参进去，来一个海参粥，对吧，海鲜粥，以前放海鲜粥里面放一点虾呀，放一点这个梭子蟹，我还可以里面放一点海参，是不是也都可以？但是前提有一个条件哦，你要买到品质好的。我们今天是双有机认证的海参，
0: 是，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还有一刻钟时间，我们的两斤装最后三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5: 海参生长速度非常慢，但是它的皮子非常结实，品质好的即食海参，肉质非常弹，弹起来就像会跳舞一样。
6: 那我在那个商场里选这个海参，我也不能摔着选呀。
5: 我教你一个小秘密啊，你就用手去摸它，肉是厚厚的那种比较好。
7: 选择海参，首先看形态，中间粗，两头尖，其次看皮质，摸起来厚厚的，相对优质。
0: 我们给大家强调，我们新用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北纬39度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位置真的就是它是辽参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
1: 对，
0: 我们也有权威来源这样的一份资料写到了，你看北纬39度，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对吧，寒热交界的这样一个地带，远离污染，非常纯净，而且还是一类的洁净海域，是世界公认非常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这个纬度哦。新用的海参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
1: 对，
0: 而且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海岛资源，
1: 平
0: 岛就在那边哦。
1: 对，
0: 我们所以也是正宗的辽参。
1: 对，所以我们不单单这边是有这个新闻，就是网页资料给大家看，您收到的每一包海参在我们这边上面都有着 GI 辽参的 GI 认证标识，对吧，这边二维码，这边溯源码，这边 GI 认证都有的，而且品质方面你不用担心，好吧，这个也可以我们自己去溯源，同时我们是拿到有机，而且是双有机认证，所以这样子的话，家 里面人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
0: 对，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包括你在产品包装以外背后的一些信息。
1: 对，
0: 我们的辽参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准用证，东方购这边我们有留底。还有我们所有的从2012年到今年2026年所有的生产和加工有机，所有这些的我们的好几十页的我们的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有备案。
1: 对，
0: 如果要看，我们也可以来索取给大家过目，没问题。
1: 对，
0: 我们再把海参切开给大家看一看，
1: 每一根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啊，全部都是单只冷冻给到大家的，即食的。即食是什么意思？拿出来自然化冻，纯净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吃。然后你愿意拌这些什么这个蒸鱼的这些豉油啊，拌一些生抽啊都可以，不愿意拌你就直接空口吃。我们的海参不腥，而且同时你看刚刚的 VTR 小片当中是不是说衡量一根好的海参，两头细中间粗，自然的纺锤状，而且你看我在晃动它的时候，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它拿在手上是 Q 弹 Q 弹的，是有劲道的。同时拿到海参之后，你再去用手按压一下它，你能感受得到十足的弹性，不是那种按下去就是软掉的那种感觉，回弹不了的感觉。那种海参不知道哪一片海域长大，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工养殖、吊笼养殖，但是我们新玉龙的海参全部北纬39度。有机海洋牧场，我们底波散养自然生长，就是在海参渺小的时候把它扔到我们这一片有机的海域之后，5-6年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让它自己去觅食。所以你看底足是不是密密麻麻，对吧？运动量足够的多，扒在礁石上面抵御风浪。同时你看看海参壁很厚，对吧？包括海参须我们给大家全部都给保留住了啊，处理得很干净啊，因为我们的加工也是要达到有机的一个认证的。再来切开来，像这样子的长到一定年数的这种海参，家里面如果是小夫妻两个人的话，其实也可以两个人早上吃这样子的一根儿，对吧？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如果你拿到我们单包里面大约是8头左右的话，极有可能我们里面单根的个头会大到62.5克左右
1: 哦。对，
0: 我们的参龄是在6年左右。所以又是来自于特别好的我们非常好的海洋牧场的放养海域。
1: 对，
0: 又是双有机。
1: 对，
0: 再加我们是正宗的辽参。
1: 辽参
0: 今天选择我们的小组合2大包999元，中间这一包的价格400多块钱，
1: 是
0: 500元都不到，这在外面真的这单包就是小1000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特别为所有观众，你说我就是比如说想吃吃看，我就订购1000元以内的组合，我们有一个2斤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2斤装的组合，999元。
1: 对，
0: 省多少？基本上也是省了将近1000元左右了。
1: 对，
0: 如果你说我要送你，我家里面冰箱也放得下，对吧？我后面还有周末经常啊，兄弟姐妹呀，
1: 对，
0: 或者我要拿个什么2包，拿个3包，给我自己的长辈，更高龄的一些。长者朋友们没问题，你订我们的6包装，自己家里面留一点吃，送人送一些。
1: 对，其实今天可以选这个，因为马上没几天就是99重阳节，对吧？重阳节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吧？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呀、好好的送一点这样子的养生食材给他们？
0: 是的，最后的10分钟不到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单，我们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9: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0: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参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9: 对，
10: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9: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0: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9: 对对对对，
10: 因为这个
9: 拿一下，
10: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9: 真的很硬，
10: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9: 啊，对，
10: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参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 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0: 还有7分多钟时间，我们今天我们的2斤装和我们这个就是6斤装都有观众来订购。
1: 对，
0: 有些朋友还正好是11期间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做很多的菜肴，家里面新一笼本来买的海参吃完了，今天他又来追加补货了，因为自己也到了秋冬进补的好时候。
1: 对，
0: 你看我们不仅是养殖，我们的捕捞，我们后续所有新一笼工厂当中，他们这些对于海参啊工艺处理的画面，我们都是真实去拍摄过，品牌实力很强，对吧？他们很多一些先进的设备也确实都很好，关键。我们特别看了大家会拿到手这个，就是我们独立包装的这个即食的疗参。确实你看看 GI 的地理标志，每一个单根包括每一个单茎的这种塑封包装品质都很不错。
1: 对，食品安全大过天，对吧？所以现在一系列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呢，都是深受到我们很多的消费者的喜欢。然后今天我们是拿到了连续15年双有机认证的疗参，所以品质方面的话，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更觉得放心了。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场，我们其实做了一些菜肴。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说你整个拿出来不切，对吧？哎，你要摆盘做一个，你看盖浇饭，对吧？
1: 对，
0: 或者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
1: 对，
0: 汤面、拌面都可以。
1: 对，
0: 这一根海参啊，真的营养蕴含的非常的充沛，对不对？有些老年朋友你说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咀嚼功能有点退化的，其实你吃一吃这种海参，比较那种不费牙的，对吧？也不塞牙，然后呢，感觉你要也是吃到这个身体当中，它的这个营养吸收也是比较高的，这种大补东西是蛮好的。
1: 对，而且海参是润五脏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对吧？入到我们
0: 六斤装只有最后的2组了。
1: 对，入到我们的心、脾、肺、肾、经，对吧？你想想看，秋冬季节本来就是要养肺的季节，而且最近身边的朋友啊，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有肠胃，最近好像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你看海参还入到我们的这个肠胃经，然后你看像这样子的海参，你就直接做一个凉拌菜，放一些我们的这些什么生抽啊，什么拌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桌，这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道菜肴。
0: 对，家里面炖个蛋，对吧？熬个粥，包括呢，你家里面如果说做一些那种煲，
1: 对，
0: 很多观众说秋冬季节，你家里面随便什么荤菜呀，做一个那种砂锅煲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海参切断，
1: 对，
0: 对吧？或者切片放在里面，
1: 对，
0: 跟荤的跟素的那种搭配都可以烧，
1: 什么都可以，因为海参它本身的味道是属于非常清淡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在里面的，所以你可以跟各式各样的菜这个食材都可以搭在一起，海鲜羹、海鲜粥，包括这样子的肉片粥，甚至你要蒸一个鸽子，对吧？或者是蒸一个这样子的什么童子鸡，你蒸完了之后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海参，但是不要放多，一顿放个一根放个两根其实就够了，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你一天吃个5、6根，不要说我有营养，一天吃5、6根，你的这个肝肾会负担不了，明白吗？所以一天你就吃一根就够了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原来买过这个产品，也是我们今天6斤装组合的观众，跟你一样的真实顾客留下什么样的评价，都是5星级好评，对吧？口感很好，每天早上吃一根，你看质量跟描述的完全符合，还给大家就是那种保温措施，都是
1: 冷链
0: 配送
1: 的、对，
0: 蛮大的，很好的，对吧？吃完再买，一如既往的好，
1: 对，
0: 好评一直很好，你看看吃完又来买了，
1: 你看
0: 对吧？
1: 这个是习惯买中等一点的，就是一开始觉得稍微便宜一点，对吧？感觉投诉更多一点，然后你看买了我们的大规格的，发现更划算，跟老太婆每天一根，一人一半，刚刚好。
0: 对，所以很多观众都是要特意吃完再来做评价。5星级好评，这些只是我们简单选取了一些，在我们的 APP 官网上面很多很多，你也可以再去浏览一下。但是这档你订购，画面当中这个6斤装3公斤。我们总的投诉呢是48到60头左右，2888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低价位组合，2斤装999元，都比市面上面专柜价格要省了很多。所以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11: 我呢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 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话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而且的话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啦，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12: 哦，我自己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金玉龙的海参。那且一个对身体没有帮助吧，
13: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14: 我和我老头儿啊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玉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5: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16: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金玉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金玉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金玉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金玉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呢，一到秋风起的时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啊，嘴巴就有点馋了。这个时候呢，其实补充一点坚果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相信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核桃这个品类，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微词。有些人说了，这个核桃呢，首先敲开很难，很不方便。第二呢，有些人说了，这个核桃啊，吃起来有点苦涩的味道。那今天我们的广信堂的首播烤核桃，让大家吃到小核桃的口感，但是入口是大粒儿的我们大核桃的肉。今天给我简单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亚明，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好。然后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秋天第一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保证大家今年的新货
0: 啊，
1: 无苦涩。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无苦涩，无陈货，无漂白，更好吃。而且我们的核桃全部都是新疆的大核桃，产地又够好，
0: 新鲜的批次。
1: 对，
0: 为什么说新疆的核桃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新疆那边，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多的河流，
1: 对，
0: 所以用的是雪水灌溉，再加上沙性的土壤。日照，为什么新疆日照好？因为它的海拔高啊，距离太阳近呐，而且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基本上不用喷农药，虫子到了晚上就冻死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新疆的这些各种水果，对吧？各种什么瓜果，是不是各种坚果，对吧？我们都很喜欢吃。
0: 的确
1: 啊，然后来，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价格，
0: 一共两个口味啊。如果说喜欢奶香口味的，199块钱，一斤一袋，一共10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这个味道，
0: 奶香味，小朋友很喜欢吃，但是有些人说我平时吃瓜子啊，吃那种那个
1: 想吃五香味的清淡味道，
0: 有点像是五香口感的那种瓜子，来，草本味的给大家，也是一斤一袋，一共10袋，199块钱，
1: 对，
0: 所有的都是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是192块钱左右，就给大家带走10斤的超值组了，
1: 对，相当于我拿在手上的这一包，我才花了10几块钱，
0: 对，
1: 10几块钱都是这样子的大核桃
0: 啊，
1: 大核桃，然后薄皮的，然后怎么证明我们是新疆的？看清楚我们包装上面的这些小字儿，
0: 是
1: 当季直采新疆大果，
0: 对，
1: 用到新疆大果。但是呢，有一说一，新疆的大核桃有很多，
0: 当然
1: 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过其他牌子，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广兴达不一样，
0: 是烤过的，
1: 我们烤制出来不一样，你看恒温控火。
0: 对，
1: 所以吃到嘴巴里面是更加的香脆的，
0: 脆
1: 皮薄肉厚，一捏即碎。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
0: 啊，是的，
1: 因为是今年的秋季首发，所以我们的生产日期2026年9月16号，
0: 有点淡啊。9月16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可以吃到2027年的5月
0: 五一结束，
1: 哎，5月13号，
0: 对，
1: 然后我开一包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来，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什么叫做直接手捏即脆
1: 就行，对，
0: 手捏即脆，各位，哎，你平时有没有那么方便？是不是还要再拿个打这个夹核桃的钳子
1: 放在门缝里面吗？
0: 而且哪有这么完整啊，各位，你自己剥出来哪有这么完整啊？关键是你拿门夹过的核桃，它还能补脑吗？
1: 我小时候
0: 有个笑话吗？
1: 小时候那核桃吧，要不放在凳腿底下压一下、
0: 哎。你看，直接就这样四个，就空平白的就拿出来了。
1: 对，
0: 一袋非常的完整，而且我整个打开香味十足啊！
1: 看看核桃为什么被称为四大坚果之一？
0: 哎，像不像
1: 看看它的形状，
0: 哎，
1: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然后果肉饱满不饱满？
0: 对，
1: 你看维甲这边拆开来，然后维甲这边还可以把肉掰开来。
0: 对，
1: 我们看看肉中间的这个颜色，新鲜不新鲜？是不是今年的新货？
0: 全部发白，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黑掉的情况。
1: 对，
0: 关键的是啊，很多人你看啊，我们今天要整个的肉啊，很脆很脆，你看，
1: 是
0: 一掰就脆，一掰就脆。对，一掰就脆，这不愧是烤过的，特别特别的脆。
1: 带着皮儿，一起吃，没有苦涩感，
0: 不苦涩。
1: 以前都知道大核桃是好东西。
0: 我给大家听一听它到底有多脆啊！听到没有？咯吱咯吱的，非常脆，而且一点都不涩。
1: 奶香味儿，好浓，好好吃。
0: 奶香味儿对不对？
1: 奶香味儿，
0: 五香味儿，我们的草本味儿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就是要说到了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其实它的好吃就是因为我们工艺非常好。首先，精选当地的新疆核桃， 人工挑选，皮薄仁大，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非常干净的天山雪水的清洗，秘制腌料，十几种秘制腌料来进行浸泡，所以整个核桃里面都吃足了味道以后，24小时低温烘烤，没有让大家拿那种猛火烤，也不是在市面上你看小核桃啊，
1: 不担心上火，
0: 你也没有看到外面那种糖炒栗子似的，拿个大锅咯咯咯咯咯，不是，
1: 它
0: 低温慢烤，慢慢的把这个味道吃进去。
1: 我们现在是2:30不到的时间，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距离我吃过午饭已经过去2小时了，刚刚爸爸妈妈睡午觉睡醒的时候，这个时候
0: 来
1: 这么2-3颗，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大核桃，
0: 好吃的，
1: 好吃，而
0: 且剥出来就是整粒的，
1: 满满的幸福感，看看这个果肉多饱满，
0: 而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到了周末要走亲访友了，到了年底又。

0: 要招待宾朋了，
1: 看看我们，
0: 你就打开两包让大家自己来吃，嗯，就跟吃瓜子儿一样，一点都不费手，一点都不费牙。
1: 你今天收到手是这么大个箱子，嗯，啊，满满的十斤装，
0: 对，
1: 十斤装，我们新疆的烤和尚，
0: 所有的全部都是手剥即可拿出。哦哟，各位，哎，看到没有？哪有这么脆这么方便拿的呀，嗯，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半个半个这样吃，而且你看里面丝毫没有黑色的情况，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全部都是当季新品啊，嗯，无论是我们的草本的，嗯，还是我们的奶香的，嗯，都是199块钱十斤，嗯，然后自制英国利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里外里就相当是19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这是今年的第一次直播。如果说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0215119900。

0: 核桃呢，每个人侪老欢喜吃的。我呢也经常一年四季吃的，因为呢，我现在开始呢是改新疆核桃，因为搿新疆核桃呢，估计也是地理位置吧。伊搿剥起来对伐？一剥就剥开了，而且伊剥出来呢，颗粒饱满。伊摆辣嘴巴里一咬，就是香香脆脆的，满口侪是核桃的味道。葛末伊搿只核桃呢，我为啥要盯牢只新疆核桃呢？因为伊是烤的，烤过啊，伊是熟的，而且伊老香的，不像我来了外头买种核桃了，有点涩嘴巴啊，伊一眼也勿涩的，相当好吃。阿拉搿点年龄的人呢，就应该多吃吃搿种核桃，因为伊搿核桃呢，还是有的味道的，一咬咬下去呢，奶香奶香的，不像老早一种味道呢，是一种原味的，没味道的。伊搿味道呢，有股香味，还有点奶味道，还有点味道的，搞了吃的口感相当好。我有辰光早浪头，冲杯牛奶，拿搿核桃摆进去，再摆眼芝麻，一碗老营养的早餐就出来了。搿老所以讲呢，搿核桃用处老多啊。但是我呢是认证了搿新疆核桃，所以讲呢，我已经爱上了搿。阿拉屋里向呢搿新疆核桃呢是勿断哦。
1: 天气冷了啊，很多观众朋友们现在开始呢自己买核桃，然后自己去买芝麻，然后自己打成粉，
2: 太费劲儿了。
1: 首先啊，这个费劲啊。第二点，你是不是吃下去拉嗓子？为什么？因为本身芝麻壳和这个核桃的这个碎粒儿就已经拉嗓子，但是你为了好吃呢，你加牛奶、
2: 加
1: 白糖、
2: 加什么什么什么，
1: 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但是你为了去这个核桃的涩味儿，你不知道吃了多少糖呢。
2: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就是这些其实食材是看产地的，对吧？不一样的。你想枸杞是不是宁夏的产地，我们会觉得更好。为什么会宁夏的枸杞更好？然后核桃也好，包括你看吐鲁番的这个什么叫什么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对吧？然后是不是大核桃？我们讲究产地，今天就是新疆的大核桃，
1: 新疆的大核桃，
2: 而且选的是果形果粒更大的，
1: 对，
2: 果肉更饱满的大果，
1: 当然，
2: 然后再经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工艺，让它呢可以就是吃到核桃的营养的同时，还有它变得更好吃。
1: 对，
2: 更好吃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我家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的，每到要考试前，我都给想办法早上让他配一杯牛奶，来个鸡蛋，然后给他剥几颗剥好的核桃仁放那儿不吃。
1: 对，
2: 为什么不吃？
1: 太涩了，
2: 不好吃，
1: 尤其是
2: 他吃不下去。
1: 尤其是核桃外面的这个核桃衣啊，
2: 这个应该
1: 很涩。
2: 这个应该很多做爸爸妈妈都有过这个经历，包括爷爷奶奶。哎呦，看这核桃剥好了，小孙子小孙女就不爱吃。
1: 对，
2: 但你看我们今天奶香味儿的，我跟你说，拿回去之后，小孩子真的要盯着吃的。
1: 对的，我可以这么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小核桃仁儿？
2: 小核桃，
1: 咱们今天那个奶香味儿就无限趋近于小核桃仁的口味，但是我们今天每个果仁儿，每个这个核桃仁的个头大，
2: 肉还更厚，
1: 过瘾。
2: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新疆的大核桃，它为什么新疆的核桃在外面价格就贵一些，
1: 对，
2: 知名度高一些？因为新疆的核桃的肉啊，你能吃出这个嫩嫩的口感。
1: 对，
2: 即使我们是经过慢烤过之后，你还能吃出我们新疆大核桃这个肉啊是比较偏嫩的感觉。
1: 当然，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保证是当季新鲜的核桃，
2: 当年新货，
1: 同时还需要有十几种腌料缓慢腌制，24小时的低温。

0: 慢烘才能做出来。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做到
1: 无苦涩、
0: 无陈货、
1: 不漂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都是今年新鲜批次啊，我们这一批您订购的观众朋友可以吃到明年五月份，吃到明年的五月份。
0: 今年的第一次直播，也是新货上市的第一次直播。尤其是这种啊进口的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买鲜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选择到草本味的，十斤每一袋有一斤装，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1.989的积分算上的话，相当是122块钱左右。
1: 对，
0: 奶香味的也一样啊，也是十斤，就看您喜欢什么口味了。很多人是选择奶香味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1: 对，你就囤个一套或者两个口味都订购回去，
0: 各来一套，
1: 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入秋，
0: 对，
1: 对吧？秋冬季节大家都知道，每人每天开始做到一天一把坚果，
0: 对，
1: 那么坚果当中大核桃，
0: 倒出来你看看，
1: 大核桃是不是大家非常好的选择？
0: 这一斤多，
1: 然后我们其实我倒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倒不一定是想给大家看量，是给大家看我们的个头，看我们的大小，看我们的颜色均等。
0: 对的，
1: 来来来，里面还没倒完啊，你就看我们的果形是不是大小都差不多，
0: 的确是。
1: 然后你再看这种颜色，干净吧，很干净，漂漂亮亮的。
0: 对，
1: 而且我离得那么远，奶香味十足啊，太香了。
0: 大家看啊，
1: 是，
0: 你要吃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担心，
1: 都不需要。你以前有一些什么手剥核桃，你还是要想办法敲一下，对吧？
0: 皮超级薄，直接手剥出来，你看一整个，
1: 是啊，
0: 四个，对不对？
1: 是啊，
0: 你看我这边还没怎么剥呢，
1: 壳都薄薄的，
0: 掉出来一颗，对吧？
1: 对，
0: 就算是还剩下半颗，我这么一掰就出来了，自己在家里面随便剥一剥就可以了。
1: 你知道，
0: 你根本不用动，用到工具的，不用用到工具的。直接就可以打开了，非常方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24小时的低温慢烘，正好烘到它这个壳嘣爆开了，我们再给它收起来。
1: 然后它还要烘的刚刚入味儿，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核桃肉，你中间吃到它，吃到中间它都不是寡淡的，
0: 对，
1: 但是不能味道过重，
0: 对，
1: 对吧？味道过重你又吃不到核桃的香味了。反正现在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需要。那老年人对吧？是不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很好？
0: 对。
1: 小孩子是不是对我们的大脑很好？
0: 当然。
1: 年轻人皮肤好的，想要皮肤好，想要秋冬季节不要那么干燥的，是不是维生素 E 含量很高？
0: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雪山的天山的雪水灌溉，
1: 对，
0: 沙性土壤，日照又充足，日夜温差大，所以不需要再去喷洒一些农药来防虫了。
1: 是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新鲜到批次的这个
1: 今年的新货，
0: 今年鲜货很难得，
1: 对，
0: 新货核桃，
1: 秋天的新货，
0: 同时又要经过24小时低温慢烤，还要经过长达一天时间的慢慢的浸泡入味儿，所以它整个制作工期很长。新鲜到港，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奶香味的十斤的199，草本味的十斤也是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侬看看，伊每只物事侪分开来，手包一道，新疆的手包一道，剥出来呢又特别方便，吃起来呢又是特别香，味道又是特别好。所以讲，阿拉每趟到外头野营旅游，阿拉搿只核桃是首选。外加只要侬拿搿只物事拿出来，哎哟，大家侪受欢迎了不得了，大家侪老欢喜吃。伊有两种味道，一个是奶香，一个是草本的，侪受大家欢迎。有个人欢喜吃奶香，有个人欢喜吃这个。伊最主要还是一点手剥的，剥起来便当，吃起来又方便，对吧？所以讲很受大家欢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赠品广。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核桃的制作工艺、
1: 啊。我们打开包装就能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品控啊、品质啊，
0: 对，要求非常。

0: 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价格多少钱啊？199块钱，整整十斤，
1: 十包。
0: 一斤才19块钱左右，
1: 一包才19块钱。
0: 各位，
1: 这是新疆核桃。
0: 我就问一下，你现在19块钱能够买到芝麻核桃粉吗？
1: 19块钱买一杯奶，一杯奶茶也买不到的。
0: 对的，
1: 现在
0: 你现在芝麻核桃的那种芝麻核桃米糊，你现在去买一杯。它才几克芝麻核桃啊？
1: 对，但是我们是真材实料，对吧？核桃的这个形状，你看的是真真切切的，
0: 纯核桃哦。
1: 对，然后核桃的果肉饱满度，你是肉眼看得见的。核桃肉的新
0: 疆的当季新鲜产品。新鲜核桃，
1: 哎，核桃肉的新鲜度，你自己打开剥开来，你也是肉眼能看得见的，
0: 当然了，
1: 这个才是吃的放心，吃的踏实，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来说一下价格啊，
1: 你说，
0: 来，奶香味的10斤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10斤装，
1: 对，
0: 一斤。也就是一袋19.2块，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
1: 一斤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么多，
0: 一斤这么大一袋哦，
1: 就这么大一袋哦。对，这个红色、粉色的是奶香味道，这个
0: 绿色的是草本味道。看您大家自己的选择，
1: 你可以两个味道都买一套回去。
0: 草本味，其实我个人啊，我个人推荐，草本味吃口比奶香味好吃，但是闻起来奶香味会香一点。
1: 你可以
0: 自己的选择了啊，
1: 你可以两个都订购回去，跟朋友分一下，
0: 对的，
1: 也行，对不对？
0: 来，今天给到大家，反正两个都是199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但是我们保证大家品质，因为入口的，我们不单单是做到了性价比，一定要好吃。
0: 对，
1: 拿回家老人小孩更爱吃，
0: 无苦涩，无陈货，
1: 而且陈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坚果类的东西
0: 掉
1: 千万不要出去陈货，
0: 对，
1: 因为陈货里面的脂肪容易变质，对吧？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健康。
0: 对，
1: 你吃坚果是不是冲着它营养？
0: 对，
1: 然后我们也不经过任何漂白，但是你看我们的果壳的颜色
0: 很白，
1: 很漂亮。
0: 因为天山雪水清洗，关键是再给大家看看，你要吃这个核桃怎么办？3、2、1，来开，3、2、1，
1: 轻轻松松，
0: 来半个核桃给你拿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看看这个形状，
0: 包括你看，
1: 好看吗？
0: 半个直接拿出来，
1: 来来来，
0: 让大家是不是？哎，我说实话，多少时间没有吃到这么完整的核桃仁了？
1: 我们上一档直播导演哦，就是，
0: 过来就直接吃了两个。
1: 不是，他说啊，那个有个什么事儿想不起来了，你知道？我觉得就是，然后我说，那你今天立刻要吃我们这个大核桃。有时候真是这样子的，自己比如说要出门了，像我有时候有两回就是的，自己出门了，然后回头又回去了，看一下煤气上面炖的那个啥玩意儿，
0: 来
1: 关火了吗？
0: 紧急考试
1: 啊，那个门这个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关好？
0: 紧急考试，雅琳，
1: 你说
0: 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想不起来了啊！
1: 红烧鸡块，想一会儿。
0: 来，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1: 别说了，昨天晚上我今天中午都给想一想。
0: 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要警惕起来，很多人要警惕起来。
1: 年纪上去没办法，
0: 年纪上起来要警惕起来。来，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核桃吃起来很方便。咱们今天199块钱，你就当它零食吃，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1: 对，
0: 当成零食吃，它本来就是一个零食，
1: 对
0: 不对？199块钱吃的也不贵，关键的是每个都非常的脆。刚才给大家开了一个奶香味的，对不对？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个草本味的，
1: 是
0: 也是一样。你看，我是随机打开的。
1: 我们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
0: 对不对？我再来做，我今天就来做一个无情的开核桃机器。
1: 就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0: 我都是大货直接拿出来的，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你看中间这个肉的颜色，
0: 全部都是
1: 看看这个肉的饱满度。对，这个肉的饱满度
0: 看到没有？
1: 然后还有关键的一点，
0: 新货核桃，
1: 我吃这样的核桃不怕外面的皮儿啊。
0: 对呀，
1: 对吧？以前这样的大核桃，你是不是怕外面这层衣？
0: 对，
1: 苦涩的，你剥又剥不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吃下去嘛，又觉得不好吃。我们今天是不带苦涩口味，因为我们的工艺不一样啊。
0: 我们今天是浸泡了以后，在低温慢烤。把这些苦涩的味道全部都给它去除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10斤的草本味或者奶香味，看大家自己的选择，02151119900。
2: 好多呢，每个人侪老欢喜吃的，我呢也经常一年四季吃的。因为呢，我现在开始呢是改新疆核桃，因为搿新疆核桃呢，估计也是地理位置吧，伊搿剥起来对伐，一剥就剥开了，而且伊剥出来呢颗粒饱满，伊摆辣嘴巴里一咬就是香香脆脆的，满口侪是核桃的味道。葛末伊搿只核桃呢，我为啥要盯牢只新疆核桃呢？

因为伊是烤过啊，伊是熟的，而且伊老香的，不像我来了外头买种核桃呢，有点沙子布啊，伊一点也不涩的，相当好吃。阿拉搿点年龄的人呢，就应该多吃吃搿种核桃，因为伊搿核桃呢，还是有的味道的，一咬咬下去呢，奶香奶香的，不像老早一种味道呢，是一种原味的，没味道的。伊搿味道呢，有股香味，还有点。奶味道，还有点味道的，过了吃的口感相当好。我有辰光早浪头，冲杯牛奶，拿个核桃摆进去，再摆眼芝麻，一碗老营养的早餐就出来了。过了，所以讲呢，搿核桃用处老多啊。但是我呢是认证了搿新疆核桃，所以讲呢，我已经爱上了搿。阿拉屋里向呢，搿新疆核桃呢是勿断哦。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核桃，新鲜的核桃，
1: 新疆产地。
2: 对外面这层果肉是直接扒掉的，露出里面的果核。
1: 新疆产地真的很好，对吧？就是气候也好，
2: 你看，
1: 然后空气洁净度也高。
2: 它本来出的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好吃，哈密瓜呀，葡萄啦，
1: 为什么呢？
2: 西瓜啦，
1: 日照时间长，
2: 而且
1: 昼夜温差大，
2: 对，关键的是沙质的土壤，
1: 哎，
2: 因为土，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了以后啊，就逼的这些植物呢，必须大量的去吸收水分和营养，
1: 因为沙质土壤
2: 才味道才好吃。
1: 对，沙质土壤它排水性也很好嘛，所以土地也不容易积水。
2: 对的。
1: 那么这些什么果树啊等等，它的扎根扎得更深，
2: 当然
1: 它会长得更强壮，对吧？
2: 是的。而且核桃本来在新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地，因为你看啊，在新疆的我们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同胞里面，他们去做那个手抓饭，是不是要加点核桃仁儿？
1: 哎，
2: 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
1: 新疆的核桃，新疆的红枣，每年一到秋冬季节，这些东西，然后莆田的桂圆，是不是就这几样东西，大家秋冬季节都是每年要买的？
2: 的确，
1: 就是每天每天吃一点，每天每天吃一点。
2: 当然，
1: 其实你的身体的健康就是这么积累出来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首先保证大家，您是正宗的新疆产地，这是非常重要的，
2: 而且是新货核桃。
1: 哎，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产地不一样，这个瓜果它的营养价值也会不一样。
2: 当然了，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没有什么这种漂白呀，
2: 对，
1: 对吧？没有这个成货在里面，是不是品质更好？
2: 当然，
1: 再有一个，我们是没有苦涩感，
2: 是，
1: 所以家里面小孩子会变得更爱吃，
2: 因为我们是
1: 年轻人
2: 24小时的低温慢烤，慢慢的把这个味道烤进去的同时，把我们的核桃皮上的一些苦涩呀，给它去掉了。
1: 反正老商品了，卖了好多年，
2: 是
1: 每一次每一次我们都卖得很好，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不单单只是新顾客了，
2: 很高、哦、
1: 对，如果他回头客没有那么多，我们不可能每年每年每档直播都卖得很好。
2: 对，
1: 现在是中午2点多钟时间，今年秋天的第一档直播，我们现在看到电话打不进来喽。那电话打不进来，
2: 电话线很繁忙，按下1号键吗？
1: 对，还有13分钟，也不知道货够不够了。
2: 对，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新疆的新货核桃，每一颗核桃都是天山雪水来进行灌溉的，
1: 对，
2: 有沙性的土壤，因为沙性的土壤水存不住，就逼着植物必须快速的把水分吸到枝干当中，
1: 对，
2: 以防你这水进去了以后没了，
1: 对，
2: 对不对？
1: 然
2: 后日照又充足，
1: 哦、
2: 让这些你所有植物的营养都来自于这颗太阳。可以这样说，地球上的所有的能量来自于这颗太阳，对不对？所以它能够吸收的更多，我们的植物就长得更好。
1: 好，
2: 日夜温差一大，你虫子晚上冻死了，白天热死了。
1: 对，就不用什么杀虫剂，
2: 不需要什么杀虫剂，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来，
2: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核桃，每个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你看看我们的名字叫功夫烤核桃，
2: 要花功夫的。
1: 我们要先腌，对吧？先这个让这个每一颗核桃要用秘制的料，哎，入味之后再烤，24小时的低温烤制。所以我们叫功夫烤核桃，要花时间上去的啊。然后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当季直采的，
2: 对，
1: 新疆大果，新疆大果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来，我如果2套起订可以吗？完全。没问题，我们的生产日期2026年9月16号，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颜色有点淡啊，
1: 可以
2: 拿到可以自己来看的，没问题、啊，
1: 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
2: 对，
1: 反正批次全部都是新鲜，您放心，好吧？
2: 很多人吃到核桃就会有担心了，是不是很？哎，来再来看看，在这边
1: 一包是1斤，
2: 对，
1: 一包一斤装，你看这边
2: 全部都是大果，你都可以看到透明的，
1: 视窗
2: 非常的方便，
1: 干干净净。
2: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核桃，你不用要再用那个核桃钳子了，刚才虽然出现核桃钳子，根本
1: 不用任何工具，
2: 来。一开，半个出来，哎，我今天就做无情的开核桃工具了，好吧？你看，半个出来，
1: 我有点吃不下
2: 了，就这么简单。
1: 我
2: 就这么简，
1: 哎，我今天
2: 就算这里没有爆开，对不对？我稍微的捏一下，看到没有？直接的这边就出来了，
1: 就我们
2: 很方便。
1: 我们两个
2: 有多脆？
1: 对，我们两个前30分钟吃了好多，没停过，
2: 到现在就是有点撑着了，
1: 因为它饱腹感强，
2: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2: 半个的，
1: 对，
2: 每个我再掰一半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果肉厚，
2: 没有什么黑的东西，
1: 因为我们要经过手工挑选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全部都是当季的新鲜核桃，所以才不会出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2: 来三大保证，
1: 无苦
2: 涩，这点很重要，
1: 无成货，
2: 而且没有漂白。
1: 好的，一包1斤，今天10几块钱，
2: 对，
1: 好吧。售完今天这档首播，我们不知道加不加货了啊。
2: 奶香味1999， 草本味199都是十斤、嗯、但是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原来送给大家的1.99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十斤核桃带回家放在自己的茶几上面，过年的时候慢慢吃也行，接下来的周末慢慢吃也行，
1: 过年你给囤个两三套。
2: 对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侬看看，伊每只物事侪分开来，手剥核桃，新疆的手剥核桃，剥出来呢又特别方便，吃起来呢又是特别香，味道又是特别好。所以讲，阿拉每趟到外头野营、旅游，阿拉搿只核桃是首选。外加只要侬拿搿只物事拿出来，哎呦，大家侪受欢迎了不得了，大家侪老欢喜吃。伊有两种味道，一个是奶香，一个是草本的，侪受大家欢迎。有个人欢喜吃奶香，有个人欢喜吃这个。伊最主要还是一点手剥的，剥起来便当，吃起来又方便，对吧？所以讲很受大家欢迎的。

0: 先生您看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精选的手工挑制。
1: 我刚刚跟维嘉聊天，
0: 非常的好。
1: 我老公去年在外面，因为他不知道东方购物有卖，
0: 对，
1: 但是他也不知道我自己拎回去了，他没看到。然后他自己去农贸市场的时候看到，哇，这个烤核桃，自己试吃了一下，很好吃，就买一点回去了。
0: 对，但是
1: 买点回去之后，知道你听听我的啊，我就吃了呀，开了十颗。里面不说有一半吧，有个三四颗里面黑的，扁的，
0: 要么就是瘪掉的，
1: 肉是瘪掉的，肉要不就是黑掉的，
0: 这个
1: 就直接就扔掉了。
0: 这个就是成货，
1: 也不知道它经没经过挑选，对吧？但是你看，我们广兴达品牌在东方购卖了多少年了？
0: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养了一年，你这样也不听。
1: 你说，
0: 就算它是各个颗粒饱满，你打开来，你直接空口吃，是不是还是涩的？
1: 对，
0: 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天然的核桃，就算它也是晒干的、晒脆的，直接吃的，或者它也烤过一段时间，表皮的那层东西是发色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所以你看，以前人家吃大核桃喜欢买什么样子的？
0: 哎，
1: 买那种蜂蜜核桃，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糖呀、什么呀裹在上面，然后掩盖它那个苦涩的味道。但是你吃到去很多是什么？很多是其他的加了的东西。但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原来的形状，
0: 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一颗大核桃仁，
0: 包壳都由您自己来完成。
1: 对，
0: 这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关键的是有些人一听到大核桃要包壳，马上想着用门。夹了，拿老虎钳出来了。
1: 我们
0: 不需要啊，我们经过低温24小时的低温慢烘，这样呢，不仅仅是把味道吃进去了，还把壳给烤脆了。
1: 对，
0: 壳难剥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水分还多，
1: 对，
0: 所以很不容易。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模特啊，指甲还长呢，190出来了。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啊。只要你不是做那种很长的美甲的，你都可以剥。
1: 是的，
0: 短一点的美甲就能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啊，你需要花到多少钱？很简单啊，199块钱给到大家10斤装草本的，或者10斤装奶香味的，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选择奶香味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可以，
0: 但是请注意，一定选择自动拎购。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
1: 对，你播，我给大家看，
0: 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1: 我们真的现场，我跟维甲，我都已经吃饱了，维甲不停的开，
0: 开到现在这么大，
1: 我们开到现在果肉饱满的，
0: 对吧？
1: 全部今年的新果，你看它像什么形状？一颗心，
0: 一颗爱心，
1: 对不对？一颗爱心，看这个像什么形状？是不是？所以你看核桃为什么我们都说，哎呀，秋冬季节多吃核桃，是不是？就是里面的 DHA EPA 对吧，不饱和脂肪酸，
0: Omega
1: 3含量非常丰富，然后同时
0: 徒手剥出一整个完整的，
1: 有黑的吗？
0: 一整个完整的，
1: 有干瘪的吗？
0: 你看看
1: 啊，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自己闹心闹在什么地方，
0: 对不对？
1: 一颗核桃打开来，里面可能都长霉了，有时候都会，我自己都碰到过，
0: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虫子的尸体。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咱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就是广兴达，有保证，每个打开来。个个饱满，
1: 轻轻松松，
0: 轻轻松松，
1: 一掰就掰开了。
0: 对的，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脆？
1: 这肉太漂亮了，你看这完整的大核桃，
0: 一整颗纯的核桃肉啊！
1: 这个太饱满了。这个怎么可以有植物长成这个样子？
0: 对，纯的核桃肉啊！
1: 是我们是新疆的啊，挑选的全部都是大果，对吧？然后你看看这个颜色也刚刚好，
0: 这颗也非常的不错。
1: 这个颜色你看好漂亮，
0: 而且所有的果肉全部都是纯白如玉哦。
1: 还有一个，它的这个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是特别香、特别酥脆的，
0: 对的，
1: 特别酥脆的。
0: 它不是那种啊，里面还有点涩味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无苦涩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个秘制酱料，酱了有快一天。
1: 对，
0: 然后再来低温慢烤。低温慢烤的第一部分是把味道吃到我们的核桃肉里面，让你吃到不是很寡淡的。所以它就苦涩味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第二点，低温慢烤还可以把壳给烤脆掉，这样呢我们剥壳就方便了。但是我们用到的是新货，才会需要低温慢烤。
1: 无尘货，
0: 没有漂白，
1: 是
0: 每一颗都这么干净，没有任何的漂白。你现在手上摸上去有一点黏黏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酱料的东西。酱料的手感，因为它烤干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酱料会残留在上面。但是啊，还是那句话，你怎么来买啊？来，一共是2种口味。奶香味选择粉色。然后草本味选择绿色，好吧？ 奶香味选择粉色，草本味选择绿色，每个全部都是十袋十斤，一袋一斤给了大家。199元，自助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是194。原来的1.99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92元左右，可以带走10斤草本味或者是奶香味的，选择好口味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很多呢，每个人侪老欢喜吃的，我呢也经常一年四季吃的。因为呢，我现在开始呢是改新疆核桃，因为搿新疆核桃呢，估计也是地理位置吧，伊搿剥起来对伐，一剥就剥开了，而且伊剥出来呢颗粒饱满，伊摆辣嘴巴里一咬就是香香脆脆的，满口侪是核桃的味道。葛末伊搿只核桃呢，我为啥要盯牢只新疆核桃呢？因为伊是烤的，烤过啊，伊是熟的，而且伊老香的。不像我来了外头买种核桃了，有点涩嘴巴啊，伊一捏也不涩的，相当好吃。阿拉搿点年龄的人呢，就应该多吃吃搿种核桃，因为伊搿核桃呢，还是有的味道的，一咬咬下去呢，奶香奶香的。不像老早一种味道呢，是一种原味的，没味道的。伊搿味道呢，有股香味，还有点奶味道，还有点味道的，搞了吃的口感相当好。我有辰光早浪头，冲杯牛奶，拿个核桃摆进去，再摆眼芝麻，一碗老营养的早餐就出来了。搿老所以讲呢，搿核桃用处老多啊。但是我呢是认证了搿新疆核桃，所以讲呢，我已经爱上了搿。阿拉屋里向呢搿新疆核桃呢是勿断哦。

0: 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其实到了秋天，你本来就要弄点什么芝麻核桃粉
1: 秋果
0: 泡一泡啊，
1: 吃秋果。
0: 对啊，
1: 就是秋天你要多吃这样子的果实，对吧？挂在树上面的各种的一些果实，
0: 对的，
1: 大核桃啦、小核桃啦、毛栗子啦等等啊之类的，对吧？然后到了冬天，你要多吃一些根茎，
0: 是的，
1: 根茎什么红薯啊、芋头啊等等等等，
0: 对的，
1: 这个就是中国人说的不时不食。
0: 对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对，然后今天这档我们
0: 而且还要选择道地产地的，
1: 对对对，
0: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不可能跑到北京香山说、哎、你们这香山产不产龙井茶呀？不产吧？你跑到新疆，这个塔里木盆地要大闸蟹
1: ，
0: 哎，有没有大闸蟹啊？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到了新疆吃什么？就吃咱们的烤核桃、核桃、各种的水果。来。我们今天就是新疆的核桃，而且是当季新品。今天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9块的积分一送上的话，192块钱左右就带走10斤的。要么就是奶香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草本味的，
1: 对，
0: 全部都是10斤。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十三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会发现啊，哎呦，脸上多了很多的斑斑点点，比如像这张图上一样啊，各种什么黄斑呐、色斑、晒斑、老年斑啊、黑斑，看到没有？你脸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很是苦恼，对不对？其实的话，它就会反正就显得非常什么显老，然后又没有什么的精神。很多阿姨呢，她会涂很多的这个粉底去遮盖，但反而也遮盖不住。所以我们带来特别好用的，我们的可贝尔的啊，国货之光，咱们的光晕焕白的这样的一个祛斑霜，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我们曹老师一起分享。
1: 大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太太们，大家好。首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真的抱歉。在大热天的时候，这款一直断货，一直断货，一直断货。
0: 没错。
1: 但是今天终于来了。刚刚佳佳给大家看的那张脸，尾巴。很烦，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脸上的斑，特别是老年斑，它会从点状慢慢慢慢扩大，扩大到斑块更多更多。所以说，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讲，不光是阿姨了，电视机前叔叔，我们都要讲究的是什么？祛斑，带给大家。
0: 没错。
1: 那所以节目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可贝尔今天的口号，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再三强调，不是淡斑，是祛斑。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自信？为什么在大热天的时候，大家非常需要祛斑的时候、防晒的时候，我们全面断货？因为各大直播间卖疯了，东方购物卖疯了，
0: 是
1: 因为我们拿到了国家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告诉电视机前太太们啊，目前东方购物的面霜类只有我们家。听好，错过本档可能再要等，只有我们家拿到了祛斑美白类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所以说我在节目为什么这么的自信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告诉各位。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在淡斑的路上，在祛斑的路上走过非常多的冤枉路。
0: 是。
1: 有些太太们，我跟大家讲，都已经开始妥协了，就是哎呀，算了算了，就有斑就有斑吧。
0: 对。
1: 出去什么粉底这很麻烦，反而会堵塞毛孔。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皱纹开始长了。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因为毛孔堵塞还开始长痘痘了，尾巴很烦，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给自己一次机会，好不好？该补货的太太们现在开始满线了，因为已经有太太开始在补。货了，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再三再次强调给大家，不是淡斑，是祛斑。好，那说到可贝尔，我们今天有非常独特的，也是可贝尔自己非常骄傲，来自于可贝尔的科研团队，为可贝尔特别打造的祛斑配方带给大家。
0: 没错，
1: 首先我告诉所有的太太，看好，烟酰胺。烟酰胺对于很多的太太来讲，或者是你懂得保养的上的太太来讲，嗯，不陌生了。现在各大品牌的化妆品打的名牌的头号，把它明星的头号、头部的头号，就一定有烟酰胺，对吗？
0: 是。
1: 那可贝尔今天烟酰胺达到了精纯烟酰胺，99.92%的烟酰胺带给大家。嗯，这样的纯度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我们不是淡斑。帮您做到祛斑，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再配合上视黄醇，视黄醇也是非常非常明星的产品啊，帮大家做到紧致抗皱、提亮肤色。所以说，两大核心明星成分，再配六大植物精粹，真的解决大家的祛斑问题。哇！电话线满线。因为真的断货太久，
0: 是的，
1: 该补货的、该囤货的，我建议大家年底，因为到了秋季呀，反而是皮肤真正做到修养的最佳时期。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的几大配方，帮大家怎么做的？我告诉大家，黑色素，今天太阳热吧？秋天了，但是今天温度很高
0: 啊，还是很热，
1: 外面都差不多28度、30度了，
0: 对的，
1: 体感温度很高。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强烈，
0: 没错。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紫外线所有的黑色素，紫外线照进去，黑色素就像是游离的小种子一样，它慢慢慢慢在肌肤表层游离。当你不做到很好的保养，就慢慢慢慢侵入到肌肤的底层，它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当你的肌肤没有以前的蓬弹，没有以前的营养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开始发芽。
0: 是。
1: 发芽了之后，就在皮肤的表层先生成一小点的斑，当你特别不注意的时候，哦，是不是痣？再不注意的时候，这个斑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扩大。哎，而我们今天的两大核心、六大植物精粹，帮大家做到了四维一体的专业配方。嗯，首先它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哇，再来它可以还原形成的黑色素，再来它可以代谢黑色素的转移，而且 在晒的过程当中，里面游离在肌肤表层的黑色素用到了我们今天的祛斑霜，它就帮大家已经还原和代谢掉了，
0: 是的，
1: 它不会让它再进入到肌肤的底层。
0: 没错，
1: 这就是可贝尔的四维一体，这就是可贝尔真正在各大的直播间卖疯掉、断货到现在带给大家的祛斑霜。
0: 是的啊，真的，我其实听曹老师这样一说啊，我也理解了。
1: 太红了，
0: 真的啊，就是我妈妈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斑，你知道吗？她就是一年之间突然出现的。
1: 是的，
0: 因为她自己是很烦的，就她老跟我说，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祛斑啊？然后她用了很多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一款我觉得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它的这个包装也是很漂亮的啊，真的是一个很高档的这样的一个外壳的一个样子啊，是小白瓶。
1: 是，
0: 拧开之后的话，咱们来看一下啊，
1: 是
0: 这种黄的，
1: 对，
0: 然后水水润润的一个质地在这里啊，
1: 是
0: 给大家来涂在我们的手背上来看一看啊。
1: 对，
0: 其实话这一款祛斑霜，我觉得哇，真的它是非常非常水润的一个代表。
1: 对，它是那种奶油奶酪的质地，但是它的延展性和湿润感又非常非常的强。在秋冬季的时候，本身现在皮肤就是相对容易干燥的时候，而且对于斑点来讲，我建议电视机所有的太太们一定要厚涂，斑厚的地方去厚涂，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厚涂完之后，就像面霜一样出现在脸上。别忘了两大名线烟酰胺精纯到99.92，好吗，太太们？
0: 是的，
1: 电话线满线，很多人。期的价格的部分，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外面所谓的各种的淡斑霜，没有拿到特证的，基本盘的价格，哎，大家都知道啊，但凡打着美白啊、淡斑的，价格一定是贵的，对吧？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但是里面的成分安不安全呢？是不是伤皮肤啊？有没有酸性物质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今天让大家用的放心，因为第一，外面市场上很多品牌作为淡斑霜的呢。1590块钱，
0: 哎，
1: 合理价格啊，
0: 是的，非常正常。
1: 对，然后包括是兰家的，同样是做到提亮保湿，它也没有说，你看烟酰胺的部分820元的价格，对吧？然后我们这一款呢，明星在哪里呢？它的确是可贝尔相对高端的价格，
0: 是的。
1: 可贝尔单瓶基本上很多的保养品都是在399、499的价位，
0: 嗯，
1: 这款高端就是因为它是真正帮大家做到了祛斑。祛斑哦，699的价格，
0: 是的。
1: 好，那今天东方购物很多老会员说，哎，该回购的已经在囤了，
0: 是的。
1: 那很多新会员说，今天东方购物什么组合来？我们今天一瓶699，
0: 哎，
1: 再加一瓶699，总共就接近1400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玫瑰纯露很多的太太不陌生哦，好好用，当喷雾，喷雾喷完之后马上用到我们的祛斑面霜，对不对？
0: 对的。
1: 两瓶目前在可贝尔的旗舰店是一瓶是99，两瓶就相当于200块，就将近1600的组合。东方购物今天啊。今天相当于可以做到保价双十一的抢的力度，所以说我跟大家该囤货就囤货，好不好？
0: 是的，
1: 我们揭晓一下，
0: 哎，给大家来看一看，
1: 3、2、1，揭晓给大家，
0: 哇，499块钱，朋友们，天哪，历史了，1000多块钱了，
1: 对。好，今天所有的太太讲，因为我告诉大家，可贝尔目前在全国的所有的电视通路上只跟东方购物合作，很多的所有太太讲，那今天组合来说一定要囤的理由来，我先要挪一下啊，
0: 哎，
1: 他们今天疯掉啊，所有太太们先打电话来订，我把可贝尔的 logo 也先拿下，
0: 还没有结束，
1: 今天没结束，
0: 哇，
1: 我所有的主品来，
0: 哎，
1: 太太们在499的基础上，因为它太好用了，因为断货这么久了，我再补给大家一整瓶，
0: 是的，
1: 好不好？
0: 都是正装哦，朋友们，
1: 少来了一个月，9月份没有来给大家，8月份又没有来，再补一瓶给大家，
0: 天哪，
1: 四大瓶全部正品正装给各位之外，好，接下来所有的太太满线了哦，所有太太说，那对我皮肤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我没试过，我没用过，来。东方购物这款爆款的原因，
0: 哇，
1: 皮肤自己能不能真正帮您做到淡斑祛斑，能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来可贝尔信心保证，科研团队的几大成分精纯度99.92的烟酰胺，
0: 天哪，
1: 让您免费试用，
0: 我的天哪，
1: 所有后顾之忧就完全不用担心，这款你随便用，
0: 是的，
1: 有效了你直接留下所有组合，只花499，没有任何效果，对你没有任何用，全额退款退货，只有今天这一档，
0: 天哪，朋友们啊，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和我们的自信，
1: 是，
0: 看到没有，1、2、3、4、5，五大瓶带回去，咱们的祛斑霜还送你两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玫瑰纯露啊，朋友们， 加量不加价499，这也太疯狂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这一瓶是给大家开放试用的，你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是上海人，我用了可黛已经8年了，感觉非常好，所以经常推荐给我的小姐妹，她们感觉也很好，我们都很信赖可贝尔。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的话，我觉得人年纪上来之后，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呀、啊，对不对？
1: 对，
0: 有各种斑斑点点上来的话，会觉得哎呦没有精神，然后也显老，怎么办呢，朋友们？
1: 对，有斑的地方的皮肤就显得脏，显得不够均匀，提亮肤色不够。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我再次提醒所有的太太们，谢谢大家。嗯，我相信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71岁的阿姨的采访，谁能猜得到71岁？
0: 天哪，真的看不出
1: 来。我们不告诉大家年纪，她已经进入到71岁了。嗯，但是你看。他的皮肤的状态，我要提醒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皮肤的状态真的要靠自己的养，用对保养品。那今天我可贝尔对给大家的一份自信，包括给大家一份口碑在哪里？嗯，所有的太太们，我们今天的组合499带回去是1、2、3、4、5罐，再加我们的玫瑰春露2大瓶带给各位。
0: 没错，
1: 专柜的价格已经全部4位数以上之外，电话线满线的原因，妈妈们、阿姨们、叔叔们，我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专柜来你买小样都要花钱，对不对？妈妈，你现在就说很多人说我跑个专柜，哎呀，专柜有新品，就说哎呀，那我能不能拿回去试用一下？然后专柜说这个小样可能要花个10块钱，花个20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是全额免费给大家，
0: 天哪，
1: 你试用之后。我告诉大家，你觉得你的斑点真的在淡了，斑点真的去掉了。
0: 是的。
1: 我告诉大家，你整套留下。如果觉得没有，其他在没拆封的条件下，我全额退款给你，499依然可以给你。那一瓶你用过的，你依然可以再用，好不好？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可贝尔拥有国家药品时间统计特殊字号的祛斑。美白霜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朋友们。电话真的满线了，老会员都在囤货。2组3组在囤到，
0: 没错，
1: 2组3组在囤，2组就有2瓶试用，3组就有3瓶试用给各位。
0: 是的，真的啊，因为的话，叔叔阿姨真的确实啊，您打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1: 是，
0: 大家来放心来看一看我们的整个包装上面啊，
1: 对，
0: 是有明确写了这几个大字的啊，祛斑。美白这4个大字就在这里。
1: 是，
0: 你说有哪个护肤品可以这样子明晃晃的写？就是因为我们是有道特证的啊。
1: 对，
0: 上面还有什么淡褪色斑，改善这个暗沉，减少色素沉着，恢复白皙亮泽。
1: 对，
0: 就能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和特效在啊，
1: 是
0: 能够这样写上去的、啊。
1: 对，这是功效品牌保养品啊、真的蛮谢谢，谢谢大家，电话线超满。因为真的到了秋季，就是我们常说到了秋冬季，就是修身养性的时候。哎，我们身体要有靠很多的食物要去进补以外，
0: 是
1: 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紫外线相对夏春夏这时候一定会弱一些的。在这弱的时候，让你的皮肤好好的缓一下，等到接下来年底的各大的活动的时候，你的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哇，什么叫做容光焕发的参加老同学聚会？
0: 真的，
1: 什么叫做光彩照人的去参加老战友的聚会？
0: 是的，
1: 什么？那就是让您回到老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依然是很多男同学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对不对？然后再次给大家看我们这么有自信的原因，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原因。各位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已经一半数量没了， 因为这款真的足足断货了两个月之久。
0: 没错，
1: 你想夏天正是它很好卖的时候，你看这么多的明星推荐，闫妮在推荐，
0: 是的，
1: 闫妮几岁了？50岁了，所以参加飞天享的那个状态，大家都知道啊。
0: 天哪，
1: 48位已经成功订购。再来，我告诉大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它是有特别味道祛斑美白类产品做到了特别的注册证。我们是祛斑美白类，讲得非常清楚，不是淡斑，是祛斑。这是我们可贝尔这个的口号。再来，我们同样拿到第三方帮您做到检测之外，除了我们的祛斑，就是我们除了国家颁布之后，再拿到第三方帮你之后，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它是功效性保养品，而且还有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那它的优势在哪里？我还是讲清楚哦。电话又排队，
0: 天哪！
1: 现在呢又排队，开放一瓶免免试用，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烟酰胺，它的清晨度是99.92。哇！妈妈们，烟酰胺这个配方太红了，各大品牌都要它，各大品牌做到祛斑淡斑类都要有它。我们清晨度99.92。保养品看什么？除了看品牌，就看成分啊。
0: 没错，
1: 六大植萃再配。配合到视黄醇，
0: 是的哦，
1: 谢谢各位，电话线再满。
0: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因为话刚刚我们说了，还有各种紧致啊、美白的功效。
1: 是
0: 它的这样是霜的一个质地啊，大家可以涂出来之后多涂一点啊，在我们的有斑的地方，这样子给它滋润开。
1: 对，
0: 它是个非常滋润的、非常润的一个霜体啊。
1: 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全脸你就当正常面霜用，因为它还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抗皱。
0: 对，
1: 紧致抗皱懂的啊、
0: 一瓶抵多瓶、
1: 对，阿姨妈妈懂得紧致抗皱这几个很重要，当你。比肌肤状态变好，没有斑的时候，还帮您做到抗皱，
0: 没错，
1: 你懂的啊、然后

0: 来，我要告诉大家，涂完之后，很多妈妈说我以前的色斑怎么办？该涂的地方后涂。现在很多的妈妈更多的是老年斑，老年斑真的很烦。
1: 是的，
0: 真的很烦。老年斑这种块数比较大的时候，特别是在眼角周围，对不对？妈妈都有经验，都要眼角，你自己照照脸，你这块你就后涂。厚涂之后你就直接晚上睡觉，它就像是厚涂的面膜面霜一样，给大家。你厚涂之后，你无论用3天、4天、7天，或者用28天的一个皮肤周期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1: 是
0: 你再决定我是不是留下。因为今天可被啊明星直播间都没有的啊，明星直播间你去买，无论价格做到什么都不会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
1: 是的，
0: 东方购物是目前只有的渠道，来让电视机前的妈妈们40家的所有的女人们
1: 是
0: 免费试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的好，好不好是您自己亲身试用过，正装正品让您试用给大家。
1: 没错，
0: 我不是小样，我让您自己试用之后，让您了解什么叫做祛斑，
1: 没错，
0: 而不是淡斑。
1: 是的，
0: 理解了吗？谢谢各位。
1: 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的话，你看秋天到了啊，秋燥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大家去补充一下，对不对？保养一下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先花499块钱，咱们是有一瓶开放试用的啊，一共5瓶带回家，还送您2瓶的玫瑰纯露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哇，看到那个阿姨的采访，我就想啊，真的这个上海的阿姨是真的很讲究的，非常的精致。刚刚我俩还在说啊，那个完全不像60多岁的阿姨啊。
0: 对，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说用到我们这个祛斑霜让你回到你60岁，回到20岁，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接受时间的岁月在你肌肤上留下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让大家什么？像刚刚62岁的金阿姨，我刚才说差不多就是55岁左右的这样年纪，我们只要回复到年轻，就这么3-5年。
1: 足够了，是的，
0: 足够了。而且我觉得上海的太太们真的，你们的衣服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上海的妈咪们，什么叫做有腔调？腔调不管管是所有的上海的叔叔们，很多的阿姨们也都是。你的衣服，你看，像我们的阿姨62岁，依然保有少女心。你看她的那个帽子上面的粉色蝴蝶结，衣服全部都搭配了。然后肌肤状态什么？因为现在我知道的，因为像我妈妈都是同年龄，她最讨厌的现在目前就是化妆，因为化妆就会还要卸妆，很麻烦，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繁琐。那我脸上的斑怎么办？我脸上的干怎么办？我脸上的皱纹又该怎么办？来，用对保养品。
1: 是的，
0: 好吧，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我们已经88位，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开放免费开放的名额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我先提醒大家，免费开放名额是有限的。虽然我们直播的时间还最后剩下17分钟，但是我真的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抢不到，提前售空的话，我不会再免费开放试用。
1: 没错，
0: 我再次讲清楚一下，电视机妈妈们，499是5大瓶，再加2瓶玫瑰纯露，其中有1瓶是特别保证给大家的。 免费开放试用，为什么？因为我从节目上一开始说，我们不是淡班，是趣班。
1: 没错，
0: 妈妈们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被各大的什么很多，我一直说的什么很多的理发店都在推荐什么趣班类的，
1: 对对对，
0: 东西对吧？你已经上当过很多次了，
1: 是
0: 被被人家使用过很多没有效果的，或者是伤害你皮肤的那种所谓趣班类的产品。嗯，那东方购物第一。

0: 自己家门口更加安心之外，
1: 是的，
0: 我就一瓶让大家用，
1: 没错，
0: 妈妈们你就面霜仔细去用，好好去用，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先在脖子上用，或者你放心的话直接在脸上用，或者你不先全脸涂，你就在斑后的地方就盯着那个斑，
1: 对的，
0: 仔细去
1: 后
0: 涂
1: 就可以，
0: 每天去用，
1: 是的，
0: 来。喜欢了你再留下、
1: 没错，
0: 有用了你再留下，
1: 是
0: 没有用我499全额退给你，听明白了啊、很多的妈妈阿姨都在打电话，听明白了啊、这一瓶就是让大家免费用，
1: 是的，
0: 那我为什么有这么有信心？成分呐、妈妈们这个成分呐、来烟酰胺，我刚刚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有个大品牌烟，同样它也主打烟酰胺的，来，
1: 对的对的，
0: 这大品牌你看它叫做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来来这个，啊，那你看是叫烟酰胺提亮美白，烟酰胺提亮美白，人家卖多少钱？820，哇，我们家也不便宜，我们是699的价格，
1: 来，是的，
0: 烟酰胺，但是它有告诉你纯度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它没有跟你说我是有多少纯的烟酰胺，来，可贝尔两大核心成分。精纯烟酰胺数字标标给大家99.92，你还想要怎么纯，妈妈们、你还想要怎么纯，再配合上我们的视黄醇带给大家，两大核心成分都是超级明星成分，
1: 是的，
0: 再加六大植物精粹带给各位、所以刚刚62岁的金阿姨，71岁的另外那个张阿姨，我记得啊，稍微讲，你看她用下来的状况，包括张阿姨，你看71岁满头白发、
1: 是
0: 人家不染，
1: 真的，
0: 皮肤状态之后，这个白发就是点睛之笔了。
1: 他的气质的表现，
0: 对吗？这种状态，谁想还想要这样的脸？
1: 没错，
0: 妈妈，你自己赶快去照一下镜子，你这些对吧？积攒了多久的老年斑？然后现在还要烧饭的对吗？还要带小朋友的，还要烧饭的，我叫黄褐斑，就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就是烧饭油烟积累下来的。中国人没办法，必须得爆炒。不爆炒没办法吃，对吧？就这种习惯我改变不了。但是保养品我要用对保养品。
1: 是的
0: 今天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1: 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的话咱们是什么？是我们的试用装是有名额的。
0: 对，
1: 我刚看了，还有最后的17瓶试用量带回家了啊！
0: 对，
1: 如果说咱们错过的话，真的是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了，因为本来就断货2个月的时间了。
0: 对，因为今天速度真的有点快，为什么？包括一直在电话线打不进来，因为老会员我知道了，老会员都开始补货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去旗舰店去买699。
1: 对的。
0: 来，我告诉大家，我跟妈妈算比较，699了不起，到双十一人家说打个对折，699打个对折是多少钱？700，就300多，
1: 300多，
0: 我就算300多嘛，
1: 350，
0: 对吧？350一瓶，
1: 对，
0: 我今天499五大瓶，
1: 天哪，
0: 再送2瓶玫瑰纯露，
1: 是的，
0: 教妈妈怎么用啊？包括出去旅行带也非常，出去旅行你就带这2个就可以了，玫瑰纯露可以灌在小妆里去当喷雾。
1: 没错，
0: 喷完之后直接用面霜，
1: 是的，
0: 好吧，斑重的地方去厚涂，斑重的地方去厚涂，
1: 是的，
0: 免费试用，好吧，谢谢各位，
1: 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是非常简单的啊，很多就阿姨在问嘛，怎么用嘛，刚刚我们说了，给大家送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你可以先喷我们的纯露，
0: 对，
1: 然后在你斑重的地方啊，就直接给它抹开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厚涂抹开就可以了，
0: 对，
1: 没有其他什么复杂的一些手法，很简单，
0: 因为它
1: 很润的，
0: 对，而且已经就不用洗了，
1: 对的，
0: 它不用，不像。是你用为了遮住你的斑，它的粉底你还得卸，
1: 是的，
0: 卸完之后还得擦，还得去洗，烦嘛？
1: 没错，
0: 出去旅游包括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去新疆的也非常多，因为新疆就是金色的那个嘛。哎呦，新疆还要干哦，妈妈们，我先提醒你，
1: 真的紫外线很强，然后又很干，
0: 又很干，
1: 所以的话真的要把我们的可贝尔用上来了啊，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的试用装不多了啊，给大家开放的试用啊，5瓶带回家，其中有一瓶。给大家开放试用，再送您2大瓶的我们的玫瑰纯露，
0: 是
1: 这个一瓶在专卖店是699的，
0: 对，
1: 今天490带回家，这么全部的啊，打电话吧，021-515-1900。
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我就是50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也蛮好的，后头来对伐，就一记头后头长斑咯，就觉着好像自家老勿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阿拉几瓶，脱了是伐？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的呀，就觉着搿淡脱交关唻。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点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伐？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也基本上勿大化的，就是讲。

0: 朋友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很多个阿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真的很为我们的客户着急，因为呢，我们就只剩下个位数的开放的试用了。
1: 对，再看画面上，我们都是真人在试用给大家的整体的效果，你可以看到左右的差距给大家，斑点真实，我告诉大家，就是让你皮肤脏，
0: 是
1: 很多人就依赖各种的什么粉底液啊，反而会堵塞毛孔，对不对？然后包括刚刚那个阿姨讲的真的很对，她说，哎呀，脸上脏脏的，穿什么衣服都不敢穿。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对于亚洲人来说，最难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就是刚刚我们阿姨穿的鹅黄色，
0: 是
1: 因为亚洲人皮肤是要是偏黄的嘛，你穿鹅黄色之后反而显皮肤更黑。
0: 对的，
1: 你看我们阿姨穿的时候那种自信，那种笑，你看她长得多自然，哎呦，老多，哎呀，以前都不敢穿，现在穿了之后，哎呦，心情也舒畅了。
0: 真的，真的。
1: 包括刚刚我一说的那个张阿姨，71岁哦，我一直真的佩服。我说这个张阿姨这个皮肤的状态啊，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你可以看到她进退的时候，她说她以前最讨厌摄影师进退，但是她现在进退她也不担心了。
0: 是的，
1: 你看她进退之后有细纹吗？有细纹。嗯，这就是岁月经历给到她的，这也没有办法。
0: 没错。
1: 但是你看人家的脸是自然吗？自然的。
0: 当然。
1: 她不是说你做了很多的什么侵入性的治疗，让你的脸紧绷，这些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是。
1: 让你的皮肤更加的自然才能做得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是免费开放试用，最后9分钟啊。
0: 是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5组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再错过的话，就需要再等2个月的时间了。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5: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欢迎回来啊！阿姨抢的特别的快，刚刚我俩在说还有最后的5组的现货了。
1: 是啊，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我再次快速跟所有订这件梳妆阿姨再讲一遍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有在订。
0: 对，
1: 因为我告诉他，叔叔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斑也看的时候很烦啊，因为我爸现在也很困扰，他现在照镜子他说，哎呦，我要去看一下那个华山医院的皮肤科，说为什么长这么多斑？我说你老了呀，我说男生更不像女生，什么防晒，我们哪有防晒的概念，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年轻人哦，那这个防晒做的可能男生不比女生的差，
0: 没错。
1: 那我话说回来，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再次强调给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妈妈，再强调给大家，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没错，
1: 不是淡斑，是祛斑。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它是产品类型叫祛斑美白类，所以我才敢在直播的时候再三强调给大家，我们是祛斑。可贝尔今年已经是24年的历史了，什么叫做国货之光？我们都知道，而且因为今天可贝尔，今天我很多人都说可贝尔为什么能够做到真正的祛斑给大家？首先我们两大明星成分，烟酰胺精纯度直达99.92。告诉给大家，
0: 是
1: 黄醇帮您做到紧致抗瘦，两大核心成分，6大植物精粹，非常非常的让你使用放心之外，来。4为1体的专业祛斑配方，斑点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今天你晒了太阳之后明天就会长斑，并不是，斑点是会在那种黑色素都会在你的皮肤表面游离，但是我们会帮大家抑制黑色素生成，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帮您再代谢黑色素，关键是在把肌肤底层的黑色素的根帮您长期使用之外，4为1体的帮您做到祛斑，
0: 是的，
1: 这才是我们真正有力量的，真正有自信的，真正有口碑的，有信心的， 让您免费开放使用的原因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信心的原因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哎，我们除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个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之外，我们还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是，
1: 第三方也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是祛斑、美白，功效、紧致、抗皱。功效带给大家，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东方购物跟刚刚你看到这么多的明星直播间不一样的是免费开放使用。
0: 是的，朋友们，真的很难得啊，带回家之后呢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这个手法。对的啊，直接拿来就涂在我们有斑斑点点的地方就可以了，而且它真的是很润。其实很多时候你在看很多淡斑的产品的话，他会觉得就是哎呦很干，
1: 对，
0: 然后它是有功效的，
1: 对，或者很多的淡斑产品之后是因为推荐很多酸性，它其实是在烧灼你的肌肤的表层，对吧？但是我们是更加安心的，你看它就像奶酪质地一样，然后涂在手上延展性又高。我再强调给大家，妈妈们晚上正常洗脸，因为你没有擦什么东西的时候正常洗脸，洗完脸是要喷一下玫瑰纯露，让它吸收完之后直接上我们的面霜。
0: 对的，
1: 有斑点的地方上完面霜之后斑点的地方再粘，反正有一瓶免费试用嘛。
0: 对的，
1: 5699让你试用了嘛，30克的分量，然后你再涂在后斑点的地方。
0: 没错，
1: 你不一定要先整脸，你就先试一个斑。
0: 是的，
1: 整脸之后你就睡觉，早上起来出门之前烧饭直接送小孩之前你再厚涂点点一下，因为它很快吸收的，你也不用害怕。再者，你就用一段时间你再做决定，你想不想留下这整套。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新产品了，你是爆品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一上来很多电话断，因为很多太太等着东方购物。
0: 没错，
1: 我断货两个月，我没有怎么，也很多人去各大的直播间去比，各大的平台去比，一比好了时间错过了，东方购物订不到了。
0: 是的，
1: 好吧，大家先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比价格都没问题。
0: 是的，
1: 东方购物是优惠的，有特别免费试用的，你再留下，不满意499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
0: 是的，朋友们，所以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
1: 是，
0: 你去看一下很多的这种大牌的祛斑呐，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护肤品，它怎么可能会给你有试用呢？
1: 不可能。哎，
0: 试用还要花钱，一定要把握机会啊！499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5: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我就是50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我的脸的吧，就记得我的账。
0: 朋友们，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所剩不多了啊，因为确实断货断了很长时间，说实话一个特别的热情，
1: 对，
0: 真的是一直在热卖，全场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啊。
1: 好，谢谢大家，最后2分钟你再试试看啊，因为我们告诉好像库存快已经全数售空了，大家真的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吧，这个断货一下来我真的不知道。

倒一倒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天气比较冷了，您有没有想过啊，咱们今天早上早饭弄点什么？如果说吃馄饨，很多人家里面估计啊荠菜馄饨、鲜肉馄饨已经有很多了呢。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私厨故事给大家准备到的黄鱼馄饨，而且今天保证给大家黄鱼肉要比猪肉更多，并且采取的是海捕大黄鱼，还有我们的虾仁鲜肉大馄饨。虾仁呢，每一颗馄饨当中都有一颗南美白对虾仁，所以咱们今天质量有保证。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就我们这个黄鱼馄饨，我觉得是也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现在就
0: 时间到了嘛，
1: 馄饨嘛，对吧？吃口热乎的。那我们这个馄饨的话，也是有别于咱们的普通的一些菜肉馄饨或者纯肉馄饨。
0: 对，
1: 今天我们选择到的是深海咱们的一个大黄鱼，野生的大黄鱼，
0: 对，
1: 给大家
0: 海捕的大黄鱼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来说，不是所有的馄饨店都会有大黄鱼的馄饨，为什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啊，这个还不是那种什么 lucky 馄饨，对不对？基本上是那种比较少见的街边的一些
1: 馄饨铺，
0: 私人的馄饨铺，一碗40块钱。首先，你不能够保证这个里面的大黄鱼到底有多少的量，
1: 是
0: 因为很简单嘛，猪肉便宜，大黄鱼贵，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大黄鱼你一条鱼买过来估计只能出40%左右的肉，为什么？非常的简单啊，因为大黄鱼你要去头、去尾、去鳞、去内脏、去骨，才只留腹部的一点点肉才能做成大黄鱼。而鱼肉大家众所周知叫做什么？叫做白肉。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这张照片里面的肉，这个馄饨它是发粉的，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
1: 猪肉多。
0: 猪肉多嘛，对不对？就算它猪肉含量比我们跟我们一样，或者是大黄鱼含量跟我们一样，它也要40块钱一碗。
1: 对，
0: 40块钱一碗，大家记住这个价格，我1.8块都不算，大家40块钱一碗。来，虾仁馄饨39.9一碗，我们就算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这个馄饨
1: 的，
0: 有一个一整个虾仁儿。来，我们来算一算啊，黄鱼大馄饨256克一袋，半斤一袋嘛，
1: 每袋是有10只馄饨，然后有一个6克的汤料包，汤料包在里面，
0: 6克汤料包，对不对？有5袋。

0: 按照刚才的算法，40块钱乘以五，200块钱了。虾仁大馄饨30块钱，5袋13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350块钱了，对不对？虾仁的小馄饨我一袋算你20块钱，是不是已经400块钱了？这里差不多。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块钱，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今天要给大家做到的保证是，我们首先大黄鱼馄饨精选海捕大黄鱼，这是第一，去骨去头去尾去鳞去内脏去刺，纯鱼肉手工包制，并且保证给大家黄鱼馄饨里面的黄鱼肉比猪肉要多。为什么？你拿到家里面直接看配料表就知道了。
1: 对的，
0: 直接看配料表里面的黄鱼肉要比猪肉更多。
1: 对的，
0: 来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啊，什么叫做黄鱼肉比猪肉多啊？给大家来直接撕开来看一看，您就应该明白了。
1: 对，这个馄饨，
0: 这个就是黄鱼馄饨。
1: 首先我们每一个都是大馄饨啊，大馄饨我们把它夹开，你看
0: 直接打开，
1: 这个肉是发白的。
0: 对，
1: 很大的一个肉馅，它里面都是发白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
0: 我一样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其实这个很简单，你看
0: 这是我们的虾仁的
1: 馄饨，
0: 虾仁的，因为虾仁本身也是红的，猪肉本身也是红的，我们自己来看啊，你看鲜肉比虾仁多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你看鱼肉馄饨是白的，咱们的鲜肉馄饨是红的，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今天保证给各位啊，我们的黄鱼肉馅儿要比猪肉更多，而且每个都是手工包制的。
1: 对的。
0: 另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虾仁馄饨也是一样的，每个馄饨里面保证给大家一整个南美白对虾仁，看到没有，一整个白，
1: 给大家承诺，如果说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到这个虾仁，我整套退给你，
0: 整套退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我们每个馄饨当中都有一整个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而且这个虾仁都还比较大，而且的话都是卷尾，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 Q 弹弹牙的。
0: 另外我再请大家看看啊，
1: 这个小馄饨，
0: 小馄饨
1: 个头挺大的，
0: 这是虾仁鲜肉小馄饨。大家也看到过各种各样的鲜肉馄饨，它是怎么样的，
1: 小馄饨的那种，
0: 拿个棒冰棒蘸在那个肉馅当中蘸一下，馄饨皮包一包。我不瞒大家说啊，前两天我女朋友去做了一个次肠胃镜，然后呢割了一点息肉，医生就嘱咐她，你只能吃小馄饨啊，第一天第二天只能吃小馄饨。然后我就把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照片拍给她看了，医生说你这不能吃，
1: 他说
0: 你这个肉太多了，消化不好，必须吃只有面皮的小馄饨。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整颗的虾仁小馄饨。再来给大家算一看看看账啊，咱们今天黄鱼大馄饨5包装，一包有半斤。我说句实话，女生不一定整包吃得完。
1: 我吃的我都觉得有点饱，
0: 估计半包5个就已经很撑了啊。
1: 是的，
0: 来，整颗虾仁大馄饨有5袋，虾仁小馄饨有2袋，199块钱，基本上市面上对折的优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所有的，无论是黄鱼馄饨也好，
1: 都手工包的，
0: 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虾仁大馄饨，全部都是这样手工包制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虾仁大馄饨啊，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称，包完之后然后称，然后我们每一袋
0: 每一个称呢，一定要到达半斤以上啊。
1: 对的，然后的话，这个料我们也是自己来手工取的，这个纯鱼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鱼其实价格还挺高的，一条鱼嘛也没有多大。
0: 对的，
1: 你能取到鱼肉的地方不多的，对吧？你鱼头、鱼尾、鱼脖子、鱼腹、内脏、鱼骨一去掉，
0: 对，
1: 它能取到的肉不多的。
0: 一条鱼基本上只有40%的鱼肉可以做馅儿，而且不能够拿机器做，一定是拿铁勺子在生的鱼肉上面刮鱼蓉下来，否则的话，你说你用什么东西？你用刀吗？一个不小心把鱼刺割下来了，怎么办？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包成馄饨了，谁都不可能想着吐刺的。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我们的工厂就要求全部手工刮鱼蓉下来，然后再混到猪肉馅里面。那很多人说，哎呦，混到猪肉馅里面，我知道这个猫腻了。你猪肉多放点，你一条黄花鱼包100斤馄饨行不行？各位，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黄花鱼也就是黄鱼的肉量要比猪肉的肉量还要再多出5%，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颗馄饨里面黄鱼的含量比猪肉的含量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因为它是要加猪肉的，不然它纯鱼肉很难呈现，包括味道可能也没那么好。
0: 纯鱼肉直接的包成馅以后很容易散掉，必须要加入点猪肉。而且我说句实话，鱼肉因为它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加上猪肉以后它会更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不惜成本，市面上黄鱼馄饨你但凡去看，基本上40到45块钱，甚至有卖50块钱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只要199块钱，整整的10大包，20块钱一包，12包了，对不对？
1: 12包，
0: 20块钱都不到，
1: 十几块钱
0: 您就可以直接喝到一碗。那我说句实话，20块钱不到，你能吃到什么？荠菜鲜肉馄饨、
1: 菜肉馄饨吗？
0: 菜肉馄饨你差不多可以吃得到。
1: 大馄饨。
0: 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黄鱼馄饨，而且保证大家鱼肉比猪肉要多。
1: 对，
0: 这个是印在我们的配料表上面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黄花鱼的一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20%，猪肉是大于等于15%。
0: 是的，
1: 配料表第二位就是黄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所以啊，这个就让大家可以直接吃到真真正正的好馄饨了。
1: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这个黄鱼啊，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腥味，因为我其实对腥味比较敏感的。
0: 新鲜的海骨大黄鱼，
1: 我们都是自己买的原材料，都是整条整条的黄鱼，
0: 当然
1: 自己回来取的纯鱼肉，不是说去买的那种什么现成的那种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料，
0: 不是买到的现成的黄鱼馅啊。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各位，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卖黄鱼馄饨的比较少？因为第一，您自己去想想看，一整条大黄鱼回来买回来
1: 多少钱？
2: 对，
0: 然后你要去头，因为头上面都是壳，都是骨头。嗯，去尾，尾上面刺太多，鳞片要去掉，内脏要去掉，中间的这几根大刺、大骨、小刺全部都要去掉，基本上只剩下40%到30%左右的鱼肉。
2: 鱼肉
0: 这个鱼肉你还不能够直接的通过刀给它取出来，你还得拿勺子一点一点的挖出来，做成鱼蓉，然后再加上猪肉馅。给它调成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所以你看市面上黄鱼大馄饨，这已经我们算找的便宜的，
2: 算
0: 47.8，
2: 对，还有
0: 前两天我还看到50块钱10个的，
2: 我还看到60块钱4个的，
0: 50块钱10个。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黄鱼大馄饨呢？是的，但是它里面有猫腻，你仔细去看这个上面的颜色发红，对不对？来，我们自己去想一想，讲道理啊，黄鱼肉做熟了以后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肉，
0: 白肉，嗯。猪肉煮熟了以后是什么颜色的？红肉，对不对？那么发红什么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猪肉放的多了。好，我们就算它猪肉跟我们一样啊，黄鱼肉跟我们比例一样，好吧？鱼肉比这个猪肉多，它也要4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几碗？5碗，
2: 5碗，
0: 200块钱。来，虾仁鲜肉大馄饨，我且不管它的虾仁鲜肉到底虾仁多少，黄仁多少，它3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也是有5碗，好，光这两个10碗馄饨，5碗黄鱼鲜肉，5碗虾仁鲜肉，加在一起350块钱了。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虾仁小馄饨啊，
2: 我还送你
0: 虾仁小馄饨，再给大家2碗啊，嗯，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那么其实如果说这个在馄饨铺卖的话，基本上奔着400块钱走了。
2: 对，
0: 我们今天199，是不是直接对折？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同时再算上1.99的积分，192，平均每一碗19块钱。
2: 对，
0: 各位，19块钱，你现在在，你现在就拿出各种各样的外卖软件去看，你19块钱的预算能够吃一碗什么？菜肉馄饨、荠菜鲜肉馄饨，了不起了，了不起荠菜，而且有可能荠菜鲜肉馄饨还是小碗的。也就是6只的、8只的，6到8只的、嗯，不可能给你10只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只黄鱼馄饨，或者10只我们的这个虾仁鲜肉馄饨。
2: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敢给大家来说黄鱼大馄饨里面的鱼肉要比猪肉要多？
2: 都是大馄饨啊！
0: 我们仔细去看里面的颜色，
2: 把这个馄饨皮给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都是发白的白肉，对吧？
0: 当然，
2: 鱼肉的那种质感你都能看得到。
0: 当然了，
2: 而且一打开，我现场是能闻得到这种黄鱼的鲜，
0: 的确是
2: 腥，包括你去吃它也是那种腥味会很淡很淡。
0: 当然了，
2: 对，一般我还吃不太出来这个腥味。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虾仁鲜肉。虾仁鲜肉，因为虾仁和猪肉是分开的，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猪肉馅。
2: 你看
0: 猪肉馅是不是就是粉红色？猪肉馅是不是就是粉红色？刚才的黄鱼馅是不是就是发白？为什么？因为我们鱼肉添加的比猪肉要更多出5%，说明我们鱼肉真的真材实料。
2: 对的。
0: 而虾仁鲜肉里面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它到底加了多少个？一整个。南美的白对虾仁儿，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给大家承诺，你但凡有一个你没吃出来这个整颗虾仁的，我整套退给你。因为我们就是你加了虾仁就是虾仁，我们也不打成泥呀或者怎么样，加到那个大馄饨里面。
0: 您再来看看啊，您如果说是不做对比的话，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大馄饨，
2: 大云吞。
0: 虽然说它这个叫做小馄饨，其实我更应该把它叫成一个云吞，因为它包的样子也像是云吞，加的肉量也像是云吞。这基本上我一个大拇指的第一节指节这么大一颗肉丸呐、各位，你现在自己去看各种各样的馄饨铺，
2: 小馄饨，
0: 它基本上小馄饨是怎么样的？这一碗肉，我说句实话，它包一天这一碗肉包不包得完，要打个问号。
2: 它就沾一下肉，然后用那个馄饨皮一包，
0: 拿个棒冰棍，这里有个馄饨皮，蘸一下，啪，扔进去，蘸一下，啪。扔进去，你一口吃，你吃20只馄饨，能不能够吃到我们这里面上面的一个肉，我都要打个问号了。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真真正正的私厨故事是有底线的。第一，每个小馄饨至少大拇指节这么大的一颗肉， 黄鱼大馄饨，用的是海捕大黄鱼。黄鱼因为也没有养殖的，
2: 没养殖的，
0: 也没有养殖的，
2: 都是海捕的。
0: 第二点，手工取骨取鱼肉，每条鱼大概只有40%到35%左右的肉可以入馅儿。第三，手工包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保证给各位鱼肉比猪肉要多，这点可以保证的。回去直接看配料表，你就可以放得心。好，再接下来，每一颗虾仁大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南美的白对虾仁儿。但凡你10包里面吃到最后少一颗，最后一颗少一个，没有，
2: 我整套退给你，
0: 整套退给大家，
2: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花了多少钱啊？199块钱，不是很贵哦。19.9块，你到市面上能够吃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不错了，
2: 差不多
0: 20块钱能够吃到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了。我们今天给了大家黄鱼大馄饨5袋，整颗虾仁大馄饨5袋，再加虾仁小馄饨2袋，在家里面你唯一要费的就是一碗水，热水和一点煤气的费用，好吧？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向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拧购。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共黄鱼大馄饨有5袋，每袋半斤，每袋馄饨半斤，再加6克的汤料包。
1: 对的，
0: 对吧？然后虾仁大馄饨，馄饨是半斤还多，汤料包呢也是6克，给到大家。
1: 虾仁的稍微会重一点，280克的馄饨，再加6克的汤料包。
0: 关于这两个馄饨，保证给大家。黄鱼大馄饨里面黄鱼肉馅儿比猪肉馅儿要多出5%，每一克都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您自己可以直接的看配料表。虾仁大馄饨里面每一颗大馄饨都含有一颗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吃到放心，
1: 完整的。
0: 如果吃到了一颗没有的，整套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虾仁的小馄饨不是那种只有面皮没有多少肉的，每个虾仁小馄饨里面全部都给大家保证有一个大拇指左右的大肉丸，不是那种大空空的，或者只有一层面皮。
1: 每一包小馄饨它是有12只虾仁小馄饨，再加一个汤料包，对吧？所有的汤料包也都给您备齐了。其实您也不需要再自己调汤底或者怎么样了，
0: 对的，
1: 对吧？自己直接到收到手了之后，要吃的时候直接随时拿出来煮一煮就好了。
0: 直接的，我们多煮点水，然后把汤料包放在我们的碗里面，水烧开了，直接倒汤料冲汤，然后馄饨放进去煮完了就行了。
1: 而且我们汤料包包括，我念一下我们这个汤料包的配料表给你看啊，盐、味精、白砂糖、鸡精、胡椒粉、虾皮、脱水虾皮、脱水葱片、脱水香菜、干紫菜、香辛料，没了，
0: 很方便，
1: 也非常的干净，对吧？
0: 对，
1: 也很方便。一些紫菜这种调进去，这个汤底也非常的
0: 鲜，也更鲜了。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拧购，用市面上接近对折的价格，直接拥有黄鱼大馄饨和我们的虾仁大馄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包馄饨的过程。你看，这馅儿是不是发白的？是不是发白的？为什么发白？很简单嘛，就是料足嘛，鱼肉加的多嘛，就好了嘛，就这么简单嘛。但是市面上你去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 Lucky 馄饨啊，或者说街边的那种馄饨铺啊，你能够吃到的黄鱼馄饨，它煮出来你透着皮去看，是发红的还是发白的？或者你咬一口，看里面的馅儿。是发红的，
1: 有很多连锁的馄饨铺，他都不卖这个黄鱼的馄饨啊，因为
0: 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啊。
1: 因为你想，它本身成本又高，好包出来卖的价格高，又没人买的话，它其实对他来说也不好嘛。
0: 因为第一，黄鱼不可能一直放着，总放着就放坏掉了，
1: 是
0: 第一点。第二点，黄鱼现在很贵，对不对？你买一条黄鱼回来，还不是所有的，你现在啊，做一个醋溜大黄鱼、红烧大黄鱼，你可以卖出100多块钱的价格，但是你把它做成大馄饨，只能卖到41，而且不是整条鱼都能吃哦，头不能吃，尾巴刺太多不能吃，鳞片不能吃，内脏不能吃，里面的所有的刺全部都要去掉。那么换句话说，只能从鱼的脖子锁骨这里开始往下，一直到鱼尾前的这么一大段全部的剩下来，然后拿钢勺，不锈钢的钢勺给它掏鱼蓉啊，鱼皮也不能吃的，对不对？鱼皮也不能吃，鱼皮包进去你的嚼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卖这种黄鱼馄饨，你仔细去看，透着皮泛出一种红色，很简单嘛，鱼肉少放点，猪肉多放点，因为猪肉做熟了以后是发红的，粉红色的，然后他就卖给你40块钱一碗，甚至有些地方心黑一点，50块钱、60块钱一碗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就算啊，我们今天别的不说了，它的黄鱼含量跟我们一样，可以吗？可以，40块钱一碗，大家记得这个价格。这个是市面上虾仁馄饨的30块钱一碗，来，今天多少钱啊？来看，5袋黄鱼馄饨，半斤装，给到大家，是不是200块钱？
1: 对，
0: 200块钱，40块钱一碗，200块钱，整颗虾仁大馄饨，不止半斤了，不止半斤装了啊！来，给到大家5袋装。是不是150块钱？好，光大馄饨我们350块钱了。我们的虾仁小馄饨，你别当成是荠菜鲜肉小馄饨，或者说是那个鲜肉小馄饨啊。虾仁小馄饨，每个小馄饨里面的肉馅有我大拇指这么大一颗呢。
1: 对的，
0: 也是
1: 肉馅包得很足的，
0: 也是给了大家有2袋。那我算它20块钱、25块钱一袋好了，好吧？所有的加在一起，是不是直接400块钱了？199块钱，对折还要再少一块。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给了大家平均每碗19块钱的黄鱼大馄饨，你哪儿去找？来，刚才小邓咬了一口啊，故意剩下半口没给大家看啊。为什么咬这半口？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里面的肉馅是什么颜色。
1: 对的，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肉馅，除了非常足，我已经咬了半个了啊。
0: 对，
1: 里面的肉馅
0: 还这么多。肉馅是什么颜色的？大家大声可以告诉我，是不是白色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给保证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黄鱼肉的肉馅比里面加的猪肉的肉馅要再多5%。大家拿到馄饨以后，直接看配料表，这点是私厨故事和东方购给到大家保证的，所有的黄鱼每一颗都比我们的猪肉要多出5%。
1: 对，而且你知道嘴巴里面鱼肉的那种质感，跟你猪肉馅的
0: 鲜香的质感，
1: 它口感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泥的那种，但是你猪肉的话还有点嚼劲嘛。
0: 对，
1: 所以我们黄鱼加的是很多。
0: 再来看啊，这我手上呢是我们的一颗虾仁大馄饨，它为什么敢叫一颗虾仁大馄饨呢？因为直接打开，那哦，这虾仁在这儿，看。有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的是拿到今天10包当中啊，虾仁馄饨在当中的5包，有一包没有南美白对虾仁，不是完整的，直接退。
1: 对，
0: 直接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颗馄饨没有一颗完整的虾仁的话，我整套都退给你。
0: 对的，
1: 好吧。
0: 另外再来看咱们今天这个大肉馅，我们小馄饨的大肉馅是不是比我的一节大拇指还要大？那这个是一圈肉馅，对不对？这是一圈一整圈的肉馅，是不是要比我们的大拇指的还要大？所以跟大家说，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拿一根棒冰棍蘸一蘸就出来的小馄饨啊，而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放足了肉馅的。 来，今天四处故事再给大家做到保证，所有还不大黄鱼，大黄鱼没有养殖的，还不大黄鱼。第二点，去头去尾去骨去皮去鳞去内脏去刺，然后手工包制，并且保证黄鱼馅儿的含量大于猪肉馅儿的含量。
1: 对的，
0: 保证给大家。嗯，您每一包都可以去看，每一包都可以放心。第二点，每一颗南美白对虾仁的大馄饨都有一整只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价格是多少钱？199块钱，市面上一个对折了，19块多，你吃一碗黄鱼大馄饨，基本上就是净赚一倍，对吧？基本上就是净赚一倍，然后整颗虾仁大馄饨价格也得30-40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相信呢，其实很多人都好这一口黄鱼大馄饨，
1: 是这口鲜味儿，
0: 鲜呐、啊，
1: 是。
0: 而且现在正好十月份，九月份开的鱼，咱们今天十月份买的这个黄鱼大馄饨是不是正好啊？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能够吃到的不仅仅是黄鱼大馄饨，还有虾仁大馄饨，还有虾仁小馄饨，平均这么一算，其实只有
1: 16块钱，我刚刚算了。
0: 16块钱一碗。
1: OK， 我给大家算一下啊，199块钱自动订购，减5块钱1.99的积分，是不是192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除以总共12包，16块钱一碗。
0: 对。
1: 16块钱一碗，你去外面吃一碗菜肉馄饨，我都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但今天您吃到的是什么？是吃到的海捕大黄鱼做肉馅的黄鱼大馄饨，跟一整颗虾仁的虾仁大馄饨。
0: 现在你，我今天早上点一个这个早餐的外卖啊。一个蛋饼，一根加一份油条，加一份里脊，然后一个豆花，45。各位，早餐现在也不便宜。
1: 现在物价就这样，也不是说以前一碗馄饨或者一碗面就几块钱的那种时候了。
0: 我说句实话，黄鱼馄饨也没有20块钱以下的时候啊。十颗的黄鱼馄饨，
1: 黄鱼馄饨一直以来都比较贵，
0: 一直以来就很贵的，好吧？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馄饨铺也好，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馄饨店也好，吃过各种各样的馄饨。现在一碗大馄饨，无论什么馅儿的，是不是基本上20块钱以上？黄鱼大馄饨就更贵了。我们它
1: 十只41.8块，
0: 对吧？我1.8块都不要。大家记得，黄鱼馄饨40块钱
1: 一碗，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馅儿，一看就是鱼肉少，猪肉多。为什么？它发红啊，对不对？
1: 鱼肉发白的嘛。
0: 然后再看看，记得虾仁鲜肉馄饨一碗30块钱啊。来，我们今天多少钱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来，黄鱼大馄饨5袋装，40块钱一碗。按照道理，在这边就是200块。而且我们今天黄鱼大馄饨保证给大家是什么？
1: 黄鱼肉馅儿
0: 比猪肉多5%，我们就可以说到这么精准。为什么？因为你回到家可以看到配料表的黄鱼肉馅儿要比猪肉馅儿再多出5%，你是不是可以放心了？整颗的虾仁大馄饨是刚才看到了30块钱一碗，
1: 对，
0: 6毛钱我都不算它，5袋是多少钱？
1: 150块钱。
0: 好，两个加在一起350块钱。虾仁小馄饨它有什么特啊？整颗虾仁大馄饨刚才还有个特点忘了说了啊。每个馄饨都有一个南美白对虾仁，你但凡吃到最后一碗的最后一颗没有，整套退199块钱退给你。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
0: 小邓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的，
1: 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
0: 他也可以保证给大家的。虾仁小馄饨每个馄饨的肉馅基本上和我这个大拇指一样大，它里面都有这么大一颗肉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样的馄饨有2袋，我说句实话，这个在馄饨铺买的话，怎么着也得25块钱一碗吧，2碗是不是50块钱？350加50，4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199，但是如果说你自动订购呢，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我们再反过来除一除，12碗馄饨，平均每一碗16块钱。你现在在馄饨铺16块钱基本上吃不到一碗馄饨了，
1: 菜肉馄饨差不多，
0: 菜肉的小馄饨还不能是大馄饨，菜肉的小馄饨差不多能够吃到一碗，
1: 反正10几块钱一碗馄饨，现在价格就是算也算很便宜的了，
0: 对
1: 吧？而且可能还担心说他用的肉馅啊，包括原材料什么的。
0: 我说句实话啊，你真的10几块钱的预算，要么在某县吃一碗花生酱拌面加一碗小馄饨，它那种小很小很小的，很没基本上没什么肉的馄饨，这两个加在一起15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你吃到的实实在在的有海鲜，不是黄鱼就是虾仁，让给大家，对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三种馄饨，黄鱼大馄饨。首先，保证是海捕大黄鱼，去头、去尾、去鳞、去刺、去内脏、去鱼皮，手工刮鱼蓉，手工包制，而且保证每颗黄鱼大馄饨里面的鱼肉馅比猪肉馅再多5%。为什么？因为我们配料表上面这么写着的，
1: 对的，
0: 对吧？这样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鱼肉黄花鱼是添加20%以上，然后猪肉是15%，
0: 对的。
1: 它这个20%是包含了整个面皮都在一起算的啊。
0: 因为面皮其实更重一点点，
1: 对的。
0: 你想想看，我们纯肉馅20+15是不是已经35%左右了？对吧？另外，因为还有一些什么胡椒粉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葱要放进去，对不对？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整颗虾仁大馄饨给到大家做的保证的是什么？每一颗大馄饨里面都能吃到一整颗南美白对虾仁，
1: 是
0: 一整颗南美白对虾仁。然后虾仁小馄饨就算是煮熟了，也给大家做到的是每颗虾仁小馄饨里面的肉馅都有您大拇指第一个关节这么大。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肉馅添加的多，而且今天价格也算给大家听了嘛，199块钱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1.99积分，192块钱左右。
0: 对，
1: 带回去12碗，
0: 而且平均每碗才16块钱。
1: 对，16块钱，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菜肉馄饨，我觉得价格差不多嘛，我就算它能吃得到，但你今天能吃到什么？16块钱吃到一碗黄鱼大馄饨，
0: 是的，
1: 吃到一碗整颗虾仁的大馄饨，
0: 对的，
1: 还有虾仁小馄饨，
0: 对吧？
1: 而且都能换着花样吃，你今天想吃黄鱼的，想吃虾仁的都
0: 可以啊。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算是192，带走12碗馄饨，02151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想干嘛的吃？我们这里的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入秋了，所以很多观众正好要做一个到秋天厚的一些衣服呀，厚的比如说被褥需要拿出来使用，换季的一个大整理了，所以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洗一下。那么家里面很多好的洗衣服的工具帮手，大家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用途的洗衣凝珠带给大家，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而且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蕴含的也会比较的多。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组合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尤其今天只要你订购的话，组合里面这样的一大包是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对于我们啊上海的主妇来说的话呢，买这种洗涤产品我们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冰健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萤石集团，而在它旗下非常多众多知名品牌当中，而冰健这个品牌就是他们响当当的一个拳头品牌，专业做家居日化的高端品牌。而今天为您带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0: 是，今天我们单包的包装里面足足我们是一包里面会有到16大颗，而且我们单颗全部都是5枪的一个枪击啊。您单独来看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啊，它不是说那种比如说一枪或者两枪，它枪体比较 多，然后它单独的每一颗足足是有到12克，所以它不单单是比如说能够把衣服洗干净，洗净能力特别之强，还能够护衣护色，然后呢还有到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呀，包括呢我们后续还会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它还有到抑菌灭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它很方便，不像你家里面比如说拿这个大瓶装的那种洗衣液对吧，倒呀瓶口黏黏哒哒，可能说手也比较的费劲，或者可能有些洗衣粉啊容易洒出来，你只要把它直接扔在这个洗衣机桶里面遇水以后，我们外面这个水溶膜啊它是会化开来，然后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就会释放出来的，
1: 是啊，
0: 就能够通过特别好的把深层次的一些织物当中的一些污渍呀全部给大家洗干净，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呀漂白剂呀，用起来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是完全放心的。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到洗衣液现在不断的进阶到这种洗衣凝珠，但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无敌的而且是多用途多腔体的这个洗衣凝珠，特别的好用。
1: 对，
0: 那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洗一件白色的衣服，
1: 是，
0: 如果这种衣服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啊，它会有到一些黄渍残留的。
1: 现场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撒上您家里面可能经常见到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饮料渍啊，咖啡渍，您不小心撒在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清洁的，还有酱油的一个油渍也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啊夏天可能大家吃的一些冷饮雪糕也好呀，或者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这种红的颜色，其实沾染在衣服上也是特别难清洁和打理的。整件衣服已经弄得这么脏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冰健的这样一颗啊洗衣凝珠，而且今天我们整个外面的这个速溶膜呀也是新一代的技术，所以说遇水之后能够快速溶解开来，无论您说我是手洗也好机洗也好，我就在水当中稍微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哦，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接下来直接把整件衣服拿过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它的洗净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关键是它里面所有的一些生物酵素的配方啊还是从丹麦进口过来的生物酵素，就是它的整个清洁力洗净力瓦解能力都非常的强，关键我的双手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洗涤的产品啊，不用担心有些刺痛的感觉，非常的温和。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得到底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啊，如果说有一些污渍没有洗得很干净，其实白色衣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哦，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整件白色衣服哦，刚才那么多的一些顽渍污渍咱们瞬间洗得非常的干净，而且上面这种彩色的图案呢还没有掉色，就是它还能起到一个彩色固色的效果，所以说真正有了好的清洁剂啊，咱们在家里面洗衣服真的是事半功倍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大家看得到的污渍给大家洗干净，
1: 对，
0: 你看不到的我们针对里面，你看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这个产品洗完以后能够有非常高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啊，是大于99.9%的，然后灭螨实验也单独做检测，对于螨虫的这个灭螨率达到了100%，
1: 对，
0: 所以它不仅是洗净力强，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这个螨虫它的抑菌灭螨的作用，东方购这边我们报告也给大家出具给你看，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一大包啊，澳洲的大品牌，
1: 对，
0: 一包里面足足会有到16大颗，那么它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电商渠道你搜一搜，单包的价格挺贵的，
1: 是的，其实大家说，哎呀，我在电商去买一买，其实这样的高品质的洗衣凝珠哦，一袋就是79元的价格啊，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0大包，
1: 对，
0: 所以啊，总共就是啊，从总的颗粒来算的话，总共是160颗，那么市面上面需要花到790元，我们只要199元，足足差不多比外面是省了将近是。 600元左右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省的钱不只是让大家真金白银啊，特别的省之外，我们组合里面还要有这样的一包的这个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哪怕你没有用过这种啊多腔合一的这种洗衣凝珠多用途的，今天这一包市面上面买的话价值79元，我们给你用。
1: 对，
0: 这一包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
1: 没错，
0: 199你买的金额咱们全部奉还，
1: 是
0: 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在外面别的渠道，这种试用的机会是挺少见的。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这边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啊！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2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今天所有观众订购我们这个产品，你先什么都不考虑，就先下单，因为只要你下单订购，我们组合里面10包里面的一包正装是要送给你用的。
1: 对，
0: 用没用过都没有关系，哪怕你用过，我告诉你，你要薅羊毛也可以，你要多组订购，让邻居来订，给自己的子女订，或者你要送给朋友闺蜜，澳洲大品牌的洗衣凝珠送给谁都感觉啊，这个东西是挺拿得出手的。
1: 对，
0: 而且哪家哪户用了这一包，我们的试用用完你觉得不满意都没任何的关系，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种有试用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
1: 对，因为你要知道啊，家里面洗涤衣物的话呢，其实每家每户都是需要去做的，而且我相信您在这个洗衣服的过程当中也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要买洗衣液，要买柔顺剂，要买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家里是特别多的，关键是买起来啊也不便宜，现在一瓶洗衣液也

0: 聊好几十呢，你一个季度可能三买四买就要花到了一两百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一小颗的洗衣凝珠不简简单单只是颜色漂亮，它五个腔体里面代表的是多效不同的功能，又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护色，还能留香。所以说比起以前的单一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它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咱们一颗的克重又多，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的衣服不只是这么单薄了，比较的厚重。但是的话，用这一颗洗衣凝珠，哪怕厚的衣物整个洗衣机塞满了，我们这一颗放进去也能轻松洗涤干净啊。
1: 对，我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咱们里面是有到特别添加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0: 对，
1: 而且产品里面还有到什么，有到除菌剂，对吧，有到去渍因子，还有到衣物护理剂，包括我们的香精全部都是来自于植物来源的，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衣服都可以用它洗一洗。160颗的总量，199元，你除一下，其实它单颗的花销才只有1块钱左右，
0: 没错，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啊，
1: 所以很多观众，如果你是老顾客用过的，你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10大包199还有试用，就不考虑先下单。家里面我觉得这种消耗品的洗衣服的工具和帮手你是要备一些的。有可能大家之前也用过这种啊单枪的，对吧？洗衣凝珠，这个可能有些在外面单独你算下来，最终单次洗衣服用一颗的价格可能都不止1块几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是5枪合一，而且我们总的这5枪啊，它的这个颗粒非常之大，
0: 对，
1: 单独每一大颗足足都有到12克，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活性物质蕴含的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不仅是洗净力强，它的护衣护色，然后呢还有呢柔软衣物，包括那种香氛，包括咱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还有到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个抑菌，还有对于螨虫这个灭螨它的这个功能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用它来洗涤衣物，不挑什么材质，刚才我们洗了一个棉的那个 T 恤，
0: 对，
1: 包括家里面真丝的、羊毛的、毛呢的、麻类的，对吧，聚酯纤维的、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
0: 是，
1: 我们马上天气冷了，家里面很多太太真丝的这种丝巾是要拿出来戴了，对不对，
0: 带一带、
1: 要把它给打理干净。
0: 没错，但是平时的话呢，你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越是名贵越弄脏了之后不敢自己在家去洗呀、担心一不小心整个的这样一个材质都被家里面的洗涤的产品给洗坏掉了。但是今天哪怕是这种丝巾也好，秋冬季节的羊毛、羊绒，各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关键是您看看整条丝巾特别特别的可惜，全部撒上了油渍污渍啊。但是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洗衣凝珠，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洗衣凝珠是全新升级的，不仅克重大，而且它外面的这个速溶膜呀也是全新一代的一个速溶膜，遇水即溶，不用担心啊。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洗完了之后可能速溶膜都没有溶解得特别的彻底呀，今天3下5圈的功夫全部帮你给溶解开。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这个丝巾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看上面还有这么脏的一些污渍哦，放在我们的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因为它里面所有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添加了来自于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帮大家来做到分解和瓦解，不需要去搓，不需要去揉，就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它的整个的品质给到大家做到一个保护的同时，衣服啊都能洗得很彻底啊。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条丝巾，我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去搓揉它，但是通过我们里面丹麦的一个进口的生物酵素就能起到分解瓦解效果，而且你看看它的整个的垂坠感啊，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不仅能够洗得干净，还能起到一个柔顺护色的一个效果。秋冬季节厚重的羊绒羊毛这种名贵材质，你也可以用它来做到洗涤、
1: 对的，真丝能洗、全棉能洗，
0: 对，
1: 包括你看亚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床品啊丝巾套呀，需要洗的一些比如说软席要收起来的，化纤材质孩子的长毛绒玩具，包括比如说很多后面棉的一些外套、羽绒服，对吧，雪纺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呵护到我们这个衣物的。然后家里面你洗起来各种什么洗衣机，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儿童洗衣机、挂壁式的洗衣机、内衣洗衣机
0: 都可以，
1: 只要把这个单独的一颗放到洗衣机内桶里面、直接洗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个水溶膜遇到水之后呢，它会迅速的化开，
0: 对，
1: 不需要有额外的多的一些步骤的。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单包的价格，你想一想，19910大包，这一包的价格才10几块钱。
0: 对，
1: 外面可不是这一包十几块钱能买到啊。
0: 没错没错，哪怕你说我就到电商网络渠道我去看一看，这一包的话呢就要卖到79元。其实说句实话，价格还是蛮贵的，毕竟是来自于澳洲的大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的。
1: 是，
0: 今天我们才花到了199，有10大包，关键是今天还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免费体用的名额啊。
1: 对的，这 这一包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用没用过没关系。你外面其实79元这个价格，你要去买10包也未必有试用。
0: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有到试用的。节目还有26分钟时间，想一下家里面总共需要几。

0: 组，你多组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组里面都可以薅一包试用的这个羊毛。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在那一百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做呢，就讲这个物事侪气血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那个洗衣液呢倒水嘛，没倒起来没水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一张，总个男人总个跟我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啊，噶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着是老放心的。
2: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省省点点，个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啊，搿么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啊。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啊、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啊。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啊，旅游去老早子能够带搿种洗衣液哦、啊，有辰光勿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带一粒洗衣凝珠，笃笃定定的，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又外加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0: 基本还有最后的一小半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凝珠。嗯，咱们这个产品其实它的品名啊挺长的，又是五滴的，因为是五枪的这个腔体，
3: 对，
0: 又是香氛的洗衣凝珠，因为咱们里面你喜欢的衣物啊也会有到淡淡的清香，
3: 是，
0: 但是咱们里面这个香精都是来自于植物来源的。还有我们今天洗衣凝珠带给我们就是方便，没有黏黏哒哒湿湿乎乎。嗯，你比如说那个秋高气爽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
3: 对，
0: 旅行箱里面、行李箱里面，到了酒店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洗衣凝珠捏爆掉，然后在水里化开，就能够方便的洗几件小衣服、小袜子、小内衣了。
3: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洗衣凝珠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还是那句话，平常啊咱们的洗涤工作都是很繁重的，尤其是对于生活有品质的一些太太们啊，洗衣液要买，消毒液要买，柔顺剂要买，秋冬季节的各种的羊毛的、真丝的，家里有宝宝的，单独买一个宝宝的洗涤产品啊，都非常的贵，都是要大几十。今天算下来，每一颗才花到
0: 了，
3: 对吧？一块来块钱，而且今天不仅能够宝宝的衣服洗得很干净哦，彩色衣服、白色衣服，咱们都能。

0: 家里面的衣服洗一洗，这一包里面有16颗，你可以洗16次，你觉得合适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也没有问题的，剩下我们都帮你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也相当于给大家一次机会让你体验一下这种新款的洗衣凝珠啊。
1: 是的，所以啊，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当中，今天我们的备货其实也不多，因为今天是难得的我们这个周末的一天的这个休息日，很多观众都在看节目，
0: 是
1: 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试用名额是限时放送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2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然后头呢，阿拉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上像种个香喷喷的。
1: 试用名额咱们已经是不多了，因为这个价格东方购物是把市面上

0: 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做到无条件的退款退货。所以今天相当于只是先薅一个羊毛，你先感受感受来自于澳洲大品牌的洗衣凝珠跟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是的，我觉得衣服的这个就是洗得干净与否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因为现在我们也比较忙，对吧，生活节奏快，事情也比较多，你就把我们这种衣服的洗净力的这方面的一些担心交给我们冰镇的洗衣凝珠，洗衣机里面随便就扔一颗，然后我们单颗其实洗的衣物的量也比较
0: 多，
1: 尤其现在换季，对吧，你薄的什么窗帘呐、软席呀、
0: 对，
1: 薄的四件套呀，对吧，那种薄被可以洗的都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一洗，洗完以后它既是啊洗净力很干净，
0: 对，
1: 又能够护衣护色，还有香氛的作用。我们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第一段落给大家看了，我们还有到非常好的抑菌灭螨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是一个有到多效合一多用途的一个洗衣凝珠，
0: 是、
1: 而且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真的是大颗粒的五腔合一，所以它既能够有洗净力，还能够柔顺衣物，还能够留香，还能够护色，还能够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给你过目过的，它有到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和除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洗衣凝珠单独一颗在东方购我们节目当中性价比高到才1块钱左右一颗，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哪怕你家里面有些宝宝母婴人群，你都不用单独去买应对那些特殊用途的洗衣用品，
0: 对，
1: 我们连宝宝的衣服都能够洗，
0: 哎，你要知道它就是有如此的安全和放心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拿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给您来看一下，因为宝宝平时的话呢一天可能说要换好几身啊，经常吃的东西也是邋里邋遢的，污渍油渍色素咱们全部通通往上去倒啊，包括你说他吃一点什么小水果呀小辅食啊，真的是不小心这种污渍撒在衣服上了，有时候啊搓洗半天都洗不干净，你说一件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能洗涤呢？我们现场来考验一下啊，来自于冰鉴的澳洲的品牌，而且外面这个速溶膜都是全新一代的速溶膜，所以说它只要接触到水啊，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溶解和分解开来，连整个膜都是化掉的，你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咱们都能可以的，好吧。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给您看一下整件宝宝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搓一搓，您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像以往家里面有一些衣服你说哎呀不好洗的，上面有一些污渍我可能要在那儿搓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前期我还要去浸泡还要去预处理，今天咱们不需要，放到水里面快速分解，它里面也是特别添加了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啊，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哦，刚才我上面是不是撒的那么多的东西啊，汤汁酱料都是发黑的，但是您会发现洗完之后整件宝宝衣服上面白色的是非常洁白的，上面的这种彩色图案呢也没有起到一个染色或者串色的情况，关键它洗得非常干净，漂洗也很彻底啊，洗完之后也不用担心有什么残留的问题，接触到宝宝的皮肤也是非常安全的啊。
1: 是的，我们还有到这个出具检测报告给你看，我们说它有到抑菌灭螨，真的不是说我们单单嘴巴上面讲，我们要有到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0: 是
1: 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9%，灭螨实验单独做检测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100%，所以大家可以做到很放心，
0: 对，
1: 未必外面所有的洗衣凝珠都有能够出具检测报告的明确说抑菌灭螨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冰鉴这一款咱们是有的，
0: 是
1: 而且还是大包装大颗粒，一包里面不是什么10颗12颗，咱们其实足足一包里面给到大家我们是有到16颗，而且单独每一颗都是这种你看看五腔合一的大颗粒，所以真的我觉得今天给我们性价比这么高的组合已经是有127位观众订购到了，
0: 对，
1: 我们反过来算199，安全系数上我们市面上面这个电商网络价格
0: 啊，
1: 你顶多也就买两包，
0: 对，
1: 三包的价格都超过199了，
0: 没错，你看在外面它就是79元一包，我们也支持大家去任何渠道你去比比看啊，所以说你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也就是买个两包到三包结束了，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啊，
1: 是今天我们的价值啊，总的需要花到790元的东西，
0: 是
1: 200以内199拿下，关键现在免费试用一包的机会不多了，这个我们平时可能也蛮难看到的，今天薅羊毛吧，我们这个试用名额如果开放完毕之后呢，可能后面有没有也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先抢单，最后一刻钟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上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凝珠呢，就讲这个么子也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 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水嘛，没倒起来没水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共囡恩总共讲，好像老味道老小。

0: 工的。现在那个洗印做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砰砰响啊！噶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着是老放心的、啊。
1: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省省点点个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银珠老好的、啊，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啊，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人家又香喷喷的。但是我人家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人家带各种洗衣液，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带一粒洗衣液做到到零零的，放心了，对吧？又打了清爽，又人家是搿个保证的，哎，质量又好。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3: 在十一长假期间或者最近的周末，大家可能都在家里面的衣柜做一个衣物的一个大换洗，对吧？
4: 嗯，
3: 因为温度高的天气过去了，上海入秋之后真的是越来越凉了。
4: 对，
3: 家里面很多那种短袖的、无袖的夏季的衣服要收起来。
4: 嗯，
3: 秋冬季节很多长袖，甚至后面很多一些外套，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厚的被子呀、厚的四件套都要换一换。甚至很多观众家里面很讲究，一些什么夏季和秋冬季节用的窗帘都不一样，
4: 哎、
3: 对不对？厚薄要换一换，所以家里面定期要清理的东西啊，最近是蛮多的。
4: 没错。
3: 那么你家里面一定是要用什么？效率很高，
4: 对，
3: 洗得非常干净的洗衣的工具和帮手，
4: 嗯，
3: 来让大家可以事半功倍。
4: 没错，
3: 那这款洗衣凝珠我觉得很适合。
4: 是，首先的话呢，它洗得会非常的干净啊，因为它里面特别添加了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洗净能力本身就比较强。第二点的话呢，每一颗它的克重又比较的大，能够足足达到了一个12克，所以说秋冬季节的厚重的衣服比较多啊，所以说你用一些小的或者一些可能克数比较小的洗衣凝珠，可能一颗它就洗不干净了，你可能要放好几颗，两颗、三颗，那你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所以说，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克重又大，洗得又干净，而且又是多效合一的，洗得干净、柔顺、固色，包括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一个效果。不愧是来自于澳洲大品牌的洗衣凝珠，更何况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的品质，我们还能开放一包给大家去免费的试用和体验一下。
3: 是的。
4: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拿回去这一包你就随便去用，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确确实实全家人都满意的，性价比也达到您的心理预期了，您就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关系，您花了199，我们全额的退还给大家，对于您而言就是没有任何后顾风险的啊。
3: 是，咱们产品所有的一些成分包括它的用法都在产品后面，我们有这个详细说明的。
4: 哎，对，
3: 你家里面如果是洗4公斤以下的衣物，只要用一颗就可以了。
4: 嗯，
3: 因为我们的腔体是5腔，而且单独每一颗它是12克的洗衣凝珠。
4: 没错，
3: 大家别看说市面上面说是洗衣凝珠，有些是颗粒比较的小，
4: 嗯，
3: 活性物质并不多，
4: 对，
3: 有些可能是单腔，一腔两腔的，外面可能2腔3腔的居多。
4: 嗯，
3: 我们今天是5腔，所以原来用过的观众对它评价都蛮好的。
4: 对，
3: 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这么给力的价格，但是备货试用名额只有最后的22组，抢单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多囤一些。这个产品是3年的保质期，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用来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过来，老好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棉袄穿到身浪向，总个香喷喷的。
6: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 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3: 天气再凉下去之后呢，我们很多一些针织衫，对吧？一些毛衣都要穿起来了。
4: 是是是。
3: 很多观众家里面特别讲究，你在衣服穿之前，衣柜里面拿出来翻新，拿出来还是要重新洗一下。咱们现在就给大家洗一件白色毛衣，
4: 对，
3: 蛮厚的。这个如果织物里面有一些深层次的污垢，不太好处理，不太好洗净的。
4: 您看看，首先喝喝饮料，对吧？哎呀，不小心渗透进去了。包括你和小姐妹呀，喝喝咖啡，对吧？出去吃个火锅，那个油渍、色素，只要一弄在毛衣上，它很快速的就从前面吸到了背面，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像这种衣物它真的是里外都脏，但是怎么来洗涤呢？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洗衣凝珠啊，还是一句话，今天的洗衣凝珠它采用了是全新一代的一个速溶膜，它能够遇水之后快速溶解，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可能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衣凝珠啊，可能洗了半天那个水溶膜还没有化解开，今天不用担心了。而且今天您看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我就放在里面去搓一搓，对于厚重的衣服其实如果洗得不干净，尤其是浅色的话呢，是非常明显的。你可能放个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发现哎呦上面怎么有一块印记啊，这就是您当初没有洗干净的地方。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就在里面稍微的那么揉搓两下的功夫，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给您展示一下，您看看整件衣服是不是还是非常的洁白，无论是正面到反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前面后面已经全部都印到了这种污渍的，但是洗完之后非常洁白，而且洗完的厚重的衣服像这种毛衣、毛衫、羊绒衫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穿在身上也非常的舒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高端的洗衣凝珠给您带来的体验啊。
3: 对的，这个是我们洗了毛衣，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洗毛衣需要单独去买，专门针对毛衣、羊绒洗涤的一些专用的一些洗涤剂啊，这个不需要，因为我们今天洗衣凝珠等于啊，就是一颗顶多瓶，我们在那边看一下。洗羊毛、洗羊绒的不用了，洗羽绒服呀，洗什么宝宝衣服都不需要单独买了。
4: 其实你单独随便买一个啊，洗衣液你得单独花钱，柔顺剂你要单独花，对吧？消毒液你要单独花，羊毛真丝的，包括还有这个内衣内裤的，我们都要单独去买。其实现在一瓶都不便宜，你算它便宜吧，20-30一瓶，你随便买个5-6瓶，你是不是这个就要花到200来块钱了？你一个季度全部用光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大品牌澳洲的冰健的洗衣凝珠，就这么一颗，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颜色，它的这些分区，它的腔体就涵盖了这么多的一些洗涤功能啊。
3: 是的，所以我们说家里面它是啊各种各样的材质，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洗涤，
4: 对，
3: 包括窗帘，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地毯、地垫，对吧？只要是一些织物的可以洗涤的一些，比如说那种啊织物，它都能够来洗涤。宝宝的长毛绒玩具都是可以的，
4: 是。
3: 对，但是我们节目只有最后的7分半的时间了，外面这一大包真的79元，
4: 对，
3: 你如果外面我们算它差不多是啊。就是80元左右的话，其实外面这个单颗的一个价格差不多是在4-5块钱左右，
4: 对，
3: 5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现场，我们单颗的价格才1块几毛钱，
4: 对，
3: 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只有最后的5组了，199910大包，单包相当于啊10几块钱，外面一包是79，就是要小80。
4: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性价比真的这么高，关键是你在外面去买还没有说让你开放一袋免费试用呢。
3: 对的，
4: 今天我们开放一包，这一包就是79元，就是正装，就是16颗，让你去免费试用，满意再留下来，不满意无条件退款退货。
3: 是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是有3年保质期，你要送人呢、先囤着呀，有额外的旅行出差带出去，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4: 是的，订
3: 购线是02151119900。
6: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医生呢要把消毒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凝珠呢，就讲这个么子侪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那个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恩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凝珠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啊，噶对衣裳保洁，打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着是老放心的。
1: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省省点点，个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 真的老好了，戴了老清爽了，人家又香喷喷的。但是我人家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人家戴各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戴一粒洗衣液做多多零零的，放心嘞，对吧？又戴了清爽，因为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6: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戴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戴。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哎、就是凝珠，伊是单一，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哎，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每次洗衣服。
3: 节目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今天跟大家讲画面上面这样的我们大颗粒的五枪的洗衣凝珠，我们有十包给到你哦。
4: 嗯。
3: 然后呢，我们的一包的颗粒也比较的多，
4: 对，
3: 一包总共是有到16颗。
4: 嗯。
3: 又是五枪，然后呢功能又全，洗净力又强，还有试用，但是试用名额只有最后的3组了。
4: 对。
3: 外面一包79元，
4: 嗯，
3: 10包是不是790？你其实今天199。你买10包，外面其实不太可能的，但东方哥我们给你做到了、
4: 嗯、
3: 而且还要给一包给你免费用，用的感觉不好，哪怕你没有任何理由，你说我用光了这一包，但是我现在就是用掉了、
4: 嗯、
3: 产品我依然想退也没问题，东方购全部接收。
4: 是，所以说你要知道像洗衣凝珠的这种产品啊，它不是说我可有可无的，是你家里面每天可能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产品啊。你家里面洗衣服就要用好的洗衣凝珠，
3: 对，
4: 而今天我们这一款您看一下，完全跟你试售部分列着是不一样的啊。
3: 对的，颗粒很大哦、嗯、是5枪合一五滴的香氛炫彩洗衣凝珠，
4: 嗯，
3: 这一大包外面79元，
4: 对，
3: 真的，因为它功能全，洗净力强，
4: 嗯，
3: 然后里面的这个酵素呀，香精的来源呀，
4: 啊，
3: 包括咱们里面还有很多的额外的功能，市面上面单包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4: 是，
3: 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大家说单包花79元买，
4: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帮您搜索到的，您看到没有，这一包哦就是79元，而且别人没有任何的试用的名额和机会啊、哦嗯、
3: 对，
4: 今天您东方购拿走10包啊，在外面就得要790了啊，
3: 10大包，真的没有听错，10包总的多少颗？160颗，
4: 是，
3: 我们只要199，
4: 嗯，
3: 你199除以160，你单次洗衣服这个花销一次用一颗的话，1块钱左右，
4: 对，
3: 省多少钱？比它的外面价格足足差不多省了600元左右呢。
4: 嗯，
3: 关键现在试用名额不多了，
4: 对，
3: 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先拿回家用嘛，
4: 啊、
3: 用了不好，你想退款退货你再说。
4: 对，
3: 你199，只要你定了想退款退货，一分不少我们的金额退给大家。
4: 对，
3: 9包我们的师傅上门取走就可以了。
4: 嗯，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关键是你今天带回家的是来自于澳洲大品牌的冰鉴的洗衣凝珠，
3: 嗯、
4: 而且你要知道它每一颗这么大，里面的颜色比较多，腔体比较多、
3: 嗯，
4: 代表着它的功能性是很齐全的。
3: 对的，
4: 我同时又能洗净，还能柔顺，还能护色，还能抑菌，还能除螨。你想想看，我洗个衣服，我东买一瓶，西买一瓶，那这个价格可贵了。但是今天我又简单又方便，这一颗扔进去，薄的能洗，秋冬季节厚的同样能洗啊。
3: 是的，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组，每单独订购一组，里面都可以拿一包免费试用。真的，199，你外面你说按它的市面价值79元一包，顶多买2包，对吧？3包的价值都超过199。我们给大家10大包，按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来算，我们单包啊19块钱左右，20块钱都不到、
4: 嗯，对，
3: 所以非常的划算。订购吧，产品有3年保质期，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用。趁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有试用可以多囤一些。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哎，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等了好久好久啊，观众朋友说了，如果你们之前的那个升级款啦、限量款的周年庆款，那款金色的、大升级的，能够做到跟你们的常规构成是一样的价格、一样的构成，那就是太完美了。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这套构成的极限。一起给我介绍的还有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哎，薛老师你好，好久不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德国的三头鹰啊，真的是彰显了王者的品质。大家可以首先来看一下哈，在多少中国线下的高端百货商店，你看下面的文字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在上海、北京全国都有的同时，上海比如说是国金中心哦，八百伴哦，九光中心
0: 可以的，
1: 大丸百货等等一线的百货商店，五星级的 shopping mall都有我们的专柜。
0: 而且大家如果想去看一看呢，包括那个五角场那个合生汇，
1: 合生汇，哎，合生汇，
0: 哎，你可以看到，对，我们三头鹰照样有入驻。今天这个锅子呢，如果您知道常规款啊，我们是在常规款上大升级。常规款第一点是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我先跟大家讲，我先不说材质啊，先说十万密集点阵技术。我们今天从十万
1: 升级到12万，
0: 12万，给您大升级，
1: 大升级。
0: 升级完之后呢，再说升级啊，原本材质不变啊，升级到这里。以前呢是钛、铝和铁，我们今是钛、铝和
1: 钢。
0: 对的，在材料上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升级。
1: 大升级，对，哇，
0: 这个就品质不一样了。再说到它最重点的就是这一块非常值钱的内部的整块板材打造的。看这里这个字儿啊，100%采用纯钛板材，
1: 纯钛板材。
0: 然后这个看到，哎，这个看清不清楚、
1: 啊？大家可以看到，
0: 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值钱了，
1: 不是涂层，哦，不是拼接，100%纯钛。
0: 这个被魏老师这么一说，那魏老师，咱们钛为什么这么好用？
1: 哎，大家可以想见哈，钛的应用，大家可以对于金属啊都非常的了解，是不是？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就说它轻、便携、耐用、无毒，和人体不产生反应，稳定、耐冷耐热，体现在产品上是怎么样的？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航天、航空这种事业当中，这个空间站当中，温度极冷极热的厉害，好像是零下多少度，以至到零上多少度。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心脏搭桥以及关节置换的材质，现在都优先选用了什么？钛这个材质。做个牙，对的，
0: 那个蛀牙牙根，
1: 对的，它和人体的话，因为人体的环境也是千变万化 的，咱又得安全又得健康。
0: 对，
1: 完了第三，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又刚新发布了手机，都将近10000多，高档的瑞士手表10几万都有，里边的关键材质，那几万个零件当中那几个，可能也都是钛来制作。
0: 好。对于钛的纯度，魏老师这边也有纯度，
1: 有纯度，
0: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光说钛，刚才魏老师其实提了一句，你说有钛粉的，
1: 有钛粉涂层的，
0: 有2%的、10%的、20%的，
1: 是的，
0: 我们是几%呀、啊？还是几十几？
1: 哎，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徐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哈，直接说到了咱们检测的钛，您看到吗？多少是几%？99.84%。
0: 你这个太夸张了吧？99.84%？
1: 对。其实徐老师等同于99.多少多少啊，
0: 接近于100%。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对于钛的纯度上来讲，你毋庸置疑的好，
1: 金字塔
0: 好的锅子，
1: 对，
0: 金字塔塔尖的位置，它做菜到底好不好吃？你说的天好地好，左好右好，结果一做菜它焦，一做菜它不好吃，那我们买它干嘛？来，我们请我黄大厨给大家露上两手，看看这个锅子的表现到底。
1: 首先第一个菜哈，最近一战封神里边，南华园那厨师最厉害的菜就是葱末猪肝。哎呦，那一个菜卖188，就那猪肝。为什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得一炒以后它得嫩，它得滑，外边瞬间蛋白质凝结的同时，里边又保持鲜嫩，所以人对于这个锅的要求可就高。
0: 刚才我们拨了两下，你看一点底没沾吧？
1: 一点没沾。
0: 魏老师在家里会露两手不？哎，
1: 偶尔小硬菜、大菜不敢做，薛老师
0: 也会露。
1: 小菜搞点。
0: 但是像这种肝啊、一些牛肉什么的，你
1: 特别难炒，
0: 是不是？
1: 因为它富含蛋白质的东西，它特别容易沾，就和煎鱼似的，一般不大敢做。
0: 你再看看这小沫沫了没？哇，特别的均匀。
1: 这个就是咱们120000的密集点阵。
0: 对喽、哎，
1: 像那个小密孔似的，密小气孔似的，
0: 对，
1: 往上突突突突，给大家带来热量，大家。 家可以看到没有？
2: 所以
1: 还能有效的防止不粘，
2: 不粘不一粘，还均匀，
1: 还均匀。
2: 而菜的熟的速度还快，
1: 还快。
2: 是因为它的本身这个三层材质又好，
1: 又好又好，
2: 它又不跟它发生反应。
1: 是的，
2: 你就怕有一些你酸呐、甜呐、咸呐之类的。
1: 对，
2: 有些锅，哎呀，看叮叮当叮当，我黄大厨这样，因为他大厨出身嘛，所以他这个习惯呢养成了。
1: 他也在故意的提醒我们，我是不怕钢铲的。
2: 然后在刷和清洗上面跟平常的锅子不一样。
1: 不一样，平常锅子用钢丝球一定要考虑，万一途中刷坏怎么办？咱们就得大力用钢丝球，就得可劲用钢丝球，把锅洗得越干净，你下次越烧越不粘。
2: 因为它是凹槽，大家理解吗？
1: 对，
2: 它是通过凹槽把食物给它顶起来。如果这个凹槽被你平常的食物垃圾填平的话，你不舍得洗的话，那你这个锅子就变成粘锅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不？
1: 对。
2: 所以每一次洗锅，你不要舍不得。被平常的不粘锅给习惯了，
1: 吓怕了，
2: 吓怕了。哎呦，这个不敢用啊，那个不敢刷呀。哎呦，锅铲不能用什么不锈钢的、铁的了。
1: 是的，
2: 你放心用平常铁锅，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铁锅不具备的优点，比如说铁锅易生锈，对不对？哦。我们今天
1: 对，
2: 你几乎看不到锈的什么东西在里面。嗯，你就随便用。是铁锅容易粘，极其容易粘。
1: 对。
2: 我们今天各种不粘，但是铁锅你。不能，就换句话讲，你不太好把里面的油层给它洗干干净净。
1: 是的，
2: 是的，是不是有点这个机会？
1: 洗得太干净，明天就发铁锈。
2: 再一个可能你还怕粘了。
1: 是，
2: 我好不容易开锅开这么久，好不容易涂猪油，涂这个油，涂那个油。
1: 对的。
2: 我们反倒不是这样的。
1: 是。
2: 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我再说一遍啊。
1: 对。
2: 因为它是凹槽，你把它凹槽变平了，它自然就粘了。它现在凹槽呢，自然不粘，明白了吧？大单放心洗。
1: 是的，是的，是。我们上海人做菜还特别要把锅子洗干净。
2: 要的。
1: 对于一个厨房间的厨师高低评价，我听起来老说一句，这厨师不行。
2: 为什么？
1: 锅子都洗不干净。哎，有这句话的，其实不大好洗的，对吧？
2: 哎，来啊，我们这个锅子另外一个特点，大家看到，其实我在拿起来，你会发现金色的，特漂亮。
1: 是的，
2: 超高贵。
1: 今天是升级版的钛金版，徐老师。哎，
2: 是的，它完全就是烧出这样一个颜色。然后大家看啊，鹰爪，为什么鹰爪？看完像不像那个鹰的爪？
1: 像像
2: 哦，因为它是限量款，而且是周年纪念款。
1: 周年纪念款，
2: 德国的百年的历史的三头鹰的品牌。
1: 是的，
2: 这个锅子的尺寸是30公分，
1: 30公分，
2: 对，也就是
1: 单柄的炒锅。
2: 对的，哎、这个30公分的炒锅。
1: 对，
2: 这口炒锅在专柜价格是1888元。
1: 对，1888元。
2: 专柜随便看，
1: 5到8年了，
2: 明码标价，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2: 那现在有没有活动了？
1: 现在最近我发现大家对于商品啊，真的越来越着急。
2: 我跟你先说啊，你别不开心啊，我做功课的啊。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双十一已经开始预热了。
1: 我刚想说，对，
2: 你别看离双十一还有一个月呢，
1: 已经预热了。
2: 就我没想到今天会更早，
1: 对，
2: 好多人没有发现，其实已经开始预热了。
1: 是，
2: 所以好事儿。既然预热了，我们就摆到台面上来比价，不就完了吗？
1: 徐老师，我们不怕，我们也同样先预热了。
2: 比价来，
1: 比价直接来。
2: 预热了、啊。
1: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1159的价格，
2: 对，
1: 咱也跟着预热，直接拿到了7元以下。现在在门店中就是999，就线上价格。
2: 它在线上可以有活动，
1: 对，
2: 可以有打折，是1159，近1200的价格。
1: 对，
2: 它到双十一再打一次折扣，
1: 对，
2: 最大折扣。只能做到999，最低价999。
1: 对的，
2: 他还得参加活动。
1: 您现在先报名，然后排队，
2: 还得有活动什么，满足这个要求，你最后达到这个要求是999，是要有要求的啊。
1: 对，有要求。
2: 才能是999的。
1: 是的。
2: 好了，那我们先不管的，我就算他今天这一口锅999哈，我跟他一样，对吧？我平常要比他低呀，人网上是最低的，我东方不能比他低
1: 啊。是啊，
2: 我也999，
1: 对，
2: 好吧，我是一口锅999啊。我来猜这个锅，这锅呢是。我们也有特色，也升级了。以前外面是铁的，我们今天这个锅的三层是
1: 也升级到了钛铝和不锈钢。
2: 然后这里边的钛也是，
1: 大家可以看哈，
2: 整个的吗？
1: 对，先看里边大大的两个字钛啊，写的非常的干净。这个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1: 然后呢，后边也给大家直接就标注好
2: 的。写什么了？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您看到没有？它也是100%，您看到吗？老师看到没有？对，100%钛。
2: 那这个其实汤锅就更实用，
1: 更实用。
2: 咱上海人南方这边的，包括老鸭汤啊什么什么，有的时候那个腌笃鲜呢，
1: 腌笃鲜
2: 或者是一些
1: 滋汤
2: 滋补的东西，
1: 对，鸽子汤，
2: 鸽子汤，它一定是酒煮，
1: 一定是酒煮。
2: 对，你说有的时候不锈钢，万一
1: 您说的对，
2: 吃点东西，
1: 对的，还是按照就是说不产生任何反应，
2: 对，
1: 安全点最好。
2: 对，我不管你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半个小时，我里面放了参呢，放了枸杞，
1: 是在冬虫夏草
2: 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跟什么反应，你就不要担心，太不跟任何食材发生反应，就这么安全，
1: 就这么
2: 稳定，
1: 对，
2: 就这么健康。 对，所以这个锅是多少？
1: 这个锅是1.5升的，18厘米的大口径，正正好好一个鸽子，
2: 1.5升，哎，
1: 两个鹌鹑都没问题，
2: 够用够用，
1: 完全够用。这个是这个价格
2: 799，
1: 有一点的，
2: 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还可以的。那你网
1: 徐老师，我先跟您说啊，
2: 行，
1: 就是咱们这两天也是参与了双十一的预热活动，也把价格先给您让起来，
2: 魏老师做节目499，真实，你这人做人实在，反正该啥价啥价，咱不骗观众朋友，
1: 都拿到底价了，
2: 都底价，
1: 炒锅999最低，汤锅最低499，两个加一块1500。
2: 对对对，咱就取个整吧，就差一个2块钱，咱也不至于差2块钱，咱们就取个整，差这个差1块钱，那个差1块钱，
1: 对，
2: 我们1000加个500，1500，
1: 1500
2: 是吧？1500，今天我东方购物给您一个啥价呢？俩加在一起1500，对不对？
1: 1500，
2: 朋友们啊，
1: 对，
2: 请看好第一波震撼来了啊！第一波啊，3、2、1，请看，我给你三波震撼，三波震撼，我就告诉你结果啊！哇，
1: 徐老师，
2: 第一波震撼不要1500。哎，1299，
1: 哦，1299，
2: 1299，第一波震撼，
1: 第一波
2: 可以吧？
1: 可以。
2: 来，第二波震撼，我们字幕老师跟我一起呗，好不好？
1: 字幕老师
2: 震撼一下观众朋友们，来右下角，
1: 来
2: 三，
1: 准备
2: 2、1，请看第二波震撼是999，我再给大家减300块，哇塞，过不过瘾？
1: 过瘾啊！
2: 我再减300喽，999。
1: 按照网上说啊，就一个炒锅就999，双十一价格，
2: 对，
1: 你汤锅等于就送的了，
2: 哎，对。到这儿你以为结束了？第三波暴击来了，来再给大家暴击一个。
1: 来，朋友们，
2: 第一个给什么？
1: 首先，你看徐老师帮您特别争取的纯钛的筷子和勺子，
2: 这个只在我们常规的，因为那个是给大家送得起的，
1: 是的，
2: 我们的限量款是从来没有送过一次，
1: 从来没送，
2: 从来一次都没有送过，
1: 而且做了一个天然的湖蓝色，尤其给家里的小宝宝和老人用，整体都别致了，专柜当中199一整套，
2: 它这个是纯钛，大家可以看到勺子柄和筷子上面那个有个小字，大家麻烦我们孙老师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有那个字儿，有个钛。
1: 对，
2: 看到吗？那个就有个钛字儿，
1: 筷子上，很清楚。
2: 这里，对，筷子上也有，
1: 对，
2: 它是整只全都是钛打造的，
1: 都是钛打造的，
2: 没有任何其他金属哦，
1: 是的，
2: 纯钛哦。
1: 对，
2: 它专柜价格我当时记得好像是多少钱一套嘞？
1: 刚才我问厂商说也都算咱折扣价格，
2: 400多一套，
1: 对，原先得499，
2: 好像是这个一套。
1: 现在他说就算199，
2: 也咱不算1199，我就送给大家了，
1: 送给大家。
2: 就到这结束了没？魏老师
1: 没结束，
2: 还有，
1: 对，还就针
2: 对
1: 好多叔叔阿姨，到底炒菜用什么勺？钢丝球也不敢用什么，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泰国专配的炒勺、汤勺，不锈钢的一整套送给大家。
2: 这食品级不锈钢啊，
1: 对，
2: 跟你平常外面可能你买到的一些普通的便宜的不锈钢是两回事，
1: 不一样，
2: 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对，
2: 但不管怎么说，那确实是不是钛的，我这个我承认。就这样，我们按照钛算啊，一个钛、两个钛、三个钛吧，
1: 对，
2: 都是钛产品吧，
1: 都是钛的，
2: 是吧？都是那个是都是百分之百纯钛，这里面锅内的这点带的全都是100%纯钛打造的。
1: 对的，对的，
2: 没有锅999除以三，请除一下，我不除第四件啊，那个钛不是钛，
1: 就三，
2: 我不除它，
1: 300多呀，
2: 333呀，
1: 哎呦，徐老师这数字都不敢想。
2: 是呀，333呀！你告诉我这个打完折是多少钱？
1: 这个打完折的话是499呀。
2: 你333，你在网上卖我吧？
1: 买不到，买不到。双十一的底线价格499。
2: 你是我亲戚，你差我100来块钱，我也不卖你、啊。
1: 不能买，
2: 对不对？
1: 对，
2: 咱们实话实说。
1: 是的，这个价格红
2: 线。今天是纪念的周年的限量款，而且大升级，内部的凹槽点阵技术从10万变12万，
1: 12万，
2: 外面从铁的变给您变成不锈钢的，
1: 对，
2: 而且再给大家加送了钛的纯钛的筷子和勺，
1: 筷子勺
2: 子以及不锈钢的锅铲和大勺，
1: 不锈钢，对，
2: 今天这套构成
1: 完美
2: 限量到此为止，下次什么时候再出现这样的不知道，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看到这个锅子的实验画面，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限量款的周年款的，它就是我们的普通锅。你看到锅的外壁，它是黑色的，它不是我们银色的。
1: 对的，对的。哦，
0: 它不是限量款的。我们今天限量款在我们都很难拿到去拍，你知道吗？嗯。就我在我东方购物，大概也就是魏老师上一次跟我合作过那一次，那一次也是个两个月前的事儿。
1: 也是两个月前了，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咱们就两个锅，
0: 对，
1: 没有别的，
0: 绝对没有，
1: 对的，对的，
0: 没有第三样和第四样。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当时魏老师都惊到了，说1299拿这个锅已经很便宜了，结果今天是999，999之外又给大家送上了钛的勺子和
1: 钛的筷子，
0: 筷子纯钛要是纯钛。
1: 是纯钛的，对，这套东西我们刚才也再去问价格了，也是价格不菲，都在500块钱左右。
0: 对，我记得是这样。
1: 对，因为这个特别高级，我记得我以前是买过一套，以后就是专门给家里的小宝宝用的。嗯，因为说钛这个材质又很干净，无毒又很卫生哈，而且很轻便，所以作为家里边来说，很多人是专门去买了给老人给孩子。咱们今天在这套产品当中还直接送。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筷子的好处啊，我特意跟他们买了一套，特别轻。
1: 哎，特别轻，
0: 本来就轻。
1: 对，
0: 宝宝呢？你知道，孩子啊，这拿虽然你这长大的，咱成年人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
0: 他这个我就直接说，跟韩式的筷子比啊，韩式筷子又重又滑，对不对？你不要听到金属，你就觉得想到韩式筷子。哎呀，那我中国人不？我跟你讲，它上面是有一个防滑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大概啊，那个银色的部分啊，再说加在一起。它的筷子又轻，所以你夹食材是特别容易的，
1: 对，
0: 很适合于小朋友去使用。
1: 是，
0: 这点您放心，你回去用用看你就知道了。对于一些长辈，你可能手啊拿什么重一点筷子，或者是木材的，你又觉得害怕有一些黄曲霉素，害怕里面有一些细菌在里面，
1: 是
0: 因为它在木材里面有缝隙嘛，容易受到那个水啊进进去，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厨房又潮湿又一
1: 湿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南方啊，尽量还是用金属的多一点比较好。我个人的诚心的建议啊，我是。得到了这个钛筷子的好处，我就把我的感受跟您交流交流，所以这个是值得的。它不是鸡肋，不仅不是鸡肋，甚至在餐厨的里边，我认为是您家里必备的。嗯，该把那些塑料的啦，什么陶瓷的容易碎，
1: 对，木材的
0: 陶瓷非常容易，木材的就容易发霉，
1: 是的，
0: 里面黄曲霉素都应该淘汰掉。
1: 对，
0: 您试一试钛筷子，只不过有些。其他的平台渠道钛筷子卖的太贵了，要不然太便宜了，太便宜的就不要买了，你明显有问题，哪有那么便宜的钛啊？
1: 是是，
0: 对不对？大家可不要被忽悠哦。那特别贵的呢，你又害怕，对不对？多花钱多，我今天我东方购物送你。当然，主品当然是我们今天的锅子了。
1: 对，我们的锅子。对，这个锅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您了解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德国品牌。大家对于德国的锅子，从双立人啊到 WMF 啊，包括在菲士乐，大家对它非常的了解。不锈钢做的都是杠杠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头鹰，它本身也是在索林根地区，它和我们说的百年品牌都是邻居。今年又恰逢它106周年的生日，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是健康度感觉更高的，叫纯钛的锅。大家在东方购物啊用了很多年的工具，从这个不锈钢的也有，不粘锅的也有，铁锅的也有等等。但咱们今天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应该升级到钛锅了。
0: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1: 对，
0: 我们呢不能老伺候锅子，本来我们就辛辛苦苦的伺候完儿子、伺候孙子的，还伺候锅子，我要疯了。
1: 对，
0: 伺候一辈子，
1: 真的，上面老人，下面孩子，真的
0: 伺候没生命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锅子啊，就是可以达到很好的物理。性的不粘，因为有10万密集点阵啊，12万，不好意思啊，
1: 12万
0: 升级了，升级大升级。
1: 我们老想到过去卖的是
0: 10万，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个就顺嘴就说出来了，是12万啊，哎，再加上本身钛的材质又好，你随便做什么酸的呀，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盐的虾叫什么？
1: 盐焗虾
0: 啊，盐焗虾那类的，
1: 对，还有避风塘的干炒的那种的，原先那种东西就是对于锅具伤害很大的。
0: 还有那个甲壳的，现在最近不海鲜上市那些南方的
1: 梭子蟹，
0: 梭子蟹啦，
1: 葱油梭子蟹，
0: 青蟹啦，各种蟹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哎，你随便。什么虾爬子那个叫皮皮虾之类的，你随便吃随便做，随便那个骨头硬刮的没关系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锅子又健康，你随便煲汤。我们今天送给不是送啊，就是就等其实可以理解为送。如果你硬着按照
1: 999的双十一价，
0: 双十一价的话，我们三样都是送。
1: 对，
0: 我送你三样，
1: 就买一个锅子，剩下三样全送。
0: 我全送，
1: 哎，全送。
0: 而且那个汤锅十。五哎多少？
1: 都汤锅是这个1.5公分，
0: 1.5升
1: 18公分，
0: 哎18公分的啊，1.5升的汤锅，
1: 对，
0: 我们也送给您。这个呢汤锅也是里边纯钛板材打造，
1: 纯钛板材，
0: 哎，这多好啊！一套，咱今天其实加上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它是4件，但是呢，我觉得咱就做人要实实在在的，那个不锈钢终究挤不进我们钛的身份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算钛的3件，好吧？
1: 是的，
0: 两口锅再加上一套的筷子和勺是纯钛的，我们就除。除以三，999除以3，咱实实在在算价格。哇，
1: 这徐老师，您叫我算过一次，333，
0: 也比你在专柜买这一套筷子和勺 都要便宜，
1: 都要便宜。
0: 你在专柜正价买筷子和勺，菜的也买不下来。抓紧时间抢，打电话，愿意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那就更夸张了。999，您再减个400积分，观众朋友们500来块钱，咱出一锅子，不好意思除，不好意思，不是不会除，是不好意思除了，赶紧抢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的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风风火火的双十一，其实活动已经开启了。我东方购物趁着这波大势啊，咱也赶紧蹭个热度。今天呢，我们三头鹰在即便其实是网站是有的，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麻烦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网站上三头鹰的旗舰店今天的周年纪念款限量款最低是啥价？我们先心里有数，你现在就去搜，你现在就去搜。都可以。
1: 原先咱们给出周年庆的价格啊，1159，比门店的1888等等要便宜了600-700。
0: 对。
1: 但现在咱们是提前都是双十一的预热，我们这个看这个也做到了单饼的钛金锅999元，
0: 左面的
1: 千元以下就这个，
0: 炒锅啊，
1: 千元以下就这个
0: 30公分炒锅啊，
1: 对，
0: 999啊，
1: 999。
0: 哦，那我们今天另外一口锅呢？
1: 另外一口锅直接把活动价格做到了499。也就代表今天你带走的这两口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是不是999+499？啊，在双十一的预热价格1500，你还不一定买得上哈，要现在报名啊、排队啊、抽签啊等等，什么并购啊、凑单啊，可能才能拿到1500的两个锅。哦，
0: 然后再加个600元左右的我们的筷子和勺，加在一起2000多块钱。
1: 2000多。
0: 今天我东方购物，我给大家看证据啊，这个版如果大家熟的话，应该有印象。1299。是不是有没有印象？卖了多少次了？多久啊？都是1299，因为它确实是限量款，106周年的，又是周年庆，又是限量款，鹰爪上面有鹰爪，特别设计的，而且这个颜色是金色，金光灿灿的。你知道，一般到什么周年庆什么的都是金色的嘛，是吧？
1: 对，
0: 各种金。然后里边的密集点阵艺术从10万到12万，外面最外面这一层的铜铁的给您升级到不锈钢的，
1: 不锈钢，
0: 对，全部都大升级，各种高档起来了哈。这个呢是18公分的汤锅。
1: 对，
0: 也是里边纯钛金属打造的。我们钛的含量纯度是有多少？
1: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不但是告诉大家哈多少，我们还去做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两个报告，一个是不粘的报告。这个是99.84%的纯钛含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在行业当中，这可以真的属于是金字塔塔尖的，
0: 绝对塔尖了。
1: 对，因为你买过很多类似于钛杯啊、钛的产品，小小的一个800-1000多。
0: 对啊，
1: 但是也可能里边并不是含量到这么高啊。大家可以看第二点，我们今天啊，它这个钛锅还是有很多叔叔问
0: 不粘，
1: 到底不粘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是你们说的不粘，还是我们检测过？
1: 清楚，这个就是叫
0: 检测过，
1: 一级也是非常高了。
0: 这是国家检测下来的，
1: 国家检测下来的，
0: 一级啊，
1: 因为有2级、3级等等。对，我们是一级，您回家可以自己改。
0: 看到这儿了，我刚才说1299是不是很合理？
1: 对，
0: 这么好的锅子才1299，已经比专柜价格便宜了。就算你网站上999，就1000块加个500块，也要1500啊！我东方购做1299怎么着了，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划算？但今天999，直接再减个300，你以为到减300结束了吗？再给大家加送钛的
1: 对
0: 筷子和勺，
1: 是的，
0: 是钛的筷子和勺，
1: 钛的筷子和勺，
0: 纯钛达到的，
1: 清楚。
0: 然后再给大家加送一个
1: 钛不锈钢的。炒勺和汤勺，
0: 不锈钢啊，
1: 因为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搞不清楚到底用硅胶铲啊，还是用不锈钢，还是用
0: 木头的。不用搞清楚，
1: 咱们又搞清楚了，直接把不锈钢的带给大家，因为大家对于钛锅真的很喜欢，很有保护它的想法，就用它，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不锈钢的，给大家来炒个菜，再给大家感受感受，根本就不要伺候锅， 我管它是不是涂层，我们不是，我们是板材板材。你看油放多很多吗？有多吗？
1: 哎，一点不多，
0: 多不多呀？
1: 这是一丁点油啊，大家可以，就
0: 是不是
1: 几克的油。然后呢，再给大家炒的是什么呢？直接是用不锈钢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赠品，直接来炒菜，炒的就刚才徐老师说的。叫虾兵蟹将啊，是不是？它是带有盔甲的，一般的锅具来说都有一些磨损或者伤害的，
0: 是。
1: 但咱们钛完全不怕，因为它是什么的，无毒的，盖给大家是非常踏实的，而且在航天航空领域都能用，面对骤冷极热都不怕。
0: 这个是
1: 12万级的密集点阵，
0: 算得上是咱留一点点浓油赤酱吧，倒没有浓油赤到那个程度。
1: 对的，对的。
0: 但是怎么说，这个酱汁
1: 也是一定沾的。
0: 也是对，
1: 对对 对, 对。第一个猪肝你已经感觉到了，肯定不沾。第二个展示我们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坚硬。第三点就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加热速度非常的快。
0: 哎，叮叮当当的，哎，有没有？我
1: 的天哪！
0: 我不知道魏老师，魏老师，你小时候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吗？
1: 在弄堂长大，
0: 可以算是。
1: 可以在弄堂，这是石库门、啊，
0: 就是
1: 库门，亭子间。
0: 那你这一溜里面，左邻右舍做点啥？
1: 是的，阿拉伍德这个厨房间，上海人叫做皮给，四家人家，一到做饭的时候人满掉了，满掉了，此起彼伏的，叮当叮当的。
0: 说不定说这家做点来，端到那家稍微给拿过去分一点点，说我家做啥好吃的。
1: 一个弄堂都知道，
0: 邻里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啊，
0: 非常好！来，大家再看一看，哎呀，这个又给大家高温过油，哎呀，你看看
1: 上海油爆虾了，还有这个对于油温要求可高了，朋友们，可能都不是说70-80度了，70-80度以上，不然的话，它这个是叫什么9秒油爆虾，它是有规定的，因为这个虾壳啊，一定要非常的酥脆。那回过头来，你一般的锅具的话，你真的涂层锅或者别的锅，
0: 你
1: 这么高温你不敢，你都不敢用，
0: 你稍微的这高温完事之后，你再用水一洗就爆皮了，起皮。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呀，我听到了，哎呀呀，这个
1: 有有有，
0: 大家看到没？哇，这个温度，
1: 今天好像特别烧了茄汁哈，茄汁嘛特别的粘，朋友们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一点都不粘，而且它瞬间啊，这个面对。对的，极冷极热反应特别的好啊！淡淡的水汽一上来，温度瞬间又冲上去了。哎呀，导热也好啊，
0: 太有咱平常过日子的这个烟火气。
1: 烟火气，
0: 这就是要这种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像我们黄老师这样稍微的打一打，是你要炒下道菜可以。但是你当你要洗锅的时候呢，拿钢丝球尽量把它洗干净。
1: 对，用力，
0: 用力洗干净啊！接下来看到这个锅是？
1: 对，1.5升的大容量，18公分宽的口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用它来炖什么呢？鸽子呀、鹌鹑呢，给宝贝咱们自己做个汤圆啊，弄个馄饨呢、啊，或者说咱自己爱吃方便面的，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
0: 口径，大小正合适。
1: 对，这个大小正正好好。你再大了的话吧，你会觉得多余；再小的话吧，汤口又不宽。哎，对，正好这个大小是正好的。
0: 你看，假设。
1: 这个
0: 是，如果大家是很能给您的女儿、您自己，给一些长辈们来滋补身体，
1: 是的，
0: 里面你不乏放一些，你看到参了没？
1: 对，
0: 看到参，看枸杞了吧？看
1: 枣
0: 了吧？
1: 枸杞子啊，对不对？
0: 你知道它跟本身的锅子的食材发生什么反应吗？你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但是你说我就选一个非常稳的金属就好了，什么金属很稳？就是这个金属，钛金属非常的稳，
1: 对，
0: 相当之稳，所以您就安心用。我们今天钛是用在了各种各样的航天领域了，身体当中了。
1: 对，叔叔阿姨很了解，年纪大了以后，第一点什么呢？现在说到有的会换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对不对？材质一定要选人体最能适应的，就是钛呀。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什么呢？心脏搭桥，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材质，用的都是它。航天航空领域更不要说了，这外太空的环境多恶劣，咱们也没问题，稳定耐极冷极热。还有高档的，比如说像这种手机、手表，几万、几十万的，都得用钛里边的材质。为什么？轻便、耐用，而且更关键显得健康。
0: 好，最后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给大家提供其他的任何的构成，是第一个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要求了，说你们老不介绍周年的锅，那个升级的锅是啥原因啊？你们舍不得卖给我们吗？确实是有一点点在成本上面有点压力。
1: 是啊，
0: 对于三通营来讲，各个渠道可能都价格，你大家自己看刚才那个双十一的价格，大家还记得不？给大家展示一会儿再说啊。999，这个是499，加在一起近1500，差2块1500。我们今天东方户就卖您999，是不是压力很大？对他们来讲，又便宜很多了吧？然后再给您送上纯钛的筷子和勺，纯钛呀！我再说一遍呢，还有不锈钢的汤勺和锅铲。我们就算钛的产品，一件、两件、三件，我不算不锈钢啊，咱要公平，你不能把不锈钢的算到钛里面除。 999我除以三大件，每一件333，您在专柜您连一套筷子和勺都买不回去，正价你是买不回去的。
1: 是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不是599就是699，反正我记得大好像是599块钱那个筷子和勺，
1: 是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您就安心的，在哪里可以看？来，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这个锅？
1: 大家可以看。先说哈，在各大线下的门店当中，
0: 线下门店
1: 你可以感受一下一下。上海大家都非常知道，这个国金中心那都是卖 LV 啊、Prada 的这些地方，对不对？都有。九光中心、大丸百货、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
0: 是
1: 包括欧莱超市都有我们的这样一个专柜。
0: 对，
1: 专柜当中明码实价，你买这几样东西就将近奔3000了。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了，我现在通过线上可以得到更优惠的价格，因为活动多呀。对的，双十一的活动就启动了，我没想到这么快，国庆节刚过，双十一启动了。嗯，咱们双十一的这个叫预售价999元，你得报名，你得凑单，你得抽签，你得符合我们的规则，才可能在当天拿到999元的价格。还得等一个多月，对不对？你才能用到锅。然后呢，这个锅也是的，原先的价格咱就不说了，双十一做下来的价格也是499。就今天这一套，您按照双十一您幸运拿到的价格也得1500左右。
0: 还没有赠品哦。
1: 对，没有赠品，
0: 没有我们纯钛快勺的赠品哦。
1: 是，
0: 没有不像锅铲汤勺赠品哦。抓紧时间抢购东方购的满减送百，还可以参加。我没说我们的活动，网上是参加完活动是1500两个锅，我东方购物是没参加活动就已经999又送赠品。如果您参加三件满3888活动的话，再返您400块钱积分。今天这套构成599块钱，
1: 599
0: 一口锅100来块钱，太夸张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2: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品牌三头鹰。有些观众朋友们留言给我们导演老师啊，让导演老师问问我，说你这到底是不是专柜正品？
1: 哦，这个肯定是保证的。
0: 人家问的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我也自己买到过 AB 货的。
1: 徐老师，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我比如说网上我买过纸巾，结果这个纸巾拿到手，就跟您的烟是那叫什么？
1: 薄的不行。
0: 那叫什么呢？那个火柴盒那么大。大差不差，夸我这说的有点夸张了啊。
1: 是。
0: 就几乎跟它大小差不多了，就那么点小纸巾。
1: 对的。
0: 啊，他告诉你1块钱一包，我还真的觉得哇，这么的多少层多少层纸巾，纸巾，然后我被忽悠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观众会不会被忽悠啊？这么便宜，你是不是 AB 货？
1: 徐老师完全不可能。
0: 啊。
1: 其实，在东方购做了十几年了。
0: 啊。
1: 我们东方购因为管理非常严格，
0: 嗯，
1: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有 AB 货，就是
0: 我没有 AB 货
1: 卖的东西。肯定和消费者收到一样的，但现在可能消费者在很多别的平台吃了亏上当。
0: 对的，是吃亏的。
1: 对，这个第一点，咱心里边表示就同情哈。但是您放心，但在东方购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官方的专业级的一个平台。我们就是说进货，我们的检验货 QC， 还有我们的出仓库，那都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在就是电视购物当中，我们是鼻祖。然后在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线上购物当中，我们的安全度非常高。
0: 对，说一千道一万。
1: 对，
0: 我和魏老师这么说没有用。我来给大家之前会有承诺，魏老师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承诺。今天的999块钱，如果第一，我有两个维度啊，您都可以两个维度，您占到哪一个便宜，您都可以去要求赔偿啊。第一个维度是，如果您在专柜上去专柜啊，去专柜凑到一模一样的四件套，包括我赠送给您的不锈钢的锅铲汤勺以及钛的筷子和勺，包括啊，您加在一起能够买到998块钱，少1块钱，我们按照市场专柜的原价赔您100。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算下来了，应该大概是毛估2000多块钱吧，
1: 对，
0: 我就算那个2000块钱赚，肯定是要超2000啊，反正我取个整2000，后面加俩零，你就记住啊，观众朋友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你就赔你100。第二个，如果今天你拿到专柜发现这是 AB 货，专柜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个，我就是换句话讲，这个只供电视购物存在的话，如果他说哎这个是只供电视购物的，只供网络的，我们在实体专柜不卖的，如果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照样给你乘100，还是跟刚才的规矩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啊，如果真的为我东方购物专门生产一批货，它的造价成本别说卖999，可能要卖你99999。
1: 嗯，
0: 因为它针对的人群和针对于咱全中国的人群终究不一样。
1: 是，
0: 虽然我们上海的人群够多，
1: 嗯，
0: 但它实在是没有必要再额外开辟一个生产线出来。
1: 对，
0: 那样的成本他们吃不消，大家理解不？
1: 对，
0: 锅子可不是一般的，这套设备出来以后，它必须成批量的生产才能摊薄成本。
1: 对，
0: 它要不成批量的生产，根本摊不薄成本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安心，我们今天给您的品质是跟专柜一样。再一个，你不信，你拿着拎着我们的礼盒，你就去专柜验货嘛。
1: 对，
0: 这也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说是周年庆，绝对不是给我东方购物特产的。特产的干嘛呢？那应该叫做东方购物周年庆了。后面前面应该加个东方购物合作，叫周年庆才对啊。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安心咱就定999块钱。这锅子尺寸
1: 啊，尺寸是30公分的钛金的，咱们周年庆的锅具，带一个玻璃锅盖。
0: 嗯、
1: 然后呢，再赠送的咱们是一个单柄的汤锅，
0: 嗯、
1: 它是1.5升的大容量，带给大家。
0: 嗯，好，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70位成功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

0: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是两口纯钛板材打造的不粘锅，纯钛啊板材打造。这个不粘锅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涂层啊，这个钛涂层啊加点什么东西，加什么都不加，本身它采用的是12万密集的

0: 刻在锅里边，因为你天天看到它，对不对？就代表是什么？很多人是拼接的材质，很多人是喷射的材质，很多是钛粉的材质，还有很多它达不到100%，10%、20%、50%，就和蚕丝被一样的，对不对？它各种花式来制作都有。完了，我们不但是有这个，我们还会做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也非常的清晰的带给大家一个指标，含钛量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放大镜给你放的大大的，99.84，哇！大家可以看。这可以说是金字塔塔尖的这个含量了。对，
1: 你看有几家还能超过99.84的？
0: 完了，第二点再给您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不粘，哎，不粘也帮您说。有人说到底不粘锅，我熟悉不粘，泰锅到底粘和不粘？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做到了一级，也都是行业当中的高标准。
1: 好，那我接下来最后给您露上两手，照样看看我们今天的，我们光嘴巴说它不粘，这个好那个天好地好的，
0: 是
1: 我们不做实验，您看不到，
0: 对，
1: 都是白扯嘛。
0: 对的，对的，光说不练不行，哎。哎，大家可以看
1: 油多油少啊？
0: 油非常的少，少量油更健康。但是少量的油你煎鱼煎不了呀，鱼皮肯定是什么要粘、要捏、要剥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煎鱼的感觉就和您在家里边就是之前用不粘锅感觉一模一样的。不用任何担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呢，咱们这个老师也是，就是不锈钢的这个夹子呀，什么随便就这么一用，完全没问题。
1: 不怕锅子刮花了，
0: 对，
1: 锅子什么破皮了、起皮了没有？
0: 完全不怕。
1: 我们又不是什么涂层锅。
0: 对，大家可以看，您看到没有？这个就刚才给您说的12万的密集点阵，它就是把这个小鱼儿啊帮您托起来了。托起来了以后呢，你看变成了密集的小分子的水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的热气泡就让食物的加热更加的均匀。但回过头来就是您锅啊得洗得更干净，是不是？因为有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溶余物啊、油脂啊，可能在密缝处啊。你喜欢的干净的朋友就拿钢丝球多擦两下。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了啊。浓油赤酱的情况下它也不易粘，
0: 对，
1: 回去啊一定提醒大家在清洗上面。切记切记，用钢丝球百洁布的硬面一定要使劲儿的擦洗，
0: 别不舍得，家里边这些东西都有的，叔叔劲儿可大了，但就怕把它擦坏，我心疼啊。
1: 不会擦坏，
0: 上千块的锅
1: 子，一定要使劲儿把它凹槽的脏东西洗出来，
0: 对，
1: 下一次才能够做到物理性的不粘。来看下一个，
0: 对，
1: 我们给大家再来一道菜，
0: 这
1: 道菜是
0: 上海红烧肉，
1: 最为经典的本帮菜了。
0: 对，以前是全国朋友到上海来吃，现在是全世界的朋友，大家都来。感受一下上海红烧肉，您看上海红烧肉最大一个特色，您看到没有？它就是脂肪含量很高，那肯定容易粘呀。小的时候我们烧红烧肉，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小火，然后必须没事翻一翻，不然脂肪位置还有肉皮的位置肯定就粘
1: 焦了，
0: 粘了就会焦了。哎呀，那个整个一个味儿就得串味了，就不好吃了，你知道吗？而且上海红烧肉浓油赤酱得放浓酱油。还得放糖，有人说好吃还得放冰糖，
1: 更黏糊，粘稠的不得了，
0: 黏糊糊的啊，对，
1: 香啊，香归香，但洗的时候，包括做的时候是麻烦事儿。
0: 麻烦死
1: 了。你看我们今天粘了吗？
0: 一点都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红烧肉应该来说是将近6肥4瘦了啊，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我们一点都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怎么扒，这个汁啊，待会儿越来越稠，越来越浓啊，挂在上面，但也是不粘的。
1: 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大家回去用这个锅子之后呢。先酒泡一下，就是你做完之后了，你不是用完这个炒锅了，你把它放到你的洗碗那个槽里面，就丢进去，直接放上水，稍微泡一泡，然后您再用那个硬的，包括不锈钢的钢丝球啦，或者百洁布的硬一面呢，
0: 硬
1: 你稍微有点力气，把它好好的刷一刷，下一次这个小凹槽只要一干净，它上面的食材就托起来，照样咕嘟嘟咕嘟嘟，做到物理不粘。很多人是那个凹槽啊，它不洗干净，
0: 是
1: 那个什么东西藏在里面了，藏在里面这个凹槽藏东西是不是就平了？
0: 对，
1: 是不是平了？
0: 平了。
1: 你平了的话，这个就变成平锅和平肉在一起，不就结就焦了？所以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我每次做节目都跟大家讲，用力刷，不要心疼。我是不是说过这话？
0: 徐老师，
1: 所以大家这个锅子好锅，哎，不要担心这件事儿。我们在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网站上是啥价？
0: 这个一定要看，
1: 好不好？
0: 对，
1: 现在双十一活动已经搞起来了。
0: 是的，
1: 你要不信，我们拿出您的某宝上面，你某猫上面，你去搜。
0: 大家
1: 你看看三头鹰是不是搞活动呢？
0: 我们这次面对这个我们的周年庆哈，它是什么呢？1159块钱，我们的价格1159，单独的这个锅一模一样的啊，这个爪子。然后呢，现在也是赶紧跟上，因为现在销售压力太大，直接也跟上双十一的预热，也把价格打下来。
1: 有要求吗？
0: 有要求的，
1: 是才能。
0: 到时候比如说第一点要先签名啊，签
1: 到呀，凑单啊，这个那个的呀，
0: 对，完了
1: 满多少才会
0: 满？早上12点以后开抢。
1: 什么什么一顿要求，
0: 你先别睡觉。这一大堆要求带给大家，
1: 我最讨厌这种，
0: 还不能保证100%都有。
1: 对对对。
0: 完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用的这个，就是 我们的汤锅。这个汤锅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还不是我们的这个钛金板啊，它还是在不锈钢的了啊。其实钛金板更贵，然后它也是做到了极致价格499块。
1: 它是跟原来，即便原来499，它活动还是499，它就没有空间再降了。
0: 对了，没
1: 它就没有空间了。
0: 对，
1: 大家发现了没？那我们今天呢，这两个锅子放在一起是1500吧？按照某宝上算，
0: 1500，999+499，
1: 是不是1500？差两块，1500，
0: 对，差两块钱。
1: 送没送？太子
0: 没有，徐老师肯定送不起，这送不起，对，
1: 没了吧？
0: 是的，
1: 对不对？不像锅铲汤勺，人都没送啊。
0: 对，
1: 你就不要说钛的筷子多少了。我们今天纯钛的部分，一件、两件、三件，那个不锈钢的那是另外一说，那不是我们家族里的。虽然都是三头鹰啊，都是三头鹰的，我只说不是钛的啊。那你今天990，我就除以钛，我不除以那个，1、2、3，一除333。
0: 对，
1: 大家如果真的是外面一口333的普通的这种有涂层的不粘锅，都不见得敢买吧。
0: 是
1: 我是不太敢买特别便宜的不粘锅。
0: 是，对，
1: 那个涂层到底是啥东西咱们不知道。
0: 对，尤其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万一掉下来稀稀裂裂，你可就吃下去了。
1: 对，很讨厌。你即便是对身体没什么危害，但你终究那皮掉下来，你吃到肚子里是讨厌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很让人反感。
0: 对，
1: 我们今天没有涂层啊，是纯钛板的打造。最后的三分钟，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今天的周年纪念款限量款到此为止。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送了纯钛的筷子和勺，我再强调一遍，同样是999元，跟常规的10万米级的普通锅子价格一样，但是我们升级，
0: 对，
1: 我们是升级款
0: ，
1: 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2: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猪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

0: 天的三头鹰啊，可不是小牌子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品牌的三头鹰。
1: 是的，
0: 在哪些专柜有见？
1: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久光百货、大丸百货、新丸百货、世百一店，以及国金中心、欧莱超市，全部都有。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我们有 AB 货。哎呦，
1: 不可能！
0: 三头鹰真没这闲工夫跟我们。这什么 AB 货嘞？人家自己的专柜的正品货都来不及销售了，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抢断货了。我跟大家说一件最现实的事情啊，您知道是胖东来在咱中国很有名吗？
1: 很有名，
0: 那到各个地方都有。
1: 河南，对，
0: 他在胖东来都是有进驻的。哇！然后在咱的欧莱超市，就是在五角场这边最近的和申汇下面就有。如果您住在杨浦附近，如果你在国庆或者过两天。周末的时候过来玩呢、或者您身边的有欧莱超市，您进去看一看有没有三头鹰的品牌就知道了。但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它不见得是所有专柜都一定会有限量款，但限量款一定是专柜货，大家听清楚了，因为它这个货呢并不是很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100%能铺到。您可以不信的话可以去久光去拿着货你就去验嘛。
1: 对，
0: 你说这是不是专柜货就完了，对吧？他说哎呦，哎，你还能买得到，说我们专柜都已经断货了，那你就更开心了，我东方购物就给你搞到货了呀，安心用，还可以趁着什么年轻人结婚呐、啥的，
1: 对，
0: 你当做一个结婚礼，他可能就家里的铁锅，
1: 是的，
0: 不锈钢锅，
1: 对的，
0: 就到此为止了。泰国一直没有想好买哪个牌子，
1: 没错，
0: 你啪的一个来个大出手，
1: 是
0: 大手笔，
1: 而且人家光看到泰的保温杯都1000一个，
0: 你这一送送一套，
1: 送一套，
0: 对不对？多气派！抓紧时间抢吧，最后一道现货，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河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入秋以后呢，真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真正到了很多观众家里面要把什么薄被夏被收起来。那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现在当季盖的特别好的春秋被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金秋特惠奥利弗帮你准备到了特别好的一条95%的朵朵绒的被子带给大家，而且呢盖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也是让大家能够买到高性价比的我们当季被的这个组合，所以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入手门槛非常之低，而且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因为之后还有接二连三很好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姐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被子适合睡眠，睡眠要深睡眠，肯定床品要选得好，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特惠就给你带来一款高性价比的好被子。今天这款被子我刚才说是高性价比，那肯定相当划算。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平时今日特卖要有几档直播，今天这只做这一档直播，所以消费者希望你能看见电视的话你出手要快一点。我告诉你可能今天是6尺更划算，你选居酒自己考虑哦。
0: 真的是啊，我们说家里面买一些寝具大件，上海观众也特别讲究品牌，我们的奥利弗上海本土将近30年左右专业做羽绒制品的品牌，而且这条被子啊之前在东方购物很少出现。这个花型啊特别的淡雅，非常非常的清新，它是那种欧式的风格，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上面我们这个花型啊有点像那种数码印染一样，整体的底色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灰色，但是上面你看非常多的那种欧式的花型，有到浅蓝色，有到白色，还有到淡淡的这种粉色，不仅是远镜头里面我感觉特别的洋气，近镜头里面真的发现啊它是非常的细致入微的。
1: 所以好被子我们消费者选的时候，首先我选面料。面料大家其实床品大家喜欢那个颜值，对不对？今天这个面料颜值好看哦。颜色好看，花型好看，
0: 是
1: 关键它是好的面料，全棉的。
0: 高织高密的100%全棉。咱们没有说一面做全棉或者贴身的那一面做全棉，两面都是高织高密的全棉，而且两面都有这种印花，
1: 是
0: 这样一个双面印花又是高织高密全棉的这个贝壳呀，其实啊跟好的这种羽绒搭配在一块儿很有必要。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羽绒被不是干什么，可能说短的时间，我们希望它每年的秋天甚至于春天，一年能够盖到大半年左右。
1: 是
0: 我们很多观众啊担心啊可能被子上面会有一些螨虫啊细菌的滋生，秦老师咱们被子在我们这方面是怎么帮大家来应对的？
1: 今天这款被子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南方天气潮湿，夏天是闷湿，冬天是湿冷，都带着个湿，所以被子你可能有些人比较特别讲究哦。会滋生螨虫啊，可能我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对吧？那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你老人小孩皮肤敏感的人可能这些顾虑就没有了，相当卫生了。
0: 对，所以其实啊有到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羽绒被也是现在大家对于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你会希望买到的。而且我们的被在每一格当季的一个填充量，我们的5尺是700克，6尺是800克，
1: 是的。
0: 所以里面你看每一格它的这个蓬松度特别的饱满，而且我们今天里面用到的绒是什么绒？95朵朵绒哦。钱老师其实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所有东方购我们发售的奥利弗的被子啊绒都跟他们在各大百货商店实体门店专柜渠道充绒做被子的填充物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这个绒是经过机器分毛巾分完，再经过人手工拿镊子单朵单朵挑出来，带有到爪钩的朵朵绒、吊吊绒。
1: 没错，羽绒被，羽绒被刚才我们只是介绍了面料，现在我们看绒了。绒让我们在镜头上眼见为实，

0: 你看都是大颗大朵，很觅食，因为这里龙不是一般的朵朵龙，要什么？要有工人，要有实体工厂。嗯，工人用手工来挑选，手工啊。我们一般四个工人技术的比较熟练的，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一般500克左右，它是耗工耗时的。所以龙朵给你选的都是大颗大朵的异色龙杂质飞虱，它是没有的。我说话的时候，你看大家可以看，我刚才是随意这样捏了一把，它依然你看，神奇的很像鸟窝也粘连在一起的。其实大家还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哦，下面是挂着的，我现在往上扯一扯，它还是连着挂着的。羽绒被，羽绒被，它需要这样的好的绒，好的绒呢在被子里面它有固定的静止空气在里面，因为羽绒被它特性和一般被子不一样，它每个格子它被子上面有很多格子给你固定好，这样格子里面呢，我们羽绒在里面，每个格子里面静止空气，不让外面的湿气冷气侵袭被子里面的你身上的暖气，同时我们身上的暖气可能会散发湿气，它是会呼吸的被子，羽绒被特性就是这样，轻柔，会呼吸透气，好打理，这些优点，所以你睡的时候体感更的没得说，舒适的很。我说的时候是把羽绒捏起来了啊，我现在把手放开，大家可以看看。
1: 哇，你看每一朵我们这个绒丝上面无数个小爪钩，它给它空间以后就是完全啊朝四面八方爆出来涌出来，而且特别的密实，然后秦老师感觉有点在微微抖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这种飞丝呀，对吧，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碎毛出来，这个就是经过人手工挑出来成熟大颗的朵朵绒吊吊绒哦，
0: 是
1: 你看下面就像那种瀑布一样，
0: 对，
1: 垂挂下来勾连下来那么多，
0: 你看它完全还是像破布一样的卸下来啊，好的羽绒它不是掉了，你看它依然是粘在一起，因为羽绒在显微镜下看它融合小绒丝很丰盈很饱满，所以这个被窝里面它是干干爽爽的，然后呢它是撑起一定的厚度，这个厚度它又特别奇怪，没有负重感，对吧，你可能是棉胎被它是长纤维的，你可能盖在身上它有压重的感觉，它是轻盈，但是保暖性是特别的好。你看，这样好的羽绒，就是今天你选的被子里面填充的羽绒，大颗大朵的朵朵绒。
1: 是这样的被子盖在身上，每年春秋两季哦，就是给到我们是什么干爽的、非常轻柔的那种保暖，而且还能够来经久耐用。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被子填充物好，95朵朵绒，再加我们当季盖的一个填充物的分量，以及我们的表布说全棉双棉印花以外，它还有道功能性。我们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秦老师刚才讲了，他们的表布特别做了有道什么，就是抑菌、驱螨。我们对于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啊都有到97甚至于98，对于螨虫的驱避率数据也很高，
0: 都
1: 表明是有到防螨效果的这样一个全棉的一个表布，
0: 是，
1: 所以啊这个被子由表及里都是高品质的，但是当季被也在奥利弗的各大门店专柜正价来做销售，现在其实很多观众也在奥利弗的门店当中也会去逛一逛看一看，秦老师您先告诉我们，我们奥利弗在我们上海哪些大的百货商店它有实体渠道？
0: 上海一线商圈，南京路标志性的新世界商城。你走出电梯7楼，就能看见我的专柜。专柜呢，我们有明码标价的价格板。对吧？你消费者可以自己看一看里面的货品，你选面料，就是我们说的贝壳。对吧？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哦。带抗菌防螨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一般的全棉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这条被子一模一样，当季春秋被，95朵朵绒的，我们表布全棉的这条被子，专柜出样这样摆出来做好的话，专柜的价格5尺5700多，6尺是6400多，
0: 对了，
1: 就是5-6千以上这个价值。
0: 对，
1: 但是如果现在你说，包括之前十一也好，或者奥利弗搞那种电商网络渠道旗舰店的大活动，某猫渠道活动价格能够优惠到1800不到和1900不到，
0: 是，
1: 其实已经差不多是便宜了，就是4000元左右了，和4000多了，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奥利弗我们的金秋特惠，当季春秋被。的直播，这档节目的售价已经电话线是越来越高了，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我们本档售价是多少？3、2、1，这档我们的价格是5尺1298，6尺是1398元，
0: 对，
1: 那等于说足足比你们的电商的母猫渠道再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元哦。
0: 没错，其实消费者这是真金白银，省就是省钱了，对吧，很直观，就是给你省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说的今天是特殊的节目，做一档的 就是让你划算，性价比要高，价格就出来了，对不对？
1: 是的，但是今天不只是这个价格买裸贝，其实裸贝也已经很划算了。秦老师先代表奥利弗要送好礼之一。首先，秦老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礼之一，你们要送什么？
0: 今天这个是磨毛的四件套。看见磨毛两个字就是厚实的，
1: 对，
0: 四件套不是一个薄薄的小套件啊。那个被套、一个床单，还有一对枕套，四样才赠送给你。
1: 对，
0: 你到我的专柜，它也是明码标价的。600多、700多是5尺、6尺分别，今天是赠送给你的。
1: 哇，真没想到，专柜如果我花5-6千买这个被子，不会有赠品送。
0: 肯定。
1: 我们今天价格才1200多、1300多，先送一套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0: 没错。
1: 而且尺寸随主品，
0: 是
1: 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电话线真的越来越高。还没结束，大家刚才可能又被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一大更加劲爆的好礼送给大家，而且实物给我们搬上来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
2: 今天是不卖关子，直接把这些大礼全部都给呈现给大家。今天这个组合呢，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今天带来这款被子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线下的同款的商品。今天只要你订购下单订购，我们就会额外再送给你一床和主品被同品质同材质的一个95等级的高端的羽绒被。5尺床填充到的是300克，60床填充到的是400克。在我线下专柜的价格是3376跟4072，今天只要你下单就是送给你的。
1: 哇，真的不对，而且里面也是95的朵朵绒的羽绒哦。
2: 对，
1: 那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夏被薄被。
2: 是，
1: 那有了这个被子再加我们这个主品的春秋被，两床被子我看到是有子母扣的。
2: 对，
1: 是不是可以合二为一，到了后面冬天可以做一个大冬被深冬被啊？
2: 完全可以。5尺床叠加在一起足足有1000克，60床达到1200克。这个克重是足足可以在上海这种湿冷的地区来能够御寒的。
1: 哇，那是一年四季365天每一个季节都盖95朵朵绒的被子的。
2: 对，
1: 所以性价比太高了。那今天我们总共是3个寝具大件，两条大被子，再加一个独立包装的磨绒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2: 是，
1: 现在我们4位观众订购到了。对东方部所有观众来讲，丁总，您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比东方购物再便宜啊？你们的奥利弗的官方渠道，
2: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订购，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组合、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其他任何渠道你都看不到的。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限时限量，可能我们这个备货只能做今天这一场直播。一旦备货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因为你今天拿到的这个货是跟我线下专柜同款，大家都看得到的。
1: 7位订购了。
2: 对，我其他就不说，我们就说单单这个表布，这个100%纯棉的一个表布，抗菌防螨功能的，在我线下专柜6尺床，1688一个。1688一个，你今天可以算一下，你这个性价比已经划算到什么程度？
1: 对，这两个贝壳就要将近差不多是3400了。我们今天整体组合才1200多、1300多，
2: 是，
1: 而且好像10月份，我感觉能够我们的预算出到这么低，要买到两条朵朵绒的子母贝的组合，再加有赠品的，真的跟大家讲，多邦购这边我们的别的羽绒贝的品牌基本上也找不出来。
2: 对，
1: 所以今天你就出手吧，尤其6尺性价比更高，只比5尺只要多出100元就可以了。订购吧。我们给大家所有产品都是有包装，而且是带着我们品牌的 logo 给你送货到家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哇，今天真没想到啊，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它的入手门槛非常的低啊，
1: 是
0: 1200多、1300多，三个紧急大件，嗯，里面两条是95朵朵绒的被子，
1: 是
0: 涵盖了一条我们当季的春秋被，嗯，还有到薄被夏被，
1: 是
0: 冬天两条合起来子母扣一搭。大冬被、深冬被也有了，一年四季所有的被子准备，你不需要再烦恼了。
1: 是呀，
0: 而且我们画面上面刚才说的羽绒的排湿、嗯、透气、保持干爽性、嗯，我们这两条被子全部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是，
0: 再加陈老师，我真的问您哦，像上海比较湿冷的秋冬季节，是不是特别适合盖朵朵绒的羽绒被？
1: 啊，肯定。因为我们往以前看啊，十多年前有些可能刚接触羽绒被，他可能出手的时候单买70、80的鸭绒比较多啊。那个时候呢，你要选好的朵朵绒，那真是奢侈品，价格贵嘛。那现在十多年了，但凡用过羽绒被的，可能有些感觉啊，我其他被子不用了，那现在改朝换代了，再升级一下，选朵朵绒了。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了这么低，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享用一下高端的朵朵绒。朵朵绒被子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它舒适度它可以消费者这么说，用过羽绒被了我不介绍了，不用过的人你自己买回家试着用。但凡用过羽绒被，我们今天是两条被子，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你选择其他被子这种可能性是不会怎么有的。
0: 是的，
1: 这个被子一条薄的正品其实可以作为夏被，那然后那条母被就是一条厚实一点，就是现在当季的被子。嗯嗯。那么冬天的被子两条合起来，四个角用扣子扣上，很服帖的，就是一个床厚实的大冬被了。啊、嗯。那今天花的价格是1200多、1300多，这个价格你能一年四季享用朵朵绒被子，
0: 是
1: 这样的机会在东方购物也是少之又少的。
0: 是的，在我们平台真的，我们的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叠加的羽绒被的供应商也很难做到。嗯，看看我们整个组合多少东西，三个寝具大件，嗯，两条95朵朵绒的被子，嗯，一个是当季春秋被，左边的那个是薄被夏被，合起来就是大冬被，两条被子表布都是100%全棉，双面做印花，而且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出具过我们的检测报告啊，观众都看过，我们的表布还有到抑菌面板的这个功能性、嗯、它是有到功能性的两条表布，给大家一年四季经久耐用的羽绒被，很好的这种啊安全健康。其实你经我们东方购这个价格，你买随便这两条羽绒被里面的一条都物超所值，甚至这个价格我们那个画面左边那个薄被，对吧，市面价值3000多、4000多你都买不到，
1: 是
0: 我们是两条都给你。如果我们以要六尺为例，这两条被子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你要两条都买六尺的，要花到10000多以上。
1: 是呀，
0: 但今天我们六尺的价格才1398元，两个被子都给你，性价比非常的高。再给你一个也是六尺尺寸的磨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四件套，是划算到这种程度啊！
1: 没得说。
0: 就刚才丁总也说了，里面我们这样的全棉有功能性的被壳一个，就是1400多、1600多。
1: 是呀，
0: 你看东方购这个价格。1300多、1200多，两条羽绒被里面的单一个被壳都买不到。嗯，你都没说里面还有这么多绒呢。
1: 对呀、啊，
0: 我们这个绒，对我们的这个六尺的绒加起来就有1200克深冬被、厚冬被的一个填充量。
1: 对，没错。其实精明的话，你今天把就我们说的数据都看明白。嗯，今天六尺更划算，为什么这么说？嗯，以往我们六尺一般要比五尺贵200块。嗯，今天你看比它只贵了100块。嗯。对不对？精明的话，你不捕捉这个信息啊，这个太划算了。其实被子我们也习惯是买大不买小，嗯，尤其里面要合起来做冬被的，嗯，我们冬天可能肩膀啊、后背啊、腿啊、腰啊，
0: 对，
1: 都要包裹严实，都要不要给它透风，对吧？那肯定大被好。嗯，有些人说可能我家里床是5尺，羽绒被它很特别，它不像一般被子可能阿拉上海人讲扩起来的，它呢一个每个格子呢它会这样。不会感觉挺起来的，所以你小床也完全可以用大被。假如你个子小一点的老年人单人睡，那我们建议你买5尺。
0: 嗯，是的，我们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两床被子总共加起来，像我们整个的一个6尺啊，1200克，它的绒要比5尺多200克。
1: 是，
0: 那200克绒在市面上面，如果价值要多加200克的话，是要多出1200元左右。嗯，今天我们的6尺只要比5尺多出100元，给你的四件套我们也给大家是6尺的，所以低门槛。高性价比，嗯，而且六尺性价比更高的这样一个组合，手速订购一定是要加快，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利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6: 意。优质非常的热销，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一个金秋特惠的入手门槛特别低的，可以说是一个大满贯组合，两条被子。当季的春秋被有，薄被夏被也有，合起来二合一就是子母被。
7: 嗯，
6: 然后给到大家，我们今天还是啊，没有说贵到个1800-1900，1500-1600，大家感觉奔着小2000，对吧？我们的六尺价格也就只有1400不到。就是今天，如果你但凡家里面是所有的被子里面没有一条羽绒被的，从来没有享受过羽绒被有多么舒服的观众，给你一步到位升级到一年四季都盖朵朵绒被。秦老师啊，朵朵绒在我们以往概念中真的觉得很稀缺，挑选很难，但是朵朵绒的这个绒的这个优势，又保暖又经久耐用、
7: 啊、对，
6: 所以它外面填充绒的这个单价特别贵、哦、
7: 啊，对对对，其实朵朵绒我们在专柜啊、哦、我们专柜也销售了很多年了，很多都是 VIP 顾客，因为都是一些经济条件可以的，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因为专柜价格比较贵嘛，然后呢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把普通老百姓在特殊节目当中来享用朵朵绒，但是这个价格太平民了啊，大家可以跟专柜价格去比一比，我们欢迎比价的啊，实打实的让你去比价。今天这个价格很低，只在东方购物专供的，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特惠节目，所以今天好货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今天这个价格不一样。今天不是一条被子，其实今天你花的1000多块钱买两条被子当中的任何一条都是划算的，今天不让你做选择，不用你二选一，两条被子都给你一年四季可用了。然后一个磨毛工艺的四件套也是可以带回家的，大满贯只是今天的价格，不敢相信的这个价，所以消费者但凡听明白了，现在考虑起来你该下几组了。
6: 对的，今天我们不管从表布的品质到我们里面绒的这个甜的这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点，都让大家感觉到说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啊！咱们已经是有148位在电话订购当中，每个人订一组啊，这么多套货就要出去了。还有很多观众今天看，入手门槛特别的低，自己订对吧？爸爸妈妈家、兄弟姐妹家，或者你要后面临近年底走亲访友，这个被子都很合适。我们就说两条被子里面的所有的两个被壳，全棉，然后是双面印花。还有功能性这个贝壳，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奥利弗的这个门店专柜，为什么哪怕我们里面单一条春秋贝，刚才我们进镜头它这个价格是要卖到是5000多和6000多，
7: 是
6: 这个都是按照表布和贝壳以及绒的这个充绒单价，奥利弗全国统一价目表算出来的。你看一个有到功能性全棉的两面印花的贝壳，5尺1588，6尺1688，
7: 价格很贵、哦、
6: 绒还有每50克的这个单价，对不对？它有没有这个功能性和那种一般的那种贝壳没有功能性，价格就是要贵好几百。
7: 啊、对呀、啊，
6: 对，
7: 做了一个功能性，成本高了、然后我们两条都是同等的，都是有功能，都是全棉面料。
6: 是，那么我请秦老师在我们后面这样一个表格上面给大家来算一下，如果我选啊。跟东方购今天我们卖的那个被子一模一样的参数的表布和绒，我们就单算里面一条当季春秋被，专柜是怎么算出来充绒需要5000多和6000多？秦老师，你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价格。
7: 哎，我们看一看啊，我刚才说了，在新世界巴黎春天第一百货有专柜，专柜价格明码标价。首先我们选面料，就是我们说的贝壳，
6: 77位顶了
7: 一个有功能的贝壳，它是1588，5尺6尺是1688， 它是有功能的。今天我只是说这一条被子一粒啊，其实我们是两条。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母被它是700克，那绒就是4172五尺，那六尺它是800克，4768，对吧？那价格我们说这个总账，把面料和绒加起来，我们以五尺为例，5760。六尺加起来是6456，
6: 哇！
7: 这只是一条被子，
6: 单一条春秋被，
7: 哎，对，
6: 所以我们的价格1200多、1300多，你单买这条春秋被，
7: 嗯，
6: 都划算到不行了，
7: 真是。
6: 咱们今天还不是只有这一条当季春秋被，嗯，我们再送一条夏被薄被。嗯，秦老师送的这条表布是不是全棉？
7: 一样。
6: 送的里面我们的填充物是不是95朵朵绒？
7: 一样。
6: 是不是表布也有功能性？
7: 对，没错，都一样。
6: 所有的印花、所有的包边、我们的双指口、我们的子母扣，都跟我们的主品春秋被是一模一样的，哦，
7: 完全一样，材质完全一样，哦，消费者只是我们厚薄给它分一下，薄的夏季，我们上上厚的春秋季。合起来就是冬季，所以消费者一年四季包含都在里面了。
6: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止，已经送了一个价值啊3000多和4000多的薄被夏被以外，再送一套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7: 是，
6: 枕套有，床单有，被套有，枕的、盖的、垫的、铺的都是给大家。
7: 全有了。
6: 触手升温，金刚拉绒拉毛，你被子保暖了，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那个体感肤感，我们也给你磨绒磨毛工艺的四件套，让大家啊很舒服。所以这样一个组合，真没想到三个寝具大件，价格是多少？1400都不到，1300都不到。所以现在订购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我随便哪个尺寸我除以3，每个寝具大件多少钱？朋友们，400出头，400出头，你别说买那个里面一个什么朵朵绒被了，咱们那个送的那个磨绒磨毛工艺那个四件套你
7: 都
6: 买不到，
7: 对，
6: 对吧？我们相当于今天性价比是给大家直接拉满的，但是也是售完为止。
7: 是的，
6: 10月份好像我看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尤其是子母被的朵朵绒被组合里面，极少还能够看到出手的价格这么低的组合。
7: 没错，
6: 奥利弗今天给我们做到了，所以秦老师你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放心定吗？
7: 完全可以，这个价格只是今天特殊节目，我们只做一档的直播。走出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给消费者，对吧？然后可以这么说，你横向看和其他品牌看也可以
6: 啊，
7: 到我专柜去比价也可以
6: 啊，
7: 到我的网站上去比价也可以
6: 啊，
7: 都是经得过很信任的。今天价格就是特供的价格。
6: 是，
7: 消费者可能也会说，但凡我假如有机会，我再看见今天这个被子组合比今天便宜1块钱或者1毛钱，没这种可能。假如你有这种可能碰上了，我们今天被子和大组合都送给你用哦，钱你今天花的钱原封不动的退给你。
6: 是，所以快速抢单，最后22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9: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8: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10: 这个被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如果假使高头再压根薄薄的毯子，还要效果好。
9: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10: 因为自家侪到个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了买套是相当不错的。
9: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Maybe you hesitate,
6: try shine, that's why you're...钱老师啊，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有这个实力，都有这个工人的规模数量能够做朵朵绒被的，对吧？
7: 对，
6: 奥利弗，所以你们也很骄傲啊。
7: 对对对，其实大家听奥利弗单位叫做什么名称呢？上海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就是说我们有实体工厂的，做朵朵绒为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有足够的工人，要有实体工厂。假如是中间的贸易商或者贴牌的，你可能要做朵朵绒都没办法做，没这么多工人呀。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东方购物跟我们洽谈的时候，我们早就做准备了，因为这个绒要挑选耗工耗时的， 为了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只做今天这一档。因为我们再回到绒再来说，朵朵绒为什么只有实体工厂可以做？因为羽绒它也是通过机器来提炼的，用那个机器用风力来吹，所以越好的绒越轻，在上面提炼，毛片啊什么重在下面提炼，这可能大家可能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朵朵绒为什么概念？必须要再加一道工序，用工人手工来挑选，所以要有实体工厂，要耗工耗时，
6: 就是确定了，
7: 要有足够的工人
6: 啊、嗯哦！而且我们准备这批绒，我们也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开始为今天我们金秋拓会，对吧？十一长假放完之后，大家感觉确实上海也入秋了，
7: 嗯，
6: 厚被子要拿出来了。如果家里面当季用的春秋被不够保暖的，或者有些你家里面原来买的一些用了蛮久的那种老旧羽绒被，钻毛的，对吧、嗯、有些可能扁塌塌的，已经有点变形，蓬松度不够好的，今天也可以来做升级。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9组了，
7: 不够了。
6: 今天六尺非常热销，因为六尺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只要比5尺再多出100元，
7: 嗯，
6: 但是你拿到2条6尺的被子，总的这个绒的这个总量6尺要比5尺多200克，
7: 是
6: 那200克绒，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要多加200克绒，起板价格需要花到1200左右。
7: 对，
6: 而且我们6尺的贝壳也更大，我们送的4件套也给大家是匹配的6尺的。现在我又把这个丁总请上来啊，最近一入到秋冬季节，奥利弗的专柜那边生意就好到不行。
11: 是，
6: 丁总，好多人在你们专柜问朵朵绒被子要买啊。
11: 对，因为大家都看得懂，因为朵朵绒这个绒的品质呢，不是每个品牌都能够做得到。
6: 嗯，
11: 因为只要能够有做到朵朵绒品质的这种绒朵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工厂你是有工厂的，
6: 嗯，
11: 而且你有足够量的工人。因为的确是它为什么贵，它就是四个工人围一个桌子，
6: 嗯，
11: 挑一天只有500克出来，
6: 嗯，
11: 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以60床为例的话，1200克绒真的是四个工人要挑将近两半天，
6: 嗯，
11: 两个半天，就将近小3天了，
6: 嗯，
11: 其实我前面一直在强调，今天这些备货组合，因为这个力度价格，我们真的是只能做这一场。限时限量、
6: 嗯、是，而且哪怕你说你们奥利弗专柜价格，刚才我听钱老师给我们分析清楚了，
11: 对，
6: 那我到你们有品牌实力，像这种、啊、好的
11: 嗯
6: 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你们有某猫渠道、嗯、有什么那种、啊、旗舰的渠道，电商网络渠道，我去搜一搜，
11: 有，
6: 也给大家明确，我们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一条里面的春秋被
11: 嗯
6: 都没有任何赠品，不送下被，
11: 裸被
6: 也不送那个磨毛4件套，裸被一条当季春秋被1798，5尺，6尺是1898，很划算了、哦。
11: 活动价
6: 都已经做到了那个1000多。
11: 对，
6: 但是东方购是什么？是整个组合，我们三个寝具大件，
11: 是
6: 还比他们某猫渠道买单条春秋被再便宜500元，
11: 是
6: 足足再省500元。
11: 对，
6: 省了500元以后，下被送给你，下被价值多少？3300多和4000多。
11: 这个价格
6: 再送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给你，
11: 是
6: 这赠品的价值啊、哦，像6尺要将近4800多以上了。
11: 对。而且这两个赠品不是说我额外就是特别做给你的，这是在我线下专柜都是有售的，
6: 嗯，
11: 正品正价都是有售，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6: 是的，
11: 就包括这今天这个组合里面两个被子，没有一床是什么让你买回家就先囤着的，
6: 嗯，
11: 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怕热的男性，你这个300克、400克就可以用起来，
6: 嗯，
11: 像我们女性的话，700克、800克拿到家就可以用，一点都不浪费。这两个被子带回家，一年365天。就包括我自己家里用的都是子母被，我太喜欢这个组合了，
6: 啊、真的
11: 是，真的是不占地方，
6: 对
11: 对吧？
6: 橱柜里面放被子那个空间都省出来了，
11: 对，
6: 你就是两条被子，一年四季
11: 是
6: 不同的轮换更替，
11: 对，
6: 而且其实你不管怎么搭配，像冬天两条合起来，花型都是匹配的，
11: 是
6: 子母扣咱们都是给你配好的，
11: 对，
6: 盖得非常的平整贴合，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服帖，但是这两个贝壳，哪怕不说绒，两个贝壳。专柜的价值3000多，六尺要价值将近3400元，将近要3500-600元左右了。
11: 对 对, 对，
6: 是这样的一个价值啊、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我们能够低到1400不到，1300不到，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给奥利弗、给丁总竖大拇指。我们这里别的羽绒制品的品牌、电视直播大型的供应商、品牌方也很难做到。
11: 这个价格大哥放心买。因为外面渠道买不到，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嗯、它有双11、双12，
6: 嗯，
11: 这个价格也不会再出现
6: 哦。
11: 对，即使出现了这个价格，这个被子肯定不会有两条了，还有磨毛工艺的4件套、嗯、不可能
6: 单条了。
1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被你要是看到的话，你真的是可以2组、3组的抢，因为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是有售的，就是你不是说你买了一个什么这个品牌它的线上的商品， 我们奥利弗做产品线上线下都是一样，你是有踪可循的，对，品质是一模一样。今天它跟我线下专柜的货比起来，它只是价格不同，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
6: 是
11: 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后面这个直播真的是做不起，
6: 备货都很少了。但是丁总，你说后面直播可能就真的很难来做了。那这档备货我们到个位数了，有的尺寸，
11: 是
6: 今天可不可能加点货？
11: 今天加不了，
6: 也加不了。
11: 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在抢六尺，如果你是电话后面打进来，如果是六尺没有货的话，你就转定五尺。
6: 对，
11: 你要记住这个价格，你在其他外面渠道你是买不到的，
6: 是
11: 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双十一、双十二也不可能有。今天真的是超级超级划算的这个价格，
6: 超
11: 是
6: 划算，所以快速抢单。
11: 放心吧，
6: 尺寸只有最后的七组，来电话吧，加快手速订购。
11: 放心吧，
6: 先是0215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如果大家买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朵朵绒的被子，你要追求入手门槛低，预算不想出很多，你要追求性价比的话，我真的告诉你啊，你就是把你预算死死的卡在1500以内，甚至于1400以内的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奥利弗这个组合你是可以闭眼冲的。
6: 对对对，
5: 因为别的品牌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各家品牌方供应商很难做到。
6: 对，
5: 不是一条被子啊，是两条。我反而建议你什么，现在我们说消费降级了，把钱用在刀刃上，你就要巧妙的想怎么花这个钱。今天我们是两条被子给你，但是涵盖到了春夏秋冬。
6: 对，
5: 我们说羽绒被，尤其是朵朵绒被，冬暖夏凉，
6: 是
5: 秋冬季节一到以后，保暖性的各个做被子的材质来讲，朵朵绒没得说，
6: 肯定。
5: 你到了夏天，空调房间，你盖一个朵朵绒的薄被下被也很舒服
6: 啊。对呀、啊，
5: 我们现在当季春秋被组合里面也有一条，就一年365天，这两条被子你就不停地更替轮换，你全年晚上睡觉，我真的告诉你，这两条被子的搭配太巧妙了。
6: 是，
5: 你如果只买一个冬被，你只盖一个冬季，
6: 对呀、啊，
5: 对吧？
6: 利用率不高。
5: 对，或者你就是那个夏被就盖一个夏季。
6: 嗯。
5: 但是我们夏被叠春秋被，合起来又是大冬被。
6: 嗯。
5: 这个组合就巧妙了。
6: 这个利用率没得说了。
5: 哎，对。
6: 其实我们有出去旅游的，大家有体会啊、哦，白天东兜西玩的累死了，晚上好的酒店睡眠好舒服哦。因为星级酒店五星级啊七星级它有标配哦，国家对它有规定的必须羽绒被。那我们今天在自己家里一年四季享用好被子呀。其实这几天稍微有点回暖了，大家也未雨绸缪。其实我刚才我和丁总把我们组提醒大家了，我们这一档节目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特别的节目，只做一档哦。马上我们就是后面做冬被了，你要再想起我那一次性价比特别高的两条被子的没了哦。机会是让你把握的，所以大家听明白了，今天出手下几组，自己用啊，爸妈用啊，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大家没看见的给他护一下，给他带一组啊，对吧？假如有朋友乔迁新居啊，婚嫁的啊，这些都可以用。还有家里有学子的，在住校的住几年了，这一组被子可以陪伴的3年4年的住校生活，你随便怎么算，今天就是多买多划算。错过机会了，你想起来再要来了没了，机会真的让你把握的好东西，低价格，
5: 真的是啊。而且所有我们无论是价格方面，还是今天丁总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敢于保证我们所有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的产品，丁总跟你们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东西的品质质量没有任何区别，这个话能说吗？
7: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我们是特地为了让就是我们的一些忠诚客户能够吃一个定心丸，特地把线下同款的一个面料跟绒全部带到给到大家。就是你今天买了我们的商品之后，你摸一下那个面料，然后你去到我的线下专柜，你去看，你就去看看这个贝壳多少钱一个，6尺床一个就是1688。这个是明码标价的。
5: 是的，
7: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而且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就是消费降级不是让大家买品质差的东西，我们今天真的是把30多年的诚意全部拿出来，面料给您拿做到100%的纯棉，而且是抗菌防螨在里面，里面填充物做到是95等级的朵朵绒，这种品质其他品牌也是很难能够做到的，只有有工厂有足够量的工人才能够精挑细选为您做到每一颗绒都是成熟的、完整的、大朵的。而且这种性价比给到这个价格， 真的是限时
8: 性价比超高，
7: 是限时限量，你只能这一档。
5: 哎，你不是说买一个什么7080的羽绒，
7: 对，
5: 或者8090，它是95羽绒当中的朵朵绒，
7: 是，
5: 而且两条被子都是啊。
7: 对，
5: 咱不是说买朵朵绒送一个一般的绒，或者买95的绒送个8090的绒，两条被子，丁总送那个薄被上来就讲了。同规格，
7: 对，
5: 同参数，同品质，
7: 是。
5: 除了里面的克重，我们一个是春秋被，左边那个是夏被之外，所有的绒的填充物，包括表布的品质、表布的功能，完全一样。
7: 对，
5: 而且每条被子都是明码标价。
7: 是。
5: 春秋被五指专柜5700多，六指是6400多。
7: 是。
5: 左边的那个我们的薄被夏被，五指是3300多，六指是4000多。你随便两个加一加，五指两条专柜那边将近是啊。8000多，小9000，六指是要10000多。
7: 要的，对。
5: 今天东方购且不说送那个磨毛四件套，
7: 嗯，
5: 我们的价格五尺两条1298，是1300多不到哦。
7: 是。
5: 六尺两条是1400多不到，1398，这种价格，这种性价比，试问东方购现在羽绒被直播的别家供应商电视直播渠道，反正我做到的品牌里面，别家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奥利弗今天做到了，
8: 特殊，
5: 所以钱老师和丁总站在这边，嗯，有底气有自信。而且钱老师，我们俩往前倒的话，过去这么多年，这种组合，这种性价比也难得一见。
8: 哎，没有没有，消费者其实在东方购重视的消费者，以前你家里买过的我们的品牌的羽绒被，对吧，嗯，你自己想一想当时花了多少钱，肯定没有今天划算。
7: 是，
8: 今天这个节目真是很特殊，关键它参数好，全棉面料，抗菌防螨。
7: 对，
8: 其实这个花型你拿到手比我们镜头里更好看，
7: 对，
8: 洋气的不得了。
7: 是，
8: 然后里面填充的不是8090，它是95朵朵绒，随便什么说，有表肌理，一步到位了，好被子。
7: 对，
8: 不是一条，
5: 最后6分半，
8: 对吧？今天是两条薄被夏被，后被就是春秋季节的被子，
7: 一年四季，
8: 两条合起来，它四个角也服服帖帖的给你扣上的，
7: 是，
8: 它就是大冬被嘛。一年四季随便什么季节总有一条在用的，对不对？
7: 是，
8: 帮你家里的储存空间节约了很多，不用又是夏被了、春秋被了、冬被了，拿进拿出的，对吧？
7: 对，
8: 所以消费者不论老年年轻人，它也是羽绒被是特别好打理的一床被子。
7: 是，
8: 除了它的舒适度，它还有好打理，不用晒被子嘛，羽绒被我们称为懒人被，因为它干燥。
7: 对，
8: 所以消费者优点实在太多，我们不说了，就看看你手速快不快，六尺能抢到就先抢六尺。刚才丁总说了，已经你听明白了，六尺可能不够，那五尺机会也别放弃，现在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5: 对，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4组了，今年的观众定2组、定3组、定4组、定5组所出的这些总价，专柜可能未必同样的构成了一组都难买到。
8: 是，
5: 所以赶紧下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0: 抓紧时间，最后在四分钟不到。今天我觉得整个的金九银十，十月份大家如果到现在十一长假过完，我们再给大家做到性价比这么高的这个组合，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横向纵向比较确实是蛮难得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两条都是朵朵绒的这个被子啊，
1: 是
0: 一个组合里面丁总和奥利弗的钱老师带过来三个紧急大件，都是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
1: 超级
0: 两条朵朵绒被
1: 是
0: 朵朵绒调调绒的被子啊，而且是95%的绒子纯度，春秋被叠左边刚才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夏被，再加一个送给你的磨绒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1: 对，
0: 丁总三个情趣大件，
1: 是
0: 我们这个价格除以三，每件单品400多块钱，400多块钱专柜可不可能买？你们都别说朵朵绒被了，7080的鸭绒薄被买得到吧？
1: 买不到
0: 啊，
1: 真的是这个性价比已经不用再多说了。就是其他外面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的，就是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这个组合你即使再看到也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今天这个价格你就闭着眼睛囤，我可以这么讲，就是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渠道说看到奥利弗这个组合便宜了，哪怕比今天便宜1毛钱，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可以10倍返还给你。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我今天不担心你买贵了，真的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限量，只做这一档，
0: 是的，
1: 卖完结束，大家都懂的。因为这个被子，你去到我线下任何一个专柜，新世界也好，巴黎春天也好，世百一店也好，你去看一下，你去看单看这个贝壳嘛，60床一个贝壳1688一只，
0: 是，
1: 你看看你今天一个大满贯你拿到手，50床才1200多，60床才1300多，
0: 对，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你跑出今天东方购物，跑出今天这档节目，你真的不可能再找到了。
2: 对，
0: 是，
2: 最好的睡眠质量就是买好被子嘛，
1: 对，
2: 对吧？好被子那也恰逢时机，今天是价格低价，所以价格你完全不用去考虑它，真的是多买多划算。就是你考虑自己需求嘛，家里还有合适的被子，我需要买吧，今天就是出手的时候。
0: 对，支持我们专柜的比价，你网上也可以去搜，包括你看看东方购物，浏览最近哪怕10月份，东方购物我们的子母被的组合，
1: 对，
0: 有没有别的品牌能够做到像奥利弗这种1400不到、1300不到的，很少很少。
2: 是，
0: 就我们常年看东方购物直播的老观众都发现，今天性价比真的高，所以要订购咱们不犹豫，但是时间不多，备货也不等人，先定下来，先抢2组3组，后面什么重阳节，对吧？年底送人，孩子要结婚，置办新婚房间，
1: 拿得出来，
0: 长辈很拿得出手，
1: 是，
0: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你如果还有质疑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你再考虑下去犹豫下去我们的货要没了，
2: 对对 对，你后悔了，你也想起要的时候就后悔了。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档直播的，接下来就是单组的冬被了，那你要三阳这样的机会就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冬被只盖一个季节，这个被子其实可以一年四季啊，每个季节都涵盖了，
2: 对，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的赠品磨毛四件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过了霜降之后，会发现整个天气当中这种秋燥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哈，对不对？你看这种秋燥，秋天的这种风当中啊，就带着桂花的香味，当然呢，可能也让我们皮肤的表面，我们身体当中咽喉，包括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黏膜的地方的水分流失的会更快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口干咽燥的，口干咽干的，半夜里面会经常咳的，而且呢，就觉得这个鼻腔里面也是在冒火的感觉，比之前要浓很多，因为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含量剧烈的往下走。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大家吃的也比较多，对吧？因为跟朋友聚会，中秋一直吃到十一小长假，然后呢，这种美味的这种刺激，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家里边的麦卢卡蜂蜜不要断货，每天吃起来，尤其是那些本身这个肠胃状态最近就有一点偏弱的朋友，咱们每天用一勺好的麦卢卡蜂蜜来进行一个身体的调养和滋补，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力度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嘛，对吧，是一个周末爆杀的这个产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是这样的，20家，先听好哈，20家，以前是250克这样的包装，还有印象吗？有印象的，高丽一直给大家介绍的250克的是这个包装。今天我们是巨无霸，是哲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是500克，这个是250克，500克就是在以前的分量上翻倍了啊，帮大家翻倍了。那么这个一瓶的价格是2299的专柜价格，一瓶2299，其实性价比很高很高。这样的一瓶，我们今天的大组合让您拿到的是4瓶，也就是相当于以前的8瓶，啊，相当于以前传统我们给大家介绍的8瓶。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0家是相当于直接升级到了8瓶哈，8瓶，一共4斤，4斤20家的蜂蜜，这是今天的第一大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呢，我们今天的15家，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的是9+1的组合，9+1的组合，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是不能开这个20家，因为供应商说20家太贵了，2000多块钱一瓶呢，现场咱们能不能不开？那我说行啊，不开。但是它的重点，它的好处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在这边啊，首先我们的 UMF 指数是20家 ，UMF 就是毒麦素嘛。毒麦素的英文缩写就是 UMF， 好，然后呢，转过来这边会有一个 BPA free 就是不含双酚 A， 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瓶子啊当中很容易会有残留双酚 A， 那么如果残留双酚 A 一加热，它就容易析出到这个蜂蜜当中，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隐患，所以我们这个加热，就算你放在汽车里边啊，放在一些比较热的环境下面，你都不用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们这整个的瓶子，它的设计都是不含双酚 A 的，在这儿。好，这是一点。再转过来，在这儿，这儿是有个银爵标识，这个银爵标识表示它是在新西兰本土生产制造的优质品牌、优秀品牌。那么今天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它有多优质呢？我跟大家讲，它有一个全球唯一的身份。大家知道是什么身份吗？就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个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如果你今天说你要买，各种各样的蜂蜜，那我可能可以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但是你如果说你想买全球唯一的一家麦卢卡蜂蜜的上市企业，那就是康维他。我们找不到第二家。啊，我不是说它是第一家，它是目前唯一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它在整个的细节方面是把控的非常到位的。我现场给大家开一瓶15家，因为我们今天是全天的一个周末爆杀，15家卖爆了，这个15家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虽然它叫15家，但是实际上我们会每次给大家来做这个检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到了15家。它的检测，它的有没有到这个值数？这个值数成绩，考试成绩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是20家啊，然后这个是15家，你看， 好，为大家现场开一瓶十五加，让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这个康维他的十五加的蜂蜜的品质如何。然后这边会有个一丝口，它这个设计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然后现场给大家开，好嘞，好嘞，你看这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呀，它这个蜜盖都很好吃。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先看颜色，成色好的蜜，颜色会偏浓郁一些。来，大家自己来看浓郁不浓郁。而且你看它几乎已经是凝胶状了，凝胶状的，看到没有？这一滴，这一滴它就是不下来。哎，看到没有？这是十五加的麦卢卡蜂蜜，凝胶状，凝胶状，它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非常之高。像这种蜜在新西兰的本土药房当中销售，十五加以上药房当中销售。如果胃不舒服了，胃胀、打嗝、嗳气，嘴巴里面有味道，然后呢，最近胃口不太好，直接来空腹来吃，每天早上空腹吃上一到两勺，睡觉之前如果觉得干痒，然后整个人觉得特别不舒服，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掏空的感觉，也是就这样来吃一到两勺，或者吃一勺都是可以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和力度啊，因为这个蜜的十五加是卖得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十五加，你需要早一点订，否则到后面我不一定保证一定有货源啊。先来说二十加，二十加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瓶是2299，也就是说三瓶的价格是6897，东方购物5099直降800，4299再多拿一瓶，所以今天我们是四大瓶，相当于以前常规组合的八瓶装，然后我们今天400元凑单之后是3899，你除以八瓶的话，其实一瓶也就是，500来块钱，对吧？500来块钱，哎，不到400来块钱，对吧？5840嘛，对吧？5840，400来块钱一瓶20加，今天20加只要400来块钱一瓶哈。真的性价比非常高。另外一个是十五加，十五加呢，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说送人，还是说做个伴手礼，还是说你把它拿来滋养身体，跟朋友聚会，还有就是皮肤啊，最近我们不是都觉得皮肤特别干吗？你就每天喝点好的蜂蜜水啊，你的皮肤也会变得没有那么干。这个真的就是吃了以后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今天的十五加是八瓶儿。专柜的价格是5592，专柜是有售的，专柜一瓶的价格是699啊，699，700块钱，你就记700块钱一瓶，很好记。那么700块钱一瓶，按照专柜的八瓶，78就是5600块钱，对吧？东方购物今天3399的价格只降了800，只需要2599，你就记2500块钱左右，然后又多拿了一瓶十五加，再多拿一瓶多花种的康维他的蜂蜜。这个蜂蜜它的亮点，第一个是多花种啊，很好喝，第二个是它有500克一斤的蜜，158块钱，今天是送给大家的，因为是爆杀加赠，所以今天十五加直接把力度拉满到10瓶，目前康维他的蜂蜜十五加到10瓶的是最大的构成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拿不到更大的组合了。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2199，也就是2000块钱出头，你拿回去10瓶蜂蜜，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是167块钱，算下来每天的花费是4块钱，吃十五加的蜂蜜，这笔钱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可以帮助我们滋养以下这些地方无处不在的口腔的黏膜、肺部的黏膜，包括呼吸道啊、肠胃啊这些地方，咽喉的黏膜都可以呵护得到。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1: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2: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身体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老有的帮助，老好。
3: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只蜂蜜，就我吃搿只什么，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4: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 后头吃到十五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成绩回到就是吃十五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5: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6: 咁嘛，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个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吧？咁嘛，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八九年了，
7: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8: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9: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0: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9: 搿只马路康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个这么子，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么子我绝对相信啊。
11: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个，这看为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么子。所以也老吃，真的是也老吃。
12: 我想问老师一个，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11: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买有买过，那么活动有，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丝涛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丝涛，白结棍
13: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密这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比产地还要划算哦。这个真的一般的渠道是做不到的，因为康威它是进到的都是高端的商超，你看欧莱对吧，大家都逛过那港汇恒隆的下面，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超市 City Super 这种高端超市它会进去。它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蜂蜜界的爱马仕，蜂蜜界的 LV， 然后它也是整个麦洛卡蜂蜜当中唯一的上市企业，所以它值得是站在这些位置跟大家来见面的。而且这个品牌它不光是铺线下，它也铺线上，所以它线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统一的。这一点我觉得不得不夸一下康维他啊，他在控价控得这么严的情况下，他老是对我们东方购物网开一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康维他的蜂蜜大家都很愿意来买，就是因为大家比来比去，包括你送人，你肯定送一个大家人尽皆知的牌子嘛，对吧？你送一个人，你送 LV， 人家不会问你 LV 啥牌子，对吧？或者是送一个什么那个品牌，你要送个不知道的，人家可能还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康维他的一个定价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本身的对企业的定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5家，某宝、某多、拼某某这3家的这个我们能便宜到多少啊？某宝我们可以便宜到942，某多我们可以便宜到1212，拼某某我们能便宜到942。你看它控价控的还是很准的。这个是15家大家拿到的优惠，旁边这个是20家拿到的优惠，20家我们可以便宜到2509。某宝比跟某东比，我们能便宜到2493；跟拼某某比，我们能便宜到2765。厉害吧？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觉得说网上便宜，网上便宜，但真的有的时候真不一定这样。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去比啊。 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因为康维他在东方购物，他确实是每年都要跟东方购物要签很多的。马上，这个11月5号、6号的进博会，康维他又要来，然后又可能现场我们又会有活动，跟他来那个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货源全部都是支持大家，一个是支持大家比价，另外一个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容易干的情况下，就咽喉啊、咽干、口干、鼻干、皮肤干。皮肤老是去抓，干得不得了的情况下，这些都是你的身体在大量的流失水分。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滋养的东西，你泡茶也好，你吃一些点心也好，或者说是你日常的生活也好，你多吃一点蜂蜜，其实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黏膜的帮助是很大的。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开的15家，我在现场给大家开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15家的品质，倒杯不洒。倒杯不洒，看到没有？倒杯不洒，非常的粘稠，而且颜色极其浓郁的颜色。那这个简直就是奔着20家去了，这个颜色和质地就奔着20家去了，看到没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咱们就吃15家 ，OK 的。除非你说你是一定指着20家的，那也可以。但是咱们说，如果说追求一个性价比，真的15家是 OK 的。你每天就这样来上一勺。早上起来空腹来上一勺，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这个15家和20家咱们就不要泡水了，直接这样空的就这样来吃，咀嚼，然后慢慢的让它顺着你的这个咽喉慢慢的下去，进到咱们这个胃。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都要滋补。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呢？老话，就是肾是先天之本，对吧？脾胃乃后天之本。所以如果你的脾胃不舒服了，对吧？你的脾胃各种各样的运化能力开始偏弱，你可以通过好的蜂蜜来进行一个身体上的这个脾胃的一个滋养和调养。今天的15家卖得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15家的专柜价格，一瓶的价格是699，将近700块钱。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活动方案啊，来看一下啊，700块钱一瓶儿，今天在东方购物，相当于我们2000多块钱，让你是拿4瓶儿，对吧？2000多块钱，你按照700块钱一瓶儿，你就是拿4瓶儿，2800嘛，我们今天是2599嘛，对吧？待会儿我们下面那个价格出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这4瓶儿之外，有第5瓶儿，有第6瓶儿。到这儿了，就是4瓶变6瓶拿到。好，另外今天再给大家加码，6瓶再加3瓶9瓶，再有1瓶第10瓶也同样是康维他的啊。然后这个是百花蜜，这一瓶是1斤，这个价格是158块钱，这不是什么一般般的蜜啊，这是非常好的百花蜜，也是康维他旗下的。所以我们今天拿到手的是10瓶，这个性价比是帮大家谈的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15家，抓紧时间，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都在15家上面，02151199000。

0: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 那个心里想
0: 在
1: 等
0: 待也
1: 放心
0: 比较踏实，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2: 我老爱的
3: 搿只白颜色的是
2: 对对对对
0: 对，到今年六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有七十一十两个蜂蜜，哦有个吃头是是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对吧？哪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4: 你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的。
0: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二十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十五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4: 对，
0: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4: 慢慢吃。
0: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啦？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伐？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5: So in 1985, we launched our first pure source manuka honey, and we like to talk to our customers about our honey being very active and very healthy. And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manuka honey, we had a very powerful antibacterial.Properties. From that time, the demand for manuka honey began to become very, very strong. So in 2004, we started bringing our honey products to China, to the people of China. I just wanted to finish by saying that Dongfeng Gouyu is the most trustworthy platform for selling Comvita products.
6: 我们十五家是那个卖得特别好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哈，这档节目都是十五家卖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呢，大家呢一方面想要吃好的康维他蜂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每天的成本降下来。十五家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一天花4块钱，因为我们今天活动价格一瓶就是167块钱嘛，对吧？我们就算160好了，你一瓶大概可以吃到40天左右，就是一个半月。对吧？那你算下来一天不就是4块钱吗？每天4块钱吃15家的麦卢卡蜂蜜，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养，很值得。所以今天15家是卖得特别好的，我们卖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把胃吃撑。把胃吃撑可不是个好事儿哈，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的胃其实是一个怕撑，第二个怕刺激的东西，所以你看正常的情况胃大概就这么大，但是当你把它吃撑的时候，它能够比原来的这个体积可以大，那这是正常的，它能够大2到3倍，它吃撑了之后，它的这个胃壁啊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你就想象一个东西它把它撑得很大的时候，它的那些缝隙，对吧？它的那些黏膜其实都会容易受到损伤。在正常的情况下是粉粉的，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吃了辛辣的，吃了刺激的，再来点酒，对吧？再来口小蒜，再来点那个小辣椒，它就会充血，然后整个的这个里边火烧火燎的感觉，你再来点刺激的食物，就对它的整个的胃黏膜的伤害会非常高。所以实际上我们说保护黏膜，保护我们身体的黏膜是一个很关键的养生的一个小秘方。我们人体啊， 让我们口腔当中有口腔的黏膜，对吧？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不要吃太烫的东西，吃太烫的东西是非常伤害黏膜的。现在不是公布了吗？高于60度的就是属于那个治什么的，对吧？食物，所以大家第一个不要吃太烫的，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口腔当中、咽喉当中也是有黏膜的，再往下，对吧？再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胃里边也是有胃黏膜的。这些地方如果说是有麦卢卡蜂蜜来进行一个滋养，你的整个的身体是受到保护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无处不在的这些黏膜，它们都是需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蜂蜜可以从口腔开始，一路下来，对吧？咽喉、这肠胃这些呼吸道一路可以保护。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蜜它的好评度有多高哈？这边是我们这个蜂蜜的这个好评度，在这儿10+15+20+是什么意思？10+15+20+其实是它的一个打仗的能力，就是越是加号高，对吧？比如说20+，它的作战的范围，它的杀菌的能力，它的那个就是破坏这些坏东西的能力就越强。你看这个红圆圈就越大，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红圆圈要小一点，这个就更小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培养皿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培养皿当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它往上面滴一滴10+蜂蜜，这边是滴一滴15+，这边是滴一滴20+，然后滴完蜂蜜之后看这些坏东西有没有被杀死。你看20+就势力范围非常大，对吧？都被它干得透透的了，15+稍微小一点啊，这个是10+。那我为什么今天建议大家可以买15+呢？因为15+这是一滴啊，你平常你还是会吃的，你可以吃一勺嘛，对不对？再不行吃2勺嘛，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它的这个指数跟它的抑制力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啊，全球唯一的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唯一的，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再有看到在下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我妈胃问题很多了，稍微吃点凉的就胃绞痛，前年查的那个指标就是胃里面幽门那个指标60，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开始直接吃20+，半年的时间一查0.6，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要多注意。好，在这儿这也是妈妈的，我就不念，我念个另外有些朋友的。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嘴里面就会有那个小泡泡，我让姐姐含住蜂蜜贴在这个地方，他说疼了好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吃正常吃饭了，真的神了。再看到这边，先生应酬多，一周最起码2-3天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所以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一直要在外面打拼事业的先生太太，还有就是这个胃本身就是不太好的一些家人，咱们就可以用这个蜜来做一个特别好的滋养。今天因为东方购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15+最高的优惠力度能到1212，优惠到1212，这是跟这个渠道比啊，某东比啊，我们都能便宜到1000多块钱，很不容易，大家要珍惜啊，不是说一直都会有的，很可能这个优惠说没就没了的，知道吗？跟这些渠道比，我不是跟小渠道比啊，啊，然后在这边这是20+，我们也是比，我们跟这个拼某某比，我们能便宜到2700多块钱，跟某东比，我们都能还便宜到2400多块钱，将近2500，这是20+，所以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今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们今天那个20+和15+。PK 的时候15+超过了20+，所以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们今天买的15+是什么样的状态，来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自己拿回去之后每天早上拿勺子这样吃上这样一勺，因为秋冬季节要开始吃蜂蜜了。前段时间我好几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一看，哎呀，那个嘴巴上长了一个泡，我说你赶紧蜂蜜吃起来，你还等着这个泡干嘛？还准备让它越长越大嘛，对不对？这个季节就是干呐，而且有些朋友可能还有这个吞云吐雾的不好的习惯，或者是平常喝水喝得太少了，咱们都要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个蜜就每天来上这样一勺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今天都是保指数的， 就是因为我们既然说它是十五家，我们就告诉你它确实是到了十五家。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指数非常漂亮了。然后再有就是二十家，我们说它二十家，它就一定是到二十家，大家放心，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的二十家相当于拿回去八瓶儿，八瓶儿。二十家拿八瓶儿哈，很难得的，你到新西兰的本土都拿不到的价格。然后十五家是拿，今天是拿九家一瓶儿，而且那个一瓶儿是五百克，相当于两瓶儿250克。所以今天的十五家的力度也非常之大，目前应该就是最大的力度了，就是能够拿十瓶回去，九加一瓶，送人自己用都可以。然后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康维他的礼袋，大家比如说要想要跟朋友聚会，送个两瓶好的蜂蜜，这个是真的是谁见人见人爱的很好的礼物了。02151199000，
1: 中通就媒体还有那也吃了多美好。
2: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7: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勿错。
8: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9: 胃不好，
8: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
10: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后哪能有得介好了？我感觉他跟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11: 教过，
9: 哎呀，那
11: 有有人妈妈在讲，你有那好多教育的。
1: 我们吃什么是这么的，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10: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11: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十左右的四年还没有，
12: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4: 打风已经多久了？
13: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4: 半年还有的？
13: 八年。
4: 八年啊！
13: 七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二十几瓶。

0: 为您带来的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啊，特别想提醒大家，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说是一桌子的人哈，只要有一个人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咱们说这个菜夹来夹去的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外面吃饭有的时候真的避免不了，对吧？因为现在公筷归公筷，有的时候大家一吃一夹菜啥都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在外面吃饭，回到家里面打嗝啊、嗳气啊，包括口腔有异味啊，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食欲不太好啊，这种情况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很多的上班族都很明显。这个蜜为什么在中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程度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有一部分先行者他们通过这个蜜养好了自己的胃，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是这样的。大家就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你觉得你的胃值不值得用这么好的蜜去养护它，让它免受或者说是减少那些被幽门那些坏东西所去影响的这个对你身体造成的困扰，你觉得你值不值得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爸爸的故事。我爸爸是一个老胃友，他这胃一直非常非常不好。他是到了上海之后跟着我给他吃20家、15家的蜜，他硬生生的在70多岁的年龄把胃吃好的。他现在的胃口比我妈都好，然后呢他一天可以吃3顿饭。他很多年纪大的人其实一天是吃2顿的嘛，他可以吃3顿，然后精神状态也非常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蜜是真的不白吃，硬就是吃这个蜜吃好的。因为我们老家原来哪听说过这个蜜啊，对吧？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上海有个冠生园蜜，对不对？那我们是没有听说过这个蜜的。然后这个蜜它的特点就是当中会有毒麦素，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因子是来自于新西兰当地的一种很独特的那个麦卢卡树的这个结出来的花的花粉，小蜜蜂酿成蜜之后，它的这个蜜当中会有非常独特的这个指数，就是 UMF 的指数，这个指数就叫毒麦素。指数越高，它对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它的抑制能力就越强。所以就看你的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你觉得我的身体无论在哪个年龄，我都希望它还有改进的空间，你就去吃它。因为我是看得见身边的我的家人，就是像我父亲，他是1.7米的个头，他只有130斤，他很瘦哦，因为他的胃一直不太好嘛，所以他其实他吃东西，他其实转化成自己的那个转化的过程是不太好的，然后呢，他其实现在慢慢是调过来了，而且对，还有个很关键的就是他胃里面幽门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他口腔没有任何的异味，然后他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地方是好的，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一起吃饭的。就这一点我是觉得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大家也应该关爱起来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说你觉得20家稍许有一点贵，你就直接买15家，因为今天15家的加号也非常高，对吧？15家的加号也是到位的，也是到位的。然后呢，我们今天15家一共有9加1瓶在这儿，15家我们是799一瓶，699一瓶的专柜的价格，你不要去管专柜啊！我跟大家看一个这个价格，这个是前段时间李佳伟他专门去新西兰的本土去买的，这是折后价格啊，是294一瓶，在新西兰的本土。那你想想看，10瓶的话也得3000块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啊？我们的价格是2599，所以即使你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买，其实你都拿不到今天的这个价格。另外一个还有就是20家，这个是在新西兰的本土的价格，628一瓶，还有2组，20家是628一瓶，新西兰本土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多少加号的，帮大家看了一下，镜头如果推进可以看到这边是250克的，看得很清楚啊，是250克的一瓶。那么你算一下，如果是8瓶的话多少钱，对吧？8瓶的话就已经是5000块钱左右了。所以今天的15家和20家都是比新西兰的本土的价格都要划算。给大家看一眼，今天是倒杯不洒的15家，那我今天只开了15家，因为20家他们只有大瓶儿太贵了，2000多块钱我就不开了啊，也太贵了。然后给大家看15家已经非常好了，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里边的蜂蜜的质感颜色。就是这个样子啊，所见即所得，非常的浓稠，非常的稠厚，颜色质地没话说，这种就是这种金棕色， 哎，今年很多大牌都很流行金棕色的服装，它就是今年大牌很流行的那个金棕色，就这个颜色。你每天吃上一勺，我帮大家算了，因为我们是这个活动价，差不多就是160块钱一瓶，我们吃40天，我们这一瓶一天算来就是4块钱。哎，我们的15家应该不多了吧？15家大概就三套，对对对，我因为刚刚看到又订走2套，15家还有3套，20家还有2套，20家就是原来传统的我们做直播的常规的那个组合的8瓶，你现在看到是4瓶，因为我们现在是都是500克一瓶，所以就相当于以前的8瓶，15家是9加1瓶，目前东方购物能够谈到的最大的力度，所以今天如果能够看中的话，如果能够买到的话，就安安心心、笃笃定定的从24节气的霜降开始吃起，然后一路吃到这个冬季，再到开春儿，让你的身体好好的来进行一个调养，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就是黏膜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修护啊。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个蜂蜜是自己吃送人都是可以的，02151199900。
1: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2: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3: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4: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5: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只蜂蜜，就我吃搿只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6: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7: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咾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8: 咾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啊，现在就吃到现在啊，该得8、9年了。
9: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0: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1: 我相信我会带到吃下去。
12: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3: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4: 因为健康不是靠1天2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5: 搿心里想在等待也放心。
14: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伐？
16: 我老爱得。
15: 搿只白颜色个是
14: 对对对对
15: 对。
14: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
17: 有
14: 71个蜂蜜，哦，有个
17: 切头丝，他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5家、10家的，最多到15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5家、8家、12家、16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
0: 我现在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蜂蜜啊，它有这个几大特别适合的人群，大家放心在东方购物买，因为嘉伟已经飞到新西兰本土去帮大家看价格了，我们今天的价格比新西兰的本土商超里边的价格还要划算，还要更便宜，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然后适合哪些人群？比方说电视机前有没有教师的工作的、教师职业的、律师职业的、医生职业的，或者说是您的工作是经常需要说话的这一类的职业啊，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嗓子特别容易不舒服，说话是需要比较多的，一直不断的在用嗓子的这一类的朋友，我们来多喝一点好的蜂蜜啊，否则是嘴巴特别容易干吧，对吧？就是你的精液流失太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感觉到鼻腔干燥，有没有这样的人？就鼻子觉得很干很干，然后半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不起来喝点水都觉得过不去了，半夜要起来喝个两次水，会经常会可能感觉到这片痒痒的，这片痒痒的要咳，这一类的朋友就是说我们说秋燥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因为秋天其实这种燥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不适感的，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因为它一直这样，如果是这种燥气一直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面部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嘴唇呐、嘴角啊，其实都会有信号出来。那么第三类人群就是胃肠胃比较偏弱的人，那么这类朋友可能胃会偶尔会反酸、打嗝、嗳气。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特别关爱一类人群，就是学生一族。其实有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胃不太好的，因为他们的课业压力非常大，然后他们可能在吃东西方面也没有那么的注意，所以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其实胃都不太好。我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胃就不太好。我当时给他的包里就准备，因为他每次都说他下午，到了几点钟的时候他就肚子开始饿。我说，我就把一瓶蜂蜜放到他的包里，我说你饿的时候就拿个勺子弄一勺，对不对？这样给自己提供能量。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就是在您的孩子的包里放上这样一小罐蜂蜜，当他人觉得累的时候，他来一勺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很舒缓的。还有一类就是作息不规律的人，因为呢这个作息不规律呢其实是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这个抵抗力它就开始往下走，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蜂蜜，因为蜂蜜是很天然的食材嘛，来调养自己的身体，你不要动不动就想着要去专业机构，当然专业机构该去啊，但是我们如果能用天然的食材来保养自己，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那今天的所有的蜜其实你到国外去都买得着，它是全球销售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拿到了全球就在澳洲销售的价格，这还是打了折之后的价格，折合人民币，这是20家，折合人民币600多一瓶。我说的这个一瓶是250克的，不是500克的。500克他们现在就是真的不是很多地方都铺得了货，很多地方是没有的。500克因为更划算，然后15家在新西兰的本土去买一瓶都要将近300块钱，折后价300块钱。那如果说是买10瓶，对吧，就是3000块钱，依然是比东方购物要贵，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是保指数，保证大家能够拿到一个指数。在那个康维他的这个创始人会有一个自己的长寿小秘方，今天我在节目的最后也分享给大家，就是斯特拉福德先生他个人的长寿秘方，他活到106岁，他的长寿秘方就是每天一勺高加号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再加上2粒蜂胶片，106岁。当时家伟去采访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大概104岁的时候采访他，他每天还可以吃很厚的一块牛排，因为他的胃特别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吸收啊，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来源，真的跟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脾胃乃后天之本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哈，把咱们的这个脾胃养好，秋冬你的滋补才是有据可循的，还才是有依靠的。如果你没有好的一副好的胃口，你说这个秋冬的滋补它靠什么呢？对吧？还是相当于是一句空话嘛。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根据自己需要来订购你想要的那个规格，15家或者是20家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
17: 东方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维他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 74.99元。
0: 二十家应该还有个一套到两套，十五家还有个两套，就两个加到一起其实差不多。今天，但是十五家今天是卖得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订了今天的这个蜂蜜，应该来讲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大家就可以吃起来了。秋冬季节特别容易口干、咽干、鼻干，然后这种燥气会让你整个身体特别的不舒服。孩子呢，可能上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也是会容易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身体的不舒服。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蜜来更好的滋养自己的身体。它也会出现在即将召开的就是进博会的现场，大家有空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拿到的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支持大家全渠道来比价，无论是某宝、某多还是某东，我们都是支持比价的。02151199000。
16: Is the most trustworthy platform for selling Comvita products.

0: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十三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好的这个驼奶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非常大。那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滋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好的驼奶粉，每天给我们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对于那些体虚的朋友，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壮的朋友，那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蜂草牧场，是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一款有机的这个驼初乳，它也是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有机的驼初乳。所以大家如果之前看到过但是没有买着，因为它其实之前这个货源非常紧张。那大家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可以把它带回您的家中。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初乳啊，跟我们平常普通的乳品来比的话，营养价值确实要高很多。所以你想，一个新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满足它快速生长的营养需求，所以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和还有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它都比我们的常乳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需要更强的保护力，所以我们里面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硒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生命可以得到更足够的保护和呵护。所以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初乳又来了。这个初乳我们每年只有一次一个月取奶的机会，那么这部分的奶源我们整整一年当中数量都非常少，所以每一次直播我们只放出来很少的一点量，大家能看到的一定抓紧机会，
0: 是的，错过啊。是的，一年只有30天的这个取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嗯，
0: 那么它的量其实我们说跟别的乳品，比如说跟牛奶比啊，这种那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
1: 对，驼乳本来就少，因为全球骆驼的数量和牛的数量大家都知道没法比的。
0: 是的，
1: 驼奶本身的营养就比牛奶要高很多。
0: 是的，是的，蜂草牧场，然后我们今天是30天。出生的，再有就是有机的纯驼乳粉啊，这里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刚才就是邱老师讲到的，它一年当中只有30天是可以取得了这种
1: 奶源，
0: 奶源的，就是这个天数就已经非常短了。另外一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有机的这个奶源，再有就是它是纯驼乳粉，所以就真正的保证了，就是每一滴的这个驼奶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今天它是自有的牧场，然后呢，自有的骆驼，据说这个骆驼也是很讲究的。
1: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双峰驼，而且10000多头双峰驼，它里面的就是所处的环境跟我们其他地方骆驼可能不一样
0: 啊。
1: 它是有三种那个就是草场的形式，沙漠形态的骆驼，大家就沙漠形态的植被，骆驼都吃得到。我们还有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而且湿地是在伊犁河谷，关键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有机的紫花苜蓿来给到我们骆驼吃，这在欧洲是高端奶牛吃的。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特别的高。
0: 刚才邱老师讲到了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
1: 对，
0: 非常之高啊。
1: 是的
0: 啊，非常之高。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边也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再有就是 B 族类的也都在这儿。
1: 好，
0: 这下边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乳铁蛋白，
1: 是的，
0: 免疫球蛋白，这些是大家平常可能看到过，但是没有想到在驼乳当中能够吃到这么多的。
1: 对，而且我们的免疫球蛋白是1080毫克，这个数值是非常高的。你去买营养补剂，有的时候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初乳嘛，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非常高，跟它的这个奶源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款可以说是在驼乳当中的一个金字塔尖尖了。
1: 对，是的。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核心信息，中美双重的认证，然后是这个三有机的好驼乳。另外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没有牛羊源成分检出的驼奶粉。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驼奶非常的贵。
1: 对，
0: 那么在市面上有一些可能他会把牛奶粉或者是羊奶粉它掺杂一点进去。
1: 是的，这两天因为你看什么那个平台就给你推什么。最近一直看到驼奶的介绍。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做驼奶粉，然后自己也经常会吃这类的驼奶粉来进行品鉴，您会发现现在市面上有的驼奶出来的图片，这个驼奶的颜色跟牛奶颜色非常像。这是一点。还有就是里面的营养的参数，它 它虽然是配料也是纯驼乳粉，但是它的营养参数蛋白质的含量只有二十几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里面像免疫球蛋白这些指标都没有，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其实驼奶一方面它本身营养价值高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养殖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骆驼它里面的到底有多少核心的营养成分能够分泌出来，所以分草牧场的驼奶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了，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一定是保证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做好筛选，
0: 是
1: 真正不会有任何的牛羊源的那个乳品成分
0: 对
1: 掺和在这其中，
0: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一条就一扫而过了，嗯，却不知道这个里面其实是会让很多的不良商家他会把猫腻都藏在这个里边，
1: 嗯，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冲泡一包好不好，
1: 哎，
0: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这个它这里面是一共有二十袋，然后呢我们一袋是15克，这个特别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经常要出去旅游的，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你带这一大罐就不方便，
1: 对，
0: 我们这样一包一包的呢，您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就这样带上一包就特别的方便，
1: 对，我们这个其实倒进去粉的时候带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嗯，一定要识别啊！
0: 嗯，
1: 我们的驼奶粉的颜色是非常洁白的，是不存在像牛奶一样的那种乳黄色的那个感觉的。
0: 嗯，
1: 这就是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的驼奶是做过均质工艺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只要稍微摇晃几下，这个奶啊就很容易在水里面就溶解掉了。溶解完了之后您在喝的时候这个口味是一种清甜味，不是像我们牛奶专门的那种就是有一种配方的那种齁甜的感觉，所以像这样的乳品在那个挂壁的时候的这种感觉都能让你知道它的蛋白质的那个状态
0: 是
1: 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这杯给高老师品尝一下。
0: 好的，好的，我还在想说这杯估计是那个邱老师自己要先喝掉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喝这个驼奶粉的，驼奶本身是被誉为是沙漠软白金，
1: 对，
0: 所以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他是眼睛火眼金睛的，
1: 嗯，
0: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可能是混了那个牛羊源的这个奶粉进来，颜色就会不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像你看，像这种就是纯驼乳的颜色，它是非常白净的这种颜色，
1: 是的，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不能喝牛奶的。担心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啊，您可以来试试喝驼奶。驼奶跟我们身体的、跟我们的那个亲和度是非常高的，不会有那种让你喝完之后感觉咕噜咕噜的那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到了秋冬季，我们说体质弱的这些人群，或者说我们到了学校里面啊，经常要请假的这些小朋友们，
0: 嗯，
1: 您在给他喝的乳品当中，这个品质高，有免疫球蛋白，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高的话，对他的身体的体质的帮助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喝。
1: 嗯，
0: 这个驼奶粉我强烈推荐，因为其实驼奶是我妈妈是每天要喝的
1: 啊，
0: 因为很多的，我们说70%左右的黄种人可能都会有乳糖不耐的问题，就是那个你吃完以后你可能会牛奶可能会有点拉稀跑肚，
1: 嗯，
0: 但是他不会
1: 啊，
0: 他不会，所以很多人就说通过这个驼奶粉可以更好的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而且驼奶当中会有一种很好的很独特的因子叫这个类胰岛素因子，
1: 对，
0: 那对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的糖分会更好的得到一个友好的管控，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是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所有关爱自己健康的朋友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是998块钱一罐，
1: 嗯，
0: 今天直播价格呢我们是两罐装是998，另外还有一个就是6罐装是1996，算下来一罐是332块钱。
1: 对，
0: 我们这个一罐当中一共有二十条
1: ，
0: 二十条。
1: 嗯，
0: 那么算下来一条的价格就是差不多十几块钱，
1: 比外面真正的驼乳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0: 便宜很多。
1: 鲜驼乳在外面的挂牌价都要30几块钱一瓶哦。
0: 对，因为它是有机的，而且是驼初乳，所以它出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量很少。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之前没有喝过，其实高丽都是第一次来介绍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你想喝到的或者你想象中的那个驼奶当中的腥膻味，对不起，它一丝丝都没有，非常高端的这个驼奶粉，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

0: 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脱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蜂草牧场，它的整个的车间还有它的牧场，确实非常的震撼哈。这个企业，包括刚才其实邱老师说到的一点，就是特别的打动我，说到他专门给这个骆驼吃一种自然采食的，而且是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的这个苜蓿，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对，
0: 就专门要给这个骆驼喂这种很特殊的植物。
1: 是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只有吃得好，体质才会好。
0: 哎，这倒是。
1: 只有吃得好，妈妈的乳品的品质才会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蜂草牧场的骆驼啊，一方面我们真的叫吃得好，因为你说全世界的那些骆驼，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沙漠形态的植被，对吧？这些植被确实对骆驼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生长健康有帮助。但是我们还能吃到荒漠形态的，我们还能吃到像伊犁河谷里面湿地形态的植被，这些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当中的。
0: 哦，
1: 那么同时如果说在新疆很多的骆驼都能吃到这三种形态的植被的话，那么就要问一下，就是他们有没有这顿加餐。而这顿加餐对我们蜂草牧场骆驼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你知道欧洲为什么的奶源，它的奶品的那个品质特别香浓，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给这些奶牛吃的就是紫花苜蓿。
0: 哦，
1: 而我们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紫花苜蓿的这个品种给到我们
0: 还是有机的，
1: 对，蜂草牧场骆驼进行加餐。所以你看我们骆驼的体格，包括它分泌出来的乳汁，那个只要你喝过你就会爱上它，这种清甜香浓的感觉我们在其他乳品当中未必能吃得到这么好吃的那个驼奶，
0: 非常的清甜。
1: 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表，这营养成分表真的是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你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要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30克，很多驼奶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能只有20出头，
0: 是
1: 牛奶当中可能只有10几克，对吧？强化过之后不一样，我们这个全部是驼奶自带的，
0: 是
1: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160毫克，
0: 哦，厉害的，
1: 这个都不是强化的，都是我们驼奶自带的，
0: 对。
1: 然后里面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免疫球蛋白，到了1080毫克，
0: 4位数了。
1: 对，所以像这样的指标放在外面，你就碾压一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跟我们的骆驼的养殖、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0: 是的，我记得前些年我们说吃那个牛初乳都是很贵的，就是因为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1: 是呀。
0: 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驼初乳，它相当于把这个驼奶当中独有的那些营养成分都帮大家保留了的情况下，它更加适合于那些你吃牛奶相对来说你可能你会容易乳糖不耐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非常的注意自己，对，他怕吃甜食，怕吃那个他小糖人嘛，各种问题。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咱们尽量来选择驼奶，因为驼奶当中会自带类胰岛素因子，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的负担更轻一些。
1: 对，
0: 蜂草牧场是有很强大的一个背景实力的一家大企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罐装目前在热销当中，我们以往的这个直播的规律就是6罐装抢先售罄。
1: 是的，
0: 我刚刚还在讲了很神奇，6罐装其实它的单价是就不是单价，就是它的整个的组合总价是最高的，
1: 对，
0: 将近2000块钱，但是每一次都是6罐装先卖光，然后再那个卖2罐，
1: 对
0: 吧？就这一类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把6罐装带回去，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等待，而且这会儿卖出去的全部都是6罐装，021511199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人，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暑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驼奶粉呢，它有几个很娇气的地方啊。第一个，它一年当中就是只有30天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时间，一年12个月，它只有30天，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看好，今天我们是出生，这个出生两个字非常关键。
0: 对，
2: 它其实就是驼初乳。就像我们原来听到的牛初乳一样，它是驼初乳，而且是有机的纯的驼初乳。所以目前30天出生这个驼初乳只在东方购物有售。
0: 对，
2: 外边的渠道没有售。
0: 对，
2: 没有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量太少了。
0: 是的，
2: 量太少了。它每年的规律就是9、10月份就基本上把一年的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一年就800罐，是
0: 8000罐，
2: 一年才只有8000罐。
0: 上几年都是这样，到8月底就
2: 8、9月份就没了，
0: 没有了
2: 啊，90月份就没了。
0: 今年呢是每一次都会适量的放出一点来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那么在网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跟它比较相似的，但是这上面一定要认清，我们这上面是30天出生，
2: 对，
0: 您看到的有可能就是驼有出，是它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说认准我们30天出生，你才能喝到我们真正的驼初乳。
2: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每次我们放出来的货不多，但是懂的人看到里面营养成分表的这些数值，看到免疫球蛋白那么高，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毫不犹豫下单，因为对大家来说，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包括自己，都需要好的营养支持，我们这是天然的，没有做任何强化的，你就驼奶当中自带的这些营养成分，
2: 是的，是的，
0: 拿到市面上随便比随便看，这个分那个答案一定让大家满意。
2: 对，邱老师给大家再泡一杯，
0: 哎，
2: 给大家再泡一杯，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喝驼初乳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里的什么？你主要是要喝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因为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是最高的，啊，初乳就无论是。我们说这个牛初乳还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初乳啊，
0: 对，
2: 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因为在一开始它要给这个小宝宝提供免疫力嘛，所以它要大量的产生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4位数，1080毫克，1080毫克，每100克当中1080毫克，含量非常非常之高，所以这也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你的身体抵抗力不足了，尤其到了秋冬季节，你通过这个来滋补多好，对不对？
0: 是的，天然的，
2: 这么天然的东西，而且就是沙漠软白金， 颜色上面一看就是很好的颜色。
0: 是的。
2: 然后大家如果喝过的话，应该也知道，就是它是会带着淡淡的清甜味。
0: 对，它是一种清甜味，它没有那种齁甜。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初乳当中，我们的脂肪还专门做了均脂工艺，因为驼乳当中本身的脂肪的那个脂肪球是比较大的，做了均脂工艺，它的脂肪球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好的营养物质吸收的也特别快啊。嗯，
2: 一个呢就是30天的这个驼初乳，这是今天东方购物独家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农蚕、兽蚕、激素、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共463项，全部未检出啊 ，SGS 的这个权威检测。这些全部未检出，因为有些可能你担心，比如说有点激素啊，有点兽蚕啊，全部几乎，那这些我们全部囊括了，通通做到了未检出。邱老师啥味道？
0: 哎，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清甜的味道，
2: 是
0: 没有齁甜味。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有些怕糖的人群，您就可以来喝驼乳。嗯，如果您喝牛奶会有那种乳糖不耐的状态，你也可以来喝驼奶。当然家里还有很多我们说3岁以上的小朋友，一旦上课了经常要请假的，你给他体质提升，无论我们的蛋白质还是免疫球蛋白都值得给他每天喝一点、啊、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这个6罐装卖的最好、目前所有的人都在买这个6罐装，6罐装目前还剩下11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就买这个6罐装。它专柜价格一罐就是998块钱，将近1000块钱，因为是驼初乳。嗯，那按道理6罐就应该6000块钱，
0: 是
2: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1996，算下来单罐价格才300多块钱，然后你单包的价格就是10几块钱，
0: 对，
2: 一杯就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吧。
0: 是的，
2: 但是你喝到的是一杯非常非常高端的30天的驼初乳。就我们说30天是指30天的这个收集的时间啊。
0: 对，
2: 真正的驼初乳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妈妈在
0: 产仔之后，
2: 就是生完宝宝之后的前7天，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初乳的阶段。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上单排队全部都是在就是这个6罐装当中，然后我们6罐装又订走了2套，差不多还剩下9套，售完即止，02151199900。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
3: 均脂
4: 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条件好的话，一天来个两包，是不是？因为现在啊，大家条件都好了，
1: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找准东西，然后呢，稳准狠啊，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驼初乳呢，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帮大家找到的唯一的一款是初乳的。
1: 对，
0: 初乳本身就是数量非常少，大概我们说一年它的产量就是8000罐，多了一罐都没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就10月份还能给大家准备少量的现货。我们现在的这个6罐装的，然后1998的这个组合，大概目前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啊，售完即止，就几乎全部都是买这个6罐装的。那这个驼奶粉，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帮助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啊？一个就是体现在我们的营养的密度上面，因为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现在每吃那个各种各样的食物，都会去计算里面能获得的营养价值。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我们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30克。将近要接近1/3，然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大家可以去看，你平常的如果就说不是做配方奶粉，都是那个纯奶当中自带的话，那么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0几克，我们驼有些驼奶的含量大概在20克左右，而我们今天可以达到30克，就是因为我们是初乳，另外就是我们里面的钙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跟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去比的话，我们的钙含量都能达到1160毫克，这个数值在日常情况下，您看到的都是配方奶当中或者强化奶当中才会有的数值。还有就是我们在很多乳品，包括有些驼奶当中你都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现在到了秋季，我们说每年的11月份要当心我们的身体要遭受某些物质的侵害，
0: 对，
1: 你自身的体质一定要好。所以你看家里面的小朋友上学的，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要特别关爱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很多妈妈会去买，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给他吃。但是你只吃了一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一系列的营养物质在辅助。每一个营养物质的量都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收集的是30天内的初乳。所以这个是给到小骆驼，呵护它快速生长，让它防御自然界对它侵害的这些好的营养物质，都在我们的奶品当中。而我们你到市面上你去找，能找到驼初乳的是不是特别少？而我们今天30天初生，我们是写在罐子上的，我们是给大家标识的特别清楚的，而且我们这30天初生同样还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就是没有隔夜的，没有冷冻，没有高温杀菌的
0: 啊，
1: 没有经过这3轮那个戕害，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真的是保留的特别多，
0: 是的，是的。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的货源很紧张，这个货源紧张是大家能理解的紧张，对吧？因为它毕竟是初乳嘛，它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是这样的，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就这家公司蜂巢牧场，它有一个包装跟它很像的，叫做
1: 驼有初。
0: 驼有初，
1: 对，
0: 叫驼有初，听上去也有点像初乳的感觉，对吧？但它这只是它的那个商标的名字。
1: 对，是的，
0: 它不是那个初乳。
1: 哎，
0: 真正的他们家的初乳就在我的手上。
1: 哎，
0: 有且只有这一罐。
1: 对，
0: 就这个就是叫做30天初生。
1: 对，
0: 这个是有初乳。那从配料表上有没有区别呢？区别很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初乳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去初乳？因为初乳当中会有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而一般的这个奶当中是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里面的免疫球蛋白高达4位数，1080。1080。好，现在记住这个数字啊，免疫球蛋白1080，记住这个数字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在我的手上我查到了他们家的另外一款，就是叫做驼有初。驼有初，那个产品的
1: 包装很像啊，
0: 哎，包装那就这个，叫驼有初，也是他们家的。听上去你也觉得像初乳是吧？它不是初乳，它只是一般的驼奶。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没有免疫球蛋白了。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免疫球蛋白，有没有免疫球蛋白？没有了，没有这个很核心的成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刚才邱老师讲的非常好，有一个词叫营养密度。
1: 对，
0: 就我们同样的这一杯东西，我是天然的就含有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关键。
1: 是，
0: 我不是说你人工的左一个加右一个加，不是人工加进去的，
1: 对，
0: 而是我天然就有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其实尤为贵，就像刚才高丽卖那个20加的蜂蜜，
1: 是
0: 为什么有人买？ 天然的，对我们的胃好，一样的道理。这个是天然的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些蛋白质类的，
1: 对啊，
0: 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类的，
1: 对，包括我们说的钙的含量都是天然自带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学会看配料表的同时要把营养成分表跟它结合起来。因为最近我也是不断在网上受到很多的推送，然后我一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有一款俄罗斯进口的啊，然后它写的是生驼乳，那应该就是完全是应该是自带的，对吧？
0: 对，
1: 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是20几克，脂肪是多少你知道吗？
0: 多少？
1: 0.几克。哎，你觉得可能吧？
0: 我觉得好奇怪。
1: 天然食物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因为天然食物当中像乳品当中都是脂肪含量要比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
0: 对吧？对，
1: 所以我们因为懂营养，我们一看这些猫腻就看出来了。大家想一想啊，一头骆驼一年只生一个崽，生崽的周期12个月，在这些养殖的过程当中得花多大的代价，而且它还有一个成熟期，不是啊，小骆驼到了这个岁数就能再生小骆驼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的驼奶卖的比牛奶都要便宜，你说这个驼奶你去抢它干嘛？你能真正喝到好的驼奶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一定给我们观众做到保真。
0: 对，
1: 在保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给大家选择，因为你吃的每一口营养密度都高的话，你这钱花的才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同样的驼奶跟我们今天比这个价格差不了多少，对吧？只要是品质好的，它的营养价值如果只有我们打折的，或者说里面的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那你今天喝这个驼畜乳才有它真正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驼畜乳是真正30天内取得这个奶，从营养成分表格上面可以给大家满意答卷的驼畜乳。
0: 来，
1: 在秋冬季一定别忘记
0: 啊！再泡一包，哎，再泡一杯。这个大家一般来讲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
1: 对，
0: 或者你早上你吃完了早饭之后稍微过一下，因为你早饭吃的还是比较饱的嘛，哎，你稍微过一下，然后你来上这样的一杯，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重要。而且这种是天然的沙漠软白鸡，哎，
1: 你看这个银，这个上面的挂壁的状态啊，
0: 看看
1: 真的好得不得了，
0: 浓稠的程度，浓稠的程度，因为这是天然的，我就对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密度很高的东西，我就天然的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磷虾油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它天然就含有很多营养物质，
1: 对，所以我们说冬天秋冬季我们养生的基础是靠食物来打的，食物当中的基数就是靠我们每一份营养因子给它堆砌出来的。今天的驼畜乳不但有满满的我们说的蛋白质、脂类哈，包括我们说的维生素、矿物质，关键它是呵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数值特别的高，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要养生的话，拿驼奶作为一个打底的基础材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0: 这个味道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没有半点腥膻味，它是带着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淡淡的清香，淡淡的清甜，甜味非常低，甜度非常非常低，因为其实这个那个牛奶当中的乳糖含量是蛮高的，
1: 对
0: 吧？我们有的时候喝牛奶会觉得蛮甜的，那么对于有些朋友对于乳糖不耐的这个问题比较那个大的话，你喝牛奶会容易有点适应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非常友好。另外呢，它里面含有类胰岛素因子。类胰岛素因子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会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吧？能够帮到我们，然后帮我们在这个让我们血管更加健康一点。所以今天这两个营养成分都是可以从驼奶当中吃到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是只有在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免疫球蛋白。你看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他们家的其他的奶都喝不到那个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就那个什么驼友初都喝不到，只有今天我手上的这一款
1: 30天出生、
0: 啊、这个才有的。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2套到3套售完即止。这个奶粉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最近像我们家人就很爱它，因为他们经常要出去旅游，
1: 对，独立包装，
0: 这个你就每天来上这样的一包，这一包是15克，一包是15克，一天就这样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满足你的身体的这些蛋白质啊，
1: 定量所
0: 限，对，就非常好，定量所限。你如果不说条件，就是说你要舍得啊，你就来两包，早一包晚一包，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随身携带，随时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做一个补充，这也是他们考虑很周到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大组合不多了，大概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 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从产量上来说，其实牛奶跟驼奶的比是100:1左右。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再把这个有机的驼奶再加进去，嗯，那可能100:1都做不到了，
1: 是的，
0: 对吧？嗯，如果再把我们今天的是初乳的概念加进去，
1: 大家
0: 可能1/1000了。
1: 大家在市面上搜，你能搜得到在罐身上给你标注的。对吧？那个初生驼乳，你去搜，真的是很难搜到的啊。
0: 没有，他不是说不想卖给你，是因为他的量实在太少了，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整个的市场化的运作。
1: 对，
0: 而且可能很多这个奶就被自己人就拿走了，
1: 是的，
0: 因为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嗯，我们今天大家要学会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里面最值钱的一行字儿，就在整个配料表的倒数第二行，就是乳那个免疫球蛋白，
1: 对，
0: 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这是只有初乳当中才吃得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几类人群啊，邱老师，一个身体比较虚的人是肯定可以吃的，
1: 那肯定可以的，
0: 对吧？
1: 你那个固体食物吃不了，老是喝点粥怎么行呢？嗯，而我们今天虽然是喝的，但是我们的营养密度一点都不差，嗯，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真的有必有的，
0: 刚刚动了大刀子的，
1: 对比肉啊，比鱼啊。真的是不低的，嗯，关键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还有像所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嗯，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常量矿物质，包括钙的含量，大家喝奶都是为了补钙嘛，对吧？嗯，我们的钙含量1160毫克，对吧？没有做任何强化，嗯，您说这个营养密度的答卷满不满意？关键在支持我们生长的营养成分之外，还有保护我们的营养成分。里面的免疫球蛋白1080毫克，乳铁蛋白32毫克，这些你要通过营养补剂，同样也是要花钱的。但是你这一杯奶帮你双向都兼顾了，嗯，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们驼初乳看上去贵一点，但是冲着它这份营养的那个密度的话，您吃还是相当值的，嗯，因为你可以得到多重的营养呵护。
0: 我们的奶还是喝得太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一直给大家建议，每人每天其实从300毫升，嗯，现在升级到了500毫升，
1: 对的，
0: 对，就是一斤的奶。嗯，那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要日常生活当中多摄取一些乳制品。嗯，赶快来订，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我的直播还有10分钟，售罄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只能给大家讲故事了。02151199000。
1: 谢谢。
2: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把今天所有的产品的细节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直播还有大概八分多钟，然后因为货源已经就货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所以就大家看着一边看着一边订，到后面订不着我是帮不了大家的。它这个货是这样的，一年8000罐。多不了，因为它是30天出生，
1: 是的，
0: 就是驼初乳，所以没法多。它本身虽然有10000多头双峰驼，
1: 对，
0: 但是架不住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奶是所有它驼奶当中的金字塔的尖尖。
1: 对，
0: 它还有另外一款外包装跟它非常像，但是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就没有免疫球蛋白，就是没有免疫球蛋白这个数值。
1: 是的，
0: 其他的都差不多，就这一行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初乳，初乳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免疫球蛋白，这是妈妈给到宝宝，让它能够在这个自然界能够存活的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从妈妈母体当中带出来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啊。首先它是驼初乳，第二它是有机的。我们今天有机是三方有机，
1: 对
0: 吧？
1: 我们是三有机，
0: 三有机就是中美三有机的认证。然后呢，这个是认证的委托人与商品的出品方和生产商都一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拒绝套证，
1: 对，
0: 很重要哈。有些可能都是套证的，这个我们就不往下讲了。然后我们今天不拒绝套证，这就全部都是一致的，就不是套证的，中美双重认证，然后三有机的好驼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牛羊源成分。
1: 对，
0: 这个没有牛羊源成分，其实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
1: 纯的，真的
0: 啊，真东西。因为牛羊奶便宜啊，
1: 那是
0: 它混了10%进去，它这个利润都多得不得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混10%，混15%，你也吃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检测告诉你，我里面没有任何的牛羊源成分。
1: 对，是的，
0: 让你就吃的放心。因为你要吃驼奶粉，你不就是为了吃当中的那些独特的营养成分吗？ 对不对？检测出驼源的成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就是，你放心在这里买，一定是保真，而且是真正的30天的初乳。
0: 是的，好，然后我们今天再把刚才讲到的这些有机的东西细化，比如说308项农残，31项兽残，11项激素。这个激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小骆驼可能会身体不舒服，那么如果你是给它用了一些抗生类的东西，它的奶当中会有残留，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1项激素检测以及抗生素类，89项抗生素，20项塑化剂，4项防腐剂，共计463项全部未检出。
1: 对，
0: 很厉害啊，很厉害。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有做的这么细的工作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蜂草牧场给大家做到的。那么这个奶为什么这么好喝？我再告诉大家好喝的原因，这个邱老师来说，为什么这么好喝？原因也告诉大家了，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原因了。
1: 是的，
0: 在这儿。
1: 因为我们是牧草有机，里面不但有我们三种形态的牧草，还有一顿加餐。这个加餐就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那个驼妈妈自己泌乳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而且口感就变得特别的丰厚。所以我们的这款驼奶，很多人喝完之后，就爱上它了。因为那种清甜的奶的特别醇厚的感觉，让你喝下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的，10000多峰双峰驼帮你写得很清楚，就在伊犁河谷，然后散养的10745峰双峰驼，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散步的面积是10.65，
1: 它每天都要出去跑，
0: 要让它心情好，
1: 要运动，
0: 对。他们专门讲到了说，他们的骆驼是心情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心情特别愉悦的，
1: 而且住得特别干净。他的那个专门有骆驼的月子中心。所以我为什么
0: 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对，大家那时候去拍的时候，就是驼妈妈在这里面得到了非常好的呵护。所以我们的驼奶也是没有什么腥膻味，就特别的那个清甜。我们的初乳是有初乳专门的风味，那不是腥膻味，所以您在喝的时候，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一方面通过它的风味口感，你就能识别出什么是好驼奶，什么是真正的我们的初乳驼奶。
0: 是的，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99%的顾客没有喝过，99%的顾客没有喝过，
1: 因为量太少了呀。
0: 对的，因为量太少了，我都是第一次喝。你想想看，量真的是会非常少。大家感受一下， 刚好冬季秋冬季节来了，寒露霜降的节气来了，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然后呢把这个驼初乳纳入到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的补充进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 D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0: 我们其实中国人在这个这么多年来哈，我们的一直的饮食的习惯其实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失，就是孩子可能还有喝奶的习惯，但是其实成年人是缺乏喝奶的习惯。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从膳食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多喝天然的这种有机的奶，其实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是建议啊，老少终身不断奶。但是问题，很多人那个喝牛奶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对吧？
0: 拉稀跑肚，咕咕，
1: 因为它里面的乳糖那个确实比较高，而我们的驼奶跟我们身体的亲和度会更好。不能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还有就是骆驼奶本身的营养因子的种类特别多。我们别的不说，但说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我们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家、小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打拼的中青年人，
0: 是
1: 都适合来喝、啊、
0: 是的是的。六罐装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提醒大家，很可能这也是全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因为他的货今年能够在十月中还能跟大家见一个小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试着来订一下。那如果发现大罐装没有货源了，咱们就订小组合，对吧？来订个两套小组合也是可以的，或者咱们订一套嘛，感受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种五星的天然的牧场给您带来的好的这个驼奶粉。其实喝了驼奶之后，你整个人的力气感、你的精神状态，
1: 对，
0: 还有你的就是那种精气神、我觉得精气神会特别好。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可能睡觉的那个入睡的速度会比之前会快很多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回望奥匈帝国的岁月风华，奔赴亚德里亚海的蔚蓝浪涛，东方购物自营重磅打造中东欧深度环线，一次走遍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六国，古堡名城、湖畔秘境、滨海风光、世界文化遗产一网打尽，感受冬日限定独有的欧陆节日氛围。来到德国纽伦堡，漫步冬日限定传统市集，斑斓风物、本土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感受中欧热闹的节庆气息。前往法兰克福，打卡罗马广场、歌德故居，新旧交融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行至捷克，探访温泉小镇塔罗维发利，沿着河畔长廊品尝天然温泉水，走进整座城市列入世界遗产的布拉格，老城灯火璀璨，徜徉限定老城集市场馆，深度入内游览布拉格古堡区，穿行圣维特大教堂、黄金小巷，读懂波西米亚王朝的千年兴衰。驱车前往克鲁姆洛夫， S 型伏尔塔瓦河环绕彩色红顶小城，处处皆是中古童话景致。走进音乐之都维也纳，包场探访享誉世界的金色大厅，跟随中文官方讲解，感受音乐殿堂的磅礴气场，深度游览美泉宫，20间厅室中文精讲，追寻西西公主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往日故事，继续前行抵达哈尔施塔特，湖畔小镇依山傍水，湖光山色如画，到访萨尔茨堡，打卡米拉贝尔花园，重温音乐之声的经典场景，辗转斯洛文尼亚，泛舟布莱德湖，搭乘传统木舟登临湖心小岛，远望悬崖之上的古堡，邂逅阿尔卑斯融水造就的冰湖仙境，一路抵达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奥帕提亚，漫步滨海长廊，棕榈海风相伴，欣赏海岸旖旎风光，踏入克罗地亚，探访世界自然遗产16湖国家公园，山林之间湖泊层叠，瀑布错落，宛若现实版绿野仙踪。来到首都萨格勒布，探访老城历史建筑，之后入住温泉酒店泡汤，卸下连日旅途疲惫。旅程中站来到多瑙河畔布达佩斯，登临渔人堡，白色尖塔古堡俯瞰全城山河，特别安排多瑙河夜游包船，两岸华灯次第亮起，每人赠送一杯香槟，在粼粼水波之中沉醉多瑙河明珠的浪漫夜色。上海直飞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巴士，25人精品小团，全程入住当地4星级酒店，特别升级一晚亚德里亚海滨海酒店，一晚温泉酒店，全程餐食齐全，享用中式6菜1汤、6顿地道特色餐、德国啤酒猪肘餐、洞穴餐厅3道式、维也纳炸猪排餐、克罗地亚烤乳猪餐、温泉酒店晚餐、匈牙利红酒炖牛肉、核心景点门票、官方中文讲解全部包含，全程纯玩一价全包，穿行6国山河，逛冬日限定市集，访千年古堡胜迹，赏珊瑚海湾胜景，一场从容的远行，尽览奥匈与巴尔干的历史与浪漫。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让大家心驰神往的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包括像我们的克罗地亚啊等等这6个国家，13天的时间，让大家好好的去尽兴去游玩。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像德国、捷克、奥地利等等，它是久负盛名的，在欧洲的中部地区也是非常的文化灿烂啊，无论是建筑、音乐啊、艺术，包括工业等等，都是震撼于世。那说到像克罗地亚呀、匈牙利等等，又是非常的温馨浪漫，所以其实这条线路的性价比非常之高。而今天所花的价钱呢，可能也就是在市面当中啊，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这几个国家的价格加在一起啊。但是今天的性价比是极高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也是我们的嘉宾，请大家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自营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潘老师一起来给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欧的6个不一样的国家的串联，让 你看着欧洲的另外一面。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市面当中，大家会说，我之前可能去过德国，像包括像捷克，包括像这个匈牙利等等奥地利啊。目前市面当中，大家说像这样的一个，那因为他们本身土壤是接壤的，
2: 是的，没错，
1: 国土面积是接壤
2: 的，
1: 像这个奥地利也好，像这个捷克也好，包括像那个匈牙利也好，他们接壤，可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这几个国家是
2: 串联的比较多
1: 的，对吧？玩起来会比较顺畅一些，
2: 对
1: 吧？就串联的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那这几个国家你要去玩，基本上可能价格也要小两万块钱，
2: 小两万块钱，对
1: 吧？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会去到德国，
2: 对，
1: 也会带大家去到的是克罗地亚
2: 啊、哦。
1: 这其实这特别是克罗地亚，很多人说我想去，对吧？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市面上团，可能还不到，
2: 对的。
1: 是吧？我们今天整个六个国家13天的时间，让大家好好去玩一玩啊，看看这条线路怎么走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团期是11月。

0: 底的团期，10月27号，也正好是恰逢新年的集市。
1: 是
0: 啊，其实在欧洲啊真的是热火朝天啊。
1: 对的，
0: 来我们看看，这是直接飞到法兰克福，
1: 是我们搭坐的是东航的直飞航班，然后抵达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古罗马人的教堂啊，或者是欧元的发生地，欧元的诞生地，所以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德国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情。
0: 对，
1: 随后我们就会来到了是纽伦堡，刚刚潘老师也介绍了我们的班期正好是10月27号，是一年一度欧洲最具有节庆氛围的时间。纽伦堡有欧洲全欧洲最知名的节庆集市之一，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逛一逛欧洲最闹忙的集市，喝一杯热红酒。
0: 对，
1: 这是一年一度唯一的时间段，
0: 这个集市应该也诞生了不少年头，
1: 百年历史，欧洲最古老的集市了，
0: 久负盛名。
1: 是的，没有错。
0: 纽伦堡的节日市场，所以我们一下飞机直飞本身就省去了这个
1: 转机的
0: 麻烦，
1: 对
0: 吧？直接飞到了法兰克福，然后纽伦堡这两个这两个城市其实也是除了像柏林啊，我们说到包括像杜塞尔多夫之外，像德国非常久负盛名的，也是诞生了很多艺术家、作家，包括科学家的地方，
1: 对
0: 吧？歌德等等。所以大家说，其实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也是可能之前去到过，哪怕你说曾经出差也好，带着家人朋友去玩也好，不大去到的这两个地方，
1: 是
0: 吧？今天法兰克福和纽伦堡。好，接下来我们再直接去的
1: 是我们的捷克。首先会来到的是我们温泉小镇卡拉维拉利，整个城市都是被湖给包围的。但是到卡拉维拉利最有名的，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古典的温泉长廊。你也可以学着当地人拿个温泉杯去饮一杯温泉，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饮泉行为，这是您了解捷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布拉格又被称为千宝之城，所以我觉得您到布拉格不能只是停留在它的布拉格广场上看一看，最著名的一定是它的千宝区古堡区。这次特别升级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所以圣维克大街我们圣维克教堂，我们的黄金小巷，这些久负盛名的波西米亚的建筑和风格，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了，
0: 甚至还会安排我们的复古老爷车，乘坐复古老爷车啊，这个也是在市中心来进行徜徉啊。我们这个古堡就古城区其实是要另外加门票的啊。
1: 是的，古城区是另外要再额外要加门票，你才可以。
0: 但是我们今天是
1: 给大家含在里面了，
0: 含在里面的。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真正的进行了一场布拉格的一个深度游。布拉格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的是捷克另外一个很有名气的小镇，叫克罗姆洛夫。我们大家就亲切为称它 CK 小镇。因为伏尔塔瓦河呈 S 型环绕着整个城市，这个城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红色屋顶的老城和它的一个石板的街道，让它成为整个欧洲最具有波西米亚风情的小城。我们在这里还特别安排了一顿洞穴餐厅的三道式，让你好好领略一下波西米亚的一个风格。这就是我们捷克的一个浏览项目。
0: 捷克真的很好，因为捷克大家说去捷克啊，捷克的水晶
1: 也很好，对的，
0: 对吧？然后捷克的就是历史上包括现代很多知名的作家，卡夫卡等等啊，大家都变形记，对吧？大家说其实都诞生于在捷克，所以大家捷克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它是人文辈出
1: 啊，
0: 因为它也是深厚积淀了底蕴。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是维也纳。
1: 维也纳，我们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维也纳，我觉得两件事情一定要做的，一就是每年新年音乐会所在的场地音色大厅，中国人非常非常有名，因为我们跨年的时候会在那边看一场新年音乐会。那这次你有机会真正进入到金色大厅里面，这次中方购物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包场，整个时间段只有我们这个场团队可以进入到金色大厅，然后我们的中文官方的讲解员给你讲解一下这个世界型音乐殿堂的独特魅力。
0: 那可是贵宾的待遇、
1: 对 VIP 的贵宾
0: 包场，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没有旁边人打扰你，
1: 对，是的，
0: 讲解的时候也不会有旁边的喧闹之声，
1: 没错，
0: 整个就是沉浸在我们金色大厅的整个氛围当中。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历来很多的艺术家以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为荣，
1: 对，
0: 每年的金色大厅维也纳交响乐团也会奏响最后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所以大家说很熟悉。可能你在这个，大家说去过维也纳很多次，也来到过金色大厅，要么是路过，
1: 对，
0: 要么入内匆匆而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可以包场的，专门有人讲解的，帮你去讲到这个金色大厅，非常好啊。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哈姆施塔特。
1: 对，我们还有的维也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它的美
0: 泉宫，
1: 茜茜公主的夏宫行宫。我们说你要了解哈布斯堡王朝，你要从哪里切入？一定要从我们的美泉宫切入。这一次我们的中文官方导游会带您精讲20个房间，所以您不盲从。所以茜茜公主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跟着我们的导游，您可以了解她生活的意识。
0: 特别好，对吧？哪怕你说我以前在电影里面去了解这个茜茜公主的历史，
1: 对
0: 吧？然后，但是今天是实际上去到她的寝宫
1: 了。
0: 对吧？所以大家说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触摸19世纪的这个中欧的这种建筑历史，真的是完全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哈尔施塔特。
1: 哈尔施塔特，我觉得它也是奥地利的一个山水之名线片。你看它1907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站在湖的旁边，你看到所有的旁边就是依山傍水的小木屋，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的山脉，湖光凛冽的倒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拍的那张明信片。
0: 我记得好像这个哈尔施塔特的这个带湖的这个照片就成为他的世界明信片。
1: 是的，很多人的电脑的桌面也是这一个片。
0: 是，
1: 所以这就是他的山水代表片，您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
0: 对，所以奥地利我们会去到的一个克鲁姆诺夫，一个是那个维也纳，然后还有哈尔施塔特以及萨尔斯堡，
1: 我们贝多芬的一个故乡。我觉得大家一定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音乐之声》，哆瑞咪发嗦都是在这里进行拍摄的。所以您跟随着我们步伐，徜徉老城区，来到贝拉花园。看一下经典的电影桥段，
0: 对，这个大家一定耳边会至少你耳机里面会下载好这个音乐之声的这个曲子，特别好。以前是电影音乐之声，现在是实景音乐之声，
1: 对
0: 吧？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好，
1: 下面我们会沿着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布莱德湖，也是我们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山水明信片。大家都说你看布莱德湖，你一看它的画面，你就觉得它是一个翠绿的冰湖。所以这次我们也有特别的安排，我们安排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木舟泛舟，登上我们的湖心小岛。你远处就是我们的悬崖城堡以及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这才是让你有种在阿尔卑斯山去度假的那种感觉。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
1: 克罗地亚，我们的亚德里亚海边最著名的度假胜地叫阿帕提亚。我相信这个名字你可能很陌生，但是19世纪的欧洲贵族他们最喜欢去度假的滨海长廊就是我们克罗地亚的阿帕提亚。所以这次为了您更能让您有一个度假的感觉，特别安排入住的是阿帕提亚海边的4星酒店。行程过半，海风吹一吹，那种度假的感觉就来到了。
0: 我们会住在海边的酒店，
1: 是的，会住在海边的酒店，
0: 就跟像19世纪的贵族一样那般的奢华。
1: 看着一下亚德里亚海的日出日落，这是一个度假的闲适感。
0: 是，这个特别好，就是海边的风情，我们今天也不落下，
1: 对
0: 好吧？
1: 好，下一站我们会来到此行山水的明信片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16湖国家公园，大家亲切称它为欧洲的九寨沟，但是这个九寨沟又不太一样，它是16个湖泊层层叠叠连在一起的，所以湖泊、瀑布还有我们的森林组合成它一个非常美丽的人间仙境。所以这一次也是克罗地亚您不得不去一定要去的一个自然景观。
0: 克罗地亚，你想想看，这国家不大，但是你看它的自然风光，宝藏式的这种自然风景这么多，16湖国家公园居然蕴藏在克罗地亚当中，大家说啊，真的是不可思议。
1: 没错，
0: 而且16湖国家公园的这种湖水，你看透过画面你都能看得出多么的清澈见底。
1: 对，所以呢，这是我就觉得不是克罗地亚，我们还缺的就是它的文化明信片，所以我们会来到它的首都萨格勒布。你想感受一下萨格勒布现在的都市烟火气，看一下彩色的教堂，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都萨格勒布跟我们一起看一下现在人克罗地亚的一个生活意识是什么样的。
0: 所以其实整条线路它的这种分配，它都是沿着，你看我们之前的线路是沿着多瑙河，
1: 对
0: 吧？然后现在是靠着亚德里
1: 亚
0: 海，对吧？萨格勒布的圣母升天教堂等等，欧洲中世纪所建造出来的教堂的感觉，大家每个国家都不同，德国的、奥地利的、捷克的，对吧？包括像克罗地亚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匈牙利。
1: 首先会来到的是巴伦顿湖，我们会特别安排的是一个温泉酒店，因为行程已经到中后段了，可能整个行程非常的疲乏，在这个天然的温泉酒店里，可以扫尽你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个疲乏，也让你感受一下欧洲的温泉文化。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 斯，大家都说多瑙河把布达佩斯沿着布达跟佩斯两个国家两边，所以您可以看到布达佩斯，我们首先会登上渔人堡，从高处俯瞰整个布达佩斯的美丽的景色。到了晚上，我们特别还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并赠送一瓶香槟酒，华灯初上，让你感受到，哎，这两岸的一个豪

0: 化壮丽的风景。
1: 白天的多瑙河看过了，我相信可能你身边的朋友都去过多瑙河，几乎都是在白天。
2: 对的，
1: 但是夜游坐着游船去游多瑙河的感觉是不一样 的，对吧？
0: 对。
1: 布达佩斯本身有一部知名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所以其实我给大家罗列和总结一下，今天像德国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广场也好，包括欧元诞生地，就德国有好多，
0: 是吧？
1: 德国好多一些人文，包括像现在的一些很热闹的集市。然后奥地利啊，入内的有这么多，包括像教堂、金色大厅，还是包场入内，对吧？美泉宫也是包场入内的啊。然后也同样是20个房间的金奖，然后世界文化遗产的哈尔施塔特，对吧？然后像萨尔斯堡
0: 世界遗产，
1: 对吧？然后捷克更多了啊，捷克的老城区也有的逛了、啊，
0: 整个就变成整个老城区。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哎，
1: 捷克包括像布拉格城堡区等等 ，CK 小镇克罗姆洛夫市宜等等，大家都可以把这些照片拍下来，一个一个去比较一下啊。包括匈牙利也是布达佩斯、多瑙河夜游、克罗地亚，所以我们说在整个线路当中，像德国、奥地利、捷克这几个国家可能经常去，但是像。包括像那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就不大能带得到的，但这些地方往往是我们现在旅行它的意义所在，
0: 没错，
1: 对吧？
0: 是
1: 要好好去玩玩，感受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韩餐部分，今天是顿顿韩餐，
0: 然后呢
1: 六顿有特色，有六顿特色餐，对吧？克罗地亚的烤乳猪啊，包括像晚宴呀、啊匈牙利的红酒炖牛肉啊，维也纳的炸猪排啊，洞穴餐厅三道式，这个是标准欧式的三道式的菜啊，然后包括像德国的啤酒猪肘
0: 啊，都是每个国家的
1: 住的、啊、大家可以看啊，欧洲其实消费不低的、
0: 啊、是的，没有错，
1: 特别是我们直接就给你写出来就是挂牌四星的酒店，对吧？来维也纳和布拉格会连住两晚啊、嗯、然后还有海边酒店
0: 和温泉酒店，所以这次的住宿标准也是相当高、嗯、
1: 看看价钱啊，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钱，21999是我们今天的价钱吗？来，单人出行预付款100块钱，但是双人报名，我相信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大家肯定说两个人一起去，
0: 没错，
1: 至少两个人一起去。
0: 对，
1: 双人报名，两个人报名哦，减多少钱？减5000，一个人减2500，算下来到手价格一个人是19499，19000多，2万块钱不到，以前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差不多吧，
0: 嗯，
1: 可能还不够，
0: 还不够这个价。
1: 但我今天又增加了三个国家，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这三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现在就一定要去看一下德国、克罗地亚跟斯洛文尼亚，小众的才是经典了。
1: 看看欧洲人怎么迎新年的，
0: 对，
1: 对吧？看看多瑙河的夜游景色，看看克罗地亚的16湖公园。等等等等，好吧，我们今天中东欧的巴尔干经典13日啊，这么多国家，然后今天大交通啊、住宿啊、用餐全含进去，没有任何大家，还说是自己要额外再消费的，除非你自己带点纪念品回来，
0: 是吧？
1: 不带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19499，
0: 今天这次是25个人的精品小团，使用的是50人大字巴，所以说你一个人可以用2个位子，空座率50%以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精品小团。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双人。同行立减5000的这个优惠力度，有一个双人订的一个货号，200块钱定金，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3: 回望奥匈帝国的岁月风华，奔赴亚德里亚海的蔚蓝浪涛，东方购物自营重磅打造中东欧深度环线，一次走遍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6国。古堡名城、湖畔秘境、滨海风光、世界文化遗产一网打尽，感受冬日限定独有的欧陆节日氛围。来到德国纽伦堡，漫步冬日限定传统市集，斑斓风物、本土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感受中欧热闹的节庆气息。前往法兰克福，打卡罗马广场、哥德故居，新旧交融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行至捷克，探访温泉小镇卡罗维发利，沿着河畔长廊品尝天然温泉水，走进整座城市列入世界遗产的布拉格，老城灯火璀璨，徜徉限定老城集市场馆，深度入内游览布拉格古堡区，穿行圣维特大教堂、黄金小巷，读懂波西米亚王朝的千年兴衰，驱车前往克鲁姆洛夫，S 型伏尔塔瓦河环绕彩色红顶小城，处处皆是中古童话景致。走进音乐之都维也纳，包场探访享誉世界的金色大厅，跟随中文官方讲解，感受音乐殿堂的磅礴气场。深度游览美泉宫，20间厅室中文精讲，追寻茜茜公主

0: 宛若现实版绿野仙踪。来到首都萨格勒布，探访老城历史建筑，之后入住温泉酒店泡汤，卸下连日旅途疲惫。旅程中站来到多瑙河畔布达佩斯，登临渔人堡，白色尖塔古堡俯瞰全城山河，特别安排多瑙河夜游包船，两岸华灯次第亮起，每人赠送一杯香槟，在粼粼水波之中沉醉多瑙河明珠的浪漫夜色。上海直飞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巴士，25人精品小团，全程入住当地4星级酒店，特别升级一晚亚德里亚海滨海酒店，一晚温泉酒店，全程餐食齐全，享用中式6菜1汤、6顿地道特色餐、德国啤酒猪肘餐、洞穴餐厅3道式、维也纳炸猪排餐、克罗地亚烤乳猪餐、温泉酒店晚餐、匈牙利红酒炖牛肉、核心景点门票、官方中文讲解全部包含，全程纯玩一价全包，穿行6国山河，逛冬日限定市集，访千年古堡胜迹，赏珊瑚海湾胜景，一场从容的远行，尽览奥匈与巴尔干的历史与浪漫。
1: 欧洲的中部地区确实是文化灿烂，然后呢，人文历史非常的积淀深厚，所以你可以看到随便一处可能就是30-40年前就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对吧？我们说奥地利的维也纳呀，包括像哈姆施塔特呀等等这些地方，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它风景，我觉得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2: 嗯，
1: 它的那以前我们说奥匈帝国啊，它的这种历史文化非常的雄厚，包括现代的工业强国之一，同样德国非德国莫属，对吧？大家说德国不光有教堂，我们以前会说新天鹅堡啊、科隆大教堂已经去了好多次了，我们现在是不走寻常路，去到德国，哎，我们就放松休息，对吧？我们去看看它纽伦堡的这个新年集市是什么样热闹，就国外的集市跟我们现在的有点类似于的国内的庙会之类的，对吧？就这种感觉，很接地气，很市井，但同时也是很热闹的啊，很有文化的传统。那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再去湖光山色领略一下啊，萨尔茨堡的老城啊，哈姆施塔特，然后包括像布莱德湖、16湖国家公园等等等等。它沿着整条多瑙河贯穿而入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两岸的风景就不同的国家，因为欧洲本身每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并不大，
2: 对的，
1: 接壤的程度非常之高，你轻轻松松可能就跨越到另外一个国家当中，完全感受不同的啊这种建筑历史文学。所以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包括像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几个国家，以前停留在电影啊书本当中已经够我们翻的了。
2: 嗯，
1: 这个文学历史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灿若星辰，对吧？我们说那个德国的歌德啊。马克思啊，对吧？无论是啊等等啊，思想家也好，政治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还是文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美术家，很多很多一连串。所以去到这些地方，我觉得大家去吸收它的养分啊，回来我觉得不光是可以跟朋友去交流，也能够让自己的啊视野
2: 更打开
1: 啊，真的是人生的长度。啊，我们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基因决定，但是我们的人生宽度和广度，其实到欧洲去很好的汲取一下自己的养分，因为欧洲本身的这些文化历史，啊，说白了，其实也是不输于亚洲任何的国家，
2: 没错，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到那边去，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方案价格确实很给力，这个也是东方购自营能谈下来的一个能力啊，19000多，我一开始开会以为说3-4个国家吧，对吧？捷克、奥地利、匈牙利，顶多带个德国，
2: 对，
1: 但今天还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你不要觉得人家国家小，哎，人家小而精致，
2: 对，
1: 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可能他们建国时间并不长，对吧？以前说捷克，这个斯洛伐克，对吧？然后包括像斯洛文尼亚等等，他可能不长的国家历史，但是它本身拥有的这种底蕴是极其深厚的，
2: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还是那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是我们说东方购自营旅游为大家特别谈下来的，原本是需要花钱去升级的一些体验项目，今天是包含在价格当中的，
2: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说16湖国家公园，刚才还在问呢，我说哇，这个国家公园门票就要800块钱人民币。
2: 对，没有错，因为16湖国家公园不仅仅只含了一个门票的价格，里面还含了我们的游船的价格，
1: 啊，
2: 让您不仅是走在小木筏里面，还可以乘坐游船去领略这16个不同的湖泊连在一起的美丽。
1: 然后这个布莱德湖传统木舟登岛，这个要花500块钱。
2: 对，很多人只到布莱德湖只在湖边走一走，其实有些小遗憾的，因为你只有在我们的传统木舟上登岛之后才。

0: 看到湖心小岛的美丽，对面的悬崖城堡以及那边的那个山脉，
1: 这个我知道啊，布拉格老城区啊，这个门票因为是老城区，是另外要花钱的啊，这个是300块钱，然后包括像渔人堡200，以及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游船，这也是300块钱。
0: 对的，
1: 这一圈这个王牌体验项目加在一起，你看，这已经是2000多块钱了。
0: 对，没错，
1: 这已经2000多了，
0: 好吧？2200块。
1: 然后你看，再来这个，
0: 深度游体验，
1: 美泉宫的官方讲解，而且是20个房间的官方讲解，800，包了。好吧，
0: 对，
1: 奥地利的金色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入内包场讲解800，好吧，然后捷克的布拉格古城区700块钱，好吧，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算这个算下来也得有着2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好吧，然后包括像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德国的纽伦堡的
0: 以及布拉格的一个冬日集市，两个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集市，最古老的以及是最梦幻的，都给大家安排了一年只有这一个季度才可以
1: 是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中东欧的这趟行程，它其实是也是在我们东方购自营产品接手之后啊，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0: 升级
1: 可能以前20000元左右，不是说不能玩，但可能是4个国家，那我们今天是升级的6个国家，以前说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这3个国家是必去的，但是你要带到德国，其实往西北，往这个西北走了，往上走了，
0: 对吧？往上走了。
1: 好，今天是包含，然后还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0: 更往南方走了。
1: 是的，往巴尔干走了。所以其实这2个国家也，但同样也，你没去过，你要总去看一看、玩一玩吧。
0: 是的，很多客人就是说我好像上面都容易找到线路，但是下面巴尔含我们克罗地亚跟斯洛文尼亚、巴尔干地区的这亚得里亚海的团好像很少，但是这里是现在欧洲人的一个度假之圣地，我也想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不一样的湖光山色，所以东方购物自营给特地给大家升级为6国游行，
1: 10000多元。我们今天还没有说因为增加这2个国家而加了很贵的钱，
0: 对，
1: 没有，我们可能原本大家也打算1万多2万块钱，可能有3、4、4、5个国家而已，但今天升级到6个国家，那体验也不同，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精品小团了，25个人真真正正的精品小团，可能3、4户人加4、5个朋友家庭组一组就是可以包下了这个团，
0: 没错，
1: 对吧？50座的豪华大巴加50%的空座率，
0: 一个人坐2个位置，坐一排就会更舒服的体验。
1: 哎，然后美泉宫，对吧？我们说这些特色体验的项目加在一起，其实价格也都并不便宜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性价比的优势有多强？2万1000，本身单人去的话22000。对吧？
0: 22000。
1: 其实这个价格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啊。
0: 是的，没错。
1: 毕竟我们其实到冬天的时候，秋冬季节11月底，人家正好是准备过新年了。
0: 过新年的时候，正好是那边的旺季，也是房价物价比较贵的时候。
1: 西方传统的节日叠加新年的这个节日啊，所以大家其实也是
0: 他们的庆典之日。
1: 对，所以其实价格并不便宜的，真的是不便宜。但是我们双人同行，你看好了，立减5000，一人减2500块钱，所以到手的价格一个人是19499。19499，好吧，然后预付款如果是2个人去的就定这个预付款200块钱，有一个专门的货号17683270，这个货号定下来。好，出发日期就一个
0: 11月27号。这个日期也是一年当中唯一仅有这段时间你可以感受到那边的节庆氛围的唯一的时间了。
1: 对，然后东方购自营承诺是境外没有自费的项目，好吧，然后航班看一下，东航直飞，
0: 往返直飞，
1: 而且是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的，法兰克福进，布达佩斯出，啊，住宿是全程4星品质酒店，维也纳布拉格连住2晚，然后一晚还会升级海滨酒店，
0: 对，亚德里亚海边的海滨酒店，让你更有度假的感觉，看亚德里亚海的日升日落，还有就是温泉酒店，我们这次去的中欧地区有非常丰富的温泉资源，也可以让客人感受一下，
1: 全程韩餐，其中升级6顿的特色美食，
0: 对
1: 吧？5大王牌体验刚才说了啊，古堡区、渔人堡、布莱德的传统木舟登岛、多瑙河游船夜游，还赠香槟，加16湖的国家公园，然后3大自然风光。所以我们这趟行程，你说没有一个是缺憾的。
0: 是的，我就觉得这趟行程非常的完整，从我们从皇室古堡，从我们的山水湖泊，然后体验度假全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是的，所以性价比也很高，好吧？建议大家直接订这个双人订金券啊，021-511-9900。
2: 回望奥匈帝国的岁月风华，奔赴亚得里亚海的蔚蓝浪涛。东方购物自营重磅打造中东欧深度环线，一次走遍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6国， 上海直飞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巴士，25人精品小团，全程入住当地4星级酒店，特别升级一晚亚德里亚海滨海酒店，一晚温泉酒店，全程餐食齐全，享用中式6菜1汤、6顿地道特色餐、德国啤酒猪肘餐、洞穴餐厅3道式、维也纳炸猪排餐、克罗地亚烤乳猪餐、温泉酒店晚餐、匈牙利红酒炖牛肉、核心景点门票、官方中文讲解全部包含，全程纯玩一价全包，穿行6国山河，逛冬日限定市集，访千年古堡胜迹，赏珊瑚海湾胜景，一场从容的远行，尽览奥匈与巴尔干的历史与浪漫。

0: 这个是茜茜公主啊，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其实当年在看这茜茜公主这电影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好美啊。
1: 是的，
0: 人也美，景也美。
1: 对的，啊、特别是哈布斯王朝的那一些风光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以前的那些历史，就是大家都很想去了解一下。嗯，
0: 所以这个行程，它这个电影拍的是它这个出嫁的这个行程，沿着多瑙河的、
1: 对的。
0: 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说今天美泉宫二十个房间的金奖，也同样是茜茜公主的这个寝宫
1: 啊。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欧元之乡，
1: 欧元诞生地。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纽伦堡同样也是集合了欧洲的这种非常有烟火气息的这种集市。
1: 对，
0: 在年底也一年也真的过得好快。
1: 是的，又到了年底的时候。
0: 新年到来的时候，人家欧洲人他怎么过新年的呀？这个集市，其实这集市也有上百年历史了。
1: 百年历史，欧洲最古老的集市之一了。然后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捷克布拉。布拉格的那个集市，特欧洲最具有童话氛围的集市。你想，你背景就是布拉格的城堡区，然后有高高的那个圣诞树，整个城市灯光布置之后，是最美丽的中世纪的童话古城。
0: 对，就是璀璨的文明叠加璀璨的建筑，
1: 对，
0: 再加上深厚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历史啊，我觉得其实每一处的欧洲之行都是让大家有自己的。不同的收获和感受，克罗姆洛夫 CK 小镇等等啊，哈姆施塔特自然风光啊，大家说其实像这个价钱啊，这个去玩到十三天，玩到六个国家，已经是真的叫值回票价。
1: 没错，
0: 是吧？因为以前大家说其实不是说没有去过啊，但是你要知道去外面比一比价格，你就知道其实性价比，因为在欧洲的消费其实。不太一样，
1: 对，这两年越来越贵，欧洲的消费，因为通货膨胀之后，
0: 吃顿饭，住个酒店
1: 都是这个费用，都是以前的一倍以上。
0: 对，你不要觉得说我自己做攻略自由行，或者是到当地再去找酒店，再去找导游，这个费用。可能远高于我们
1: 今天。对，你如果真的是自由行，你的机票费用再加你这十个晚上的住宿费用，有可能都不止2万块钱。
0: 对，
1: 更不要说我们含了这么多的体验门票这一些吃住的这些游程。
0: 这些风景啊，我们现在通过电视画面来看啊，无论它是仰拍还是航拍啊，无论它是近距离观赏还是讲解，可能大家都隔着屏幕不太能够实地感受。但是当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当你有这样的机会去聆听茜茜公主当年的生活起居，当你有机会去领略到哈姆施塔特这种万人为之疯狂的这种爵士小镇
1: 的
0: 这种风光，包括布拉格古城堡跟它为什么这么知名等等，就当你设身处地的亲身去感受欧洲的这些文化历史的时候，你会非常觉得这趟价钱花得真值。哪怕我说今天再加1万块钱、2万多，甚至卖到3万多块钱，我觉得其实这个票价也是值的。
1: 没错，
0: 因为大家说人生不会说我每年都会去到欧洲，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去拓宽欧洲这个行程的宽度。我去过德国、奥地利、捷克，但是我还去的城市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以前只是匆匆打一而过，我可能出差也好，带着家人朋友可能匆匆而过，但现在我甚至还能去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1: 这样的不一样的
0: 这些国家，可能也是大家说，我想去看一看那些，特别是那些村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那些风景到底有何不同，包括他们的建筑历史，阿尔卑斯山是怎么样的这种让大家感觉到很漂亮。所以像这种感觉，我觉得今天的性价比19000多，确确实实原本3-4个国家的价钱，今天真的可以说是叫升级而美价，
1: 就是赠送了你一半的国家。以前走3个国家，你用同样的价或者更便宜的价格可以走到6个国家，而且是精品游、精度游和深度游。
0: 单人订呢，我们就是21999，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也很吃香了但是今天两个人订呢，我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为啥呢？因为两个人一起去，我们给你减5000啊。
1: 对，
0: 对吧？21999本来就是差不多要44000多块钱，我今天给你再减5000块钱，你相当于是38000多。一个人算下多少钱？19000多块钱。19000多，德国、奥地利、捷克，了不起带个匈牙利。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还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1: 对，
0: 好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就像刚才我们说嘉宾说的可能原来3个国家的价钱，今天送了你3个国家。那要我说，其实不能简单的这么去叠加，而要真正看我们给您安排的。这些国家到底是不是匆匆而过，还是走马观花，
1: 还是深度体验？
0: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回来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比比价格。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两人券要定下来，好吧？这个我们怎么看先来看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13天。
1: 对，
0: 我就说嘛，三个国家， 三个国家24000啊，23000，22999，对吧？23000。但23000，你要知道它好多、啊，
1: 里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哪些没包啊？
1: 啊，特色酒店也没有、哦，你是单点的往返的行程，然后餐不是全都有的、嗯，然后只有两顿特餐，而且最主要的只含了4个门票，所以当中有很多自由活动，有可能要叫你参加一些境外的活动来填补你行程的空白。
0: 它没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1: 也没有
0: 德国，它没有德国，它少了三个国家，它少了三个国家。嗯，没有德国，没有斯洛文尼亚，没有克罗地亚。人家说那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自己去看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吧？好，那这三个国家20000多块钱，我觉得正常嘛。
1: 正常，
0: 但是就这个价钱，我还有很多需要自理的。
1: 嗯，
0: 就这个价钱，我还有很多是要我想去，但是额外加钱的。
1: 对，
0: 那肯定啊，你比如说要增加的。增加午餐五顿餐、
1: 啊、是的，因为它自理了五顿餐，你这些特色餐的一个升级，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克罗地亚、哦、斯洛文尼亚
0: 酒店住得好，
1: 酒店还有酒店的升级、
0: 就是、这些罗列一下归纳一下，就是要吃得 好，
1: 对，
0: 要住
1: 得
0: 好，
1: 要玩的深度，
0: 对吧？要玩的深度，
1: 嗯，
0: 你加在一起多少钱？7000多，
1: 7000多块，
0: 吃得好住得好，那欧洲的标准水准是不一样的，你看7000多块钱、嗯、好吧，所以哪怕三个国家我也要花到3万多块钱，
1: 是的，
0: 差不多呀，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价钱是多少钱？来，
1: 21999一个人出行，
0: 对，一定是两人券，今天订的特别好，双人同行立减5000，所以到手价格一个人是19499，6个国家13天，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6个国家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至于什么特色，你现在去查一查信息，到。等你双脚直接落地在法兰克福，当你走进纽伦堡，当你徜徉木舟在16湖国家公园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们答案，是不是不虚此行，对吧？
1: 对。
0: 然后11月27号，这个
1: 全年当中最具有节庆假时、哎、氛围的时间，
0: 对，
1: 11月27号。
0: 就欧洲人年底啊，他当过一些大事情，
1: 对，
0: 对吧？他叠加了
1: 过年的大事情，
0: 西方传统的节日以及新年，
1: 对，
0: 对吧？叠加这两项节日，然后再来就是又是坐的大巴车也舒服。对吧？等于说50个人的大巴坐一半嘛。
1: 对，我们严格控制是25个人的。
0: 一个人占2个位置嘛，对不对？你也不用去抢了，你就一个人有2个位置，好吧？所有的这些大家都可以照片拍下来啊，字体有点小，你照片拍下来之后可以放大仔细去看。但现在名额有限啊，最后的几个名额不多了，2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这是双人同行立减5000价格。
1: 对，
0: 不要一个人去
1: 啊，
0: 肯定是家人陪同，
1: 还是两个人去比较合算。今天。哎，
0: 两两去更好了，
1: 是的，还有个伴儿一起看看美丽风景，拍照。
0: 2468我都可以减、
1: 啊，
0: 对吧？1357我就减不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回望奥匈帝国的岁月风华，奔赴亚德里亚海的蔚蓝浪涛，东方购物自营重磅打造中东欧深度环线，一次走遍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6国，古堡名城、湖畔秘境、滨海风光、世界文化遗产一网打尽，感受冬日限定独有的欧陆节日氛围。来到德国纽伦堡，漫步冬日限定传统市集，斑斓风物、本土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感受中欧热闹的节庆气息。前往法兰克福，打卡罗马广场、歌德故居，新旧交融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行至捷克，探访温泉小镇卡罗维发利，沿着河畔长廊品尝天然温泉水，走进整座城市列入世界遗产的布拉格，老城灯火璀璨，徜徉限定老城集市场馆，深度入内游览布拉格古堡区，穿行圣维特大教堂、黄金小巷，读懂波西米亚王朝的千年兴衰。驱车前往克鲁姆洛夫 S 型伏尔塔瓦河，环绕彩色红顶小城，处处皆是中古童话景致。走进音乐之都维也纳，包场探访享誉世界的金色大厅，跟随中文官方讲解，感受音乐殿堂的磅礴气场。深度游览美泉宫，20间厅室中文精讲，追寻西西公主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往日故事。继续前行，抵达哈尔施塔特湖畔小镇，依山傍水，湖光山色如画，到访萨尔茨堡，打卡米拉贝尔花园，重温音乐之声的经典场景，辗转斯洛文尼亚泛舟布莱德湖，搭乘传统木舟登临湖心小岛，远望悬崖之上的古堡， 邂逅阿尔卑斯融水造就的冰湖仙境，一路抵达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奥帕提亚，漫步滨海长廊，
0: 看看这亚德里亚海，看看我们说哈姆斯塔特，当然说哈姆斯塔特以前去过了，对吧？这个布鲁索那个克鲁索诺夫也去过，但你施乐湖国家公园未必
1: 去过。
0: 亚德里亚海就是沿着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真的是对吧？他足球很强，
1: 对的。
0: 我告诉你，真的很强。今年世界杯大家看到，就
1: 是
0: 克罗地亚的民族啊，我觉得真的也是一股子劲儿。所以大家说，哎，这这么一个钢铁之躯的国家，对吧？他也有这么温婉的这种秀美的风光，去感受和领略一下。现在双人同行券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抓紧时间，好吧？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就是市面当中。你看22000去欧洲20000多，我觉得这个预算
1: 很正常的价格，
0: 没算你太超值吧？
1: 是
0: 啊，正常的20000多一个，对吧？但是，奥匈和捷克，奥匈捷嘛，
1: 对，奥匈捷，
0: 对吧？有没有德国？有没有克罗地亚？有没有斯洛文尼亚？
1: 没有，都没有，
0: 好吧？但就这个价格，好多都是自理的，
1: 是
0: 啊，这个大家都懂的。这其实，因为你不看明细的话，你很容易说，哎呦，我就直接买单了，
1: 就是等于一个常规的走马观花的一个行程的一个安排到。
0: 然后你说我今天还要吃得好。啊，吃得好，住得好，对吧？吃住你都要升级，但未必像我们说顿顿都是，对吧？六顿特色餐都有，未必。但我住得要好一些啊，因为出去太累了，可能说，哎呀，住得好一些。好，你吃住一升上去，这个总价就上去了。
1: 对，
0: 这20000多块钱再额外叠加7000多，30000多块钱。
1: 是，
0: 这还只是三个国家，德国有吗？
1: 没有。
0: 斯洛文尼亚有吗？克罗地亚有吗？通通没有，好吧？但是我今天看好来。21999，两个人一起去的话再减5000块钱，一个人19499，几个国家？六个国家，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六个国家，我们当然是有所侧重的，但是每一个国家的，你像纽伦堡的集市是不能错过的，
1: 是
0: 奥地利的风光和美泉宫以及金色大厅是不能错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捷克的布拉格古城堡是不能错过的，克罗地亚的自然风光也是。你想想亚得里亚海，
1: 你自己就，
0: 对吧？心扉就打开了，视野就开阔了，心驰神往，海风就扑面而来了，好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飞啊等等就不多说了，好吧？大家可以照片拍下来。还是那句话，原本可能就是3到4个国家的预算。今天等于说又送了你2个国家，
1: 是
0: 对吧？至于哪2个国家，有的人说我捷克、奥地利去过了，对吧？但是我剩下几个国家都没去过，那您更赚了。
1: 是，
0: 我们增加了国家的线路，但是又没有增加大家太多的费用。那说实话，这个费用19000多，你自己摸着良心说算贵吗？本身到年底了，本身也是欧洲旅游的一个旺季，
1: 忘记了，
0: 对吧？它因为它有很多商场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这个市集的市民的活动等等，所以去感受一下吧，好吧？给自己一次机会啊，人生的宽度和阅历，通过一站一站的啊这种国家的脚印踩过来之后，大家才能感受到啊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学、历史、建筑、音乐、美术啊文化等等，包括自然风光。抓紧时间锁定200块钱的预付款，锁定好双人货号02151119900。

0: 三个国家刚才比较过了，三个国家对吧？就是匈牙利、捷克、奥地利这三个国家，这传统的中欧的三个国家，两万多块钱，
1: 对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就走马观花的这种
1: 形式，就走马观花看一下。
0: 但是你德国没去，斯洛文尼亚和
1: 克罗地亚也没去，
0: 那为啥要去？为啥要去？你只有等了去了，你才能知道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城堡建筑它并不是说在电影里存在，也不在你的想象当中存在，也不在书本上存在，它在大家的亲身感受和切身体验中才存在。
1: 对，只有你站在那个城堡建筑面前，前面你才能感觉到它建筑的一个辉煌以及欧洲历史的一个源远的流长。
0: 你为自己的拓宽视野和增加阅历花的钱，也许就是两个人对吧，可能一个月啊，一个半月，了不起两个月的退休金、嗯、
1: 是
0: 对吧，但是 对吧，但是我们说你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没有太多的缺憾。
1: 对
0: 啊，我德国也去过了，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说起来它其实沿着亚得里亚海也好，沿着多瑙河也好，它都是多瑙河被称为欧洲的母亲河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秋冬季节呢是需要更好的滋补和滋润一下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滇鸡汤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冻干型的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新闻综合一起来强强联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开放大组合，总共是25盒啊，算下来是有500克差不多1斤的分量。今天的价格呢是周末爆杀，所以再立减，而且还能享受，也只有大组合才能享受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啊，好吧，一盒是有10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啊，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先息，请大家好，
1: 谢谢潘丁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讲到秋冬季节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太过于干燥了，秋燥秋燥，不仅是皮肤干，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嗓子呀，包括身体都会觉得五心烦躁的。那说到润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秋冬季节就是要来补一补我们今天的石斛。可是石斛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正宗的，有道 GI 地理标识的霍山石斛，区别于市面当中的各种，比如说风斗也好，铁皮石斛也好，紫皮石斛也好，我们今天这个等级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给您做到冻干技术，直接开袋冲泡就可以啊。
0: 对，刚才燕青说了一点，说这个价格挺贵的啊。那这个它其实是不是随便说的啊？这是有出处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霍山石斛，
1: 哎，
0: 啊，我们叫中华仙草，它直接印在这个书上面了啊。然后这里面其实它有讲到啊，你看啊，就它有这个价格的啊，同仁春堂老字号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怎么分的呢？吉林野山参每两
1: 50元起，
0: 50元起，
1: 对，
0: 对吧？冬虫夏草，
1: 哎呦，每两是2元2角，然后还有
0: 绿毛老风斗，
1: 哎，就是说到霍山石斛啊，每两是60元整，这是1930几年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啊，申报当中就是登载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说到绿毛老风斗，当然那个年代它一定是野生的。我们现在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我们只是仿照那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讲到它的身价，石斛之产于安徽霍山者，
1: 哎呦，
0: 对吧？我们说绿毛的这个老风斗长啥样呢？
1: 嗯，
0: 我们先不给大家看啊，先给大家看这个
1: 啊，可以
0: 啊。我们说大家对于风斗的认识是不是？都停留在这根又细又长的长风斗、大风斗，这才叫风斗。
1: 对，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哎，这风斗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0: 我们东方购以前也拿这个过来，也卖过像这样的产品，这样产品非常多，也是市面上主流的风斗，对吧？你掰开之后，它也有粘液啊等等，因为它也是货真价实一个风斗，不是说它不好一样的。

0: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说为啥叫绿毛老风斗？嗯，这个霍山风斗有啥不同呢？嗯，它长了好几年，也就长成这么大。
1: 对，五六年的这个长成就是小小一点点。你看啊，小拇指，然后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叫米糊，像米粒儿一样的，对吧？但是的话呢，浓缩的就是天地的灵气。但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我们刚刚拿到的那个，比如说石斛和我们现在这个石斛，你看这个感觉完全两样。然后你看拧开以后，中间的这个粘液，
0: 它里面特别脆。哎，它里面特别多。刚才我掰开来这一段啊，
1: 对
0: 啊，这个也不能说它不脆，它也不是别的其他颜色，但它这个颜色就没咱们今天这么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特点，你看啊，旁边我们这个盒身上面写了个鲜字，拥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霍山石斛里面的这种鲜条，然后再给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原料啊，给大家看一下，甄选3到5年的霍山石斛，去根叶，只取茎段部分。
1: 对，
0: 然后你说为啥珍贵？刚才我们说了，浓缩的是精华，精华它就几年才长这么一丢，这么一点点，也就是差不多7-8公分、5公分左右吧，
1: 对，一点点。
0: 这个是我们叫核心产区。
1: 是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说到九大仙草，一定会说到石斛，但你知道真正的仙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就在霍山县那个地方，我们是核心产区，然后空气啦，包括水质啦，都非常的好，它的生产周期特别特别的缓慢，他看到了吗？一年生产周期只有4到5个月，然后3到5年才能长出巴掌大小。所以是什么？真正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石斛多糖，石斛碱的含量蕴含的特别多。
0: 而且我们今天把这根石斛啊，这根霍山石斛，这根霍山石斛，它其实通过了一定的技术，但这个技术是纯物理的技术，
1: 对，
0: 低温气流的粉碎之后。我们叫它冻干石斛粉
1: 啊，
0: 所以它其实保留它极大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1: 是，
0: 所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看这些，
1: 明星
0: 在泡的时候啊，它其实冲泡特别方便。好吧，你看它这磨成粉，我觉得就像以前咱们说那种珍珠粉一样。珍珠粉，你看我把它沾一点儿，在我这个皮肤上粘，几乎过一段时间，好像我会发现。都被吸收进去了，
1: 对，粉质很细腻，
0: 很细腻，
1: 像女性朋友用的胭脂珍珠粉的感觉。那你想想看，这种是什么？冲泡起来吸收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但是跟大家讲，你看旁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好像我之前吃到的都是旁边那种碎渣渣的，
0: 对，
1: 它也是达成了这种粉末，但是碎屑状的话呢，第一吸收还是慢了，
0: 是。
1: 另外就是这个，在家里你还有什么守着这个灶台，你还要去煮去泡，有的时候半天都已经煮不出那个粘液，甚至吃到最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拉嗓子。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麻烦，直接是什么？就是这样啊，一袋一袋的，我们是每一袋里面是有2克，全部都是冻干老牛技术，然后冲泡起来的话呢也很方便啊，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对，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嘛，一盒里面是有10包，你就每天吃一包，吃2包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每天吃2包你就吃5天时间，对吧？因为你看它本身更细，
1: 对，
0: 它这个融的速度特别快，特别快。哇！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0: 我都闻到一股清香了，
1: 清香味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杯壁看到了吗？杯壁它的粘稠程度非常漂亮，
0: 对，有点挂杯了。
1: 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稍微搅一搅，看到了吗？
0: 是，
1: 它是往下。
0: 对，我们是拿一个长口杯子让您看得清楚但其实你在家里面是怎么吃我在家吃石斛就是拿一个矿泉水的瓶子，不是带盖的吗？
1: 摇晃一下，
0: 带那个盖对，就把它的。倒到那个瓶子里面晃一晃，晃个1-2分钟，2分钟都不用，1分来钟，好，直接就可以喝，挺好。
1: 那见现场我也给大家尝一尝吧。最近的话呢，天气本来就是比较干燥嘛，清香，就是清香，它有那个兰科植物的清香，
0: 感觉像吃那个芝麻糊一样，
1: 真是好吃。
0: 你看就是他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勺子，他勺子的底部
1: 对。
0: 就特别浓，
1: 对，
0: 看到吗？这勺底部因为它本身是有弧度的，不大能挂得住的。但是我今天我就拿勺子底部去盛，它都能够挂得住，
1: 是，
0: 说明它有多浓郁、多稠。
1: 对对对，
0: 好吧，就像熬粥一样，熬得真的很稠。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还有检测啊。
1: 对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里面的粗多糖，就是我们说石斛多糖，它的含量非常之高。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你看检测这个结果是什么？是52.3，这在行业当中已经是什么？就是佼佼者了。你也可以去看看现在自己正在吃的各种各样的石斛也好，风斗也好，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多糖含量
0: 这个价格呢，其实外面其实都明码标价的像石斛这样的产品，真的叫贵货，
1: 对，
0: 不便宜的，
1: 对，
0: 专柜价格一盒是99块钱，
1: 99块钱一盒，然后是这样每一盒里面的话呢，一共是有到10包，每一包是有到2克，你每天可以吃1到2包都没问题
0: 对，你要按照今天一盒99来算的话，我们今天是25盒，那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0: 构成你去买的话呢，市面当中你要接近2500块钱了呀。
1: 对吧啦？嗯，哎，我告诉你，今天我们998吗？不是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周末爆杀再降99，
0: 899块钱。
1: 因为这等于说是给你送了一盒那个免费试吃的。哎、
0: 只有大构成有啊，小构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免费试吃。
1: 一斤的霍山的铁皮石斛粉、嗯，好吧，霍山铁皮石斛粉，然后是800多块钱、嗯。其实对于自己在秋冬季节的这种润啊、嗯，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礼盒和礼袋、哎、
0: 对，都有礼盒礼袋。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啊、哎，秋冬季节嘛，我们节假日也比较多一点，你送送人也是不错的。
1: 冻干，冻干石斛粉、嗯，好吧，技术又过硬、嗯，对吧？又开放一盒大组合的免费试吃。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门店有这试吃吗？
0: 没有，不可能做到的。
1: 对、啊，你包括像电商这种，也不太可能给你先送一盒吃，是没有的啊。嗯，但我们今天是可以东方购物来免费试吃这一盒10包。嗯，你吃的满意的留下来，如果不满意，
0: 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1: 剩下的这个
0: 24盒
1: 就别开了啊、哎，咱们就是全额的退款，嗯、全额退款啊、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哦，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嗯，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哎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经纪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霍山这点地方有。咱们老是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精神足，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那平台发扬下去，杀西鸡一粒米，那憨憨手刀。
1: 你看这位老先生还是蛮，对吧？扎劲啊，咱们刚去对吧？就面色红润
0: 啊、哦，
1: 然后也是就中气十足。
0: 是，人家是唱评弹的嘛，对不对？所以保护嗓子这块的话呢，是真的是怎么讲，很有这个讲究的。
1: 嗓子如果干了，
0: 对，
1: 对吧？不舒服了，这两天啊特别多、嗯。
0: 对，因为秋天嘛，很多的朋友都说秋燥秋燥，对，坑坑咔。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干的不得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偶尔也会啊，半夜起来的话呢，就是哎想咳，但是又咳不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我说喝水啊，光喝水。 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我这两天我反而觉得鼻子也会有点干，对吧？秋冬季节确实干，对吧？干，然后对吧？我刚才说这不光皮肤干，
0: 对，
1: 就包括洗完手啊，手也特别干，所以我们其实要说，你表象的东西、表现的东西，它其实由内在而来。
0: 是，
1: 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的心肝脾肺肾等等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石斛它本身是后肠胃的东西，特别好，好吧？给大家，它其实是个贵货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卖的不便宜的，
0: 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九大仙草的话呢，排名领先的就是我们的石斛，但石斛当中一定要点题哦，就是霍山石斛才能称之为九大仙草。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你看它的名声到底有多厉害？这是同安春堂在1936年9月30号，你看申报当中，你看各种参茸滋补品的一个价格。首先吉林野山人参好东西啦，每两是50元起，有三几年50块钱蛮贵的。然后这个是冬虫夏草王，每两的话呢是2元2角。然后这边是绿毛老凤斗，价格可以看到排名领先了，60块钱。
1: 我看了一下这里他讲到的这个叫参茸细料里面，好像没有比咱们这个绿毛老凤斗更贵的。
0: 对对，
1: 这个是每两25元，这个每两
0: 8元，
1: 2元，
0: 对，
1: 20，
0: 对，
1: 45，
0: 是，
1: 除了它，就是它，
0: 对。
1: 它上面野山参上面，它比野山参还贵，
0: 是，对，
1: 这也是60，这也是这人家就印在这本书里面的，
0: 是，
1: 这都有出处的，霍山石斛霍山石斛这个书，
0: 对，
1: 所以这其实你像这个东西，大家说为啥是霍山？霍山石斛跟我们说一般吃的石斛有啥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你看就是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吃的，
0: 对，
1: 这我已经把它折一折为二了，
0: 是，
1: 这个折完之后是这样的，中间掰断其实也很容易轻轻松松掰断它，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你看长条的
0: 是，
1: 然后里面呢它的这个经脉呢它并不是特别的鲜脆的，但是看看咱们今天霍山石斛它长什么样。
0: 它个头的话呢首先就非常非常的小，小悠悠的，人家叫米糊，您可以去查一查。然后第二点，你看这个颜色鲜绿鲜绿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叫做你看鲜的，看到吗？中间有个鲜字，用到的是霍山石斛的鲜条，给您做到低温导流技术，再帮您做到很好的冻干技术。
1: 对，
0: 这个是横截面刚刚用到的一段，
1: 好黏
0: 哇！对，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保留特别多。
1: 对，
0: 您稍微再挤一挤，真的里面这个粘液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它贵啊？
1: 真的，
0: 对吧？不一样
1: 的，真的是，
0: 挤一挤，
1: 真的是
0: 湿湿的，黏哒哒的，
1: 挤一挤，看到吗？
0: 哎呦，真是。对吧？好东西经得住考验。
1: 看到啊，这个，这个可以当润手霜了。
0: 这个奢侈了这奢侈了。
1: 你看到吗？
0: 对，
1: 黏的。
0: 秋冬季节主打一个，我们需要滋润。
1: 这把它黏住了。
0: 所以啊，我们这一批能够做到送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粗多糖的含量也非常之高，达到了52.3。问问大家，现在您正在吃的各类的，比如说风斗也好，包括各种紫皮石斛、铁皮石斛也好，能不能给您出具粗多糖的报告？如果出具了，它的含量多少？我们真的叫行业当中的翘楚来的
1: 我们今天是和我们的兄弟频道这个新闻综合一起来联合推荐的这个产品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盒，这一盒呢是每袋是2克，一共是10袋，那就是20克。今天总共是25盒，25×20，那就是500克，
0: 对，
1: 500克1斤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哦、
0: 对，把握住，然后关键保质期有到3年时间，所以没问题啊。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就是我们说霍山石斛粉，人工种植霍山石斛粉，是吧？然后。你要买到野生的，那真的是
0: 保护现在的保护植物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1: 是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霍山石斛，安徽霍山，生产日期2026年8月份。
0: 哎呦，新鲜，
1: 新鲜，
0: 3年的保质期。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每一盒的盒身上面我们有GI的地理标，这个一点的话呢，保证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那个非常好的核心原产地。但提醒大家今天这一盒市面当中不便宜的，99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您买大构成的话呢，我们25盒当中。有一盒免费开放试吃，让大家先体验看看，您觉得 OK 了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这个是只有大组合才有，
0: 对对对，
1: 就这一盒严欣手里这一盒一共是10包，
0: 10包，
1: 对吧？总共是这一大盒
0: 是
1: 开放免费试吃，10包你吃完你说 OK， 我就想薅个羊毛我就退
0: 给
1: 你，也没问题，也没问题。你订2套大组合，那你就是拿到2盒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4: 最早的石斛历史 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迷离一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一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仙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们老师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音和育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0: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嗯，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嗯，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嗯，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啊，女性为多。
7: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个。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像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1: 好吧，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刚才还哎呦，这一片就是我们说霍山的这片、哎、山清水秀的地方，
0: 很漂亮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在之前的话呢，野生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在这种悬崖峭壁旁边。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啊，野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话呢，属于保护的一个植物。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仿造它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都是人工种植的，但是依然在霍山县这个非常好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看到，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旁，然后长出来的这个米糊米粒，整个一簇的话呢，巴掌大小，但要5-6年的时间。但是每一根啊，大家可以看到小小的、小悠悠的、绿悠悠的。我们用到的就是新条，采摘下来以后，快速的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低温老流技术、冻干粉的技术送给大家。所以你在家里也不用说麻烦的，我还要去煎，还要去煮，还要去泡，还要去嚼。我们直接就是温水当中冲泡一下，直接服用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说。你想秋冬季节本来就想着要去给家人，你为什么要炖那个银耳、什么红枣汤啊、雪梨银耳汤啊？它无非要润一润自己的身体，对吧？那我们说，其实像这种，铁皮石斛粉，其实你不光是自己吃，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一件事。因为每天很多人说像这种粉状的，我就可以泡在自己牛奶里面，
0: 可以没问题，
1: 粥里面，
0: 对，
1: 你喝的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冲泡的。
0: 是的，
1: 它单独冲泡其实也不用冲了，其实你就灌在你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里面也可以，晃一晃，摇一摇就可以。它很细腻的，这个粉末极其细腻。
0: 对，打粉技术非常的棒，然后极其细腻，吸收也是更加好的。
1: 你看，把我指纹都印出来了。哎，你看这个粉细腻到就把我这个指节的那个指纹都能够印出来。
0: 是的，
1: 它非常非常细，它不粗糙的。
0: 那要不现场泡一泡给大家看一下？
1: 泡一泡。
0: 对，以前的话呢，可能是什么要煎要煮，时间还比较长。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是什么在现场给您冲泡一下就可以了。那有一个特点啊，就水温一定是不需要太烫的，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多糖、营养成分，所以记住了，只要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另外有一个特点，您直接在家里如果说想要喝的浓稠一些的话呢，水少一点。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直接出门去旅游也可以，方便携带，一包是2克。像我今天的话呢，一早一晚的话呢都是直接各服用一包。
1: 这已经调的就跟芝麻糊一样。
0: 对，给大家看一下
1: 浓稠
0: 粘稠的这个质感。哎呀，
1: 对，
0: 哦，
8: 看到吗？这个说明什么？里面的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精华成分保留的更高。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吃过，我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口感。嗯，因为其实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咽干、口干、鼻干很难受的。
1: 您现在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这个抽检结果的这个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粗多糖含量，对吧？50多，52.3，
8: 对。
1: 抽检结果52.3不低了，这个数值，对吧？
8: 对，
1: 口感怎么样？
8: 我吃完以后，首先真的就是刚这个潘丹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在品尝，在嚼，因为它的这个粘稠度特别好。第二点很润，这整个的嘴巴包括咽喉当中，我觉得很滋润的感觉。
1: 对，
8: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季节的话呢，晚上睡觉总觉得五心烦躁的。
1: 是，
8: 有的时候这个手脚心啊都觉得热热的、难受的。那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整个的精液流失的过快？
1: 你今天就算不是霍山石斛粉，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蛮划算，
8: 划算
1: 89，今天是今日特卖，就是周末爆杀，只降了99块钱，然后八九九是几盒呢？是25盒，哇，每一盒算起来差不多30几块钱，你30几块钱，今天每一盒是20克的石斛粉，你就是普通的石斛粉，我觉得也是 OK 的，
8: 当然，
1: 对吧？
8: 我们还是有 GI 标的霍山石斛，
1: 我是霍山石斛粉，为啥这么说啊？因为你看这霍山，我们已经掰了一半了，把它掰断了，只有一半。看，就原本把那一半接上去，它也不过就是我一根手指头这么长，也就这么点长度。
8: 对，
1: 拿一个完整的，
8: 拿一个完整的，来，小悠悠的小米糊就是这样。
1: 它长几年呢？3到5年也不过如此。
8: 对呀，
1: 它不可能再长了，品种问题。但是大家想，5年了，它没有硕大，它没有说这么长。然后这个是我们说正常的，或者说大家常识当中的石斛。
8: 是，
1: 但我今天是浓缩这。这能不精华？
8: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对吧？
8: 确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到石斛鲜条给大家做到低温导流技术。
1: 对。
8: 然后你可以看到掰开以后啊，这石斛茎当中里面绿油油
1: 的，
8: 对吧？捏一捏，里面的这个粘稠的质地告诉大家，石斛多糖含量特别高。
1: 这个是我刚才那上一趴的时候给大家粘的这个粘液，你看这粘液
8: 是
1: 都有点结痂的感觉、啊。
8: 对，就是。一层在这个皮肤当中，
1: 对，一层，它像一层包衣一样，
8: 对，
1: 它像一层包衣一样，
8: 看到吗？是，
1: 这个粘液，我就涂一涂，
8: 好，
1: 看到
8: 吗？奢侈了，
1: 真的是，而且这个粘液真的是可以让它给立住，这个你就光这么一点点的指甲盖都不到的面积，我可以把它立起来，它不靠粘液，靠的是啥？我可没沾胶水，对吧？这就是它粘性特别足，粘性强，
8: 对，
1: 它里面富含的精华成分相对是不是更多？
8: 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反复给大家强调，不管你是人参也好，其他的一些东西好，一定要看它，比如说人参皂苷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物质析出量多不多。我们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的抽检的报告含量是粗多糖达到了52.3，您可以去网络当中，现在都已经很发达，去对比一下。
1: 这是抽检结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就是这个价钱还是蛮到位的啊，今天是直降了99。质量99，然后今天价格是899，25盒，每一盒算下来是30多块钱，30来块钱。
8: 对，
1: 然后今天还给你开放一盒免费试，很多人说，我不知道米多了能，对吧？味道不知道怎么样啊？没关系，给你吃这一盒，不吃一条，是吃一盒，
8: 是一大盒，
1: 一大盒，
8: 里面是有到10包10小条，让你拿回家去自己来品尝，然后或者跟自己老伴儿一起来吃一吃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专门是女士朋友的这样一个专属，男士朋友平时有一些老爷叔可能也会有抽烟等等一些不好的习惯，嗓子不是很舒服的，也可以来尝一尝啊。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吃的名额。你要订个大组合2套的，我就给你2盒免费试吃。3套的给你3个免费试吃，
8: 对，
1: 哪怕今天就冲着一个薅羊毛了，我觉得这羊毛也得薅，
8: 对
1: 吧？但是也是我们供应商贴钱给了大家，这个力度也是不小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敬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6: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谈谈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 自从吃了好山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喝山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哈哈手到日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显得一粒米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1: 这个小曲儿唱着啊，大家说，其实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觉得像包括这位叔叔的饮食也很肯定很注意，运动也很肯定很注意，养生肯定也不落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食护也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哎，对，其实这个食护，刚刚那位老师还提到我们之前一个就是京剧大拿嘛，梅老师，梅兰芳老师也是平时很注重自己嗓子的啊，包括这个保养滋润。那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书籍记载当中，他之前也是重金会去求，但我们一定要强调啊，是重金求的是当年的霍山石斛，也就是野生的。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确实也是保护的植物。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人工种植，但是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安徽省霍山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从新闻综合刚刚转台过来的，
0: 东方
1: 购今天也是跟我们的兄弟频道一起来强强联合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大组合，大组合今天一共是25盒，
0: 是
1: 25盒，这个其实你其实把这个盒子拆掉啊，到家里去把盒子拆了，
0: 对，
1: 里面就是一盒一盒的这种
0: 小包装，
1: 小包装，
0: 对
1: 吧？
0: 要不开一个？
1: 先开一个好了，
0: 好，没问题，
1: 抠一下也可以啊，对吧？这盒里面是20克，20克的铁皮石斛粉，
0: 来，我这边可以了。
1: 没，哎，你出去旅游啊，你肯定不带这盒子，对吧？你肯定带这种一条一条的。
0: 蛮好的，你看里面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包装，
1: 码的整整齐齐。今天这一盒给你免费试吃，就是让你吃上这10天的时间。
0: 对，
1: 每天一条，一天每天两条也可以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几天吃下来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的，
0: 都没问题。
1: 你带出去也可以，然后你塞在哪里都零食柜啊，或者你啊餐桌上放一放都可以。外面这个盒子就不要了，不占地方的，
0: 挺好的，
1: 挺好。
0: 而且走亲访友送送人也是特别好的。GI 的地理标识有的，然后上面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冻干石斛粉所有的产地啊，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配料也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茎人工种植，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
1: 日期也新鲜呀，
0: 新鲜的啊，
1: 新鲜的，6月份的。
0: 对，像我们
1: 8月份的，
0: 我手中拿到的是8月份的，
1: 8月份的，
0: 3年的有效保质期，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常温避光、干燥储存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确确实实好多的朋友很需要。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叫冻干粉啊，这个跟我们一般吃的还不太
0: 一样，
1: 对吧？冻干粉就是它低温物理粉碎之后冻干。像冻干的，哎，现在冻干的东西还不便宜。我那天买了一袋那个冻干的水果，
0: 是小水果干一样的。
1: 因为天冷了，你要真的嚼一块苹果，还真的有点冰冰冷。但冻干它其实保留了食材的一个新鲜程度，
0: 对，
1: 保留了它应该有的营养元素，
0: 对对
1: 对。但它又不是过分的去添加很多东西，我们那天还啥也没添加，那保留了它自然的这种香鲜的这种口感。
0: 对，
1: 啊，你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冻干粉啊。
0: 对，粉质细腻，而且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它也是那种。有点小绿油油的感觉，对不
1: 对？
0: 说明在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更大限度的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
1: 细腻
0: 的不得了，
1: 细腻，
0: 女性的胭脂水粉的感觉一模一样。
1: 它为啥这么细腻啊？本身它。哎，这叫基因好啊，哎，真的是好。
0: 这个品种它就叫做小米糊，叫米糊，跟普通的紫皮石斛、钢结石斛
1: 这
0: 些都不一样的。
1: 大家常规认识当中有这么长的，对吧？
0: 是。
1: 这铁皮石斛啊，那我们今天是长这么大。这个我们不是说长了一个月啊，3到5年，
0: 3到5年
1: 也就这么大了。也就这么长了，
0: 对，
1: 这一根儿，
0: 对，
1: 这叫米粒儿状的，真的，它可食用部分就这一段叫米粒儿状，
0: 是，
1: 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一下啊，
0: 好，里面的细腻程度，包括里面的粘液，大家你看啊。
8: 很漂亮，
1: 真的
8: 绿油油的、哎、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盒的盒身上面给你写了个鲜字，说明什么？用到的是鲜条、哎、
1: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能涂出这种粘液来的看到吗？
8: 是
1: 我能涂出这个粘液来的，
8: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粘液，哎，这个粘液是啥？这个粘液是它的精华，嗯，
8: 对，粗多糖啊，湿乎多糖啊，里面就是物质慢慢的吸出来、哎、所以我们平时去看一些比如说好的鲜条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判定的方法，比较简单，
1: 有点腻子疙瘩，这就说明什么、嗯、就包括像你吃了一些有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嗯、你嘴唇会有点黏、嗯、是一样道理，嗯，这东西它就是黏黏的，它的精华。

0: 科植物的清香全部的出来，没有那个怪味道。就大家如果吃过我们这一款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都知道它一点没有其他的怪味，反而是什么清香可口，入喉以后特别的润。
1: 抽检结果报告显示，它的粗多糖含量是52.3，
0: 对，
1: 52.3，
0: 真的是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1: 好东西。
0: 是。
1: 然后其实早在30年代的时候啊，给大家看那本书啊，30年代的时候，它其实在老字号里面都在卖，
0: 对，
1: 对吧？同安春堂啊，等等，
0: 是，
1: 对吧？大家说像这个，你看这叫什么？这个叫吉林野山参，每两
0: 50元，三几年啊？大家想想看，三几年每两50几块，
1: 冬虫夏草王，
0: 对，
1: 每两
0: 2元2角。
1: 冬夏草怎么这么便宜啊？然后再来这绿毛
0: 老风斗，
1: 每两
0: 60元，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年很多的这个名流还是重金要去求的呢。
1: 石斛产于
0: 安徽霍山者为优啊。
1: 好吧，他讲的绿毛老风斗，其实讲的就是咱们这个。
0: 是是是。
1: 好吧，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名贵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今天这一盒门店的价格是99，
0: 是，
1: 你就算它100，你25盒那就是2000多，
0: 嗯，
1: 你打个对折1000多，
0: 对呀，
1: 打个对折要1000多块钱，我今天1000多都不到，
0: 对，
1: 好吧，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看好了，大组合今天是周末爆杀，
0: 哎，
1: 小组合是没有立减的，
0: 嗯，
1: 更没有免费试吃，
0: 嗯，
1: 我大组合是立减99，899，
0: 对，
1: 899每盒算下多少钱？你除以25，每盒算下是30多块钱，
0: 嗯，
1: 35块钱左右，
0: 是。
1: 这一盒里面有10包，
0: 对，
1: 每一包3块多钱，
0: 嗯，
1: 每天给自己进补一下，
0: 可以，也没问题。
1: 秋
0: 冬季节就是要润嘛，滋润这个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行动了，光喝水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要想想看，体内的津液经过一整个夏季，有可能流失太多了。
1: 这个10包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
0: 嗯，
1: 但是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个位数了，各位抓紧时间，
0: 啊，
1: 两个大组合一定，
0: 嗯。
1: 几个免费试吃名额？
0: 是
1: 两个，
0: 是
1: 三个大组合一定
0: 3套，只能这么告诉大家了。
1: 这羊毛就这么薅吧？
0: 是，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66。

0: 写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1: 耳环石斛。
0: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1: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不错。
2: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3: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2: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4: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闲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个。家底也不是老贵，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那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5: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玉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水旁石脏，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现场。
6: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听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强阴当中它是好的。
7: 最后9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们刚才看到那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啊，其实他也是
8: 植物界的，就是植物学家的泰斗，真的是啊，就是他深耕也是了解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珍贵稀缺或者是濒临灭绝的一些植物。但是你可以看到《VCR》里面介绍，他对我们说霍山石斛的见解都不是普通的滋阴了，人家说了强阴哦。但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认准产地。咱们今天的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产地很正宗，而且都有到 GI 的地理标。时放心心、另外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去煎去煮去泡、我们直接是什么冻干粉，让你随时随刻吧，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一向来都卖得特别好吗？哎，觉得难受了，这两天干干的，精液流失太快了，我吃上一两条也可以的呀。
7: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像这种营养素啊、它其实每天贵在坚持、
8: 对，
7: 这个就是平时要吃，不是说我这个
8: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7: 就是临门一脚，然后再去想起去补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其实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滋养自己的身体、特别有好处、鼻对吧，然后包括口腔、等等，就这样大家这两天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听到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对吧，所以其实要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因为本身我们说查查书籍，
8: 对
7: 啊，现在很发达，你看看书也可以，这样问一问各种的 AI 软件，它也会告诉你，对吧？我们说石斛粉本身是后五脏的，
8: 对
7: 啊，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8: 是
7: 好东西。它为啥呢？是因为它本身，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斛粉，
8: 对，
7: 今天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划算的，
8: 真的是划算，
7: 不贵的，
8: 是
7: 899元，899元25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每盒有20克，
8: 是
7: 今天总共是1斤500克。 8.99。
8: 对，
7: 你就普通的石斛粉你去买的话，其实也不贵的。
8: 对，但我们要强调，我们是霍山石斛啊，这个就真的是要与众不同。因为其实市面当中能够称为九大仙草之一的，其中就是有我们的这个石斛，而且这个石斛不是普通地方产地的，霍山石斛。GI 地理标给您讲得很清楚，仙字代表什么？我们用到的是，你看哦，就是这种小米糊。
7: 我就说这种仙草，这种霍山石斛。
8: 对，
7: 对吧？大家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但一旦个头就缩微缩成这个样子了，大家可能说：“哎呦，快不快到骨？”
8: 对，
7: 没看到过，
8: 感觉跟我认知里面的不一样了嘛。
7: 霍山石斛，这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
8: 三到五年
7: 的时间，
8: 然后
7: 把它掰开来。
8: 哎呀，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里面的这个粘液啊，析出物质啊，特别特别的多。
7: 这个真的是，哎，你挤一挤啊。
8: 哎 呦，
7: 你看，我已经涂了不知道第几次了。
8: 真的是。
7: 我不知道涂了第几次，我换手。
8: 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代表什么？代表里面的营养物质析出的非常多，
7: 对，
8: 蕴含的非常多。
7: 对。
8: 比如说石斛多糖、石斛碱、醋多糖的含量，这些不就是我们平时去吃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保健食品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吗？
7: 这都你这个的，就是黏黏的，黏黏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醋多糖。
8: 对对对，
7: 醋多糖。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抽检结果。
8: 对，这个是醋多糖，我们的这个抽检结果的话呢，达到了52.3，这个数值现在拍下来没问题。你去各种 AI 软件当中对比一下，然后如果您正在吃啊，我们这个比如说各种石斛的这个，比如说风斗也好，或者冲剂也好，你去看看能不能达到那么高。我们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7: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我们说对于自己的身体滋养，今天还。
8: 对，
7: 说实话，今天还不是花了很多钱，
8: 是，
7: 对吧？
8: 有试错成本啊。
7: 对，因为你想，如果过了今天的周末爆杀，就不是8.99了，还是恢复到9.98。好吧，我们今天只剩下3组的免费试吃名额，各位看好了啊，今天还有免费试吃。啊，我刚刚还想说，今天还真的是没有把钱完全花出去啊。
8: 对。
7: 啊，你这一盒免费试吃，就这一盒有10包，就是大家说我今天就抢个试吃名额可以了，
8: 可以
7: 的。
8: 是。
7: 你付了8.99元，对吧？你到时候你说我剩下24盒，我不吃，我不要了，可以吧？
8: 没问题啊，其余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7: 对吧？原封不动24盒退给我们，然后钱也不会扣掉那99你吃过了，你还是8.99元，退给大家。
8: 是。
7: 好吧，这就是，那我要订两个大组合呢。
8: 两套免费试吃名额。
7: 哇，订的多，我免费试吃名额也多。
8: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试吃名额在市面当中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99块钱单独一盒，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订大构成才有到免费试吃，礼盒礼袋都有的。因为送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25盒，小姐妹也要分享一下，然后送人也可以的。这个季节石斛粉好多的朋友就是一到入秋冬时候就会喝了啊。
7: 是的，所以还是身体的滋养，对吧？包括刚才 VCR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叔叔啊、阿姨啊等等，我觉得他们也是靠很多的东西来搭建自己好的一个状态的，吃得好，睡得好，开心快乐，不挑食，对吧？但是也有好的营养素的一些加持，我觉得更好一些，好不好？所以特别是季节转换、季节交替的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不贵的，真的，说实话，800多块钱一斤装带回家，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以后啊，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哦，现在藿香茶啊，豆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才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那平台发扬下去，杀西鸡一路米，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口琴一路米，要显得一路米个当中，啊一的武大当。
4: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 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
7: 免费试试名额不知道剩多少，反正刚才是五组啊，现在大概只剩三组，两组不多了啊，抓紧，今天就是抢免费试试名额。
8: 对呀，
7: 大组合今天，但是你想这让你白白吃掉一盒，
8: 是
7: 这一盒要将近40块钱，好吧？门店要买一买的话，哦不不，
8: 99，
7: 记错了，我们今天相当于是30几块钱，
8: 对对对，
7: 门店要将近100块钱呢。
8: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冲着这个免费试喝名额，我也要先把这个大组合先抢到手了。然后关键还是什么？东方购物送货时效其实蛮快的，意味着明后两天您就可以先尝试。
7: 很多人在问批次新鲜了，
8: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7: 2026年8月份的，哎，
8: 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是8月份的，
7: 保质期3年时间。
8: 是
7: 三年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这个霍山石斛啊，它你自己去查一查，它的营养价值啊更高啊。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899元，25盒，每一盒才算下来30来块钱，
8: 是
7: 好吧？抓紧先锁定02151199，对不对？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正气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藿香，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藿香。现在藿香正气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藿香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京一路一，那哈哈收到。

0: 秋天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气温下降让空气开始变得干燥，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鼻咽干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的症状。所以在秋季一定要注重养生之道，在日常饮食方面应该多吃一些能够润燥清补的食品，如山药、银耳、燕窝等，尤其是燕窝，对秋季滋补润燥、清热降火有明显的作用。
1: 燕窝主要功效就是美容养颜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次呢，燕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啊，比如说我们的肺啊、呼吸系统呢，比较好。长期吃燕窝呢，对这个肺部呢是比较好的。
0: 根据中医虚则补之的原则，深秋进补对恢复体力有积极作用。燕窝中富含的氨基酸及多种矿物质、活性蛋白及胶原蛋白等营养成分，补充更多人体需要的营养。马来西亚时刻公认的燕窝最佳产地之一，天然无污染的热带雨林生态区为金丝燕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和捕食环境，所以这里出产的燕窝品质上乘，营养丰富。
2: 品质生活放心购，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到了秋燥的季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呢生活当中啊特别的想要吃点好的燕窝。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燕窝，品质非常的高端。我们也请到了融合堂的第四代传人小一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3: Hello， 高丽老师你好。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融合堂第四代的传承人小易，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是好的高端的燕窝。
2: 欢迎小易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是介绍一下融合堂这个品牌，它还是挺知名的哈。
3: 是的，没错，
2: 现在在很多的上海的门店我看到都是有销售的，对吧？
3: 是的，我们在什么九光百货啊、东方商厦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场里面，包括我们的工厂，我们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大家选择融合堂就是选择品质、选择放心、选择保障。
2: 是的，我该跟大家讲一下，在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这个食品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有融合。
3: 是的，没错，
2: 对，都有融合堂的这个门店。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的注重关爱自己皮肤健康的，包括注重关爱自己身体健康的女性，都会想要选择一些高端的燕窝。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融合堂它的燕窝好在什么地方呢？
3: 首先大家在选择燕窝的时候啊，你要看产地。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些产地，这个世界上比较多的产地来自于什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我们今天带来的燕窝呢是来自于印尼加里曼丹的，你知道这个是黄金产区。
2: 哦，
3: 对，另外呢，你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干度。
2: 哦，干度、
3: 对，没错。我知道很多人有可能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克重好像这个价格很划算。但是它事实上它非常的湿的话，它就无形中的增加了这个燕盏的重量。
2: 哦，这也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3: 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看燕窝的颜色。燕窝的颜色它到底是米白色呀，还是特别白的？你知道特别白的这就不能挑了，这是有点科技与狠活在了。还有一点啊，我们在选择燕窝的时候要看它是否有溯源码。你知道这有溯源码的就是我们的正规的进口的燕盏。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融合堂带来了他们家这个旗下非常知名的印尼的干燕盏哈。
3: 没错啊，
2: 干燕盏呢，我们今天这个刚刚小叶跟大家分享了，这上面都是有溯源码的。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我们是一盏一码都可以溯源的。
2: 是的，全部都是可溯源的。
3: 是的，
2: 现场也拿了一片出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溯源码就在每一盏的这个地方，大家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来看得出来。
3: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都是比较的重大的燕盏，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地板的价格。
2: 是的，它的干净度也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去挑毛，
3: 没错，
2: 泡完就直接可以炖煮了，是吧？
3: 是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的。我现在现场手里直接拿一个燕盏，先给大家用我的手机手电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大家是否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它的这个丝状？哎，有可能电视机这样子的话可以
2: 看得出来。
3: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行业内我们叫密盏。大家在买燕盏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空隙比较多的？那个叫舒盏。舒盏的话呢，我们用的那些呢，就是用的是毛燕。但我们这个原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黄金产区的雨季的燕盏。哦，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手头上的这些，我们是有集青毛燕、青毛燕、中毛燕三种作为原料。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第一。这个是吧，吉青毛燕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它几乎是没有缝隙的，因为只有中毛燕。你知道燕盏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三月的叫雨季的燕盏，中毛燕的话里面的毛就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就到了旱季。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来自于我们三月的印尼的雨季的燕盏。
2: 所以它品质方面是非常高端的，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个构成哈，三个构成分享给大家。这个是印尼干燕盏50克，专柜的总价是3500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999块钱，算下来单克价格是19.99块。另外一个是第二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是100克的，专柜的总价是70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是1899，算下来单克价格更便宜了，18.99。另外第三个组合呢，是一共有200克，200克专柜的总价就要到14000，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699块钱，算下来是18.49啊。这是三个价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这个燕窝其实适合蛮多的人来吃，对吗？
3: 没错，像一些你知道像备孕中啊，或者已经怀孕的啊，无论是孕妈妈、小孩啊，还有男生，你知道有一些老人啊，像这种特别比较特殊的一些季节里面啊，还有一些男生啊，你平时比较烟就喜欢一些这个应酬比较多的，可能非常适合来吃这个燕窝。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唾液酸含量我们都是持正上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燕窝的唾液酸含量是高达9%以上。所以大家都知道吃燕窝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唾液酸。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这些都是有报告的，我们是唾液酸高达9%以上。这9%以上，我们业内里面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的。我知道很多可能觉得对这个干度燕盏的这个在挑选的时候啊，干度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今天现场给大家拆一盏燕盏。在拆燕盏的时候跟你说要比较当心，因为在家里您在收到的时候像这样子一盏，我们外面都是有一层塑料膜，因为它的干度呢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在拆的时候呢要当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它一拆它就容易碎了。这个是属于干度比较高的一种燕盏。你在外面买燕盏的时候呢，如果湿度比较高的话呢，它无形中增加了燕窝的重量。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们第三个构成只有18块。对，
2: 就这个价格哈。
3: 是的，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您手头上拿到的，您收到的燕盏就是跟我手上这样子是一样的。我因为每一个燕盏大小都是不同的，我现在已经把外面的那个塑原膜拆掉了，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干度。
2: 那是真的够干的。
3: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在捏碎的时候，这个只有99干的燕窝。只有99干的进口的这种燕盏，印尼的燕盏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干度，而不是外面您买得到的可能是75干或者是85干。我今天手头上给大家看，我这个手大家可以看得出我手也比较小，人也比较小，
2: 是，
3: 但是我这几乎没怎么用力，燕窝就已经碎了。
2: 是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含水率是非常低的。
3: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所见即所得。我今天手头上拿的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您收到的也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我们融合堂从品牌创始至今其实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所以大家，我们在上海开专柜专卖店已经有25年多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家可以看得到，并且我手头上的这个燕窝 是灰白色的、米白色的，并不是那种非常白的颜色。你知道白非常白色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是放了一些不该添加的。你知道，因为燕盏它在这个燕窝里面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米白色的，而不是像特别白的颜色。
2: 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其实非常简单，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4: 大家好，我是龙和堂健康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伟。我们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跟中外合资的一个专门生产即食燕窝的这样一个燕窝生产深加工企业。公司呢是2004年成立了，到现在也将近要17年了。那么这个17年当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也那个跟国家的相关部门订立了一个中国第一部即食燕窝的行业标准，以及我们鲜炖燕窝的行业标准。我们公司非常非常注重品质，因为品质大家都知道，品质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一个生命，我们把品质视同于我们企业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层层把关上面，从原料的溯源还有锁证锁票上面，我们是做得非常非常严格。我们这次和东方购物合作，拿出了极大的诚意，把更好的产品鲜炖燕窝以及更高的标准和更优惠的价格回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5: 早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6: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0: 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的干燕盏，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燕窝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
1: 是的，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金丝羽燕在筑的燕巢。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黑色的，这些就是金丝羽燕它在筑燕巢的时候它身上会掉落的一些小羽毛。而我们融合堂选择的都是三月的来自雨季的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产区的金丝燕盏，所以这样子的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洁白，并且是这个毛是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因为不然的话，你拿雨季的燕盏，它唾液酸含量明显的要比九月份的旱季的燕盏要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唾液酸含量能做到9%以上，并且我们今天的泡发率也是非常的好，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颗燕盏是5.2克的，等会儿给我们的高丽老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泡开的燕盏，现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燕盏。
0: 它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5.2克的干燕盏，可以泡发出多少克的那种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湿的那种燕窝？
1: 一般情况下，它是在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但是您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燕盏以后，小心把它拆开来以后呢，然后在温热水里面泡大约2到3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燕盏它在充分泡发了以后，它可以达到差不多8到12倍左右，也就是说原本的5克它可能变成50克到60克。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
0: 就是这个吗？这已经泡好的这个？
1: 我这个还其实完全没有完全泡好。
0: 我们这是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原因啊，
1: 对，
0: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发现它泡发之后它是很干净的，
1: 没错，
0: 没有一点点看到那种杂毛的感觉。
1: 没错，还有一点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个水它是非常的清澈的透明的。我可以把它手拿出来看，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是好的一个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
0: 这么大一片了。
1: 对，但是它这个还不是完全泡发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只是在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开始泡的。所以正常的泡的话，我们是要泡2小时到3小时左右，用纯净水。因为燕窝呢是你要放在无油啊这个干净的碗里面。因为我比较怕油，如果你放在了比较含油的里面的话，它可能泡发率就不如理想。所以你放在里面它可以达到一个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大家可以看到镜头是否方便摄像老师拉近一些，谢谢。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条状非常的清晰，并且从这个这么高清的镜头里面看来讲的话，一些杂质杂毛都没有。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三月的一个雨季的燕盏啊，
0: 所以它其实是品质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是一品一码，就是每一盏燕窝都是有一个溯源码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我们是印尼自有的这个燕窝啊，相当于从源头上就帮大家把控品质。另外呢，是每一盏都是有一个码是可以来追溯的。你帮我拿一个，小姨给我拿一片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你看这个每一只燕盏上面都会有一个溯源码，
1: 是的，
0: 非常的精致高端。另外呢，我们是一个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因为它是本身泡发之后你就要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所以这种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干净程度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挑毛了。最重要的是你泡完了之后直接炖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我们可能还要自己去挑一挑毛啊，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已经省掉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干燥度，就刚才小易跟大家分享的干燥度是高达99%，这可能是很多人在行业内的人才知道的，就是原来这个燕窝还有讲究干燥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是的，
0: 原来这个干燥度其实跟它的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买燕盏，我们是论克买的，不然的话您不就是买了水分的吗？更何况我们今天带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我们这个市场价也不是乱说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商场里面去看到一些同某堂啊或者是某某堂啊那些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70块钱到150块钱一克的，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三月的雨季的燕盏，今天给到大家这个 200克的价格仅18多块钱一克，而这样子的一克，您收到了这样子的燕盏，您在炖煮完以后放在冰箱里面，一个燕盏大约能吃2到3天左右的时间。
0: 哦，就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1: 对，没错，炖煮完以后您直接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一个燕盏大约可以吃2到3天的左右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到了秋天哈，如果我们电视机的一些女性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咽喉不太舒服的一些
1: 是的，
0: 年长的一些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肺部，其实燕窝是一个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像这种燕盏价格太高了，很难企及。那今天呢，因为是融合堂的第四代传人，然后也是小易亲自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我们是直接是把源头的产品带给大家，
0: 相当于是源头的价格给到大家。我们把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50克是999块钱，那专柜的价格要3500块钱了。那如果说大家是吃100克的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1899。那如果说大家要吃的是200克的构成，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就可以吃到了。
1: 是的，没错，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盏，这个就是一个100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除了像这样子的100克，我们再给到送到大家一个是礼盒，再加一个礼品袋。这样子的一个100克的左右的话呢，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会有在20到23左右的一个燕盏，因为每一个燕盏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燕盏的大小它是不相同的。所以您收到的话，这样子的是我们是不会低于100克的，所以大家对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称量，我们的诚心是可以有保证的。我们的工厂就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大家可放心，我们是开了十几二十多年的工厂了。
0: 包括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到周末的时候到这些门店去感受一下，因为门店的价格还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比这些门店的价格要划算很多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之前可能也经过这些门店，然后呢也想买，但是价格上面有点高，觉得有点难以企及，东方购物今天就帮大家把价格做下来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好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保障。那么在中医当中呢，会得有交关上品，也就是阿拉讲的补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嘛，当然是人参啊、燕窝搿一类的物事。那么人参就勿多谈了，燕窝呢，讲到燕窝呢，哎，搿确实是一个好物事。中医也讲起来呢，它是甘平，也就是讲性味啊是有点甜的，同时呢，也是平的。不冷不热，哎，搿能样子个物事呢，这个吃下去的副作用就相对会得比较少。当然，这个要选择挑选好的燕窝，搿是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盏以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去实质，要挑毛去实质，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炖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啊。讲到这个炖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炖过头，吃不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不大，作用比较强大，哎，是广受欢迎。
3: 这是江先生，天还没亮就给您炖的燕窝，千嘱咐万嘱咐的让我热了给您补身体。
4: 我也听人家说，燕窝对女人特别好。
5: 就是啊，
4: 你看。
6: 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给您安胎的，您先吃着。
7: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8: 燕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盏。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还是有很多观众朋友对于燕盏是非常喜爱的，因为它可以体验一个亲手泡发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自己每次要吃的时候要吃多少就泡发多少，很方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刚好赶在这个秋燥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融合堂的这个印尼干燕盏，也是满足大家想吃多少你就需要多少你就泡发多少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每 一个燕盏它都是可以去溯源的，就是品质上面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每一个燕盏都是可溯源的，并且是选用来自印度尼西亚三月的雨季的燕盏，我们每一盏大约都是在5克左右上下。
0: 嗯，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些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好的这个燕窝呢？
1: 啊，无论是像备孕啊，现在你知道要二胎了，就是无论是像备孕啊，还是已经怀孕的，或者您在大概就是现在开始皮肤感觉有点粗糙啊，就是不好上妆啊，还有一些男士啊，老年人啊，可能应酬比较多的，我们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些人都是非常适合吃燕窝的。并且其实燕窝你知道性平味甘，
0: 那我们一般来讲每次吃多少比较合适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像这样子的话，燕窝在泡发完炖煮完以后，您如果像这种日常需求的话，可能在1克2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是在燕盏炖煮完以后，您可能在1克2克3克就左右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像燕窝，我们以之前的话呢，就是叫旧时王侯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说是地板的价格，给到大家带来是一个黄金优质的一个产区的一个燕窝。并且像这样子的燕窝你吃起的话，其实你一天折算下来一杯奶茶钱真的都不需要。
0: 哦，这样算算看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哈。
1: 是的，没错，
0: 因为我们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18.49元，对吧？
1: 是的，没错，
0: 最低的是18.49元。
1: 是的，没错。像这样子的话，因为你这样子18.49元这样子的一个燕盏的话，您大约可以分2到3次吃，而你每次吃的价格大约是在15-16元、17-18元左右。这样子的话，你一个燕盏，你每天或者说如果您真喜欢喝咖啡的话，您可以把燕窝炖煮好的燕窝里面加到燕咖啡里面去，不香吗？每天早上来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下午啊，或者是晚上吃。你知道燕窝的热量是真的是很低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燕盏吃起来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是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对于一些想要维持自己皮肤状态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可能想要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忧生忧郁啊，对吧，还有就是肠胃不太就是想要去改善一下肠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一直是吞云吐雾的，咽喉也不太舒服的，其实都是可以来吃点好的燕窝 的。
1: 我这几天刚好咽喉也不舒服，所以我还把自己的燕窝的量还给加大了。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
5: 我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所以她皮肤特别白。
9: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的。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
10: 龙湖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早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来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个，对吧？老婆吃了好了，那么伊肤色、气色侪上去了，那么我出去还有面子，还有光。所以讲，我要经常嘛帮老婆吃搿只牌子的燕窝。
1: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1: 不消化，
11: 不舒服。
1: 哎，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1: 就喜欢就每天
1: 关键是很健康，
1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12: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嗯，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12: 负责任。
11: 哎，对对对，
12: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1: 也是对你们好呀。
12: 嗯。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上海非常知名的融合堂的燕窝。那融合堂呢，它在线下会有很多的门店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啊、东方商厦呀、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啊，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食品一店、
1: 九
0: 光百
1: 货，
0: 都是可以看得到融合堂的。
1: 是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走过路过的时候，哎呦，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燕窝，但是呢，一看到价格有点望而却步了。但实际上，燕窝是一个对我们女性的皮肤非常有帮助的，包括燕窝当中的唾液酸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燕窝，它的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高达9.6%。
1: 对，
0: 这个我要
1: 10%了。
0: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小易，我们这个唾液酸代表什么？它对我们的身体哪方面是有帮助的？
1: 唾液酸的话，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呢？所以一个唾液酸它的含量是否高，就决定了这个燕窝的质量它是否好。
0: 嗯，
1: 也就是换句话回来说，就是燕盏它的质量好，它的唾液酸含量就会高。
0: 那么一般来讲，你说这个9.6%是高的，那么一般低的大概会是多少呢？
1: 可能在6%到7%左右。
0: 哦，
1: 说实话我们这个也是自己测出过的。
0: 嗯，所以今天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属于高端的这个燕窝才能做得到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刚好赶到中秋佳节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想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不管是说想要去送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说你就买一份礼物送给自己，对吧？因为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皮肤的状态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我们希望有一些天然的东西滋养一下自己的内部。那么美是从内而外的，如果我们说很多东西涂脂抹粉的是在表面上，如果是内在的，咱们这个身体调养好了，皮肤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光泽。那今天的这个燕窝它本身的品质非常好，好在哪里呢？我们每一盏都是可以溯源的，每一盏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小标识，旁边会有一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来溯源，就是你可以知道它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点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窝，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有三个构成，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其实可以从一个小组合开始，如果吃过的话呢，我们就果断的选择最大的组合。这个是50克的，50克的专柜价格是3500元，东方购物今天是999，10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千块钱不到，单克的价格是19.99，就20块钱不到。这是这个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窝，这是第一个构成。第二个组合是100克，100克是1899，算下来18.99，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
1: 是的，没错
0: 啊，这是100克的，我们也有礼袋给到您，你要是送礼的话，
1: 我们有礼盒有礼袋。是的
0: 是的。第三个组合其实是最划算的一个组合，是200克，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算下来是18.49一克。这个就是会有400元的这个凑单的积分，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加凑单的。所以这个组合呢，大家其实可以吃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比较长的吃一段时间，那么可以买这个200克的这个最大的构成，来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1: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2: 在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保障。那么在了中医当中呢，会得有交关上品，也就是阿拉讲的补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嘛，当然是人参啊、燕窝搿一类的物事。那么人参就勿多谈了，燕窝呢，讲到燕窝呢，哎，搿确实是一个好物事。中医也讲起来呢，它是肝平，也就是讲性味啊是有点甜的，同时呢，也是平的，勿冷勿热。哎，搿能样子个物事呢，这个吃下去的副作用就相对会得比较少。当然，这个要选择挑选好的燕窝，搿是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盏以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去实质，要挑毛去实质，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炖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啊。讲到这个炖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炖过头，吃不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不大，作用比较强大，哎，是广受欢迎。
3: 燕窝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而且是稀有的滋补品，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觉得非常的干非常的燥，其实燕窝是一个很天然的滋补品。那么燕窝当中含有的燕窝酸也叫唾液酸，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肺部的滋养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印尼的干燕盏，然后它用到的就是非常好的金丝燕的燕盏给您来进行一个加工，并且每一只燕盏全部都是可溯源的。燕窝呢本身对于我们的肺阴包括肺燥的情况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滋养。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外面卖的那种一盏一盏的已经泡发好的燕窝，我不知道那个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我希望自己去泡发。那今天就满足大家，我们今天带到的就是干燕盏，您可以自己来泡发，非常简单，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由一盏泡发成大概六七十克
4: 对
3: 左右，
4: 没错，
3: 放到冰箱当中吃个两三次，算下来平均到单次的价格其实也就是十几块钱，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4: 没错，这样吃几块钱的话，现在外面一杯奶茶都要15块钱了，我今天刚刚买了一杯37块钱，就是买了一杯咖啡。哎呦，我
3: 是
4: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燕窝现在真的是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时候，您就是现在的生活啊，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泡煮完，您每天大约就是只花十几块钱，您就能吃到一个对自己好的，让自己美美的，看得到自己一天一天一天在变美的皮肤越来越好的。这样子就何乐而不为呢？
3: 对，
4: 对自己好一点。
3: 是的，是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马上又是中秋佳节了，对吧？
4: 是的。
3: 再就是11小长假，可能要小姐妹也要聚会，聚会的时候人家就会夸你啊，说哎呦你皮肤怎么这么好，你最近吃了什么，你就可以很得意的说其实我什么都没吃，但其实你是喝了很好的燕窝。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融合堂的这个可溯源的燕窝，干净度是高达了99%，然后它的干燥程度是也是高达99%，是品质非常高端的一个燕窝。给大家来看到，在这边就是它是海关报关进口的，然后一盏一码可以溯源，就是全部都是印尼的这个燕窝，工厂是规范化生产的，包括这里有2个99%，一个是干净程度高达99%，因为另外一个是干燥程度高达99%，这2个99%就保证了今天的融合堂的这个印尼的燕盏，它的品质上面就是到了咱们这个说到金字塔的这个尖尖了哈。
4: 是的，没错，我手头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燕窝进口的报关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的融合堂，在东方购物上面选择我们的融合堂，您就是选择有品质有保障，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3: 是的，在上海其实融合堂线下有蛮多的门店的，比如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五角场第一食品、世百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可以有的，所以其实在上海能铺这么多家门店的品牌，尤其是燕窝的品牌 品牌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大家呢品带回去之后就是这样拿这样的一盏，就直接可以，这一盏就是5.2克，对吧？
4: 对，这一盏是5.2克，但是有可能其他的就是在5.6克啊、5.8克啊左右。
3: 嗯，反正我们总共一盒就是保证给大家是50克或者是100克，
4: 是的，
3: 根据您买的这个量来的。燕窝是以克论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它的含水率低，相当于大家就不要为水买单，为燕窝买单。可是如果它的含水率，比如说有的到80%或者

0: 20%，那应该是20%，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或者是15%，相当于你就花了15%的钱是去买水，对吧？因为水是不值钱的，而这个燕窝是值钱的。所以今天小易特意跟我讲说，其实行业内的人懂燕窝的人是一定要看它的干燥程度的。
1: 对，没错，干燥程度包括它的这个燕窝的本白色啊，还是太白。如果太白的话，就是有点科技与狠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些米白色的，而不是这种纯白色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拿一张手板哈，我拿一张手板给大家对比一下。什么叫做本白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燕窝，它是这种淡淡着泛着淡米黄色的颜色，这个是白色啊，这是白色。如果你发现你的燕窝太白了啊，太白了，其实是说明刚刚小易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很可能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科技与狠活。那我们大家就要去擦亮眼睛。而今天的这个，你看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它是很天然的燕窝的颜色。这个里面会含有大量的燕窝酸，包括唾液酸，那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啊，对我们咽喉的健康，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帮助很大，因为它是很天然的一个东西。泡发也很简单，小易教一下大家怎么泡发好吗？
1: 泡发的话，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收到手以后直接放在这样子的温热水里面，大约泡2到3小时，中间换一次纯净水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在这种无油的容器里面，然后2-3小时泡，等它完全泡发开以后，直接上锅炖煮，水没过燕盏大约0.5厘米就可以了。您炖煮时间大约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就可以闻得到这个燕盏带来的这个蛋清香味的是非常浓郁的。然后蛋清香味越浓郁，就说明这个燕盏的原料它的品质也就越好。
0: 所以你看看好几点哈，几个重点我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是无需挑毛的，
1: 是的，无需挑毛，
0: 对，很干净，无需挑毛，你就直接这样泡发，拿纯净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拿纯净水去泡发。然后泡发的时候，咱们水温大概要控制在多少？有讲究吗？
1: 水温差不多的话，在40度到45度左右就可以了。
0: 40度到45度。
1: 如果太冷的话，它可能燕盏要泡发5-6个小时，等要等比较久。
0: 所以40度到45度左右来泡发，然后泡发差不多2-3个小时就可以泡发好。
1: 对，是的，没错。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泡发完了之后，2-3个小时之后，你去炖煮。炖煮的时间就是炖煮，首先水呢没过整个燕窝，差不多就是0.5公分，
1: 是吧？
0: 0.5公分左右，就是稍微没过去一点点嘛，对吧？就是浅浅的没过去一点点就好了。大概炖煮的时间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
1: 是的，没错。
0: 你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那个蛋清香，
1: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0: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1: 是的，
0: 就说明它是好了，它品质又高端，而且已经可以来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量下来，可以分个2到3次吃，另外剩余的你可以放到冰箱当中冷藏就可以了。所以实际上大家如果说是刚好也是退休啦，然后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皮肤的状态没有之前好，想要用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融合糖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
0: 哎，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 就喜欢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呀。

0: 然后上锅炖20-30分钟就 OK 了。然后你可以分2到3次来吃它，其实算下来单次的价格就10几块钱，所以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关键是你自己炖煮，所以很放心，对吧？不像在外面来炖煮的，你不知道它的整个的过程不可控。
1: 是的，没错。如果您对什么即食燕窝、鲜炖燕窝的原料有这些疑问或者是担心的话，其实选择燕盏是一个非常放心的一个选择，因为您是可以看到这个燕盏它是什么样子的，泡发完是什么样子，您吃到的就是燕盏，而不需要去担心您可能在外面买得到一些即食燕窝或者鲜炖燕窝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白木耳啊，或者是放了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您自己在自己家里炖煮的话，您吃得到就是一个安心，吃得到一个就是放心。
0: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人群哈，一个就是说准妈妈或者孕妈妈来吃燕窝其实是相当不错的，还有就是对妈妈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呢，如果是工作比较忙的，经常要熬夜的人士，咱们也可以来吃点燕窝，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可能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那可以吃点燕窝我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啊，有些吞云吐雾的习惯，其实是可以来吃点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然后你穿很普通的衣服可能也看上去神采奕奕，这是来源于你的皮肤的状态透露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美。那我们今天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个差不多多少克会比较合适一点？
1: 我们差不多每天的话，您在炖煮完以后差不多在2克左右其实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在酸奶里面或者是牛奶里面，或者单独吃，或者在炖煮完以后里面再放一点冰糖，看你的个人的口味的喜好也可以。
0: 炖煮完了之后应该就是20克左右，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炖煮一盏可以炖煮成来60克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其实分3次吃，每次就吃20克左右。
1: 对，对吧？对，是的。
0: 相当于就是每次就是
1: 成体，20克再少点也行，没问题，10克也行，
0: 15到20克，
1: 是，
0: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这个2盒装其实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也是大家可以去更长的时间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毕竟皮肤的新陈状态，它的整个的新陈代谢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改善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99000。

0: 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
0: 对，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 就喜欢就每天
0: 关键是人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呀。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也不像小年轻，对吧？十五六岁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二十出头那个时候的皮肤状态。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想要滋养，更多的是由内而外的滋养。那燕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由内而外的一个滋养品。第二点呢，就是在秋季，其实是非常干燥的季节，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很干燥的季节里面用燕窝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其实泡发，刚才小叶跟大家分享了，泡发很简单，我们就把它拿一盏出来，然后大概40度左右的水泡发4-5个小时，3-4个小时左右，把它泡发好了之后，然后上锅炖20-30分钟就 OK 了。然后你可以分2-3次来吃它，其实算下来单次的价格就10几块钱，所以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关键是你自己炖煮，所以很放心，对吧？不像在外面来炖煮的，你不知道它的整个的过程不可控。
1: 是的，没错。如果您对什么即食燕窝、鲜炖燕窝的原料有这些疑问或者是担心的话，其实选择燕盏是一个非常放心的一个选择。因为您是可以看到这个燕盏它是什么样子的，泡发完是什么样子，您吃到的就是燕盏，而不需要去担心您可能在外面买得到一些即食燕窝或者鲜炖燕窝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白木耳啊，或者是放了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您自己在自己家里炖煮的话，您吃得到就是一个安心，吃得到一个就是放心。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我们老刘啊，就是我们刘总，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介绍第三套人民币啊。嗯，因为上一次介绍完第三套人民币呢，有些观众朋友一直在反馈说没抢着，
1: 对，
0: 有一点点小遗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匀出几套来？嗯，这样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通过我们刘总的努力，嗯，多增加几套，连两位数肯定算不上，就是几套的量。
1: 对，
0: 一会儿一旦售罄，如果提前售罄，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要求所增加了这么一档节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会增加这一套？这一套到底有什么特色？嗯，这一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第三套人民币，它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上面的一个标题啊，它怎么写的啊？嗯、绝对什么
1: 珍贵，
0: 第三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藏的黄金时代。
1: 是的，
0: 珍贵收藏，嗯。珍贵，珍贵在哪里？嗯，提到我们如果有印象用到过的，
1: 对，
0: 我包括90，我觉得印象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不多啊，但是80是绝对是有印象。
1: 对，80后90头上那几年的是用到过的，
0: 或许吧，嗯、但我不是90后，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90后。嗯，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80这一整代，80年呢、啊，这10年期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太知道。第三套人民币的，
1: 是的。
0: 那你要再往前倒一倒，咱的父亲母亲辈儿、爷爷外公辈儿，你说有多少爷爷外公的这个年纪可能人都不在了？
1: 但是都使用过，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它流通使用的时间是38年。嗯，目前为止5套人民币当中的最长的一套就是第三套，并且呢它最大面值只有10元。嗯，它的这个10元的面值是最大面值，最小面值呢是1分。它这个从大到小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也很丰富，并且它的整体的设计呢，也都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审美国风美。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看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设计是特别亲切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用到纸币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一部手机可以通关了。兜里面我相信大家几乎都不揣现金了，摸到现金的机会都很少了，何况说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到目前这么多年下来了，能够再回味一下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所使用过的这个纸币是很有必要的。品相是代表着这个收藏和传承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嗯，那许明老师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品相问题？实际我相信多多少少大家每家每户家里面都有几张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留存。嗯，但是那个都是我们使用过的痕迹，流通过的痕迹。但是我们今天和许明老师带给大家这一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个大全套，26张，每一张都是没有流通过的，全部都是全新品相。
0: 先看结果。嗯，这个是国信鉴定，
1: 是
0: 结果是什么？先来看结果，一会儿看钱、啊、
1: 对，我们倒推，
0: 你会惊喜的看到这4个字儿。今天这个节目
1: 真币，
0: 帮我看下去。嗯，全新，60多年前的事儿了、能做到全新，很稀罕。
1: 没错，
0: 我都说了，不信你把您家里给我找一个全新的出来。你说我这有家书里，那不好意思，你再新那也是家书里手碰过的，那就不叫全新。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你说你放眼望去，市面上能有全新？你说我家那有个收藏市场，那个市场它声称自己是全新，你让他拿出证据来，
1: 对，
0: 他说是就是了，你得有证据，第三方，你得给我做证明。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除了全新之外，接下来就来精彩的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这一套钱这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很多长者，包括70岁、80岁甚至90岁高龄的长辈长者，很喜欢的。就是当中有一张钱您没看过，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张钱您没看过，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看过，这个太经典了，我怎么可能没看过吗？您这么自信吗，观众朋友们？请问大家，您看过这张一角吗？那张一角我知道您看过，
1: 是的，
0: 但是往右走的一角您看过吗？我是没看过，不好意思，我阅历巧，我资历浅，我真没见过。我82年出生，我没见过。
1: 是，
0: 我相信很多70的、60的，不见得一定见过吧？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极少范围发行之后呢，就这张钱
1: 是
0: 这么稀罕的事儿吗？你说我没有留意过，对喽，因为它也没发行多长时间，也被收回销毁了。
1: 是的。
0: 所以您就说这一角的故事是有多精彩，
1: 对，
0: 又有跟国际相关的，又有跟我们自己相关的，又有跟当时文化相关的，你说林林总总的，
1: 是的，
0: 纷繁复杂的，这一角藏出来， 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过个目啊，就这两个一角钱。
1: 实际无形当中，许明老师已经把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两个股价介绍给大家了，一个是刚才我们
0: 最贵的
1: 枣红一角，一个呢是我们的倍率一角，这也是我们的超王。
0: 我给大家先挡一挡啊。
1: 对，
0: 这个价多少钱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网站在这儿了啊。
1: 对，
0: 在这儿了啊，你去看啊，一张多少钱？这还不是说全不全新的，我不管你啊，我算它是真的啊，
1: 对，
0: 它不敢卖假的，我算它是真的。
1: 枣红一角。17,600，
0: 我毛个18,000有了吧？我就取个整，好算账。
1: 对，
0: 接下来这张钱，
1: 倍率一角，
0: 倍率啊，
1: 对，
0: 不是红的啊，是绿的啊，倍率您知道多少钱吗？
1: 12,200
0: 加在一起有什么？毛个30,000了吧？
1: 对，
0: 30,000了哦。
1: 是的，
0: 两张钱它就30,000了，
1: 没错，
0: 这一角踢值了。要不要藏，看您自己了。
1: 是，
0: 这完完全全就是情怀。你说我跟他情怀连得不紧密，因为我没用过。我从收藏价值你要有它，但是你要论用没用过，那咱又有的说到了。
1: 对，
0: 当然10块钱有啊，它是有两个板别，
1: 没错，
0: 当中我们放的这个板别指的是，
1: 它是两个冠号和三个冠号，
0: 这个是几冠号？三个冠号，
1: 对，
0: 这是三冠号。我看我手里拿，正好是算冠号的，
1: 一个两冠，一个三冠，它是两个版本的，我们两个版本给大家集齐了。
0: 多少钱啊？这个3,000块哦，
1: 是的，
0: 是不太贵，跟刚才一动不动五位数起，
1: 对，
0: 它好像显得不贵了。
1: 大团结
0: 3,000块，10块现在卖3,000，2元。
1: 车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车工。
0: 我相信是水印，我在
1: 喜欢这个收藏纸币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车工的重要性。
0: 哎，古币的，
1: 对，古币水印，
0: 古币啊，因为它既有水五星水印。也有一个古币，
1: 古币水印，对，
0: 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
1: 对，两个不同的版本，哎，
0: 所以它
1: 我们给它集齐了，是的，
0: 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这2块钱的，这个2块钱价格是6,000块，比刚才10块钱大团结还要再多一点，
1: 是的，
0: 是6,000块，6,000+6,000+3,000有39,000，毛个40,000了，
1: 毛40,000了，
0: 毛个40,000块了，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绝杀好了，哇，这个颜色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1: 这个有点意思，这个需要对比，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立体了。
0: 来，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还是这样，一前一后，这个5块钱您可能有印象，
1: 非常的亲切，炼钢工人的5块，
0: 获奖的，
1: 对，获奖的，
0: 不用多啰嗦，
1: 对，
0: 使用过这张钱币的人，观众朋友都知道，这张炼钢工人在国际是获奖，
1: 是，
0: 这也是注定他的身份不一般，他价格不一般，
1: 是的，
0: 但是请看啊，观众朋友啊，看啊，别眨眼睛哦。
1: 1,2,3来喽！
0: 看到了吗？这两个颜色看出区别了没？
1: 完全不一样。
0: 它没看出区别的话，
1: 除了这个冠号上面的不同之外，它还有颜色上面。为什么后面那一张更加复古一点，更加深邃一点？因为它叫炭黑。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5元炭黑，大家都知道，炭黑的这个5元啊，比一般的5元要稀少多了。
0: 咱平常用钱。我说实在话，不是你给我普及，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炭黑这事儿。
1: 没错，
0: 您跟我讲，是不是好多观众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有炭黑这件事儿？因为咱拿到钱，谁那么闲心闲工夫？我那个时候赚工资，我就花了，就攒了，就存银行了。我有闲工夫看对比一下啊，这是黑的，这是白，哪有这种情况啊？
1: 没错，
0: 实际上是有的。这反倒是因为炭黑更值钱，炭黑知道多少钱吗？6,000块，
1: 没错，
0: 那40,000就是39,000嘛，加个6,000块，45,000了吧？
1: 45,000，是的，乌漆麻黑的黑，对，
0: 哎，就是这个、乌漆麻黑的这款啊，
1: 这就是炭黑，
0: 就是上面这个五朵金花啊，
1: 对，
0: 其他那些的我都唠叨啊，比如10块钱另外一个板别的，5块钱还有刚才说的5星的也有，1元的我
1: 三个板别
0: 其实也值钱，但是我们就过一下啊，
1: 对，
0: 1元三个板别也有，
1: 然后5角
0: 三个板别也有，
1: 长江大桥2角三个板别，
0: 1分2分5分，
1: 对，
0: 1分2分5分，前面我大家看到，给大家一个镜头，
1: 我今天特意带来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用那个一分叠那个菠萝，
0: 稍微给大家普及啊知识啊，我们现在正在发行流通，是不允许有任何折的，
1: 是的，
0: 你不允许做工艺品啊。
1: 对，
0: 以前呢退出流通市场的是允许的，但此时此刻正在流通的是不允许做这种东西的啊。
1: 是的，
0: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人民币的法律知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啊，一角两一角这边也都有啊，各个板别
1: 一角呢一共是8个板别，
0: 都有，
1: 我们全齐了
0: 啊。
1: 对，
0: 好，刚才说到我不算这些，我只算五朵金花，对不对？
1: 对，
0: 还记得啊。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
1: 五朵金花，
0: 刚才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有个45,000了，是吧？你如果想买到大全套也成，在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情况下，你去搜60,600多块钱，60,000块钱起。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啊？所有感兴趣的藏友们，我不管大家有没有过。怎么说呢，是多大年纪，男女老少，只要是对这套第三套 用过的、有感情的、想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份念想的、而且想要未来可期的情况，我说的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一点都是重点，未来要可期哦、不是我买完以后他永远躺在那儿，他一点表现都没有的，你还得给我好好表现，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6万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钱呢？您敢猜一下吗？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价格，
0: 敢不敢？4万、3万、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
1: 19800元，对，
0: 19800块，
1: 19800元，
0: 还没数，
1: 还有我们的赠品，
0: 再给大家2刀，一刀是100张，全新，银行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这个原本的包装纸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是的，
0: 一点没碰过，这也叫全新，
1: 原封的。
0: 对，收藏级别，大家看到这写的收藏级别，
1: 是的，
0: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
1: 是的。
0: 从哪里证明呢？一个是这个，我们还有一张，对于这两刀也都有啊，
1: 是的，
0: 这是系全新真品26张，系全新真品，刚才看到的啊，还有看这两刀也系全新真品，
1: 好，是的，
0: 已经有一位观众订购成功了，我们现在绝对够数，一会儿一售罄以后马上结束啊，这是给大家硬挤出来硬淘到了这么2套、2、3套。大概是几套我也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这个老刘啊，
1: 好的，
0: 帮我再确认一下，反正一旦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估计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见得会见到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了，
1: 是的，
0: 给您出个主意，这句话说完我就收掉，感兴趣我知道不见得，咱我账户也没有19800，不可能，我一般就买理财或干嘛了，或者不可能我放在账户里面，放在什么支付宝微信里面啊，干嘛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啊，喜欢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微信扫扫这里，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明天送货到府，或者是你说你容我2天，我喜欢我爱你，容我2、3天，我把我的账户里面往出倒一倒，
1: 打开
0: 或者我儿子女儿愿意给我稍微转一点，我先借过来或者先用一用，不着急，名额最重要，
1: 是的，
0: 先占名额再说，一旦就这么个位数几套没了，它就没了，60多年前只有存量没有产量，一旦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品相再逐渐减弱的话，你收藏它就跟第一套第二套一样，更稀缺，
1: 没错，
0: 更难得，你就算想你也可以没有这么全了，
1: 因为它没有增量，是的，
0: 是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法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啊，56年，大概到55年。
3: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4: 我看一看，对，
3: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4: 平常也喜欢，
3: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4: 第35。
3: 35都有收藏，
5: 中国家哦。
3: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4: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0: 你看看，我跟大家讲啊，玩藏品这个事儿啊，不懂的不要随便入。 里面的水啊坑啊太深了。
1: 平台特别重要，
0: 很重要。
1: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套系也特别重要。为什么？
0: 老刘，你看我也打岔啊。你帮我给观众朋友们稍微讲两个故事，就是你实际上这么多年你混这个行业里边，包括你是行家嘛啊，有哪一些容易让大家踩坑的造假的手法，很多老百姓他防不胜防。你能稍微给我举两个例子吗？你曾经遇到过，或者你这些藏友里边，你这个行业圈里面的一些秘密？
1: 可以的啊。实际许明老师提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好多这种我们小白的客户或者说刚入门的客户不懂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第三套二十六章意味着什么，就是用意味着一个大全套
0: 全吗？
1: 但是现在外面很多呢，二十六章它都叫二十六章，但是它二十六章的组合不一样。
0: 我不懂，
1: 它可没有。
0: 你给我举个例子，
1: 对
0: 这个什么的哪个东西它会给你换一下？
1: 对，我们里面的五朵金花，它会把最重要的两朵它给你摘掉，然后换两张其他的进来。
0: 哪两朵摘掉？
1: 它总数
0: 哪两朵？
1: 这两朵，我们的枣红和贝绿。为什么许明老师一开始都特别注意的给大家？
0: 我特别喜欢这两张。
1: 对。特别要强调这两个，尤其是枣红这一张1960版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是1962年发行的，这个可是60版的，也就是说它在发行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
0: 对，
1: 但是呢一发出马上就回收，
0: 对，
1: 所以说导致好多人对这个枣红一角的直视普及不达标。
0: 我明白了，就如果我不跟大家说，
1: 对，
0: 我今天就当它不存在，我换一张进去，
1: 没错，
0: 很多人不知道，
1: 同样是二十六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同样是二十六张，但是它的价格会很便宜，
0: 对，
1: 这就很多人会吃药。
0: 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别的，别的有没有？比如说这5块钱有没有人都不知道这个陌不陌生不深这种，我不知道。
1: 许明老师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个5元啊，这个5元的炭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一张炭黑进去？我今天不放它，不放炭黑进去，
0: 我完全不知道，
1: 也没问题。我只要放一张两罐和3罐进去。
0: 那我请问，炭黑和它的价格一样吗？
1: 那差一倍。差一倍的价格，炭黑和普通的差一倍，包括我们的2元的车工，我给你放2张这个五星水印的，可不可以？也可以。
0: 那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
1: 它也差一倍。
0: 对，我不，你要不说什么五星啊，什么古币，我不知道。
1: 五星和古币，我给你放2张五星的，你完全不知道，
0: 因为什么？大家发现了吗？
1: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收藏的这种知识，这种细枝末节的知识是，不是那么精通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我呢。是属于小白都强一点儿，但对于专家面前又是在这个露怯的，属于一瓶不满半瓶晃的这种类型的，
1: 太谦虚
0: 了。所以干嘛呢？这是属于容易踩坑的。
1: 是的，
0: 表现是我自己，好像懂，好像挺懂的。
1: 是，
0: 一买一坑，一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懂，咱不装懂。有行家在这儿呢，咱跟大家把这个东西拆开了、揉碎了，讲给您听，
1: 是
0: 有没有？听懂了吧？买不买是回事儿，
1: 对，
0: 咱听个热闹，听个开心也行。你就把我们当做一个节目看都可以。
1: 是的，
0: 不一定非得买呀。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啊，有动心的观众，我也相信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19800放在微信里，换在支付宝里。没有谁那么闲工夫把这么多钱放在那里面，一点都不干，对不对？你可能也会放在理财里边，但是记得，你要放在活期理财，你可以明天愿意取出来怎么着的，或者穿换，或者家里面什么，你说我过两天到期了，我把钱给你打过去就好了。但是记得这个名额您先抢下来，不用付现金，这里扫一扫，或者打电话来，你要不安心说扫一扫你不安心，你打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电话在这儿呢，这个800-708-800还有02151199这两个电话都在这儿，您就打嘛。
1: 是的，
0: 打进电话来，你说我先送货到府，我到时候再付钱。你3天之后送我家就行。
1: 对，
0: 你容我2天，我把钱都穿换，完全可以。不要因为你手头没有19800，把自己的这么好的兴趣爱好，尤其我又不怎么喝大酒，我又不抽烟，我这钱省下来，我就这点爱好，你还不满足我？咱又不是什么古画。咱又不是什么文玩，咱又不是什么玉器，又不是青铜器，咱不懂那些东西。
1: 对，
0: 可能你一踩坑更大。你人民币坑都这么大，你不要说别的。我跟大家讲，人民币已经算是特别的，对于收藏的人来说很友善了。
1: 是的。
0: 它友善在哪几点啊？人群广。
1: 对，
0: 几乎是个中国人，都不用是中国人，是个地球人，他就是人，他就喜欢钱。
1: 是，
0: 可以这么讲，只是哪国人喜欢哪国钱罢了啊。
1: 对，
0: 咱中国人喜欢咱这个钱吧，对不对？他都喜欢人民币。
1: 是的，基数是足够大的。
0: 对喽，基数要有。玩藏品你没有基数，我再举个例子。现在的邮票，和往10年前倒一倒，你有10年前的盛世吗？我就说实在话，有没有？咱凭良心扪心自问，
1: 就是因为它的基数不够，就是因为基数不够。
0: 退出流通市场，信件有几个人寄来啊？
1: 对，
0: 有几个呀？
1: 并且玩的那一批人都老去了，
0: 对
1: 对，也没有那个信息对接了，
0: 所以咱就实话实说，你必须有基数。嗯，只要是人，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咱喜欢这个用过的、对钱感兴趣的人，对人民币绝对爱得不得了。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就聊到人民币的品相了。
1: 对，
0: 人民币确实是不断的人用过，但是藏就藏你没用过的。
1: 是的，
0: 我没用过我才藏，你用过了我还不要呢。
1: 是的，品相
0: 要好。所以对喽、你看看这品相都是
1: 26张，
0: 收藏级别的，
1: 收藏级别的全新品。
0: 收藏级别的具体说法呢，就是
1: 全新品。
0: 所有这些里边26张系
1: 全新真币，
0: 系真币哦，真哦。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我就说总价了吧，五朵金花你已经知道了是45000嘛，我刚才都毛咕咕就估过了、
1: 没错，
0: 是就五朵就45000，其他的零零总总可能价值个10000来块钱，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大概是在6万多，
1: 6万出头一点。
0: 我们今天是19800，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1: 是的，因为什么？现在它的这个电商的价格肯定需要这个价格，电商它还要封城啊，等等等，它的利润堆叠以后，再加上中间商的这个堆叠以后，它肯定要那个价格，要不然大家都没有。
0: 你今天这个定价怎么这个咬碎了牙自己吞呐、
1: 没有，因为实际第三套人民币它是在不断的升值的这个通道里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实际也是一年、
0: 我懂了，
1: 一年多前就我们就
0: 已经签定了。是的，
1: 是没有办法，
0: 他一说这事我想起来
1: 是没有办法进行那个调整的
0: 价格。我们的合同，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固不是说我这档做节目我昨天才签的，没有这种事儿。我们包括过这个我们的品控，就 QC 就质量的把控，
1: 是
0: 包括你的一些法律的证书，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1: 对对，
0: 我们都要自己的有专门的部门去验。你包括任何的渠道，我们要有时间，他要给我们给足时间，然后我们再给他，比如说他要提报这个产品了啊，他一提报说我只有3套库存，不做节目。
1: 实际这个流程是很漫长的，
0: 你三套节目三套过程，你给我做什么节目啊？
1: 没错，
0: 我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实力这么强，你给我100套我都不愁卖。但问题是咱真没那么多，
1: 没错，
0: 所以只能说他慢慢把品相凑到，而且是一定要把关好，今天才有这样呈现给您的这么漂亮的东西，还没结束。
1: 是的，
0: 为了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啊，额外的这两刀，
1: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100张，各100张，
0: 免费送。
1: 对，百联号，
0: 全新免费送，
1: 并且是原封条的，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全新，全新。两大刀，您当做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1: 是，
0: 或者是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你当做一个红包，
1: 是，
0: 你外面包个红纸皮，上面这一贴个福字，你说来，今天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来给你送上一个这个，打开之后，哎呀，没见过，
1: 是，
0: 或者怎么着的，
1: 这两天刚考试完，给他奖励一下，
0: 对
1: 吧？送一个这个非常好，
0: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导演老师，我们的背后还剩下最后的，你猜猜剩几套？
1: 这我看不到，
0: 观众朋友猜猜剩几套？
1: 我看不到这个数据。
0: 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观众朋友，您猜一下剩几套？所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我说出这个数字，您要有危机感。两套，
1: 还有两套了。
0: 打电话，
1: 这个懂行的人还是很多的。
0: 021511-9900。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刘，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套不管你收藏这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一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
0: 那不是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了，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说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说说
1: 看，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然后
0: 是
1: 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2-3张，有个2-3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对，
0: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忆起来，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的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对，你继续讲，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分，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2套啊，赚点。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0: 您家是几个孩子？
1: 我上面有2个姐，我们家是5口人，一家5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0: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1: 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0: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1: 你这个叫双职工，
0: 就双职工，
1: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0: 对你这个，
1: 很羡慕。
0: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1: 对，很羡慕。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我跟老刘聊去，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4-5好友
1: 共同回忆一下，
0: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1: 共同回忆一下。
0: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1: 是
0: 拿出来往那一摊，啥都别说了，
1: 是的。
0: 你那个，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1: 早红一脚，
0: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它有。

0: 走红一脚，是的。
1: 您听我一句劝，嗯，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嗯，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1: 你这没法讲，
0: 对，
1: 人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0: 对，
1: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0: 对，枣红一角，六零版的，对，
1: 巨值钱。
0: 我们刚才讲了，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五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四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五朵金花。我们今天的第三套26张里面，五朵金花一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两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嗯，最后一套了，
0: 最后一组了。
1: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嗯。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0: 懂行的人很多，
1: 全上海，
0: 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1: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00-300万吧，我记得，
0: 没错，
1: 我忘记了啊，
0: 是的，
1: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嗯，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0: 是是，
1: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0: 对的，
1: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0: 不留遗憾，
1: 我是愿意炫耀的。
0: 是的，
1: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0: 是，
1: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呦，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不，我都不敢买。
0: 是的，
1: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0: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1: 就是它想想也没有用，
0: 没用，
1: 没
0: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1: 决定不了。
0: 是的，
1: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0: 是，
1: 好，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2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2张，好像
0: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2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1: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0: 没错，
1: 100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8没抽掉。
0: 对，百年号，
1: 你这个没抽掉啊？
0: 没抽掉，没抽掉。
1: 你确定啊？
0: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100%的概念。
1: 对的啊，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100张没有意义。
0: 是的，
1: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100张，
0: 这叫百年号。是的，
1: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2张，行不行？
0: 对，
1: 我把8抽掉。几抽掉，
0: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连。是的，标准百连给到大家。
1: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套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0: 是的，
1: 别告诉我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0: 全新
1: 真品。这边呢，刚才说那2刀，也系全新真品，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希望喜欢收藏，特别中意第三套人民币，曾经在任何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过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
0: 我们的艰苦岁月，
1: 这一辈子了。对的，对于自己的上半辈子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0: 是
1: 这个完全不能代表您的一生，但是呢，这当中藏着我们很多的回忆，
0: 是的，
1: 藏着您的爱情、亲情、友情，拿回去慢慢的品味，最后一套的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您账户19800没有没关系，我都说了，东方购物就是这么，善解人意、体贴。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0: 对，打开看看，把名额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是的，
1: 名额抢下来，站住最重要。
0: 没错，
1: 你要是真的后悔了，你不收就完了。
0: 是，
1: 我们不会勉强您的。好吧，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 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相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最新的情况，已经有3位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在商谈。反正最后一套，大家看谁先下手为强，就是属于谁的。不过您又不用太担心什么呢？就不用有19800，非得在账户当中躺着，您就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呗。
0: 是。
1: 不过您纠结的不就是什么，是真是假啦？
0: 对，
1: 有多少张？
0: 我收到打开看看。是的，
1: 真
0: 假的问题，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所见即所得？
1: 真假的问题。如果大家还在质疑我东方购物真假的问题，我20多年白开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许明老师刚才让我讲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那样讲？实际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线下有一些客户啊，就是兴高采烈的拿来，哎，看看我们这边，
1: 是不是气你来了？哎，你卖19800，我可能几千块就买了。
0: 他托我来收，说哎，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1: 我卖你19800，来你收吧，我这个。结果你发现，
0: 但实际我们打开这26张，张数是没错，张数是26张，但是里面没有骨头，我们行话叫没有骨头。一看枣红没有，贝绿没有，实际这个就是早些年挖的坑，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这个藏友都踩过这样的坑。
1: 是的，
0: 所以说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东方购物，您放心，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5朵金花，1朵不少，
1: 已经有5位观众进来，最后一套抢了。那这个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啊？记得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喜欢这一套，我觉得可能辛苦这一辈子，劳累这一辈子了。咱退休工资，我不是说大家退休工资要花在这上面啊，就是您自己看，从退休到现在为止，你说你有什么对电子设备喜欢吗？
0: 是的。
1: 手机你可能用无所谓的。
0: 是的。
1: 衣服穿着你爱好那么多吗？
0: 抽烟喝酒又伤身体。
1: 又没有那么的具体的抽烟喝酒，不是，我又不抽那么厉害的烟，又没有喝那么大的酒。我平常一看到这个感兴趣。许明和老刘这么一说，刘总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的。
0: 对，
1: 我愿意把这个好好的回味回味再回味
0: 最宝贵的那一段青春。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特别就有一些啊藏家啊交流啊，他对于自己喜爱的那种藏品什么的都愿意抱着睡觉，你知道吗？
0: 是的，真有这样的。
1: 放在枕头边，比如我
0: 真有这样
1: 夸张了一点啊，就是换句话讲，你比如说我在欣赏的大美艳，戴个眼镜，困了，往旁边枕头边一放就睡着了。
0: 是的，
1: 你可能梦回自己20岁啊。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梦回20岁啊，自己的青葱岁月啊。可能您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洒过您的汗水的，你留过你所有的感情的。
0: 是，
1: 所以这里面说，哎呀，这里面说法呀太多了呀。您说这个感情藏在这个钱币里面，它只是钱吗？
0: 不单单是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回忆。并且那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个经济还不像现在如此的发达。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钱你还不是拿钱能够解决的，可能还需要一些票证的一些配合。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钱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的重要。10元的面值是最大的面值，1张10元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我们这个当时候的小孩是用不到10元这个面值的。
1: 开玩笑，你就拿10元，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叫那个保险箱，等于说都带在笼子了。家里有几张10块钱的，一般都存银行了吧？要买国库券了吧？今天19800给大家拿回去的是26张，
0: 26张的大全套，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26张，并且每一张都是封装评级过的全新品项。
3: 带给大家都是收藏级别的，可以传承。
1: 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套现货，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19800元，我给您出个主意，没关系，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3: 是的，先抢名额，
1: 先抢下来，已经有6位在咨询最后一套了，那就看大家手速了。还是这句话，先下手为强，我不想要了，打电话退掉就完事儿了。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最后一套没有了，老刘，刘总，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再搞？
3: 没办法开预约，没办法开预约。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这个人民币的藏品呢，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我没有办法用我个人的努力去给你再凑一套，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印的，这个我说了也不算。
1: 好，全新品项，
3: 全新品项，
1: 全新真品，
3: 26张，5朵金花包含在内，
1: 它就等着您把它藏回家，
3: 是，
1: 您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交流，
3: 是的，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啊。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高了价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一套不管你收藏第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一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
0: 那不是，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喽，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是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 说
1: 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然后
0: 是
1: 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2-3张，有个2-3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医生，对，
0: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忆起来，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的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这个你继续讲，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封，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2套啊，赚钱。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0: 您家是几个孩子？
1: 我上面有2个姐，我们家是5口人，一家5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0: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1: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0: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1: 你这个叫双职工，
0: 就双职工，
1: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0: 对你这个，
1: 很羡慕。
0: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1: 对，很羡慕。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我跟老刘聊聊聊，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4-5好友
1: 共同回忆一下，
0: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1: 共同回忆一下。
0: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1: 是
0: 拿出来往这一摊，啥都别说了，
1: 是的。
0: 你那个，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1: 早红一脚，
0: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它有
1: 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0: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0: 你这没法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1: 对，
0: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1: 对，枣红一角，
0: 60
1: 版的，
0: 对，巨值钱。
1: 我们刚才讲了，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5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4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5朵金花。我们今天这第三套26张里面5朵金花，一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0: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2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嗯，最后一套了，
1: 最后一组了。
0: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嗯。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1: 懂行的人很多，
0: 全上海，
1: 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0: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3百万吧，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忘记了啊，
1: 是的，
0: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嗯，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1: 是是，
0: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1: 对的，
0: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1: 不留遗
0: 憾，我是愿意炫耀的。
1: 是的，
0: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1: 是，
0: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嗯，哎，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嗯，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个，我都不敢买。
1: 是的，
0: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1: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嗯，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0: 就是它想。想也没有用，
1: 没用，
0: 没
1: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0: 决定不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1: 是
0: 好，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2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2张，好像是
1: 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2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0: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1: 没错，
0: 100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8没抽掉，
1: 对对对，百年号，
0: 你这个没抽掉啊？
1: 没抽掉，没抽掉，
0: 你确定啊？
1: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1×100的概念，
0: 对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100张没有意义。
1: 是的，
0: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100张，
1: 这叫百年号。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2张，行不行？
1: 对，
0: 我把8抽掉。几抽掉，
1: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连，是的，标准百连给到大家。
0: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1: 是的，
0: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这边呢刚才说那2刀也系全新真品，把电话定，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小心，
3: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有点低，天气呢有点干燥，很多时候已经明显的感到眼睛周围、嘴角周围是干干的，皱纹都要起来了。所以呢，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是以油养肤。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是一年四季都在用油的，不但是脸上，包括身体，包括头发，我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精油。那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非常的赞。首先现场请到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我和青青，我们要把大家带到
0: 第二次，但是已经是隔了有
1: 快一年了，我就记得，我反正今年是这是我第一次要推荐给大家，
0: 对的，
1: 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国度的神奇的阿甘油，我们的精华带给各位。所以说太太们，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我和青青，因为我们去年也是大卖特卖，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合作，所以说我们今天问到我们的供应商，问到了摩洛哥的供应商，带到了一个东方购从接下来无法超越的组合和升级的版本，只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太太们，如果你任何有过季，比如说季节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任何的肌肤问题，或者你随便就皮肤现在搔一搔的话，就有皮屑掉下来的时候，今天我就建议大家赶紧囤，毕竟是原装原瓶的全进口。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摩洛哥的王妃，
1: 对，
0: 特别的有名哦。
1: 在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神奇的女人。我相信让我想请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跟我们一起来猜一下，你们看这个摩洛哥的王妃萨尔玛，你们猜猜她大概几岁了？
0: 就光这张图片来看的话，我猜她是35岁上下。
1: 对，我基本上也是。
0: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萨尔玛今年已经超过50多岁，奔60岁走了，而且她生了7个孩子，而且为什么称为她是王妃的传奇呢？就是因为她让摩洛哥这个国王改变了当时的宪法。
0: 对的，
1: 以前的摩洛哥是一夫多妻制。
0: 对的，
1: 因为她的出。

0: 精华。
1: 是的，
0: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明星，你会发现都是基本上都是40+的所有的女明星啊都在用，但是的确是他们的皮肤状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秦岚，
1: 对，
0: 包括李荣头，永远的神仙姐姐，
1: 对不对？
0: 对，
1: 53岁的伊能静，
0: 对，还有张柏芝，还有张雨绮，然后包括林志玲姐姐，你看，包括当时东方卫视花样姐姐的时候，林志玲姐姐是亲赴摩洛哥，
1: 对对的，
0: 来感受
1: 那集，
0: 对我也是感受那个阿甘油的特别的神奇。
1: 是的，
0: 那说到阿甘油，我要告诉大家，它不光光是神奇，它其实也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份馈赠。
1: 是的，
0: 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做到了一个整本的介绍，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这棵就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它在摩洛哥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纬度，包括经度才能够存活。而且阿甘树栽种之后呢，基本上是第一次的结果时间是达到了60年。你就知道人一生当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60年。您就可见能够精粹到我们滴滴颗粒黄金的阿甘油精华，它的时间年限需要多久。
1: 是的，
0: 而且对于联合国来说，1988年阿甘树就被列为了世界物质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的时候，精华油生产技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说它是双非物质遗产啊，世界级的。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阿甘树的特殊的功效，包括阿甘树的特殊的贡献，它被联合国每年的5月10日。定为国际阿甘树日。
1: 是的，
0: 所以说
1: 这在世界上都是特别的罕见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阿甘树的精华带在大家的面前，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的国度，让您真正做到养肤保湿紧致。
1: 是的，还没有看组合价格，已经有多位观众在订购了，
0: 感谢
1: 这些观众应该都是对回头客。
0: 是，
1: 我们去年直播到现在之前用的那些已经该用完了，
0: 对，
1: 现在是个补货的时候。我们首先快速来看一下它的盒身，它的这个盒子上面充满了异域的摩洛哥的风情，
0: 对，
1: 然后这边也是写到了120年，因为我们每一瓶每一滴用到的都是120年树龄的
0: 对
1: 阿甘油。
0: 对，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只有在本档可以拿到120年啊，因为这是它的高阶版本。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差不多是拿到的是80年到100年左右 的，但我们今天拿到了120年，都在瓶身上，
1: 是的，
0: 标明我们所有树龄的年纪。
1: 后面的信息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原产国
0: 摩洛哥，
1: 而且每瓶达到的是50毫升。
0: 是，
1: 赶紧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我太喜欢了。我自从去年接触到之后，真的非常的好用。
0: 是，
1: 首先我在手上给大家滴几滴啊，你看。这是刚开的，
0: 对，刚开之后呢，因为我们要保证所有的每一滴的精华都非常的
1: 流动性非常强。
0: 是，
1: 我用过很多的精油，每一瓶精油的话，因为里面的成分不一样，它呈现的质地会不一样。
0: 是，
1: 有些是比较厚的，有些是流动性比较强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脸部的按摩，像现在非常流行的以油养肤，做一个脸部的刮痧，
0: 是
1: 一定要用这种流动性强的。
0: 对，
1: 而我们整个精油里面只含有一个成分，就是阿甘油
0: 精华，
1: 它的成分的话是非常的精粹的，
0: 是
1: 没有加一滴水。大部分我买到的精油的话，它都是一个混合的，
0: 对，
1: 这个添一点，那个添一点，但是这瓶特别的好，它就是纯的阿甘精油。
0: 因为对于阿甘精华来讲，阿甘油的整体的所有的成分就已经是它真正的神奇所在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看到它的整个的延展性又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家的摩洛哥这个为什么到现在，包括现在排队的，包括很多的复购，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虽然它叫阿甘精华阿甘油，但是它完全的不油，推展性非常的高之外，它的吸收性会非常非常快。
1: 是，
0: 它进入到你的毛孔，无论你的毛孔的到哪一个的年份，都迅速的吸收。
1: 是的，另外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2滴2泵就够了。
0: 对，
1: 可以少一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肌肤的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手上的温度。
1: 现在我是化妆了，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精油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妆前、妆后都能够使用。
0: 是，
1: 妆前的话作为一个打底护肤，然后妆后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像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到了冬天的话，我化完妆脸会就是风一吹很干。
0: 对。对
1: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脸上，就妆后的脸上也可以按压一下，完全没有关系。
0: 是，
1: 尤其是在哪里干就按哪里，像我的话是眼角，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的油脂分泌肯定会比较的少，还有这个嘴角，
0: 对，
1: 特别容易产生皱纹的，产生法令纹的地方，然后这边你看给它按压一下，
0: 对，
1: 不用再去这样子抹，就给它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0: 按压一下之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慢慢吸收，吸收完之后，你的肌肤的这个膨亮度，
1: 对，
0: 包括你看青青的整个的苹果肌的那种蓬松感，是完全做到体现了，就算是在妆后。

0: 台依然可以帮大家做到养肤。
1: 我现在可能量
0: 这碗真的太神奇了，
1: 但是没有关系，我因为按了两泵的量，其实常规一泵应该差不多了。
2: 对，
1: 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苹果肌立马就蓬起来了。
2: 是，
1: 因为到了30、40之后啊，尤其像我现在这个年龄，40岁过后，就你自己的油脂分泌会减少。
2: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产生很多的皱纹，因此你需要好的油分去补充你的这个肌肤，
2: 是
1: 达到一个水油平衡。
2: 对，
0: 而且到了这个季节，本身是秋冬季转换的季节的，我们都知道皮肤就特别特别容易干。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到接下来的冬季的时候，整个的日晒，包括你有在空调间里，你知道吗？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挠过的地方地下就是一滩那种皮屑。我相信电视机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经历，
1: 是
0: 包括现在很多阿姨说，哎，外面这几天天气还比较的冷啊，晚上稍微一吹回来，哎呦，你的脸上有点蹭疼了，知道吧？就是红红的一片。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阿甘油，为大家做到啊。
1: 是的，全家人都能够来使用的。
2: 是，
0: 然后因为阿甘油的特殊属性，也因为它是全部的原装进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也非常非常严谨，因为对于我们的黛摩来讲，它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油的国宝级的品牌，所以说我们全部拿到权威机构帮大家做到检测，最后的检测结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产品具有保湿紧致功效。对于摩洛哥的国家来讲，其实对于阿甘树包括阿甘油，它也是自己保护的物种，所以说它更多的是供应给国内的所有的护肤品牌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直播这么的难得，我们两个是阔别一年再次给大家做到推荐。因为在去年的2022年7月1号开始，联合国就已经提议摩洛哥政府规划，从7月1号开始对现存100年以上树林的阿甘树实行风域保护，同时对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采取报批制度，以此限制阿甘精华油的出口。因为毕竟好东西嘛，能够做到真正让所有女人养肤。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机会去摩洛哥旅游，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现摩洛哥所有的女人皮肤的状况那么光滑，
1: 是的，
0: 那么的漂亮。当然现在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到底是多少。
1: 首先我们有到第一、第二、第三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全部得到的是有机认证的，有机的100%的阿甘精油。
2: 是，
1: 来揭晓一下价格，3、2、1
0: 带给大家。
1: 是，
0: 三瓶的价格其实我们大家就已经近1000元了，东方购带到599，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之前刚刚说到30毫升纯露，对吗？
1: 我们今天实打实的送的是正品，210毫升的。
2: 对，
1: 这一瓶在官网的价格是199元，搞活动最便宜也要139块钱的。
2: 对，
1: 这一瓶纯露是第一次出现哦，
2: 对，
1: 之前从来没有送过。我刚才开场前，哎，我的手打滑了，已经用了一下，非常的好闻，大马士革的这个玫瑰。
0: 对，我们全部都纯露带给大家，然后我们总共带给大家两瓶，然后有时候出去你可以喷脸保湿，对，两瓶。
1: 官网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原本599在东方购物出现的组合。这个大码，这个我们的玫瑰纯露是第一次出现的给大家。
1: 是的，然后毕竟是我节日当中，
0: 对，毕竟是我说的从来没有出现的骨折，疯掉啊！所以大家一定补货在此时此刻啊！电话线已经疯掉满了。我们在50毫升的我们的阿甘油精华当中，我们两个的直播只有在今天再加赠。正宗阿甘精油两大瓶带给大家，哇，破天荒的组合，
1: 是
0: 5大瓶加2整瓶199元的玫瑰纯露，
1: 5瓶精油加2瓶纯露，也就是7瓶东西带回去599，而且积分有到17.97，平均到每一件单品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
2: 是
1: 真的100块都不到了，所以不需要考虑了，加油来订购，今天也是限时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我会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4: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5: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6: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4: 对，它会
6: 那个，我要想试。
7: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6: 真的耶！
7: 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6: 吞了，
7: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4: 多贵，
7: 很贵。

0: 我想到今天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抢的特别的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保养的意识，而且也越来越知道以油养肤。比如说我喜欢的伊能静53岁，它在小红书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在推荐，说自己是中年油腻女，因为它喜欢用油保养的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对，其实对于很多人对油包括精华的概念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单一成分的，而且它真正帮您做到有效果的，而且做到第三方的全面检测，帮您做到保湿紧致的，只有我们今天东方购唯此一家能够做到的阿甘树。
1: 这个画面就是古老的阿甘树种，
0: 对，
1: 它好像是在恐龙的年代就已经诞生了。
0: 是，
1: 据说它种下去，等到它第一次那个开花结果是要60年，60年。
0: 所以说我说人基本上一生只用这个60年。
1: 如果我
0: 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都在打电话，已经全面满线过程当中，而且我们的阿根又是不挑任何的年纪，包括张雨绮，张雨绮40多岁，你看黄圣依的皮肤的整体状况，
1: 这个是老的版本的，他们还之前用的老的版本，很早就已经开始用了，
0: 对，
1: 哇，宁静也在用，
0: 是，
1: 他们的话都用过很多好的东西，他们知道阿甘油好，很多的大牌，刚才说到蓝莓、纪梵希、YSL， 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精油里面都有加入这个阿甘油，但是最多也就加到20%几，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00%的，而且是有机的阿甘油，
0: 对，而且我们全部都是真正的高级版升级版啊，120年的树林全部都带给大家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请大家一定会放心使用，所以说到现在你看干燥肌肤的很多人经常会到这个季节，
1: 身体
0: 对，然后包括皮肤上有点瘙痒的，然后有时候你看包括脚后跟的，我告诉大家，以往阿甘精华一定会用在脸上，
1: 对，
0: 但是今天的组合实在太疯了，
1: 是的，
0: 只有今天才会有的组合，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两组囤，然后你可以全身都在用，毕竟外面一瓶都要300多块钱
1: 价格。我还教一下大家怎么用，先把我们的唇露把脸部给它喷湿，然后呢用我们的阿甘精油给它多挤一点擦在脸上，之后的话再加上这一个就是一个刮痧板，这个网上哪里都买得到，有牛，我家里有买牛角的水晶的都买了，
0: 是，
1: 给它多抹一点，完了之后呢就给它做一这样的一个刮痧，
0: 对，
1: 按摩特别的好，像这种地方的话眼睛下方还有这个地方你看刮一下做一个提升，
0: 对，
1: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做这些一些物理的保养，什么叫物理保养，就是用这些去给它，不是说通过什么机器去打针去干嘛去做一些提升，
0: 对，
1: 而是就是用这些传统的方式，就这样的两个一个搭配，包括很多人在我们公司就是那个化妆间看到我在直播之前化妆，我每次化妆前都要用油和这个，
0: 对，
1: 虽然是浪费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就小小的几分钟能够给自己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是，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冬天上妆之后不容易卡粉，就是因为有这一步精油，
0: 对，包括青青之前也说来今天他说哎呦终于来了这个东西，他说我前两天去官网看了，哎呦好贵啊，
1: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也用完了吗，
0: 对，
1: 我想囤货，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一下子不要囤那么多，我囤个一瓶吧，后来我就去某宝上，他有官方旗舰店的，我看一瓶300多，我啊昏过去了。然后我想算了，还是买一个大组合吧。没有想到今天有，因为我们之前只有399的组合。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就是等着东方购物，你知道吗？
1: 这
0: 是东方购物真的算
1: 很
0: 划算，你知道吗？
1: 这东西真的好用，但是官网的话，一瓶要300多，你买一瓶就要300多，买两瓶就要600多。但是今天东方购物599，在官网两瓶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你可以一口去拿回去的是5瓶
0: 啊，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每瓶是50毫升，也就是250毫升。
0: 对，
1: 再送大家两瓶玫瑰纯露。这个玫瑰纯露的话，我们是大组合。就是大瓶的正装210毫升的，
0: 是
1: 每一瓶在官网是199的价格，
0: 对，
1: 所以你算一下，今天光赠品的价格已经将近400块钱了。
0: 对，
1: 加油囤货，留点时间给大家，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它剃两个皮肤就贵，就有的是有的痒，那么剃你呢？搁空了一次哦，搁皮肤还是。我自家脱个么子呢，就有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只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现在侪纹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了。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3: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么侪出来了。但是即使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的这款油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也喜欢用各种成分不同的精油，然后当我用到这款的话，真的是彻底爱上。它是百分百的有机的阿甘油，
1: 对，
0: 而且它是得到了多国的美国的欧盟的多国的一个
1: 认证，有机认证，对，所以说它更加的放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自然和健康。
0: 是的，
1: 毕竟阿甘树60年的结果的一次，能纯粹在手上这么多的精华，我们保证了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品牌带膜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摩洛哥的精华能够传输给电视机所有的观众。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包括宁静，大家都知道，看着她细长大，你看她素颜依然保持得非常好的状态。
0: 对的，她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1: 我们今天是3+2+2带给大家什么概念？以往599的价格，你只能买到3瓶主商品，
0: 是的，
1: 再加上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但今天是我们俩的今年的首次合作为大家呈现，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额外再加2瓶主商品，
0: 是，
1: 总共5瓶主商品，再加正装的玫瑰纯露。
0: 是，
1: 玫瑰纯露，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今天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带给大家，一定要用，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带膜今年特别首推的，所以说也愿意在东方购把这个口碑先散出去，欢迎大家去官网买，官网1瓶199元，好吗？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节假日的专享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我在做阿甘油，
3: 特别有名的阿甘油。
2: 然后你知道吗？
3: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2: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它一起从这个果实，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纪念。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她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百年的，我觉得有到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1: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1: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1: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
1: 对呀，
0: 这棵树有100年了，
1: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它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1: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1: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亮泽度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1: 对，
0: 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是上完妆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要。
1: 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
0: 对的，
1: 包括关节的部位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样用到我们的一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当
0: 做
1: 睡眠，对，当做精华使用。
0: 是的，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1: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一下一手的油。
0: 对的，
1: 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1: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我去过，
1: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露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1: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用上我们的纯露，
1: 最后55组了。导演一再这样提醒大家，最后55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1: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2-3泵有点油的话，再喷纯露，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1: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 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1: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4: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4: 对，
0: 看一下，
1: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摇篮，
0: 才会有皱纹啊。
4: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他已经60几岁了，我上次看到他，我说你怎么皮肤保养的那么好啊？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是用油呀，用了几十年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一些包括那个吕阿姨也是60几岁了，皮肤也很好，
4: 对对对，
0: 他就说他也是每天要用油的，这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用油。我希望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脸上还是要少，不可能说一根皱纹都没有，就是要减少这个皱纹。
4: 是
1: 最后的43组，我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一档的直播很难？大家自己想想，东方购一年能够推荐阿甘油的机会有多少？
0: 几次？
1: 屈指可数。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很多大家都在订2组的，就像你怎么算都怎么划算，而且是我说的从小出生的刚出生的宝宝、
0: 小婴儿，
1: 包括你的老公哪里油的都可以用，
0: 对，都能使用。
1: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的少？其实到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现存100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100年以上，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2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风雨保护，风雨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而且所有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全部采取包庇制度。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因为只剩下最后不知道导演多12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大瓶的主商品，再加2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
0: 是的，
1: 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的价格，
0: 是，
1: 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
0: 是的，
1: 3+2的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0: 还有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1: 对，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00。

0: 天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搿空调一吹哦，搿皮肤也是。我自家脱个物事呢，侪油是伐？就讲哎呦，脱了只油唧唧个，吸收老慢个，而且侪纹了上头哦，一点勿好个。后来阿拉新屋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个是勿一样个。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勿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物事侪出来了。但是即使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时间还剩下了10分钟，今天如果没有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的话，你去到官网339元一瓶。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挺会算的啊，因为我买护肤品很会算，其他不会啊。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不要一下子花那么多钱花买那么多瓶，好，那我去官网一看，300多一瓶。
1: 对，
0: 好了，退步了，还是要转账补东方购物，因为真的划算。无论你是买什么样的组合，今天这个高阶版的话太划算了，虽然是一口气花了500多，
1: 是，
0: 但是拿到了5瓶。
1: 对，
0: 在官网的话就是已经要将近2000块钱了吧？
1: 对，2000块钱，
0: 339×5嘛。
1: 是，
0: 然后2500多，
1: 对，1500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玫瑰纯露，在官网是一瓶就是199元，就将近4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总价是达到将近21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599元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见的老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年轻了？好多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保养的怎么那么好？以前，哎呦，脸上还经常有皱纹的。我要告诉大家，用对。

0: 真正好的我们的精华，用对真正好的保养的方式，
1: 对，
0: 而用到我们的古老树种生命之树阿甘树带给大家。一年成出现的直播非常的少量，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连青青都用过之后去官网上舍不得有，
1: 对，
0: 要等着东方购物的直播，
1: 官网上300多一瓶，今天算下来几十块钱一瓶，
0: 真的
1: 还有9分钟，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了20几组啊，我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线好吗？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我也想试一点。
6: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皴
5: 啊，皴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4: 所以贵，
6: 很贵。
1: 到了100%的有机120年树龄的阿甘油，算下来竟然只要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有。
0: 对，
1: 接下来的直播有没有都不知道。如果你说我要去到官网的话，完全可以，官网是339块钱一瓶。
0: 对，
1: 我们的玫瑰纯露呢是199块钱一瓶。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相信刚刚宁静说到那个皴，大家都皴，
1: 对，
0: 上海人都说那个皴，皮肤有点红红的，痒痒的，刺刺的。
1: 对，
0: 然后带给大家。然后婷婷，你看刚刚。我跟他讲，青青大家在那还在补，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油还要一点，因为他整个的亮的肌肤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
1: 你看，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在妆上，在我的粉底上面补了这个油，
0: 对，
1: 现在已经是要将近30几分钟的时间了，脸上没有任何花掉，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放心，精油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0: 而且
1: 妆前妆后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青青的整个的眼角的部分，你看青青真的保养，以你的年纪来讲，保养整个的所有的眼角的鱼尾纹完全都没有，非常非常的饱满和蓬，它的皮肤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充盈，
1: 喝饱了水，喝饱了油，肌肤其实一定要处在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你就会减少皱纹的滋生。
0: 对，
1: 所以这瓶油的话不单是家里女性可以用，家里的男性，家里的宝宝都能够来使用，而且年纪越大用了效果越好。
0: 对，现在换季了啊，很多太太，我们最后的几分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皮肤经常会有干燥的，不光光因为我们今天价格划算，你比如说脚会跟经常干燥的赶紧买起来，起皮的，皱纹多的，
1: 对，
0: 然后容易敏感的，然后松垮的，晒后进行修复的，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也可能去三亚，很多海边去玩，然后修复的都可以来用到它。
1: 但为什么？这边你可以说一下，他刚刚三亚回来，你看脸上状态特别的好。
0: 对，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1: 是
0: 我们的油的部分，帮您做到保养，特别是阿甘精油。我要告诉大家，再次跟大家保证一下啊，因为现在所有的摩洛哥已经保证在100年以上的树林进行实行风域保护了，而且限制了阿甘精华油的出口，采取报批的制度，所以说以后能买到阿甘精华油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价格也会越来越贵。
1: 是的，
0: 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的机会。
1: 而且用完油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特别的柔软，包括刚才我手上用了大量的之后，你会发现我用几百块的护手霜都没有用，一定要用油类的。所以今天回去记住了，先用我们的纯露，再用上我们的精油，再配合上这样的一个刮痧板，任何的网上你可以买，很便宜就能够买到，做一个脸部的精油 SPA， 比你去到美容院做一次几百块钱的护理都来得更加的好。但是今天算下的话，价格这一瓶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50毫升，
1: 你可以用很多次，每一次的话可能才几毛钱。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是我们特别的节日的限时的组合带给大家啊，好像已经快没货了。
1: 哦，是的，还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的话应该是多少个位数吗？现在
0: 手下留情
1: 啊，
0: 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刚刚还说订2-3组，现在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抱歉了啊。
1: 可以做一个朋友之间的分享，闺蜜之间的分享，送送人也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现在再留点一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名的阿甘油，
7: 然后你知道吗？
6: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7: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
6: 摩洛哥
7: 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

0: 起从这个果实，
1: 然后果实
0: 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
2: 谢谢。

0: 马上就要告急了，赶紧来抢这款东西。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那么的凶猛？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精油对我们女性的保养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皱纹，
1: 对，至关重要的。而且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懂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我们的阿甘树本身就是联合国特别保护的树种，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20年以上的树林，这点我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啊。
0: 你全身甚至像我们女生的，
1: 对，头发也可以用，
0: 脖子很容易暴露年龄，头发当然，因为年龄大之后，你必须是又染又烫，你知道有多伤害头发。我头发上也一定要用精油。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理解你了。为什么哎呀，官网上一看300多块钱，那时候只敢用脸，其他就不敢用。
0: 对的，对的。
1: 但今天东方购物多组定多组囤，赶快全身都可以用。
0: 不要聊了，没有现货了，加油来打电话订购，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的
5: 吗？我也想试一点。
4: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5: 吞了，也会
6: ，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4: 所以贵，
6: 很贵。
0: 今天的话，我跟大家说，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尤其我跟大家说，50、60、70，我看到过身边太多的我们这边的供应商啊、嘉宾啊，然后模特，他们的年龄如果就是在50以上、60以上，用了精油之后啊，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气色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我们599拿到5瓶阿甘油，每瓶是50毫升，其实很多精油是做30毫升的，
1: 对，
0: 100%有机的阿甘油。
1: 对，再送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也是特别给大家的啊，一定把握住了。
0: 而且玫瑰纯露呢，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日期间送出。
1: 是的，
0: 新品等于是新品给到大家作为一个体验，平均到每一瓶的话才花了80几块钱，而且599的商品的话，我们的积分也非常的高，17.97，不用多考虑了，加油订购就对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7: 作品做怎么样？
8: 在做什么？
7: 我们在做阿甘油，
8: 我们有名的阿甘油。
7: 然后你知道吗？
8: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7: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他一起从这个果实，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见面。
8: 谢谢。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她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百年的，我觉得有到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1: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1: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1: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这棵树有100年了，
1: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1: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1: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亮泽度
1: 就不一样
0: 的。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1: 对，
0: 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是上男装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包括关节的部分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样用到我们的 一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
0: 当做睡眠，
1: 对，当做精华使用。
0: 是的，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1: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像一手的油。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1: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对对，我去过，
1: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露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1: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先用上我们的纯露。
1: 最后五十五组了，导演一再这样提醒大家，最后五十五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1: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两三泵，有点油的话，再喷纯露，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1: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一起。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1: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1: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1: 对，
0: 看一下，
1: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摇
0: 篮，干才会有皱纹啊。
1: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他已经六十几岁了。我上次看到他，我说你怎么皮肤保养的那么好啊？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是用油呀，用了几十年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一些，包括那个吕阿姨也是六十几岁了，皮肤也很好。
1: 对对对，
0: 他就说他也是每天要用油的，这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用油。我希望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脸上还是要少，不可能说一根皱纹都没有，就是要减少这个皱纹。
1: 是最后的四十三组，我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一档的直播很难？大家自己想想，东方购一年能够推荐阿甘油的机会有多少？
0: 几次？
1: 屈指可数。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很多大家都在订两组的，就像你怎么算都怎么划算，而且是我说的，从小出生的刚出生的宝宝，
0: 小婴儿，
1: 包括你的老公，哪里油的都可以用，
0: 对，都能使用。
1: 对，因为什么这么的少？其实到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现存百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百。年以上，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2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风域保护，风域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而且所有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全部采取包庇制度。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因为只剩下最后不知道导演做12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大瓶的主商品，再加2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
0: 是的，
1: 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的价格，
0: 是。
1: 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
0: 3+2
1: 的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0: 还有，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1: 对，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个空调一吹哦，个皮肤也是的。我自家脱个么子呢，就油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张油漆漆的，吸收老慢的，现在侪纹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个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么侪出来了。但是其实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时间还剩下了10分钟，今天如果没有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的话，你去到官网339元一瓶。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挺会算的啊、因为我买护肤品很会算，其他不会啊。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不要一下子花那么多钱花买那么多瓶哈，那我去官网一看，300多一瓶。
1: 对，
0: 好了，退步了，还是要转账东方购物，因为真的划算。无论你是买什么样的组合，今天这个高阶版的话太划算了，虽然是一口气花了500多，
1: 是，
0: 但是拿到了5瓶。
1: 对，
0: 在官网的话就是已经要将近2000块钱了吧？
1: 对，2000块钱，
0: 339×5嘛。
1: 是，
0: 然后1500多，
1: 对，1500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玫瑰纯露的官网是一瓶就是199元，就将近4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总价是达到将近21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599元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见的老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年轻了？好多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怎么保养的怎么那么好？以前，哎呦，脸上还经常有皱纹的。我要告诉大家，用对真正好的我们的精华，用对真正好的保养的方式，而用到我们的古老树种生命之树阿甘树带给大家。一年中出现的直播非常的少量，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连青青都用过之后，去官网上舍不得有，要等着东方购物的直播。
0: 官网上300多一瓶，
1: 都得囤，
0: 算下来几十块钱一瓶，
1: 真的。
0: 还有9分钟，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了20几组啊，我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线好吗？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3: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哦，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吞
5: 啊吞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3: 所以贵，
6: 很贵。
0: 精油成分，但是大牌也只用到了20%几，3%、10%几，价格呢都在1000元左右，甚至2000多块钱都有。而我们今天用到了100%的有机120年树龄的阿甘油，算下来竟然只要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有。
1: 对，
0: 接下来的直播有没有都不知道。如果你说我要去到官网的话，完全可以，官网是339块钱一瓶。
1: 对，
0: 我们的玫瑰纯露呢是199块钱一瓶。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相信刚刚宁静说到那个村，大家都对村，上海人都说那个村，皮肤有点红红的，痒痒的，刺刺的，
0: 对，
1: 然后带给大家。然后晶晶，你看刚刚用完之后，我跟他讲，晶晶大家在那还在补，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油还要一点，因为它整个的亮的肌肤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在妆上，在我的粉底上面补了这个油，
1: 对，
0: 现在已经是要将近30几分钟的时间了，脸上没有任何花掉，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精油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而且
0: 妆前妆后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晴晴的整个的眼角的部分，你看晴晴真的保养，以你的年纪来讲，保养整个的所有的眼角的鱼尾纹完全都没有，非常非常的饱满和蓬，她的皮肤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充盈，
0: 喝饱了水，喝饱了油，肌肤其实一定要处在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你就会减少皱纹的滋生。
1: 对，
0: 所以这瓶油的话不单是家里女性可以用，家里的男性，家里的宝宝都能够来使用，而且年纪越大用了效果越好。
1: 对，现在换季了啊，很多太太，我们最后的几分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皮肤经常会有干燥的，不光光因为我们今天价格划算，你比如说脚会跟经常干燥的赶紧买起来，起皮的，皱纹多的，
0: 对，
1: 然后容易敏感的，然后松垮的，晒后进行修复的，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也可能去三亚很多海边去玩，然后修复的都可以来用到它。
0: 但为什么这边你可以说一下，他刚刚三亚回来，你看脸上状态特别的好，
1: 对，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0: 是
1: 我们的油的部分帮您做到保养。
0: 这款东西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那么的凶猛，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精油对我们女性的保养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皱纹，
1: 对，至关重要的。而且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懂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我们的阿甘树本身就是联合国特别保护的树种，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20年以上的树龄，这点我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啊。
0: 加油，来打电话订购，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他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一年两年，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실샌 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3: 随身带，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2: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

0: 是吗？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十五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씬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活
2: 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
2: 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 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啊没吃。 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
2: 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021-5119-9900。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
1: 对，
0: 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90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实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定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奇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
1: 了一坨。
2: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就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 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 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只有在这款菌当中，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
2: 568块钱一盒，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9.88，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 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3: 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4: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学贤。비의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의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
3: 它，随身带，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3: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1: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씨니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의날씨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学贤비의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의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
5: 加油！
1: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3: 对，
1: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哎，
1: 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6: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BNRC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 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 보세요. 짜이짜! 짜요!
1: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1: 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1: 我
3: 给大家做个模拟，
1: 啊，
3: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让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3: 把它带离，
1: 是
3: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4: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2: 看看啊，
3: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 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乔恩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오워시진시센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4: 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这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5: 안녕하세요김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신BNR 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和神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2: 我
3: 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
2: 是
3: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中秋佳节，给大家添上一道大菜。那这道大菜做起来一点都不烦难，只需要烤箱里再烤一烤，或者是开袋即食，通通都没问题的啊。来，我们今天广茂香的这个墨鱼大烤，或者是你选择蜜汁叉烧，两种不同的口味任选，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香肠文烤。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个月呢，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糖醋排骨，大家超级的喜欢，真的老底子的上海人都知道广茂香，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啊，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所以好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还想要吃广茂香的新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加班加点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拳头产品，就是我们的叉烧。有一句老话叫做新亚的早茶，广茂香的叉烧。当时啊，在这个武昌路那边经常是排队排到很长，就是为了买广茂香的叉烧。今天不用您去排队了，我们直接送货到你家，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来看看构成啊，我们今天我手里拿到的这块板是属于我们这个八包的啊，
1: 对的，
0: 这个4+4的组合啊，
1: 这个
0: 组合叉烧组合，
1: 对，
0: 这个叉烧还分不同的部位啊，有那个五花肉的叉烧，
1: 是的，
0: 以及我们的梅肉
1: 的。
0: 梅花肉的这块啊，总共是8盒4+4，然后呢，价格是199，你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
1: 非常非常高，
0: 20来块钱，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去店里头肯定是吃不着，40块钱都吃不了这么多。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福州那边呢，这是我们的墨鱼大烤，猛打 call， 对吧？这个其实在家里做呢，其实还费点时间呀，洗呀、还得大火收汁啊，还得调味。我们帮大家都调好了，
1: 都调好了。
0: 4盒的价格是墨鱼大烤是119块钱，
1: 对，
0: 每盒算起来也就不到30块钱，
1: 对，20来块钱
0: 、对吧？来说说广茂香这个牌子啊。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啊！
1: 没错，广茂香这个牌子老底子的上海人都太懂了。1932年就有了，当时就是在武昌路啊，在四川北路那边，后来到田爱路也有，包括到他原来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所以他是做广东那个就是粤菜为主，后来开始做叉烧啊、烧腊呀、还有各种的菜呀，上海人民特别喜欢，因为它是源自粤式烧腊，所以叉烧是他们的当家绝活。很多朋友去排队为的就是一定要买我们的秘制叉烧，
0: 它是广，就是它是粤菜的一个代表，
1: 粤菜起源。
0: 就粤菜你会发现就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1: 烧腊，
0: 然后呢又是很清爽的一个味道，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叉烧也好，墨鱼大烤也好，其实都不油腻的啊。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我们的包装非常好看，一看这个很有质感老底子的广茂香的牌子，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味道都没有变过，它真的是上海经典。然后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个透明视窗，非常大的一个量，这足足有180克。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其实它就是已经是熟制了的。然后呢，您回到家里面可以
0: 蒸一蒸，再去烤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或者你在微波炉里面再去转一转都没问题。
1: 是的，您看哈，隔着这个就知道，哇，好干净，好诱人，色泽红亮。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人工的染色剂去染出这种颜色的，完完全全用的是特别好的肉质。
0: 你如果想在家里面，
1: 我给大家倒出来哈，
0: 你在家里面
1: 放在下面倒出来，
0: 也想吃一口在广东那边的这种口味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还没化冻，对吧？但是你就能看到这块应该是它的五花肉，是吧？
1: 这个应该对，应该是五花肉还是梅头肉吧？应该是梅头肉的部位。
0: 我们今天是有着4包啊梅肉，4包五花肉，
1: 给大家来撕开来看看。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啊！看这个筋膜，看这个纹理，你就知道实实在在特别好的梅头肉给大家来制作的，包括到我们用到的肉源都是国企或者是上市公司给大家做的特别好的肉，比如说牧原企业，比如说中粮肉业用的肉，全部是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给大家提供的优质的猪肉，然后再经过小火慢卤，包括到收汁啊，这个红亮的色泽不是着色剂，也不是加了淀粉收汁的，完完全全是它的卤汁慢慢的收小收小，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0: 对，然后切块之后摆个盘啊、各位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蜜汁叉烧，
1: 是，
0: 对吧？蜜汁叉烧这两份、你想吃哪个部位的都可以啊，五花的也可以，
1: 对，
0: 梅肉的也可以，对吧？
1: 这个就是五花的，这个肉五花三层，真的特别诱人。潘老师真的太诱人了。
0: 我先拿一个夹子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夹子给我，
1: 就是
0: 我夹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行，
0: 就是它不过分的油腻的，
1: 对。
0: 但是它夹一夹之后，你看它是有那种汁水的，
1: 汁水很丰盈。
0: 要吃就是这种有汁水滴下来的，
1: 对，
0: 对吧？
1: 非常好的部位，五花三层。精选的这样的好的一个部位哈，
0: 这个这块肉来，
1: 哎呦，一撕就下来，对，
0: 香，
1: 非常软，
0: 香，好嚼，
1: 对，
0: 而且它还带一丝丝的甜味儿，
1: 甜味儿，
0: 对吧？粤菜代表嘛，对吧？烧味儿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烧味儿，
1: 没错，
0: 这个烧味儿它做的非常入味儿，外表它是那种，就是就像抹了蜂蜜一样，
1: 对。
0: 就特别甜，
1: 红亮诱人，
0: 里面又是特别鲜，
1: 对的，
0: 回甘又特别香，哇，
1: 太棒了，观众朋友，非常柔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叉烧，所以老年人小朋友都能完完全全吃得动。
0: 你外面去点一份菜啊，就是点一份广式的烧味啊，你就加了叉烧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20-30块钱一份，
1: 那是很小份的，
0: 对吧？
1: 像这么大的可能50。
0: 小朋友这一块肉，它可以干掉半碗饭，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有4包的梅肉加4包的五花肉，通通是秘制叉烧，好吧？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对，
0: 哦，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每包是160克，
1: 180克。
0: 还加了量的啊，
1: 对的，是加了量，
0: 这个分量是不少的，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经典的那个墨鱼大烤，
1: 墨鱼大烤，
0: 墨鱼大烤。前两天在家里面还在想，哎，因为正好是开海季嘛，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自己在家里面去买一条墨鱼，哎，买回来之后你还要去黑磨，
1: 好麻烦，
0: 还要再去烫，
1: 是的，
0: 滚水里穿，然后还去调味道。
1: 大家
0: 来，现成的来了，
1: 特别简单。
0: 墨鱼大烤要自己做，很烦，
1: 很烦。
0: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就马上开盒就能吃，
1: 对，给大家来看看开盒即食这个感觉，它是一整个墨鱼啊。一整个木鱼完完全全没有说把什么边角料放在里面，你看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得到的，不用碎料就用整圈儿，哇，而且它卤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的能咬得动哈，很新鲜，不会说卤得像那个橡皮筋一样咬不
0: 动。这个是我们刚刚化完冻的，是吧？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加热过的，
1: 对，
0: 好吧，加热过来夹子给我一下，
1: 好，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你看这个
1: 弹性，
0: 这个弹性，
1: 哇，好粗壮哈！这个木鱼很大，
0: 这个弹性，就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而且你在家里卤的话，也得有个没说2-3个小时吧，1个多小时也得要的，因为你要把这个汁水要浸进去的。
1: 对的，而且卤这个木鱼非常有讲究，不是说你想卤就能做得好的，也许你花钱买很贵的食材，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都是浪费。我们中秋节的时候，这个备在家里面，不管有亲戚朋友来，随时来突然袭击没关系。
0: 我经常会去买一些这种海里的一些零食啊，就比如说鱿鱼丝啊。比如说像那个鱼干啊之类的，想想吃到这个是原汁原味的这种广式的味道，
1: 是，
0: 然后它都也是鲜甜香，底味是咸，
1: 对，
0: 但它不齁咸，
1: 是，
0: 你看上去好像是大烤大烤嘛，它不会说是用那种很浓油赤酱的做法，
1: 对，
0: 这还是偏南方的广东那边的菜，对吧？但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23年就成立了，
1: 对的，中华老字号。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墨鱼大烤在外面多少钱。很多朋友去那个舟山那边吃海鲜都知道一盘可能100多块钱，因为那边是景区嘛，你就算不在景区吃，58一盘，58这么一点点，88可能稍微多一点，你看到景区108才能吃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大盒才119，也就是20几块钱。
0: 那你要吃份叉烧呢？
1: 对，吃份叉烧在外面也不便宜，毕竟实打实的用好肉给你做出来的招牌黑叉烧48，58稍微多一点儿，58大概一份叉烧饭哈，加一点饭58块钱。蜜汁叉烧更加难得，118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大概就10几块钱一包，就非常划算，20几块钱。
0: 像深海里的东西，它本身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我看了一下蛋白质含量是23.6克，
1: 哇，太好了，
0: 这是墨鱼大烤，然后那个叉烧它的蛋白质含量是15.2克，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晚上添一道大菜，这个蛋白质含量够了，
1: 对
0: 吧？你再来点蔬菜之类的，对吧？一盘一桌家宴少不了海鲜，你可以清蒸梭子蟹，再来一个墨鱼大烤，
1: 必须要中秋节必须有。
0: 我告诉你怎么吃啊，这个叉烧怎么吃，最好的一种方式，我前两天尝试过，就拿这个叉烧切片，然后呢就先别切片，因为它冷冻了，对吧？你丢在米饭里面，放在电饭煲里面，然后切几片芥蓝放进去，哇，酱汁儿都不用再放，因为它本身是咸的。
1: 这不是高级粤菜馆。
0: 放好了，这个叉烧也好了，
1: 也好了，
0: 这是一道叉烧饭，
1: 真的，
0: 我还有芥蓝当蔬菜。
1: 是的，
0: 这是一锅你就根本不费功夫的一道菜，但是又好吃，
1: 是，
0: 又下饭。说着说着，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好吧，今天再来看一下8包装，199，
1: 是，
0: 然后4盒的这个墨鱼大烤，
1: 才119，
0: 才100来块钱，
1: 20几块钱一盒墨鱼大烤。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这个现在墨鱼大烤跟那个叉烧秘制叉烧都是齐头并进啊，很多人说因为这是两种，一个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对吧？海鲜啊，所以大家说海鲜
0: 这个叉烧你看这个完全就是所见即所 得
1: 啊，
0: 这句话说了好多遍了，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你现场看到的跟我们在外拍 VCR 里面，包括你现场你手里拿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1: 对，一模一样的。
0: 就是、它的这种光亮度，它的那种炭像炭烤出来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以及它本身像那种你高兴再放点梅子酱也可以，
1: 可以，
0: 那个梅子酱不要太灵哦，
1: 对，
0: 好吧，你放在饭里面，那就是一道叉烧饭，
1: 叉烧饭，
0: 好吧，我建议大家就这样，电饭煲米饭再放一块这个冷冻的，因为马上就熟的，
1: 对，
0: 对吧？然后饭熟了。我们这个叉烧也熟了
1: 也好了
0: 啊，你最后快熟的时候啊，你再把我们的什么青菜啊、芥蓝啊，这是一道正宗的广式叉烧饭、啊、
1: 对呀、啊、真的好正宗，
0: 再切点咱们墨鱼大烤，
1: 好好哎，
0: 对吧，跟墨鱼大烤不要太灵啊，
1: 这个档次太高
0: 了，墨鱼大烤真的家里很难做出来、而且手上会弄得很腥气，
1: 对的，
0: 你要去黑膜，
1: 对，
0: 去黑，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先焯水再去黑膜，
0: 焯水对吧、还得去调那个酱汁，你不大能调得好的，
1: 调不好，
0: 哎，因为你甜了一点咸了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墨鱼大烤就跟，哎，就跟你去那些海鲜大排档里吃的是一模一样，哎，
1: 真是，
0: 我可是老字号做出来的，
1: 老字号，所以他选的每个木鱼啊，观众朋友，我们刚才随机开了一个大不大很大的一个木鱼、然后给你是整个木鱼，肯定不会说我要凑够我每盒的分量，我给你加点别的边角料在里面，没有的，都是很大的木鱼，从头到尾切给你，你可以把它拼成一整个的，切的都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肉质是很肥美的，然后它的大小圈是很粗的，所以说明这个木鱼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这是我们梅花肉
1: 猪肉，
0: 哎、我们说梅花肉跟那个、梅花肉其实就是
1: 做叉烧特别好的东西，
0: 去买的话不便宜的，
1: 那个就是五花肉然后梅头肉做叉烧都是特别好，我们这两个部位都给到大家、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肉的来源，都是跟国企或者是上市企业采购的，比如说牧原股份，比如说中粮集团，我们就用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的特别好的优良猪肉，才能给大家做出，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广贸商的好工艺
0: 啊，
1: 我们自己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像潘老师讲的电饭锅蒸一下，
0: 电饭锅可以的，
1: 太简单了，
0: 我告诉你电饭锅
1: 前面男的人家都替我们做掉了，
0: 我告诉你那个电饭锅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它那个酱汁一旦热起来了之后啊，蒸熟了以后那个酱汁会融到饭里去，
1: 哇，太棒了，
0: 那个饭可不是普通酱油饭，各位、那个饭可是香喷喷不得了的那个叉烧饭，
1: 有点那个锅仔饭的感觉了哈，对
0: 对，
1: 叉烧饭在外面吃好贵哦，
0: 然后你再打个蛋，那就是个锅仔饭，
1: 对，
0: 煲仔饭，
1: 是
0: 你香肠都不用放，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美味一等一的好，
1: 是的，
0: 好吧，
1: 这么一大，这里面才三片，我们一大盒里面有不知道多少个
0: 三片了，你三片外面去吃一份叉烧饭可能也得二三十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潘老师，你
0: 点份外卖的时候，我经常点那种广式的什么烧鸭双拼饭，
1: 太对了，
0: 什么叉烧双拼饭，二三十块钱，
1: 二三十块钱，
0: 你今天二三十块钱，你可以吃上一整盒呢，
1: 就是、
0: 一整包呢，
1: 够三四个人分成那种饭吃、对不对？所以比在外面便宜太多，关键我们的品质好，我们是广茂香的牌子，中华老字号一百多年历史，
0: 中秋送人可以吧？
1: 太好了，
0: 你订一箱给自己爸妈家里送去，
1: 哎。太
0: 喜欢
1: 了，老年人太喜欢了，
0: 孩子送去，
1: 老顶住的上海人非常爱这个
0: 六七点钟到家来不及做饭，家里有现成的，有点蔬菜洗一洗、电饭煲焖锅米饭半小时四十分钟，饭好了，菜也好了，肉也好了，
1: 又有营养又有口味，
0: 好不好，
1: 而且非常健康卫生，因为老牌子、
0: 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02151199000。

0: 刚还问我这是哪儿的菜，我告诉你，这就是天南海北好吃的菜啊，不管是哪儿的菜。然后刚才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做那个墨鱼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买回来两斤，你真的出水以后，穿过水以后只剩一斤，
1: 对，它会
0: 墨鱼的缩水率是非常高的，
1: 非常厉害。
0: 就你要达到这种原生个头的，这么一等一这么大个的，切出来像
1: 是
0: 对吧？橡皮筋这么大的大小的，我告诉你，你真的像买很大的墨鱼，
1: 看起来像橡皮筋
0: 啊，
1: 吃起来可真不像。对，这个肉质太有质感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 Q 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能吃懂，实打实的墨鱼啊，然后是整个一圈给到你，
0: 你
1: 看到没有？
0: 我给你看这个啊，这
1: 是一整个。
0: 我刚才咬了一口啊，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个墨鱼啊，这个墨鱼丝儿，
1: 真好，太实在了，朋友们，真的好吃，
0: 哎，
1: 越嚼越香。
0: 这个丝儿啊，你看这个丝儿拉的，
1: 哎呀，
0: 就真的很香，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墨鱼的品质真的非常好，我再给你拉一下，
1: 好，
0: 你看。
1: 哇，实打实的，朋友们，在饭店吃上这样的一只，难道不要88块钱吗？不要100多块钱吗？我们现在20几。
0: 这个东西叫越嚼啊，它越
1: 香。越
0: 香，
1: 对。
0: 这个叫越嚼越香，你这一圈啊，你看有的嚼了，
1: 肉质太有质感了，
0: 你这个配碗米饭都可以干掉半碗米饭呢。
1: 是的，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的喜欢，而且它很上档次。在外面可能高级一点的100多块钱一只，我们今天合下来20几块钱一只。
0: 买了墨鱼的人，墨鱼大烤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五花肉带回去。
1: 对，这两个都很难取舍，没有一点说我能选这个不选那个，两个都好好吃啊。
0: 这个应该是五花肉啊，
1: 哎，就是这个五花肉。
0: 这个叉烧是要稍微肥一点的，
1: 对，叉烧必须要有肥的，
0: 不要太干，太干有点柴了。
1: 我们就是
0: 可以滋润一下。
1: 对，我们这个五花三层选的部位是特别贵的部位，
0: 特别好。
1: 对，我不说极限词，我就说是特别贵的部位，
0: 很贵的。
1: 你说单比就是五花肉好的，单比那个里脊要贵很多，对吧？肥瘦相间，
0: 很好吃。
1: 关键是你要做得好，不能加那个淀粉收汁，我们是直接小火慢炖收汁，所以真的很棒。
0: 五花肉的部位，就今天那个叉烧的部位有两个，一个是五花肉的，一个是那个
1: 梅
0: 肉的，
1: 肉
0: 对吧？美姑娘，好吧，反正一共是8包，
1: 对，
0: 每一包是180克，
1: 180克，
0: 这个是180克。
1: 这个是160克，
0: 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是160克，
1: 对的，
0: 反正你应该是把两个都带回去，119加199嘛，也就是300出头的价格嘛，
1: 300出头一点点。
0: 建议大家可以自动订购，好不好？可以再省5块钱。
1: 两个都买，真的
0: 都
1: 好吃，没有一个说是鸡肋，我不想吃的，都好吃。
0: 你应该，我们今天是22号对吧？
1: 对，
0: 再过两三天，25号中秋节来，
1: 那差不多收到了。
0: 今天对，明天后天快一点就能送到了。
1: 对的，
0: 肯定就能中秋节肯定能吃上了。
1: 哇，中秋大餐有这个东西，那真是上档次。
0: 我都替你想好几个菜了，梭子蟹肯定要有的，大闸蟹吃有点早，对吧？梭子蟹对吧？梭子蟹肯定是正当时。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梭子是清蒸的呀，那么红烧来一个墨鱼大烤，
1: 太好了。
0: 米饭再配一个
1: 叉烧饭，
0: 好吧？
1: 漂亮。
0: 然后再搞一点那个什么，这个茭白肉丝、茭白牛肉丝，搞一个清凉一点的菜，清爽一点的菜，再来个汤，
1: 太丰盛了。
0: 简简单单的家宴，但是挡不了浓浓的温情，
1: 真是
0: 啊！即将到来中秋节，然后包括像11假期，你要在家吃的话，也可以自己吃。这一份多少钱？这一份算下来20来块钱。你20来块钱吃到180克，在外面去门店去吃，或者是去点份外卖，
1: 那真不可能
0: 吃不到的。
1: 是的，
0: 你去看一看他门店当中挂牌的这个一份，
1: 是
0: 别说是广茂香了，就一般
1: 随便找一个哈
0: 小饭馆。
1: 对的，你说就这种小饭馆的叉烧饭，上面有几片啊？58块钱，我们今天一大盒180克才20几块钱，还有这个高级一点的餐厅嘛，然后摆几个漂亮的盘子嘛，118块钱秘制叉烧，我们今天20几块钱一大盒，你就随便去摆几个盘子都显得满满当当。然后墨鱼大烤更贵啦，你要去舟山玩，你吃个墨鱼大烤，农民家都得100多块钱给你一份，这个是五十八多一点的八十八，然后摆一个盘子漂亮一点的108块钱，我们今天还是20几块钱一份，
0: 是
1: 不是说只有一点点？我们是一整只给你切好了，放在一盒里面才20几块钱。
0: 上海人侪欢喜吃个，
1: 都喜欢
0: 墨鱼大烤，对吧？这个墨鱼大烤这个东西，它是作为一个今天必选项，闭眼入的，一定要吃的，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确实很难调。
1: 是的，
0: 你就像吃那个糖醋小排一样，你葱烤大排家里可以做，糖醋小排这个酱汁儿，包括像吃烤鸭。本帮酱鸭一样，酱鸭这个东西它也得外面买回来更香一点。
1: 对的，
0: 一样道理，有些东西它一定要去饭馆吃。
1: 人家100多年的积累了。
0: 我就是饭馆同款口味。
1: 对。
0: 家里就是不要再去洗啊，再穿水，而且墨鱼的缩水率又很高。墨鱼是一定要入的啊，然后这个一定也是要入的，因为这8包啊，确实也是不多的，你分一分送送人嘛。两个不同的部位，五花跟那个梅花肉，好吧？今天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现在订购速度飞快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时间18分钟啊，今天备货估计也不够多，也是全新品首发，
1: 没错，
0: 第一次。但是广茂商的牌子来过好几次了，
1: 来过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糖醋排骨，然后大概20分钟就
0: 全部。为啥这么认同广茂商的牌子？
1: 广茂商是中华老字号，很多老底子的上海人还记得一句老话，新亚的早茶，广茂商的叉烧，就是大家很愿意去什么四川北路啊，包括以前是在武昌路都有我们的店嘛，排队啊，就为了那一口叉烧。因为广茂商的老板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广东人，他是做粤菜的，广东人做粤菜太厉害了，做叉烧做烧腊，所以我们的叉烧是一绝。以前还做过烤鸭，烤鸭也很有
0: 名。本帮菜我们上海的本帮菜也很好、
1: 啊、也喜欢那个，
0: 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广茂商融合了粤菜和海派本帮菜的一些经典
1: 精华，
0: 中华老字号不是随便说的啊，
1: 它是这个要评定的。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印在了包装上面啊，1923年成立的，好吧，
1: 所以
0: 真的是103年了，好吧、哦，抓紧时间啊，这个百年老字号
1: 是
0: 给大家调的口味啊，秘制酱料，
1: 哇，真的好吃、
0: 啊，您就甭去探听它秘制是怎么做的、
1: 啊，那人家
0: 这也是属于机密，
1: 对，
0: 对吧？反正您要觉得这好吃，咱们今天多订几套，
1: 是的，
0: 确实是，我个人觉得。味道确实不错，入味
1: 是
0: 香、哦、甜鲜咸，
1: 没错没错，
0: 好吧，这个口味的层次非常丰富，而且这个肉啊有嚼头，
1: 太对了，太对了，
0: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
1: 嗯
0: 啊，到嘴巴里去完全就是溶解的状态，
1: 没错，
0: 不会塞牙、哎，也不会很难吞咽、
1: 哎。有些叉烧真的好硬，硬像石头一样，
0: 但是越是高龄老人 啊，越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爷爷奶奶、就越喜欢吃吃牛，
1: 对吧？
0: 就会去吃牛。对吧，冷啊，哎、但是他自己弄呢，哎，弄不来，或者是太麻烦，
1: 太累了嘛，
0: 真的是，
1: 我们不要受这个苦，
0: 对，要自己腌制，要自己调味。墨鱼大烤也是，墨鱼大烤这个就闭眼入的啊，这个味道太，我跟大家亲身鉴定过了，确实很好吃。每一丝拉出来都是那种很香的、很鲜的、甜甜的味道。
1: 对的，
0: 这个在家里也很难弄。家里有几道菜是蛮难弄的，那像酱鸭，对吧？盐水鸭
1: 是
0: 啊，白斩鸡家里可以自己弄的。
1: 对对、
0: 啊，因为它需要什么大火收汁啊、调味啊等等，你要有心想，
1: 要有这个状态，要有功夫。
0: 你像这墨鱼大烤，肯定是看我们今天就等于说是给大家简单再回回炉。
1: 对，你把加热一下、啊，
0: 微波炉加热一下，烤箱热一热，蒸锅上饭锅上热一热就好。
1: 是的，很简单的、啊、所以真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东西没有鸡肋，没有说我只买一个我其他不买，真不行，这两个口味您都得买，因为真的都太好吃了。我跟潘老师吃了，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在外面吃的你会觉得很硬的嚼不动的叉烧，我们今天是特别特别柔软，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猪肉都是很优质的，跟国企跟有那个上市公司来买的，就是比如说中粮集团，比如说牧原股份，他们出的猪肉优良的部位首先留给我们广茂商，然后我们用来做，
0: 抓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搭配出来的色泽和分量到底有？好嘞，这个这样蛮大的，蛮大的，这个蛮大的，这个是没有化冻过，没关系，没关系。嗯，好来吧，
1: 很大一只，真的很大一只。我们这个盘子有点放不下。
0: 对，有点放不下了，有点放不下了。
1: 这真的很大一只，朋友们。
0: 对，
1: 这样一再一这样一大碟，你在什么高级的什么台州餐厅啊、浙江餐厅啊，真的是100来块钱才能吃到这么大一只。
0: 这个非常好，因为墨鱼大好，小胖肯定爱吃。嗯，老人也爱吃。
1: 对，
0: 它嚼得动的，它不是嚼不动。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它已经很弄得很酥烂了，很酥软了。
1: 对，
0: 好吧。然后我给大家来。
1: 空气炸锅炸一下，或者是微波炉稍微热一
0: 哎，也可以，就热水里泡一下也可以，
1: 泡软一下就可以了。
0: 你看，这是冰冻的状态，它还这么的有 Q 弹。
1: 对，这还是带着冰碴子呢，朋友们。
0: 好吧，我给你看一个我们热过的。
1: 好的，
0: 热好的。
1: 好的，
0: 你看这个圈儿，你看弹吧。哎，我为啥喜欢吃墨鱼啊、鱿鱼啊之类的，就是因为它 QQ 弹弹，
1: 越嚼越香，
0: 也很入味。然后它真的，你看啊、哦，我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到吧？嗯。这每一丝，
1: 哇，好厚实啊！这每个圈儿足够你回味很久了，真是这么厚实的肉。
0: 呦，你看，哎呦，
1: 哇，像个连环圈儿一样、撕不完了就。
0: 因为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确实很细腻、
1: 真的很细腻，
0: 很细腻。
1: 对，嚼起来真的很能嚼得动，不是像那种橡皮膏一样的，
0: 没有，
1: 完完全全嚼得动，也不塞牙。
0: 对，
1: 老年人你放心的来吃，真的广茂香百年的记忆，百年的秘技啊！
0: 这个墨鱼大烤是家里很难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好吧？建议大家，这不是墨鱼大烤，这是我们的叉烧。
1: 叉烧
0: 墨鱼大烤，我再说一下，家里很难做出这个味道来，你今天一定要闭眼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你算上一盒才20来块钱，
1: 20几，
0: 好吧？好，然后接下来再重点说一说我们的叉烧。
1: 对，叉烧太好吃了，不，广茂香的叉烧是要去排队的程度，对吧？老底子的上海人。基本上都去排过队吧，
0: 这是梅肉对吧？梅胡肉对吧？
1: 这是梅头肉，然后这个是五花肉。
0: 你看、哦、这个色泽，
1: 对，
0: 哎，你只有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食欲啊。
1: 对呀，
0: 你太干了，对吧？哦、然后表面很干燥、很粗糙的、你没有食欲的，
1: 而且嚼不动。
0: 但是像这种，它又不腻，就它好吃就好吃在，
1: 它还。就是还很柔嫩，对，跟我们的部位选择也有关系，跟猪肉的质量也有关系，对，所以我们是从原料到工艺，百年的秘方哈、啊，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口感。
0: 你看，
1: 100多年没有改过味道，味道没有退步，只有进步啊，非常好吃。
0: 这其实这还是我们的梅肉，
1: 对，
0: 我们还有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五花肉。
1: 好的。哦，您自己在家里随便改刀，然后放在饭上面一起蒸，给孩子做个锅仔饭。
0: 你要真的吃一个红烧肉、东坡肉这块五花肉，我估计可能就我吃得下，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就觉得敬而远之，太肥了。但你做成叉烧就不一样了，
1: 孩子抢着吃。
0: 哎，这个肥嘟嘟的这个地方，它是最好吃的，
1: 最嫩的地方啊。哇，中秋节家宴上面不用辛苦，咱们一打开，稍微加一加热，就有这么高档的菜肴在家宴上，
0: 香。咸，一点都不齁咸，
1: 所以叉烧、啊、
0: 叉烧你基本上去那个广式茶餐厅点一份叉烧双拼饭，什么烧鸭拼叉烧，
1: 五六七十，
0: 豉油鸡拼叉烧，我也没少吃，一份饭20-30块钱，
1: 那很少。
0: 你要选3拼4拼，还要更贵，40-50块钱，真的是有的，
1: 那很少的量，对。
0: 你要吃到正宗的还不容易，来，我们正宗吧。
1: 我们一袋够分那个饭，可能5-6份了。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吧？然后我们秘制的酱料，秘制的工艺，
1: 是
0: 百年来为我们的上海地区的朋友服务。
1: 对的，口碑一直非常好，
0: 真的很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中秋佳节给自己添道菜，添一道又不很麻烦的菜。电饭煲热一热，马上这块叉烧饭就来了。
1: 就是啊，空气炸锅稍微热一热，微波炉热一热，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你还没有来得及下班回去，他自己撕开来一热，晚饭解决。
0: 墨鱼大烤又是很好吃，一定要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好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广茂香，其实之前也是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吃的啊。
1: 是。
0: 今天这对这款那个烧味，和墨鱼大烤也是首次全新的产品，
1: 对，
0: 给我们。哎，给我们上海人真的是带来了福气，
1: 真的是福音。
0: 墨鱼买得到吗？买得到。嗯啊，这个五花肉买得到吗？买得到。哎，为啥你在菜场里都买得到，你要吃我给你做出来的这道菜，那是因为你家里很难做。
1: 对，自己在家里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么好的味道。
0: 酒店点一点叉烧和墨鱼，
1: 好贵哦，
0: 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今天划算2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一盒160或180，
1: 很大一份，
0: 对吧？嗯，我又能吃到正宗的本帮加粤式的融合口味，
1: 太对了，很正宗啊。另外，然后您自己就是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什么时候吃，吃起来非常方便啊，你也不用自己再重复怎么下锅呀翻炒了，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微波炉热一热，或者放在饭上面蒸一蒸，只要把它弄热了就可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饭不要太好吃啊，就是你一锅米饭，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是不高兴再开火了，没关系啊，你就是一个冷冻里拿出来的这一条这个腊肉，
1: 是，
0: 你就这个叉烧，你就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跟生米一起煮，煮上个50分钟时间，我们家电饭煲50分钟，正好饭熟了，这个酱汁会淋到饭里去的，这一锅煲仔饭你懂吗？
1: 这又太方便了
0: 吧。然后焖熟，电饭煲不是保温状态吗？
1: 是的，
0: 你再把你焯过水的青菜或者芥兰放进去，再打个蛋。好了，这一锅煲仔饭，你说它没有营养？
1: 太有营养了，
0: 荤素搭配，
1: 没错。
0: 你说它口味不好吃？来，我今天又是广式叉烧饭，
1: 小朋
0: 友没人不爱吃，
1: 爱得不得了啊！而且您省很多时间，不用洗，不用切，不用怎么整啊，直接丢进去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么有营养都是勾当的菜，
0: 是
1: 中秋佳节的家宴上真少不了这两个菜。
0: 来，最后6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为大家带来4包的梅花肉的口味，以及4包的这个五花肉的口味。叉烧就是8包，
1: 对，
0: 叉烧有8包，199。然后墨鱼大烤今天是
1: 4盒，160克一盒，
0: 160克，
1: 它都是一整只的墨鱼啊，给大家做好切圈，然后没有那种边角料塞进来，
0: 对，
1: 冒充它的克重的，它就是是多重就是多重，
0: 这个、
1: 是多大就是多大。
0: 你看这个，其实你看它能切出这么多，160克，净含量160克，
1: 对，
0: 它其实墨鱼本身买回来的话是。不小的，
1: 因为墨鱼缩水很厉害，
0: 会缩水很厉害，
1: 真的。
0: 墨鱼，你真的，你去缩水，你别说墨鱼了，我那个鱿鱼啊，大家是什么笔管鱿鱼对吧？经常买菜的人都知道，笔管
1: 缩的不行。
0: 哎呀，不要太厉害啊！
1: 对，
0: 好吧，就是买回来看看，很多很热闹，这吃一点点，
1: 真棒啊！这个墨鱼，
0: 所以它本身它 Q 弹，好吃，
1: 很软乎。
0: 哎，墨鱼大烤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
1: 到哪儿都是高档菜，都是海鲜。
0: 你就是晚上肚子饿了，想吃点夜宵的时候，你这个墨鱼大烤，你马上微波炉转一下，30秒1分钟时间，
1: 纯纯蛋白质，不给你增添负担。对，
0: 不是吃油炸的东西总归好一些。
1: 是的，
0: 半夜3更就不要再吃油炸的东西了，是吧？
1: 非常健康。
0: 中秋佳节陪老爸对吧，喝两口的时候不开车，然后就是来，这就是下酒菜。
1: 太棒了，
0: 各种的菜，我们今天都是又下酒又上得了厅堂，
1: 冷菜热菜都可以哈，
0: 下得了厨房。
1: 对，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热菜的话，我直接把我们的墨鱼大烤解冻之后炒一个小彩椒，对吧？放点洋葱，放点芹菜，一搭配，哇，真的是好漂亮啊，好有食欲啊，
0: 都可以。所以今天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构成啊，4分半钟时间，来八包我们的秘制叉烧，
1: 是的，
0: 两个不同的部位，总共8包，好吧？每包180克，然后日期也很新鲜啊，
1: 都是新鲜批次，我们手上拿的。都是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
0: 9月份的，
1: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0: 拿到你手上会更新鲜的。
1: 是的，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18度的冷冻保存。这个牌子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的，中华老字号，
1: 老字号，老底子的人都非常爱。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墨鱼大烤，它是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这个足是160克左右的克重，所以大家今天4盒，其实别说6个月了，我估计6天我也不够吃的，我6餐我就吃完了啊。
0: 后天，今天22号，
1: 对吧？
0: 这礼拜五就中秋节嘛，
1: 是
0: 礼拜五放假，礼拜五连着双休是3天时间，这个家宴总归有菜了呀，
1: 真的勾当，省心省时。
0: 11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这个也可以当我们就放在保鲜盒里面，
1: 对，
0: 带着走嘛，你出去到景点的时候，你再去排队等景点的那些，对吧？
1: 而且巨贵哈，景点吃这些，
0: 好吧，我们自己在家切好了之后带着路上跑，
1: 好得意，
0: 吃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猛打 call 帮个叉烧，对吧？
1: 对，叉烧。我们叉烧有两个部位哈，有一个是梅花肉的部位，有一个是五花肉的部位。每个部位是四袋，所以我们今天199拿走的是八袋。
0: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都是两个一起订的，
1: 对，必须
0: 没有人挑的。
1: 是的，都好吃。
0: 因为它一个是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啊，
0: 对吧？就两种不同的口味，一个是海鲜，一个是这个肉类，
1: 难以取舍。
0: 然后都是好吃，都是粤菜经典代表。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做成了海派口味，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出了这种家里面很难做的，你叉烧家里面也更难做。
1: 对呀，
0: 这都是好难做，叉烧那个叉烧更难做。
1: 我们今天一打开，直接开袋即食没问题。你要愿意加热一下，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放在饭上面蒸一下，把它蒸热了就可以了，特别特别的简单。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这两个品种哈，价格特别划算，每个单品合下来才20几块钱，在外面可能吃一个墨鱼大烤就50-60了，我们今天才20几块钱，叉烧也是一份叉烧饭。50-60，我们今天一整盒叉烧居然才20来块钱，足够一家人一起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一定是给大家中秋佳节添一道大菜，然后又是一个手到擒来的菜。
1: 对对对，
0: 不是让你说再去菜场买，你当然可以菜场买啥？买新鲜的梭子蟹
1: 哦，
0: 对吧？有梭子蟹，有墨鱼大烤，有叉烧，荤菜基本够了。
1: 哦呦，
0: 来点蔬菜，来个汤啊！简简单单，以前是4菜1汤，现在变成8菜1汤。
1: 太完美
0: 了。多了嘛，
1: 是
0: 吧？陪老爸喝两口，跟孩子聊聊天，这就是中秋佳节家宴的意义所在。
1: 太对了，
0: 但是关键得有好菜，
1: 好菜，
0: 对吧？无肉不成席，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又是盼节聊聊东方购物了。这双鞋子呢男女同款，然后呢我跟魏小师之前

0: 做过的，
1: 是
0: 它的表布里面是进口的亚麻。最重要的是，今天直降了，也不是直降，是加送了20块钱。
1: 对
0: 对，
1: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对的对的对的，好划算啊！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是直降了，对不对？我们从原先的298降为了238，这个就直降了60块钱。今天再特别加赠20元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218元就带回去了。
1: 对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在上海，不管在南京西路还是在我们的古北商圈，它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人民币专柜价999块钱。因为啊，秋天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的这一双高定西装的专业版本999，首发就是大卖。女士的这版进口亚麻的材质，防风防雨的这个材质，也是专柜价999。本来我们这档节目一定是238，不能再低了。但是碰上咱们这档节目叫今日特卖，
0: 对的，
1: 再让20变成了218。
0: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个蓝色跟我这个裙子正好搭上了。现在呢，正好是在秋天了，白露过后，接下来寒露啊，尤其是接下来9月25号的中秋节，
1: 对，
0: 家人聚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穿上这个鞋子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弯折的时候，这个面料极其的柔软，
1: 非常柔软，
0: 弹性。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进口的亚麻的材质。
0: 是的，
1: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具有一定的保温的功能。第二点，面对大家秋高气爽，中秋节还有黄金周，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0: 对，
1: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抗污以及我们抗风雨的能力。
0: 是的，从我手上这双鞋子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亚麻的成分，
1: 进口的亚麻材质。
0: 还有到这个亚麻，亚麻很多人说，那夏天穿亚麻，这个季节我还需要吗？其实你的脚掌的话，一直是有的湿气啊，
1: 一直有的，对，
0: 热气啊，
1: 湿气和潮气。
0: 包括90月份的话呢，早晚虽然会有些凉，但中午还是热的。尤其你要出去走路的，叔叔阿姨爱这个饭后百步走啊，或者你要出去旅游的，一天走的路程还是挺多的。秋老虎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散气的，
1: 没错，
0: 散热的。
1: 是的，所以说颜色呢也是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季节啊。
0: 最后
1: 我和今天老师搭的都是浅色为主。今天这款雨鞋它有3个颜色。
0: 对的，
1: 当然手里拿的这个颜色肯定是最好卖的，
0: 经典的一个米色。然后这个搭扣的部分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到这个橡筋的，
1: 对，
0: 而且它还做了一个活扣，
1: 是
0: 这个地方有弹力，然后这个洞的话也挺多的，1、2、3、4、5，5个这样子一个选择啊。
1: 对的，
0: 选择到你要的这个尺码，
1: 松紧的调节，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是在里面，
0: 是的，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的这样的一个小鼓鼓的，像小枕头一样的，踩进去很舒服。包括整个一个里边的这个鞋垫啊，也做得很舒服，
1: 没错，
0: 它符合人体工学的。
1: 没错，因为它里边的鞋垫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都是我们叫做是3D 承托鞋垫。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下面是激光打孔的蜂窝状的透气状，然后呢，哎，就在这儿，哎，所以说它要透气。第二点，你看旁边足弓这个地方都像小碗一样的哈，在鞋垫上，您看到没有？对，像小碗一样的，把您的扁平足啊、拇指外翻啊，给您托起来。
0: 对的。
1: 然后呢，足跟这个位置呢，里边还有记忆棉的成分。
0: 是的。
1: 对的，里边是石英石加上我们的吸湿粘。
0: 哎，
1: 对的。
0: 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盼姐做到的一个吸湿粘。
1: 对。
0: 然后你脚的出的那种湿气啊、脚汗呀、汗气，它帮你吸走了。
1: 对的。
0: 所以整双鞋子的话，赤脚也能穿，穿袜子也能穿。然后像我的话，我今天是赤脚穿的，光脚穿。哎呦，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穿了一双皮鞋，新买的600多。然后啊，我也是忘了，你看把我这个磨了个泡。哎呦，
1: 青青老师，
0: 我那天我试了个没有穿袜子，我还对他就是，我想这鞋子肯定没问题。好来，这里磨破了，但是我们这双鞋子啊，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是软的，
1: 是软的，
0: 哎呦，很舒服。
1: 我们是做了一圈织物，加上里边有这个慢回弹的材质，对吧？
0: 所以一般的鞋子它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对称的这两个位置啊，特别容易那个磨破脚。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鞋子的话，你光脚穿，第一次穿光脚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是非常 Q 弹的，绵软的，然后整个一个鞋底的话，你看到没有？做到了一个前面稍微薄一点，后面大约3.5公分吧，
1: 3.5公分了。
0: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就很舒服，看到没有？然后天气如果渐凉的话呢，你里面加一双袜子。
1: 穿着起来啊，非常的大气哈，搭配咱们今天的裙装啊，包括你可以想象成裤装，都很轻松。这些鞋全部都是一脚蹬的，家里边很方便。
0: 是的，
1: 两个小实验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展示什么呢？我们的鞋的轻
0: 重量，
1: 每一个鞋都将近是多少？100多克吧，对吧？200克都不到。所以谣言，我们是一双啊，这边是一只，我们是一双，放在上面也没有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一只鞋就比我们一双鞋还要重。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是四翼鞋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了好几次了，踩都踩不着。

0: 进去，但是我们这边我随意的拿一只鞋，您看到没有？轻松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而且这边都还是有富裕的带给大家，鞋的前掌完全是放松的啊，完全放松的，因为是三E或者四E的鞋楦带给大家。这边是可调节的松紧，高脚背、低脚背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以后，我们说了表面的材质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有什么生活防水。来，这边咱们不是说简单的。
1: 防水了，
0: 拿一点污水。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对吧？
1: 对，接下来可能秋雨啊，一场一场的秋雨。
0: 今天的雨下的蛮突然的啊，秦晴老师，对吧？本来是没想到，雨还不小。你看几次，咱们把这个污水洒在上面。
1: 表面都没有任何水滴的渗透，是这个在接下来的季节，有的时候啊，十一黄金周啊，妹妹刚了，
0: 对，
1: 会下两天的雨的，你知道在外旅游一双鞋就够了。是因为接下来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也就是意味着秋天后呢，可能会一直时不时的下一些小雨，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打理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颜色的选择会比较的多啊，一个是这个黄色。
0: 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是女士的三个颜色。没错，男士呢就一个颜色带给大家。这双鞋是我们可以说男士经典当中的经典，可以在我心里边，它是一个必买款带给大家哈。这是叫男士高定西服的面料。 高定西服一般都是什么面料？带给大家的是高档的一个织物的表面，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达到生活防水的。更关键，这个颜色得到了咱们这么多年哈，叔叔们的一致认可，因为它这个叫高级灰。大家可以看，就算配我今天这个浅一点的浅灰西装，是不是也合适？
1: 好看。
0: 配我脚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双宽松的白裤子，鞋往上一配。 是不是也很得体？因为我今天就是刻意的把将近咱们六零啊、五零啊或者四零的叔叔们喜欢的搭配穿在身上，这么一穿。
1: 显得减龄啊，也显得比较的干净啊，大家把握机会。然后男士的这双呢，看起来是有点这种深灰的，但是我们这些写的是这个黑色，就很洋气的那种，怎么说芝麻黑那种什么豆沙黑那种感觉，蛮特别的。你回去自己试一下，39到40嘛。
0: 对，
1: 女士刚才说了黄色、蓝色和米色35到40嘛。最重要的是之前我们曾直播的价格是298，而现在送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80。 跟我们第一次首发的时候，这个价格相差了每一双80块钱了。
0: 是的，优惠幅度太大了，买两双夫妻两个人就是省了160块钱。
1: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颜色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盼杰，他在中国有很多的门店，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很适合这个季节，
1: 非常的适合啊、哦。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盼杰的鞋最大的特点哈，盼杰啊，就是它一个轻，第二它是什么呢？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第三点呢，又给大家带来生活的防滑，款式也漂亮。
0: 对。
1: 所以而言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啊，最好的旅游的季节，青青老师很有发言权，就是秋天。
0: 对，我这两天做了很多的国内游，国外我们已经远赴了澳洲、法国、埃及。那这种旅游都是十几天、十几天的。
1: 对。
0: 你就算在这个上海的周边，像我前两天做了那个嵊州的酒店的套餐，对吧？然后湖州的、杭州的，那你总共是日行10000步吧？
1: 要的，
0: 要吧？
1: 嵊州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0: 绍兴。
1: 哦，绍兴可大。哎呦，太屌了！因为咱们现在一旅游的话，比如说苏州、杭州、昆山、湖州走得多的话，九尾都往无锡啊、绍兴啊，稍微云也去走一走，这个旅程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就不是来回两三天了，
0: 舒服了，
1: 要4天左右了。
0: 一般对的，3天是起步的嘛。
1: 起步的，根本弄一双好的鞋子很关键。一般来说，按照咱们老年人的习惯，不可能去旅游还睡懒觉的，吃地补补吃嘞，打到没吃好油就自己走嘞。
0: 吃早餐自助的呀，侬一定要吃吃饱，吃回本，然后出去干嘛？
1: 出去走，
0: 走路。
1: 镇，
0: 而且你去到那些地方就是要去。吸氧的，负氧离子，
1: 负氧离子有几个地方是在山里边的，自个能干吧？阿拉要走到山的中间去，有些是什么古镇，经典古镇，一比苦一比豆。
0: 对的。
1: 还有的时候呢，有些叔叔阿姨们身体好的情况下，一会儿要荡舟在湖上，一会儿要小山坡要爬一爬。这个时候你身体好，但是你一定要当心安全，安全的话就比较管也高。
0: 对。
1: 所以说鞋就非常关键
0: 了。鞋子的防滑的能力，
1: 对的。
0: 我们盼杰的话，它在这个舒适性、防滑能力上面是放心的，而且还看到做到了一个生活防水面料里面的话还加入了这个亚麻的成分，
1: 亚麻的成分整个表面上不管是亚麻的材质还是西服高定的面料，全部带有生活防水，
0: 是的，
1: 也就代表小雨像这两天小雨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它不能渗透的，
0: 是的
1: 对的。
0: 然后像我今天这样子一个长裙，我也难得穿这样的一个裙子啊，当我们这个鞋子也好看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裙子必须下面搭一个这样的高跟皮鞋，我前面直播红酒下面确实搭了个高跟皮鞋，就在我们演播室就这么个几米走，我就很累了。
1: 对，
0: 瞧不上了呀。
1: 高跟鞋已经瞧不上，
0: 真的瞧不上。生活当中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平底鞋。然后我刚才不是在跟大家分享，我前两周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那个乐福鞋嘛，不是蛮流行。好了，我等它降价600多买了一双也不行。后来我说那双鞋子也只能上班穿，走路一点都走不了。
1: 对。
0: 看到没有，磨了个泡。新鞋子给我磨了个泡，这两天还长好了一点。所以啊，像这双鞋子它没有磨合期，它上脚第一天，女士男士都是的，上脚的第一天它就给你磨合好了。
1: 对的，
0: 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磨破的。
1: 是的，
0: 很舒服。
1: 新鞋就像老朋友，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脚背这一块多舒服啊，
0: 很舒服，
1: 对不对？
0: 这个地方你还自己可以调节。然后你可以看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很多地方呢，这个是有松紧带的。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买的鞋子，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松紧带，
1: 不可能有松紧带。
0: 没享受过，
1: 对。
0: 它这条也是，
1: 还是宽向襟。
0: 对，所以你说，哎呀，你看在穿脱的时候也方便，看到没有弹力，包括你说你脚背厚没有问题。你说我里面天冷了，我得加一双袜子，我喜欢穿厚点的袜子，你都能加进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都是有弹力的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0: 它不要每次都绑这个的，
1: 对，
0: 我先演示一下。
1: 你既可以光脚，也可以是什么穿袜子。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鞋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盼杰的特色。你脚部有问题不舒服，你多看看盼杰，它适合各种脚部有问题的亚洲人群，能看到吧？女的3亿，男的4亿，包括有高脚背、拇指外翻、扁平足、足弓塌陷、脚部不适等等。所以而言，这个你在市场上你真的很难见到。这是我们品牌自己这么多年所研究的。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给您看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实验，也就代表我们前面所说的吸湿毡啊，就在这个地方轻轻喷几下以后，水完全不会粘在上面，水只会瞬间被吸收。但是你看普通的我们自己的鞋垫也是的，你看是不是水全滴在上面，黏黏糊糊的，让脚啊有一点发臭，有一点不舒服。你在平时你说一天我走的不多，但你真的去旅游的话，是不是每天都得走？所以我们这个鞋垫从里到外都给大家做到位了。鞋垫还有抑菌的功能，拿一个报告给您来看一下
0: 哈。
1: 您看，我们在这边做了各种的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异味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好的鞋啊，内里一定不能臭， 臭的话你自己想穿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鞋从里到外都做得很到位。
0: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也不是直降，加赠了20块钱，老觉得他是要这个直降哦。
1: 是
0: 加赠20块积分，也是的，帮我们省钱了。因为20块的这个积分，你下次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买东西是可以直接抵扣进去的。然后来看一下，男士39到44码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有黄色、蓝色和米色。今天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你男士选一双，女士选一双，你就能够拿到40元的积分。
1: 没错，218，这是我们一个贴底的价格了。今日特卖，过时不候啊。
0: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呀，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哇，
1: 好的 ，Pansy 盼姐给到我们这双鞋子超级的舒服啊，嗯，男士女士都有的。然后前两次我跟微笑直播这个鞋子就是卖得非常的好，它一看就是一双很舒服。你看，
2: 对，
1: 你给它抖啊，就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超级舒展，
2: 超级舒服的。嗯、而且它细致在于，大家可以看到三种颜色都是我们大地的美拉德的大地色系。男款也完全跟进了，男款我推荐我的哥哥们、叔叔们，你们一定要买。
1: 对，
2: 你在上海它买不到，
1: 但是这个颜色洋气、哦，
2: 对，它就是高级灰，对不对？它是一种高定西服的材质。嗯、原先锦江饭店旁边、嗯、啊，我们的这个国泰电影院旁边
1: 对有那个定制西服的、哎、
2: 红帮裁缝定制一条龙。他把这个面料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高档面料。面料什么？第一点非常的坚固，那个面料老老啊、嗯。第二点自带一种高级面料的光泽。嗯，所以这样的面料配上您的衣服，卡其裤子啊，卡其裤。牛仔裤跟这最搭配的配西装也好配，双面的宽橡筋，男士是4公分的内增高大底，哎，你外观肯定看不出来的，你穿以后人特别有自信。女孩子的这一双呢，表面是亚麻的，嗯，亚麻在这个季节更能彰显女性啊，搭配上一定要符合咱们 City Walk 上海的海派气息。一穿以后，我现在看到很多阿姨们都是穿类似于这样的布艺鞋，年轻。洗得老年轻了，皮鞋和布艺鞋相比，布艺鞋还显得年轻。嗯，
1: 是的，而且让你步履轻乏呀，
2: 对，
1: 步履轻松呀，你这个否则步履很沉重的，难受的。然后我上次那个买的皮鞋还有个不跟脚，有些鞋子你还发现没有，有点不跟脚的。我试的时候明明觉得很好，
2: 对，青青老师，
1: 然后一走路发现不太跟脚。
2: 是的，我最近也买了双鞋，
1: 单也买下来了，就算了，
2: 哎，活了17度汗了。哎，试的时候很当心了，哎，到底大小，我到底像第一次穿就觉得不对劲，
1: 因为你试的时候跟你出去走路感觉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们这个鞋子我走一下。跟脚的，
2: 跟脚的，而且它大小，你第一次穿什么感觉？你后面反复穿就是这个感觉，对的。因为它做鞋将近有6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是三代制鞋的专家。然后呢，鞋是通过什么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想见高端的康养会所，请老人们试穿，修改了50000多次，朋友们。所以而言，它有个名字啊，叫国民健康养脚鞋，养脚了，不是讲你走路。多的话是消耗这个脚，
1: 对，
2: 所以而言很多人拇指外翻 的，对不啦？脚部有一点不舒服的，以前脚腕子还摔伤过的，能今天可以来试试看。
1: 所以它特别适合脚部有问题的一些中老年人，
2: 对，对
1: 因为你年纪大的话，你对鞋子的要求真的很高了。嗯，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差不多4亿的鞋楦，一掌半，然后5个脚趾在里面就是很放松，嗯、正好看一下鞋底。防滑，它有点像那个轮胎底，它是非常的防滑的。嗯、
2: 对，
1: 好，然后整个一个鞋面的话，我们是进口的亚麻，嗯，帮助你来透气。然后整个亚麻看着也是非常高级，亚麻它本身也比较的牢，
2: 比较
1: 耐穿。
2: 对的，对的，嗯、六角星的中空纤维
1: 哈。是的，
2: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鞋，你看它浅色，我们还说了，嗯、表面还有生活防污防水的功能，
1: 嗯、是的，
2: 防污就很重要。所以说有点脏东西，
1: 对，
2: 拿湿毛巾一擦，
1: 是，
2: 我们就能干净。
1: 你不用担心说，哎，看着像一个布，那如果像今天下点雨的话啊，整个鞋子哒哒底，它还是能够做到
2: 生活防水的。对的，就在我们这边，大家看到，金青老师就拿您这个浅色的也没事，对，就拿这个浅色的米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是茶水，对不对？你看，我在这个侧边，从帮上到我们的表面，是不是大雨滂沱了？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了以后，轻轻的一拍，表面上几乎都没有水渍的，没有水渍的。来，我换一个地方啊，就在这儿，给您教一下，您看。对不对？是不是咱们鞋的表面是不是经常就这样？
1: 是的。
2: 好，把它轻轻的一拍，都不用拍。表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都没有水的。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高级的进口的亚麻面料做的生活的防污加防水，你是不是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下边大家可以看，走路这个地方上台阶踩不稳，它容易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下坡面它容易跌一跤。这两个是要双色的防滑，是加固的。它这个点点大家可以有圆圈的，这个地方有圆圈的，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它不一样。所以而言，它这个鞋在止滑方面功能表现更加好。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大小，每一双我们都 加赠了20块的这个积分，
2: 20块积分
1: 做到对的，对，相当于是218元。黄色、蓝色和米色，这是女士的部分啊。
2: 对的，男士就一个颜色啊，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直接看啊。现在很多叔叔们对于我今天这个鞋他特别的感兴趣，很多人说已经买过了。是的，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可以再买一次，大家可以看，因为第一点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是不是？它虽然说不像我们的闪穿，但是已经达到了闪穿的级别，就是你完全不用弯腰驼背，完全不用动手动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轻易就穿好了。第二点，你看这个下边4公分的高度，和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像坦克大底，但是做的这么的巧妙，高定的面料，你打褶的地方脚腕子这儿哎呀不难受的，尤其脚步蛮挑剔的年纪轻受点老伤的叔叔们，起狼下的假的鞋子穿不了，你就赶紧穿我这个。最后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按摩大底中间有个凸起块的方块，它能够按摩接触到我们涌泉穴，我这一踩下去，我脚里边的涌泉穴就能好像轻微的被顶触到，咱们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啊，这双鞋是特别到位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还有1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 ，Pansy 这双鞋子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舒服、比较喜欢的。嗯，上脚之后就是哎呦，感觉出去随便走路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因为鞋子的每双鞋子的功能不一样。有些比如说我买了一双这个皮鞋，哎，我搭配有些衣服好看的，
1: 是
0: 我上班来穿穿，走的不多没问题。好，比如说今天带小朋友去吃饭，家人聚会，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下周定了在那个东方明珠附近，那我们会提前到，裸嘎子就要兜起来了，
1: 对，哎，
0: 冰箱走一走，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穿一双，你自己知道的嘛，鞋柜有些鞋子是不太能走路的，有些鞋子是可以走路的，那么这双就是让你穿好之后，下午就能出去走路，对吧？每天走个1万步左右，你没有问题，它鞋子本身也轻，
1: 要的，
0: 亚麻的材质又透气，
1: 是的，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前阶段你说在9月份之前8月份还有点热，哎，我喜欢去一个地方徐汇滨江，对不对？徐汇滨江现在是在总部区，就是麦当劳总部那些总部这个区域，有好多店，我们地铁出来以后就在云锦路那个地方，你下来走，一直按照我原先走，一直要走到将近是卢浦大桥这个地方嘛，就是将近1万步。哇，这一段路走起来好舒服啊，一边是江景，一边是城市的建设，就是需要双好鞋，对吧？旁边有人跑步，有人遛狗什么的，所以每次到那，我在家里边都说了，今早拿一顶鞋子好好叫吹好，因为今天我出去的目的是走路的，
0: 是，
1: 所以要言走，但这个走路和你要去健身不一样，那个的话把体育运动鞋配好，但我是兜兜上海呀，我不一定穿体育运动鞋，这个搭配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休闲叫城市休闲鞋是相当相当好的，对不对？那么年纪大的人就说了，阿拉吹啥呢？青青老师，我们先交流，有见阿拉老亚做个白人，
0: 对，
1: 哎呦，我要飞个比亚。
0: 没有
1: 比呀，
0: 要么就运动
1: 啊，
0: 没有中间过渡。哎，
1: 对啊，它没有中间过渡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旅游鞋。阿拉记得上海人最早的旅游鞋，狼牌啊，侬记得吧？这个 Wolf 啊，最早的旅游鞋就是让大家在运动和生活之间的一双鞋。今天这个鞋就达到这个高度，一定要加油啊！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是应该从35码到40码。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女款因为三个颜色，好销的颜色也在告急，男款就一个颜色了。反正男款就记住了，每次40和41卖的特别紧俏。
0: 是的，那女士换面当中这个米色也是卖的不错的，
1: 不错，
0: 反正选择很多，黄色、蓝色、米色。
1: 对，
0: 因为我今天的裙子偏蓝，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蓝色。
1: 对，
0: 也是给人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像今年的话，这种蓝色有点这种雾霾蓝兮兮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也很好搭。然后它也有点像那个牛仔蓝，哎呦，
1: 太好看了！
0: 你看，用力弯折，完全没问题。
1: 青青老师，可这蓝颜色跟你身上今天这个衣服啊，
0: 呼应的，
1: 哎，有点呼应的啊，特别的好看，
0: 对吧？蛮年轻的，
1: 年轻。
0: 因为它这个蓝色就是有点这种牛仔的
1: 牛仔蓝，
0: 对吧？
1: 而且它一口蓝的，蓝的很纯的，
0: 哎，
1: 对啊，不像有些颜色不正
0: 啊，
1: 有些要颜色正了就很重很污。
0: 是的，
1: 它没有。
0: 白，其实我的腿的话，今年因为出去出差比较多，晒得很黑。哎，但是这个蓝调一上去显得白白的。
1: 你客气了，我们看还是肤白如雪呀，太好看
0: 了。你知道吗？今天他们正好老年大学，对，我们的那个正好在这边上课，
1: 叔叔阿姨们都来了，
0: 对，都试了我们这双鞋子，鞋刚护士，而且我看到几个打扮很时髦的老东色，我以为阿姨穿上裤子比亚了，一试可啥子刚护士要买了。
1: 哎呦，怪不得我看到几个今天打扮时尚的上海叔叔阿姨，侬讲了有几个姐姐们。见老小姐是名牌比啊，
0: 哎，
1: 对的对的，但是看到了这个鞋啊，阿家们一换以后啊，过得有点好像心动了，
0: 是
1: 吧？
0: 刚才他们还拿着我们鞋子那个做模特秀，
1: 因为一定要舒服。男款现在给您看一下，大家看，三个叫高定面料，那么上海老看了是比较港的了，对吧？这种材质给酷，这个面料的感觉光泽度，还有它这个沙沙平的这种烫平的感觉，还有织物的这个牢固度，大家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档的一双鞋，对吧？而且还有一点，这边头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叫骨架的支撑。但这个骨架不是里向有骨头啊，没了，它是靠编织的方法，不然这个鞋就会塌。第二点，您看到没有？鞋头这边弯曲起来相当自如啊！别看我这鞋看上去有一点好像蛮扎实的，但是你看我这边轻轻的一顶以后，是不是表面上的褶痕你是看不到的？后边这边帮您支撑性做的老好啊，既柔软的同时还能让您什么呢？这个鞋啊穿在里边后面是有护脚跟的感觉，不然这边太软的话你没有包脚，年纪大的人脚跟啊会没有知觉，会走路不舒服。再到整个的大底，大家看到吧，这边可以突出的刺激到涌泉穴这个位置，整个的大底这边4公分的这个厚度，再加上黑色和咖色的双色的指环，哎可啊，这把这了了，而且也是超轻的啊，大家看看它是超轻的， 非常的轻便，男士必备，你上海滩真买不到啊！买了以后一穿就穿一年，很舒服。
0: 是的，再来总结一下女士的三个颜色：黄色、蓝色、米色。然后女士从35到40，一般5到39码。今天这个鞋子我们是做到40码的，
1: 40码的，对，男款是从39一直到44码带给大家。
0: 最重要，我们加赠了20元的积分，所以呢，男女一起订购的话，相当于是省了40块钱，便宜了40块钱，好吧？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双鞋子呢，可以说是你的入秋后的第一双新鞋，对吧？一般我们在这个季节，像9、10、11穿这个鞋子刚好合适。
1: 刚好。
0: 那你可能在大冬天的时候要换一些棉鞋了。
1: 对的。
0: 这个鞋子等到10月份、11月份，
1: 我们会出加绒的嘛？你到时候再买加绒的。
0: 对
1: 对。
0: 你要穿这双的话，加一个袜子，11月份还是可以穿得到的。
1: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就特别适合，尤其是现在，你买回家以后。9月份、3月份、11月份到12月份，对吧？最少在4个月。好，刚才青青老师也说了，你加厚袜子还可以穿，回过头来一开春就能穿哈。但是关键，最关键的倒是这几个月了，因为你想着7、8月份其实出去走的机会少了，因为太阳太黏了。你去旅游了啥都是假旅游，因为白天你走不出去。
0: 对的，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银发观众，可能。大夏天嘛，才因为怕中暑嘛。现在正好是他们出游的时候。首先，因为你避开了那个暑期的高峰，那到时候你赶得到。现在你出去人也少。
1: 哦，现在
0: 天气也适宜。
1: 最感受的，我看那么远的，去海南的都有。北京看长城、故宫。近的话，咱们就是江浙沪深度游。
0: 对。
1: 对吧？就看了咱们青青老师的节目，对你说那个嵊州，我都不晓得。而且以来刚现在又造了什么新杭州湾大桥啊？
0: 哦，有的，有的，对对对。
1: 好像以后到宁波那边去更方便了。
0: 阿拉东方购物的观众，不要太。每个月都出游，每个月都在才七八箱，这么开心。阿乐，其实我跟魏少也很羡慕他哇，这是我们以后向往的生活。
1: 今朝夜到刚刚苏州回来，明朝一号要到绍兴，
0: 对啊，
1: 五个礼拜要
0: 到处聚会，到处八箱。
1: 是的，是的。
0: 我最常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外拍遇到一对夫妻哦，他从过好年出去40天没回去过，在外面旅游。哎呦，所以你想一双鞋子，他身兼多责，这双鞋子你要应对一天当中的可能的天气的变化，或者你从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因为那对夫妻伊拉就是从新疆一路爬上过来，好像在杭州遇到，
1: 对对对，
0: 云南什么一路过来，
1: 是。
0: 然后这个鞋子你要透气，还有这个鞋子你要好看，你要搭配。哎，说到这个新疆，我当时为了去新疆，我还买了一双那种户外鞋，搿两年勿出来，功能性是很强大的，雪地里啊或走路，但是。不时尚，
1: 对
0: 啊，不好看，
1: 对，
0: 日常没法穿啊，
1: 没法穿了，对，所以今天把握住啊！现在咱们男款、女款都销售的特别火爆，男款这双鞋哈、啊，可以达到我们叔叔们必买的这个状态。像我每年来说，就是3、4双盼鞋，几乎一年下来都完全够 了。但是我到第二年，我肯定再换一批新的，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1: 但是这种新鞋穿上去以后，实实在在的舒服，
0: 对，
1: 走路让我安心，让我稳定，哎、让我止滑，
0: 是。
1: 关键是拍照还让我有面子，
0: 对的，每一步都是 Q 弹，然后搭我今天的这种裙。你想象一下，像我这种裙子还比较正式的，那么中秋节家人聚会的那天这样子穿，完全没问题。因为很多的年纪大的那个妈妈们都爱穿这种长长的连衣裙。你下面怎么搭？传统的思路就是搭一双皮鞋，实在是走不动的呀。但这个鞋子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你看脚面是非常宽的，肆意的鞋楦，然后呢弯折的地方，因为它是软的嘛，里面还加入了进口的这个亚麻，
1: 对，
0: 弯折不劳累，五个。脚趾在里面很放松，然后你的脚一天就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点这个发胀。

0: 的。昨天我就是感觉，哎，聚完餐之后脚有点发胀，这个没关系的。我们这个鞋面你看很宽，你脚发胀之后，把我们这个搭扣松开几个也可以。
1: 对的，它是一个活扣带给大家哈，而且现在一定要把握住了，蓝色现在又卖得非常的棒，
0: 这个热销哦。
1: 对，因为它是创造在60多年之前的一个品牌带给大家，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今年也将近快第7个年头左右了，所以原来在东方购物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大的认可。那像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了秋天了，休闲西装一穿，对不对？出去以后也是和我现在的这些中年朋友们相聚很舒服。那我应该配双什么鞋呢？我假如说今天配的是体育运动鞋，哎，其实搭配起来伤害性感不大登场。我配个皮鞋又好像太老气横秋了，哎，加筒的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配的这双鞋，来，我往外走一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舒服？整个的人你看，一走起来脚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而且大底这边按下去是软软的。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啊，很多男士膝盖脚腕子也伴随着体重增加有点不舒服，你就穿这个鞋呀，对吧？有些人说脚趾前面这边不能受力也酸痛，你就穿这样的鞋。还有一些朋友啊，是因为三高人士啊，这脚底下会觉得什么有点虚，有个踏空感，脚底下有的时候容易微微发麻，你更应该穿我们这样鞋底偏厚一点，对不对？偏软一点的，更别说咱们四翼鞋楦，针对咱们女士来说，拇指外翻啊、扁平足啊、高脚背啊，所以这个鞋它本身的出发点是男士、女士的疗养鞋，它是给年纪大的人疗养啊、身体保健开发的好鞋。现在你生活中穿，那真的是杀鸡用牛刀，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强调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做到了是今日特卖，每一双从原先的298的直播价格，首先直降了60，是我们上次我记得是238嘛，已经很优惠了，然后今天再特别加增了20块的积分，那么相当于是218，然后218的话，你男士订一双，女士订一双，就拿到了40块的这个积分了。
1: 对，
0: 男士是39到44码啊，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黄色、蓝色和米色。
1: 对的，所以说的这个价格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下次可能很难遇到哈，而且也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再去等再去找，218，门店是999。
0: 是的，试穿，大家就是订回去试穿，穿好了满意的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这双鞋子真的上脚很舒服，我觉得所有的像这种鞋子呀、衣服，大家一定自己上身啊、上脚啊去试穿一下，必须要试穿的。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它的表布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它又耐穿，然后又透气。因为虽然这两天我觉得早晚还是没风凉了，但是你耐不住秋老虎还在呀。
1: 对，
0: 十一的时候，我记得十一出去玩，中午烈日照的时候也是热的。
2: 还是要
0: 那你想要赤脚穿的话，我们这个亚麻的成分会比较的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这个鞋给大家穿的是一脚蹬的设计。马哈达尔，年纪大的人这个鞋带肯定是不方便的，而且呢大底都是给大家做了4公分或者3.5公分。这样一来以后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对于这个脚部下面那遇到尖锐物质啊，遇到很磕碰的地方，脚也很不舒服，因为年纪大了嘛。咱们鞋一定让自己穿得舒服。盼杰这个鞋有6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上海的新世界百货，比如说新晚百货，对吧，高岛屋、新世界百货等等，都有它的专柜的，包括是有各大的这个奥特莱斯，还有山姆店，你也看到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在那儿你是看不到的。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一般的价格定价999元，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店里边，可能他们也会打折或者打对折，也得将近499左右。咱们东方购物是什么呢？优惠到了238，再让利20块钱，等于是今天将近218块钱，今日特卖特殊的价格。
0: 是的，今天因为是加赠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3分钟左右，你说这样的一个连衣裙是不是聚会的时候穿好看？下面搭上我们这个鞋子也是相得益彰的，也非常的合适的啊。整双鞋子的话，侧面是有到这样一个弧度，然后脚底的话大约是3.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加高，踩在上面啊就符合人体工学，就是舒服两个字，因为买鞋子就是要舒服。
1: 对的，对的，非常的棒。你看站了以后，他整个人哈、好像身材更加笔挺了。而且这个鞋子啊，它最针对最近这个温度是正正好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你看多扎实啊。但是这么扎实的大底，我们鞋子还做的是超轻的处理，对不对？因为不然像这种大底外面有的呀，但是鞋子会很重。
0: 对的，
1: 我们一点不重的，我实验你这边可以再来看一下
0: 哈。好的，对，我们再利用两
1: 分钟看看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一只鞋，你看这是一只鞋放在上面，比我们两只鞋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是过去所谓的这个皮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底看起来扎实，这个鞋肯定就是重。对不对？
0: 我怎么买那鞋子就是这个乐福鞋嘛。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底看去也很扎实，但是它是什么呢？做了轻量化的超轻的处理，对吧？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只要是这个鞋，您看，一般的鞋可能还要想一想后面怎么穿进去。您看，
0: 是
1: 我们这个，不管您在哪一面，穿着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脚背这边也是，你看，有宽橡筋在那支撑。是不是你再高的脚背穿起来都很舒服？最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下雨了，
0: 对，
1: 对不对？遇到污水了，对不对？您在行进的过程中您看到了没有，完全放心，可以说是像是滴水不沾。因为它这个亚麻是进口的材质，再加上了一个进口的编织的方法，哎，就是让它水啊由从荷叶下去的形成个物理效果，能看到吧，对吧？所以针对你接下来的话，它可以是一双全天候的抗污抗风雨的好鞋。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像这种皮鞋我前两天真的是600多买了一双，然后呢也就是上班穿也不能出去走路。而我们这种鞋子的话是实实在在，你无论是去聚会穿搭裙子好看，我今天要出去走路，我要去散步，饭后百步走，200多块钱真的又轻盈，然后又是四亿的鞋楦，
1: 对，
0: 放松了我们的脚趾。
1: 是的，所以说呢机会真的是不多了，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我们现在在各大的这个专柜当中啊，都会发现大家不管哪个年龄阶层，包括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为什么呢？他上下班，上下班有的时候因为现在上海大了嘛，过得嗓子备用一个中的路途单路程也很正常。你要知道这一两个小时在路上脚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第二点，包括是有一些年轻一族啊，包括大学生之类的，其实整个的校园啊，但我说大学校园非常的大，
0: 对
1: 吧？其实每天走起来也非常的吃力
0: 的，
1: 那更别说咱们说50后60后70、80的叔叔阿姨们，一双好的鞋真的是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有潘 C 的可以今天再看一下，咱们再来一双；没有潘杰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
1: 为什么今天价格特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加赠了20块的积分，他最早来直播是298，现在做到238，再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所以今天是一个适时的入手的机会。再者了，你要试了不合适，退也是可以的，好吧？退换都可以。好了，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了 RH2、对 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哈，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我们可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八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八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
0: 对。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不对？
0: 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

0: 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G2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三十粒
0: 儿，
1: 对，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
1: 哎呦，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

0: 都能服
1: 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面临一低温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着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一般性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定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恩就帮我讲。妈妈，我别的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3: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4: 对，
3: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4: 对。
3: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4: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它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3: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4: 对对对，
3: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4: 是，
3: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4: 对，
3: 这是第一点。
4: 对，
3: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4: 对。
3: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4: 对，
3: 金杏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4: 是
3: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4: 对，
3: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4: 对，
3: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4: 对，
3: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4: 对，
3: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4: 是
3: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4: 厉害，
3: 这个非常惊人。
4: 对，
3: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4: 对，
3: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4: 是的
3: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4: 是，
3: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4: 对，
3: 上面的这个

0: 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嗯，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啊，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啊，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嗯，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其实对于很多，
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啊，
0: 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0: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0: 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嗯，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嗯，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0: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0: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0: 但是4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0: 一共是248。
1: 八瓶，然后应该是
0: 这一盒是六十粒，
1: 对，
0: 240粒啊，
1: 240粒，
0: 对，足足24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4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 只有5套，对，
0: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吃。野山参，
6: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6: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6: 生虚间保存了，然后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
5: 了。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吧，
6: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6: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夸地烧火，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独参汤。
3: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6: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
0: 啊，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

0: 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嗯，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嗯，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1: 哎，
0: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4796，
1: 嗯，
0: 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1: 嗯，
0: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H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哦、
1: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嗯、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三套、嗯、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
1: 嗯、
0: 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3: 嗯
2: 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2: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

0: 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1: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益智，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2: 人参皂苷 RH2，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0: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3: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起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4: 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5: 对，
4: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对？
5: 对，
4: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5: 对的。
4: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
5: 力
4: 的
5: 的，
4: 作用，
5: 是
4: 对对对。
5: 是是。
4: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5: 对，
4: 然后再加上金星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5: 对，两千
4: 所
5: 多
4: 以
5: 亩啊。
4: 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8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5: 对，
4: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5: 是
4: 对不
5: 是
4: 对？
5: 是，对。
4: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
5: 然
4: 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5: 是，
4: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5: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4: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5: 50万合家呀，
4: 对，50万合家。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5: 对，
4: 就这个产品，
5: 对
4: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啊，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5: 是
4: 层层的提。 去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5: 对，
4: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哎、然后水解呢、嗯、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嗯嗯、啊，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5: 对
4: 啊，再浓缩，在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5: 对，
4: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嗯、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5: 对，
4: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嗯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5: 对，
4: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 嗯， 嗯， 嗯，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5: 对，
4: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 嗯， 嗯，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5: 嗯、对，
4: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嗯，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嗯，相当于1、2、3、4、5、6、7、8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5: 对，
4: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嗯、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嗯、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嗯嗯、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5: 对，
4: 上市公司，
5: 对，
4: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5: 对，
4: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5: 对、啊、
4: 标准的制定者，
5: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嗯、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4: 含量很高、哦、
5: 非常高、嗯、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嗯、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4: 是的是的、嗯、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嗯、恶心、嗯、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5: 对，
4: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体质比较差的，嗯，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5: 对，
4: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5: 是
4: 啊，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嗯、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5: 对，
4: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5: 是
4: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5: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4: 所以、
5: 啊、
4: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嗯、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5: 对，
4: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嗯、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5: 对，
4: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5: 对，
4: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5: 没问题，价格贵，
4: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5: 是，
4: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嗯、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嗯、我是这样想的，嗯，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5: 是
4: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嗯、
5: 对，
4: 保证还有礼盒，
5: 对，还有礼盒
4: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5: 是
4: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
5: 的、
4: 啊、
5: 对
4: 的，
5: 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嗯、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4: 没错没错，
5: 所以还是那句话，
4: 对、嗯、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11-9900。
6: 真到底有多好，
7: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了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 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寒人生者必大喘，气喘吁吁，偶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家有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8: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6: 啊，
8: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
9: 元气，
8: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1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12: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5: 对，
4: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5: 对
4: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5: 是，
4: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5: 蛮高的，对。
4: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5: 是
4: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5: 对
4: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5: 对，
4: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5: 对，
4: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5: 是
4: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5: 对，
4: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5: 是
4: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5: 对，
4: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小罐子，
5: 对
4: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5: 口碑见证，
4: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5: 是
4: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
5: 哎，
4: 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5: 对，
4: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浓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5: 是，
4: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5: 对，
4: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得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5: 对，
4: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4盒装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5: 是是是，
4: 是不是？
5: 对，所以4盒装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它的直播啊。
4: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5: 对，
4: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定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5: 是
4: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5: 哎呦，
4: 有四川朋友在订，
5: 对，
4: 这个

0: 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我们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东西。那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刚好路过几个学校嘛，就看到门口啊，就家长已经在那边排队啊，送孩子啊，真的就是开始要开学了。开学之后，其实家里面可能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一方面孩子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周末的补课，另外家里的老人家接送孩子也好，还有就是上班族，就是每天上班也好，其实整个的节奏都会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其实我高丽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越是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松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营养。就是你的营养如果跟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比较忙碌的节奏的。可是如果你的营养跟不上，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累。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比如说由夏天过渡到秋季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春困秋乏，对吧？就是那种乏的感觉很明显。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的消耗比较大，到了秋天人就会觉得没劲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高丽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

0: 来的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童子鸡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是五只超级好的童子鸡，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1995啊，品质非常好。大家买童子鸡千万不要去一定要贪那个特别低的价格，因为其实童子鸡当中的水还是挺深的，对不对？今天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的话呢，到了夏天的话呢，应该多买买多囤囤。那大别山的童子鸡的话呢？ 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个品质品相很好。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1995五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才多少？才40块钱不到，你还有积分，你还有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下订单，然后我们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货啊。
0: 是的，它每一只是800克，800克，800克的童子鸡，不低于800克啊，有的可能还会更重一些。
1: 对对对，
0: 不低于800克的童子鸡是属于。 品质比较高的童子鸡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童子鸡它是大概700克，700、50克，它往上涨50克都不容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点，就是800克的童子鸡，目前是我看到的童子鸡当中的童子鸡王，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童子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之前是介绍过一次，
1: 卖过，对，
0: 这个童子鸡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拿到手你就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很黄，它有鸡油黄，一般来讲我们是。 只有吃那个老母鸡，你打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要鸡油黄的。那我们这批货源，对不对？我们之前就看到了哈。
1: 对，
0: 就跟之前的童子鸡不太一样，对不对？这童子鸡打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但是这批那个它是因为养足了时间，所以它的鸡油黄已经出来了。
1: 哎呀，
0: 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养足了800，养足了这个800克以上。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种童子鸡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属于高品质的。
1: 真的是高品质啊，拿到手中沉甸甸，因为800克的话呢是它最低的。 一个分量，只不过不少，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动物检疫检疫的这个产品证明的话呢，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有。你看，扫码都可以查询，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外面的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油黄，看到了吗？
0: 对， 就不会像有些童子鸡，就剩这个鸡架子了。
1: 嗯，
0: 你吃不出那个鸡的那个味道。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什么？
1: 你就骨头买单了。
0: 哎，对，
1: 你就吃的都是鸡的那个。
0: 骨架子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什么？这里面的肉质纤维还是特别特别棒的，嫩嫩的，然后还有一丢丢的鸡油黄，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童子鸡做起来也方便。
0: 对，
1: 你老母鸡一只两三个小时，你守在灶台上面，这个。 45分钟搞定了，
0: 对，我家有宝宝1岁多，现在这个童子鸡啊，哎呀，真的是给孩子吃，
1: 对，
0: 是吧？长个子，长身体，而且关键是你吃着放心。我们是谷物喂养的，自然慢生长啊，自然慢生长，它长的这个天数120天到150天左右，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对，
0: 然后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那它很重要的，因为有些这个我不去打击别人哈，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激素来让它对吧？ 拒绝抗生素，
1: 看到没有？所以它有一些确实是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
0: 是
1: 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外包装的核心哈，
0: 对，
1: 核心的信息也很多。哎，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别山的这样童子鸡啊。然后的话呢，制品标准大家也看得明白，我们今天没有做过度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都没有，保质期12个月，放放心心。然后这边红烧清蒸都可以。
0: 现在下订单，大家听好了，距离中秋佳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很快了，
0: 是的，然后5只刚刚好啊。对，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反复跟大家讲说，在东方购物是不多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保证只只带有鸡油黄，只只是800克以上。哎，然后这个童子鸡其实最好的吃的方式就是清蒸，
1: 哇，
0: 清蒸，哇哇哇，哦，这个颜色哈，是像很像老母鸡，
1: 对，
0: 但它就是童子鸡，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去给它化化妆啊。 没必要，完全没有。等它这个鸡汤，你看这个鸡汤，它就是养足了天数之后，它自然会有那个鸡油黄出来。所以就为什么我把它选到栏目里面，我是有用意的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栏目的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希望品质高端的东西，吃点品质高端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缺食物了，
1: 对，
0: 我们希望的是在食物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的情况下，还能够把品质提高一点。
1: 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1: 对，首先就是汤色的话呢，特别的澄亮，也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哎呦，这个鸡啊。
0: 分量十足啊。嗯，然后给大家你看啊，掰开来以后啊，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童子鸡，童子鸡非常漂亮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我们带一丢丢，但是的话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童子鸡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鸡肉，其实不好吃。
0: 对对对，就是那种过柴了。但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的一个特点，就是肉质非常嫩呐。嗯，然后这个鸡架子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嗯，我看到我饿了，
1: 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我就想说，我
1: 们吃，
0: 没吃早饭，
1: 吃起来，吃起来，很多的那个鸡，如果太瘦的话，500克到700克，它也叫童子鸡，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为鸡骨架子买单。咱们今天不要为鸡骨架子买单，我一只就是一只，我不去跟人家打价格战，我不去说什么，那个好像什么100块钱好几只这种。
0: 上手了。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吃正宗的、放心的童子鸡。
0: 相信我一句，
1: 哎，我这么远都闻到香味儿，
0: 香，对，
1: 很香，
0: 鲜香无比。然后记住这个皮呀，啊，老母鸡的这个皮呀，啊，绝了，嗯，嫩嫩的，
1: 连皮儿吃，
0: 对 ，QQ 的，弹弹的，
1: 可以连皮儿 吃。然后我们是保证是800克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一些，嗯，一定是保证800克以上，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目前为止，这个在栏目当中只出现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全部抢空。
0: 对，
1: 我们今天是第二批货源，然后日期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最近的日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开学了，给孩子也吃点好的东西。02151199000。
2: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赚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1: 这个货源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记着，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也品质很，就是品种很多。嗯，今天这个叫做大别山童子鸡。
0: 对，
1: 大别山它本身是咱们中国在安徽呀、湖北呀、河南啊三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嗯，它整体就是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差不多380公里。
0: 是啊，
1: 它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然后整个的境内啊，这种草本植物啊，对吧？木本植物啊非常多，食用菌也特别的多。嗯，野生植物更加不用说了。嗯，它这个就是。是围山，它叫围山放养啊。
0: 对，
1: 围山放养的童子鸡，天然的养殖，自由自在的，就不是在那种笼子里去圈养的，它是自然散养的这个鸡。那么这个鸡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嗯，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东西，对吧？
0: 对，
1: 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嗯，另外一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它是让它养足了800天。
0: 是
1: 啊，不是，我老说800天，
0: 800克，
1: 养足了800克。你要知道这个童子鸡啊，很多就是600克、700克或者500克，
0: 对，
1: 它就拿出来了。
0: 对，
1: 这个鸡真的很多，就可能它只能做红烧，
0: 太柴了，
1: 因为它要用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它不是柴，它是没肉，嗯，
0: 没有鸡的味道，
1: 对，它没有那个鸡的营养，它都还没出来，知道吧？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骨架子的占比少，肉的占比高，就得肉率，我们叫得肉率高。嗯，对吧？你想想看，你800克呢，你同样一只鸡，你如果是600克，对吧？你这只鸡800克，你说得肉率哪个高？一定是这个鸡得肉率高，啊，
0: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买过一次，也是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当中推荐过，但是后续想买的话呢，一直没有现货。嗯，今天有了就把握住。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应时应季啊。首先就是开学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秋佳节在眼前，然后的话呢，十一小长假，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出去外面吃，自己家里面要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好好，然后。然后关键是什么？品相好的同时，一只算下来40块钱不到，1995只，哎，我算来算去，积分1.99块，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如果你账户上面有积分，你就用来订购我们的童子鸡，再好不过了啊！
1: 对，它是大别山散养，大别山的野生的这个养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这样的。 独立包装，一只一只独立包装，下面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800克、哎，所以我们一定是在800克以上的、嗯、啊，就是800克朝上的、嗯。再有就是它是生态的，然后新鲜锁鲜的，肉质鲜美的，保质期12个月，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嗯，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0: 好嘞，
1: 什么叫做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就是在这儿、嗯、啊，养足了120天到150天的童子鸡，它的那个肉质哈，就跟一般的肉质有一个质变了。
0: 对的，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它就不是那种惨白细白细白的、嗯、我们是什么，有一点点的鸡油黄，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普通的童子鸡我真的看不到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童子鸡，你看啊，你看每一只都是有动物的这个检疫的证明、嗯、你也吃的是比较的安心一些。还有就是来看啊，肉质真的是还算在童子鸡里面，我们实话实说它是比较敦实的，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我就吃一些这个鸡架子骨架子，你看这个肉质、嗯、对吧，这个肉质
1: 肥肥的
0: 肥肥的
1: 肉墩墩的，
0: 对、嗯、用手去捏捏，非常棒。
1: 你买那个大克重的就是得肉率高、嗯、我们一般来讲买那个老母鸡大概多少钱一克、啊、多少钱一只你还记得吗？900，老母鸡一般900克，
0: 900克有，1000克、900克都有，
1: 900到950、哎，对吧？
0: 对，
1: 你看它已经跟老母鸡的重量差不多了，
0: 哦、真是，
1: 对不对？
0: 真是，
1: 它已经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哎、所以其实这个分量是最合适的，嗯，就是它又是童子鸡，嗯，对吧？它的肉又。不像老母鸡那种可能需要你去炖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吧，老母鸡那个有的时候到了鸡胸肉就又有点柴了，嗯，它是整个的这个肉还是很嫩的状态，哎，然后它的得肉率又高、嗯、就相当于这个分量其实是把优点都集齐了。嗯，我们除了这个炖鸡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别的什么菜、
0: 啊、我把这刀留到最后吧，好不好？来，这个是豉油鸡啊、嗯、待会弄完以后手套全那个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去吃粤菜或者港式茶餐厅里面，我跟你讲，你别说点一只了，点一份啊，
1: 一半，
0: 哎，这个价格得多贵，
1: 一半得98、88吧，
0: 对、嗯、我们今天在家里这样的一只800克的一个分量、哦、值得不少、哎、多好呀。不行，我刚说等一会儿，我现在得上手尝一尝哇，这真的是不一样哇，入手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这鸡真的，嗯，你看看
1: 、哦、哎呀天哪，
0: 再看看这个鸡，
1: 对，
0: 鸡的这个皮儿，嗯，来我尝一口啊，
1: 尝一尝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这种童子鸡，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说童子鸡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特别高，你给孩子每天比如说炖一只，嗯，那烤箱里烤着，或者说是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炖锅里面去炖一只、嗯、都是相当不错的。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去打价格战，嗯，我们今天就是实实在在把东西做得很好，嗯，就是199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买到8只9只的这种，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199是拿到5只，嗯，但我每一只都好，我每一只，比如说我每只保证在800克以上，
0: 对，
1: 你想看一般老母鸡就是900克到950克，对吧？嗯，我给你保证在已经是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得肉率高，而且是有鸡油黄，
0: 对，
1: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样的童子，其实是不多见的。哎，再有看到从也可以做一些这种
0: 鸡丝凉面，
1: 哎，鸡丝凉面也是可以的。嗯，
0: 我们导演老师刚刚过来以后，哟，这个鸡丝凉面，天气热嘛，其实还是有点小热的，对不对？嗯、看到这个的话呢，好想吃呀、嗯！这个我又动筷子了，
1: 吃起来，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吃好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动不动还是出一身的汗，你出一身的汗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做这种鸡丝凉面，嗯、我就问你，这一份鸡丝凉面，你如果叫外卖多少钱？40-50要吧？
0: 哪有那么多鸡肉？
1: 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外面想吃点好的这个东西，嗯、你要是想吃到新鲜的，然后呢日期又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价格真的老价格了。
0: 导演老师，尝尝你啊，待会儿这个就
1: 可能
0: 下，对，下直播，我怕我忍不住就吃完了。
1: 嗯、对，我们大宝在耳机里面跟我说，馋死了，
0: 真的棒的。
1: 再看到这个其实是小辣口的，嗯、对吧、啊？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
0: 口水鸡、
1: 口水鸡啊、椒麻鸡啊都是可以的，嗯、就会很开胃。哎之前有没有江西人啊？有没有山东的朋友？
0: 我是江西的啊。
1: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有没有四川的朋友、啊？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新鲜美味的这个口水鸡
0: 对,
1: 对，这个真的做起来超级方便，而且这一大份人在外面最多也就能吃到1/4。
0: 是呀，
1: 对吧？
0: 一点点肉，
1: 我们一整只，嗯，我们这一整只1/4，外面用1/4的价格可能。就今天我们一整只的价格，
0: 对，
1: 好，再来看到这个，
0: 这是豉油鸡，这是什么鸡？
1: 这个，
0: 葱油鸡。
1: 哎呀，葱油鸡也是好吃的。
0: 这个怎么今天？
1: 葱油鸡也是肥美的，
0: 全到我心坎上了。
1: 对， 就是今天的这个鸡在家里面自己做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就一个货号199，然后大别山林间的自然放养，林间散养啊，林间散养是这样的，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这两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去吃一些无抗的呀，想要吃一些无激素的呀，对吧？因为给孩子

0: 一支的价格都不到40块钱，
1: 是
0: 32块钱，我们就算40块钱好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其实会有积分到账的，对吧？我们如果参加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会有400元的购物积分到账。
1: 这不是这相当于白拿了吗？
0: 相当于两套带回去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鸡因为是童子鸡，提醒大家，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到800克的童子鸡，好像没有第二款。
1: 对，还有鸡油黄，童子鸡
0: 带800克，到了800克，它就自然会有鸡油黄。它这个鸡油黄不少了，整个表面上从整个的鸡身到这个鸡的腿，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细节，
1: 对，
0: 全部都带有鸡油黄。我们只有鸡油黄啊，只有鸡油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所有的产品，请大家放心，如果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来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带有鸡油黄的得肉率高的800克以上的童子鸡，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个鸡的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它的重量。我们是童子鸡的价格，然后拿回去的是。
1: 接近老母鸡的分量，和分量，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品相以后的话呢，哎呀，就得要购买了，因为其实家里的话呢，实话实说，好的食材每时每刻都想要有，但是的话呢，你可能花的大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到像我们今天这么棒的童子鸡。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童子鸡这个鸡油黄真的老漂亮了，你拿回家去，你拆开一只，你化冻过后，你自己来看看，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一只，你看这个鸡油黄从我们鸡身到我们的鸡胸脯上面、鸡腿上面、鸡翅上面。
0: 都是满满的鸡油黄，这说明什么？我们真的养的好呀！而且人家这个捞这个不要老母鸡，叫童子鸡，是大别山的这个山区来做到一个这个山区的养殖，所以人家是什么好山好水，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身心愉悦，长势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哎呦，做法就更别说了。
1: 对，
0: 那个鸡肉它在入秋之后啊，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它比较温嘛，温补嘛，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如果你想让它长个子的，你其实。 炖这个童子鸡速度是很快的，就半个小时。
1: 对，
0: 为什么童子鸡它炖的速度快呢？因为它肉不老，它肉不老，它肉不柴。它没有那么那个肉不会像这样到后边那个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要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它很省时间。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你吃起来你牙口不会觉得很费劲儿，对吧？那孩子更加喜欢吃了，就速度很快，半个小时直接就能上锅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童子鸡其实吃起来那个鸡味不浓郁，对吧？因为它第一个。 可能就是骨头多，就出两只腿儿，肉没啥肉的，
1: 是是是，
0: 真的很多童子鸡，都是鸡骨架，都是鸡骨架。你今天你看看这一大锅，这一大锅的童子鸡，就是它的得肉率。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看中这个童子鸡，就是看中它得肉率特别高，
1: 对，
0: 然后有鸡油黄，我们今天就是。
1: 芝芝带
0: 有鸡油黄，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啊，全部带有鸡油黄，
1: 而且是浓厚的鸡油黄，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童子鸡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买过不少，夏天也吃了不少，但是你看到我们品相这么完美的，那确确实实蛮难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打开了以后就是800克以上，800克以上的
0: 童子鸡，一般来讲童子鸡600克，
1: 对，
0: 500克都有。我跟你讲，市面上你看很多超市里边那种。 500克的那真的就是可能20几天就出栏了，
1: 对，
0: 那种真的，我觉得，你看是不是鸡油黄的颜色？
1: 我就拿这个，你看柠檬过来比一比，这颜色
0: 多黄啊！
1: 对呀，
0: 柠檬多黄啊，对不对？
1: 所以
0: 就是带鸡油黄。
1: 我们这个品质品相，你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不要觉得哦，就这个一个地方有点鸡油黄，你看
0: 通体鸡。

0: 黄，
1: 对，包括鸡翅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来我翻过来，哎呦，
0: 看看这个是不是鸡油黄？
1: 胸脯这块儿、真的漂亮，
0: 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肥膘了。这种鸡才好吃，但是它肉又不老，它肉又不老，所以它又皮下脂肪没那么多。
1: 对，
0: 这种鸡它就是分量给你卡的刚刚好。
1: 对，
0: 这是比较挑剔的人哈，
1: 对，
0: 比较挑剔的人会吃。我们全部都带有那个检疫那个
1: 小蓝，小蓝牌的，
0: 对对对对，
1: 扫码辨真伪啊，放放心心。
0: 这个你扫一个码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了。好，几种吃法，这个是这个我们小辣口的，在这边如果想要吃点辣的，来来来
1: 来，
0: 江西妹子，来来来，直接就吃就行了。
1: 这个
0: 你就把它弄成丝儿，焯很开胃，
1: 焯个水凉拌一下，是不是加点这个佐料你凉拌一下，哎呦特别棒。
0: 对，今天应该有很多都是之前在我的栏目当中买过好吃的这种童子鸡、
1: 回购，
0: 对对，应该是有回购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有预约，
1: 多一组都没有，
0: 开不了预约的，
1: 真的没有，
0: 开不了预约，因为它是养足日期的，我不是说什么不。这个整个的克重啊什么的我就不限了，我们全部都是限克重的，而且保证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真的去买。外面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这种分量的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的哈。再有就是像这种小辣口的
1: 口水鸡，
0: 我其实不太，除非你特别爱吃童子鸡，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蒸，就
1: 清蒸，对，
0: 就清蒸，你能吃的，你能最能够去鉴赏一只这个鸡的它的这个特点，你看到没有？像这种也可以的，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鸡丝凉面，
1: 鸡丝凉面我们导演老师的一个最爱啊。然后的话呢，哎呀，碳水也有了，面嘛，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够了，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我吃点。
0: 它这个鸡丝凉面也是，我们浇一点这种色拉酱浇在上边，给孩子吃啊，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啊，或者上班族自己做一个鸡丝凉面啊，又营养又健康啊，是不是？
1: 这一份大宝老师已经垂涎很久了。
0: 对，
1: 直播之前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已经看上，但一看说，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哎，天气热，吃吃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还有这个，豉油鸡，
0: 豉油鸡也是家里面孩子会特别喜欢吃的。
1: 我经常去点一些这个双拼饭，然后的话呢，会点一些，比如说、
0: 它里面给你大概就3-4块，
1: 对吧？什么烧腊啦，然后鸭子烤鸭呀，
0: 咱转一面，给大家看另外一面。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还有像今天我们这个豉油鸡分上一点，哎呦，那真的是绝了呀！你在家里的话，
0: 你就看这个鸡肥不肥，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
1: 这个可以干嘛？其实空气炸锅也可以用的。
0: 咱把那个腿儿弄下来，你用
1: 没问题。
0: 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换一个手套？
1: 没关系，来，
0: 再看一下
1: 这鸡腿。
0: 对，你就看肉，你就看看这个肉，对，你就看看这个肉质哈，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般的童子鸡能有这么肥吗？哎呦，能有这么肥吗？
1: 你再看看这皮儿，
0: 对，哎，就别动，就看那边，转过来，对。你就说一般的鸡能有这么肥吗？
1: 蛮难的
0: 啊，没有这么肥的哈。
1: 对，
0: 就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吗？你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1: 看到了吗？
0: 来，给大家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1: 厚不厚？
0: 你就是看这个肉厚不厚
1: 啊？这骨头一丢丢，看到吗？童子鸡的这个小骨头，你看一丢丢。
0: 老母鸡就是说肉虽然多，但是它的肉有些部位是有点柴的。所以你真正比如说吃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腿肉。然后其他的部分你就没办法去吃了。
1: 对。
0: 童子鸡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肉嫩。
1: 对。
0: 但是它又有个缺点叫得肉率低，
1: 哎、
0: 对吧？今天我们的童子鸡。800克以上，得肉率高，每一只有鸡油黄，而且呢肉又嫩，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完美的鸡种？
1: 完美，完美
0: 啊，真的完美。
1: 家里有这个孩子的，不管小学、初中、高中，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做这个菜，两个鸡腿，肯定的。
0: 哎，你再给大家看一下鸡胸脯的肉，
1: 没问题。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这个腿肉好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鸡胸肉都很厚的，
1: 怎么会？
0: 鸡胸肉都很厚，打得开吗？有点，哎，你看，看到没有？哎呀，
1: 厚厚的啊！
0: 你给大家看侧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的很多的鸡啊，就没什么肉了。我跟你讲，就很多鸡吃两个腿以后，其他地方肉没有了，对不对？
1: 是，
0: 不够吃。
1: 是。
0: 我们今天800克，
1: 对，
0: 始终给大家讲说，买童子鸡不要只看 个数啊，
1: 对，
0: 哎呦，我今天有几只几只，你要看每一只的分量，
1: 是啊，
0: 它真的长足了那个分量之后，
1: 对，
0: 它就是一只是一只。
1: 对，你来看看，这全部都是肉，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自己讲。
0: 我就说买童子鸡，大家一定要不要说是光看，哎呦，我今天多了几只，我今天多了几只，你其实要每一只，它每一只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因为童子鸡跟童子鸡之间，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刚好有个板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真的很多童子鸡是500克到700克之间的，
1: 对，
0: 就是童子鸡。那在这儿500克到700克之间的很多都是童子鸡，就这个分量的80%左右哈，真正能到800克以上的朝上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它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就不太舍得当童子鸡来卖了，它就继续往下养，当老母鸡啊或者怎么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童子鸡是肉又多，肉又厚，肉又不柴，然后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它有那么一丢丢的皮下脂肪遍布在整个的这个鸡的下面。你要知道带着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脂类的这个鸡肉，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就香了。但是呢它又不柴，因为它不是老母鸡这种，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人就已经喝起来了，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用说是花很长的时间，比如3-4个小时去吊那个鸡，你就拿那个砂锅去吊嘛，你根本不需要，你就还是30-40分钟就可以吃到很嫩的鸡了。
1: 这汤真的鲜，
0: 很鲜。
1: 我刚刚第一趴的时候想喝，是因为太烫了。这个汤真的很鲜美，鲜美无比。而且你看到这个色泽、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非得要来上一碗。
0: 对。你看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有的时候消耗量大的，我喜欢吃童子鸡里面加点当归。
1: 当归。
0: 对，我妈这最近周末2天就在炖那个当归鸡汤，也是非常滋补的。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概还有个12-3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
2: 一只妹妹叫朱云杰了，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辣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今天我们的现货，因为是现货嘛，然后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七八套。我也不催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确确实实是童子鸡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如果能够到每一只能够到800克的优质的，而且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拒绝重金属的，只是让它自然慢生长的童子鸡，大家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有很多鸡其实是要卖到70-80一只的。
1: 要的要的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在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家禽类的
0: 70-80、50-60都有，
1: 很舍得花钱。
0: 对，60几块钱一只都是很常见的，因为像这种童子鸡属于品质高端童子鸡，我们叫它童子鸡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带来的这个800克的童子鸡是我们目前在售的所有童子鸡当中重量最重的。
1: 对，
0: 800克我们就叫童子鸡王了。因为再往上走就是老母鸡了嘛，对吧？老母鸡了，一般来讲就当老母鸡来卖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讲也是非常棒的。再有就是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别山的那个童子鸡，其实你到当地去吃那种
1: 土鸡
0: 都不便宜啊，
1: 200多，
0: 我之前吃过200多一只，可常见了。
1: 对，像其实我们家像我妈妈啊，她其实小的时候就农村长大的嘛，对于这个鸡的选择、鸭的选择，她很聪明，很知道的。我经常拿一些鸡回去，她说：“哎呦，这个不这么样的，
0: 不灵的，
1: 对，不灵的。拿到这个，我之前拿回去，我说这个给宝宝吃，她一看，打开一看，哎呦，她说这个好，她说这个好。我说你敢这么笃定？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婆养鸡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呀，弄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多漂亮？
0: 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鸡，首先个头，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800克是已经给你处理好了800克，所以它原始状态要更大的啊。第二点，你看我们是吃这个鸡油黄，好多人说鸡油黄，你是说老母鸡吧？不对，
0: 很多鸡其实白白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童子鸡，打开之后是白白的，它没有一点点的膘，其实这个童子鸡不好吃，
1: 对，
0: 你可能只能去烤啊，就是加佐料啊什么的，或者红烧，但这个鸡它是可以清蒸的，它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能够那个上面
0: 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哎，给大家看一下清蒸的，
1: 来，
0: 这有，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有，
0: 这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这个叉子，你给大家看那边，
1: 好嘞，
0: 这个童子鸡，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看到
0: 肉眼可见的汤头，哎，这勺子，
1: 看到我们这汤了吗？看到我们这汤了吗？
0: 看到没有？
1: 不说你以为是老母鸡的汤吗？
0: 你真可能以为是老母鸡。
1: 哎呦，
0: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哎，它就是这么的那个金灿灿的，就是有鸡油黄。
1: 高丽老师，你知道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个鲜啊，
0: 香，
1: 对，
0: 鲜香，
1: 太鲜香了，
0: 鲜香，
1: 对。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肉质，
0: 看这肉，
1: 这鸡翅啊，你看到？
0: 我跟大家讲，它这个翅膀哈，它那个翅膀都肥，它这个翅膀的肉都比一般的那种童子鸡的肉要更肥一些，光是翅膀。然后再给大家看腿儿啊。大家看下面的
1: 腿肉与众不同了啊！我们这腿肉，
0: 这翅膀也肥，
1: 可皮实了，可扎实了，真的是
0: 真的。而且很多鸡，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鸡骨架都没什么肉了。
1: 我们这把这鸡已经大卸几块了啊！然后你看，
0: 哇，好香啊！我的天哪，我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的口水，天哪，都止不住啊！你看这个肉有多厚实，厚实哈，很厚实的，看到没有？你家里面要吃这个肉的话，很厚实的肉，
1: 但是它吃起来很嫩哦，它不是那种柴的
0: 啊。那当然了，童子鸡没有柴的，
1: 对，
0: 童子鸡是没有柴的。我跟大家来讲，老母鸡的鸡胸肉是有柴的，童子鸡它不柴，但它的肉不多。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矛盾。
1: 我们今天把这个完美度匹合在一起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它这个鸡胸脯的肉，
1: 我们就要从里到外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到底多值。
0: 对，我就360度给大家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鸡的肉质的厚度，它连这个地方的肉它都不柴，它都是蒜瓣肉，鸡胸是蒜瓣肉啊，我天，蒜瓣鸡胸肉啊，
1: 大块大块的
0: 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像这种肉啊，就你这蒸这种鸡，你炖这种鸡就是半个小时，
1: 对，
0: 你不用多，你看这边的肉，这边的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童子鸡就应该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个数多，只数多，不是的。
0: 来看到这个肉肥吧？
1: 优质的童子鸡应该是这样的啊。
0: 看到没有？肥肥嘟嘟的。
1: 这一只给这根腿给我，我就一顿饭不用吃了。
0: 你是要吃吗？给你吗？要不要
1: 这还有一只的
0: 啊？这边汤也好，你看这个汤，全是鸡油黄的汤。哎呦，
1: 这个下面条的时候， 把这汤放进去。
0: 哎，鸡汤面，鸡汤面，
1: 鸡汤面，
0: 鸡汤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像我儿子，他是特别爱吃鸡汤面、鸽子汤面、鸡汤面。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自己炖。家里有娃的，有娃的，这一周下来吃个一两只鸡是很快很快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
1: 是5只199，对，
0: 五只。我就是追求品质呢。高丽的品质生活，我要的是品质。
1: 是，
0: 我不光是要这个价格划算，我还要品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5只大别山的童子鸡，每一只是800克以上。这个在我们公司叫童子鸡王，199，一共有5只。所以你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我们的现货现在是不多了，我们的预约大概要开差不多3到4天才能到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到现货，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的。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3到4天。现货已经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我们的货源也快没有了，这个货源它其实每次来的特别少，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鸡，就不像是那种长大了在城市里面待的久了那种超市里的鸡，
1: 有的时候
0: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1: 好鲜的那种鸡，对，有的时候，哎呦，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在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江西，有的时候吃的这些美味啊，就土鸡土鸭，好难哦，真的，
0: 上海吃不到，
1: 我妈过来以后经常买一个。
0: 这是土童子鸡啊。
1: 这是土童子鸡啊！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我们家经常干嘛？就是有些鸡、有些鸭，还得让我们老家的姨啊怎么样
0: 带过来，
1: 就快递过来，
0: 对
1: 吧？
0: 它这种土
1: 种冷链送过来。
0: 土童子鸡其实不多的，它量很少。
1: 对，
0: 你看这个鸡，它做过爆杀吧？它做过特卖吧？它从来不做爆杀特卖。
1: 都不够卖完呀，实话实说。
0: 他这个鸡其实每次给我的量很少，那其实他卖完他也不追求个量，所以你看东方歌舞这个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爆杀，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货都不够，
0: 对，他也不去追求个什么量，他就反正就是说你要买，你反正我就这么多，
1: 佛系，
0: 我就这个价格，他可佛系了，
1: 对，
0: 他真的很佛系，对，你这个词儿用得很对，因为这个鸡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谷物喂养，自然慢生长。它是在大别山的那个地方圈了一块山地，然后这个鸡就在那里自然的散养。
1: 对，
0: 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所以你要想吃这个无抗的呀，无鸡的呀，无重金属的呀，自然慢生长的呀，你肯定要去挑挑拣拣的，去找一找的，对不对？它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哈，新鲜现杀的，然后冷链直达的。这个鸡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有的这种能够重量到800克的，
1: 对，
0: 所以它到了800克，它就有一个临界值出来了。它会带有什么呢？它会带有鸡油黄，其实鸡油黄就是皮下脂肪，童子鸡没有，童子鸡因为太小了，它还是个小朋友，它没有。那么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就是白白的，
1: 对，
0: 但这个鸡它就是黄黄的，有很丰富的那个脂类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鸡肉为什么吃起来和鲜香无比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我们的组合大概还就最后的
1: 两套吧，刚刚看到
0: 两套，售完即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货不多了，没有预约，卖完就没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那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

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脸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工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天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着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儿片儿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的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2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3G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儿，不要冒尖儿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1克，约1克就好了。这1瓶勺1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儿片儿，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估估。我每次都说，你毛估估30片，你毛估估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1瓶勺1克，1瓶勺1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3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3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儿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哈哈。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儿？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

0: 了多少个球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酒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懂懂懂喝掉一半，或者你不懂懂懂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安心订，就订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阿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
7: 还用
6: 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9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8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8瓶装啊，今天是变9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9瓶量算啊，大家看啊，9瓶可服用4.5个月啊，9瓶，8瓶加再赠上1瓶，一共是9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刚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再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9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收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1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就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 咱就是啊，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三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两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它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购物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跟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平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两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的，并不是啊，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给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一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进房有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办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终结，它就是终结，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终结打粉，加拿大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段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香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9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9瓶装才给大家送上2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的平勺， 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你，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

0: 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瓶呢，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一 九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但是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容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有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3-2-1，走着！我哟，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1/3的量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3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3克的沫沫， 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个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大大位，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雨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9: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啊，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他不

0: 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您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出现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天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是热的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呢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酒瓶各定一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酒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定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十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对吧，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您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上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你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上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主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啊，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浓才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夕阳生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伟

0: 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儿，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家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你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你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一而藏着，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一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儿，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 咱花一分钱、一毛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过程，4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定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来源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子在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来源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今天的9瓶啊，8+19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等跟或者是我隔个1-2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2个勺，把这个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它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析出更多一些， 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9罐装，单克价格才1.2元，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呐，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有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儿，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哦、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直

有九罐装才送了一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五分钟还剩下，多少袋？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元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箱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十种
1: 对，
0: 看来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我们把它

0: 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五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啊、
1: 哦，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不是说你自己看。嗯，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啊，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啊，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
0: 嗯，
1: 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
1: 哎，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
0: 嗯，
1: 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10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
0: 嗯，
1: 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哎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
0: 嗯，
1: 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嗯、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嗯、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4盒、嗯，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
1: 儿，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的啊，
0: 不对，不是8盒、嗯，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嗯，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
0: 哎，
1: 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1: 对，
0: 别过了。
1: 哎，
0: 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
1: 身量。不要超过
0: 2包啊。对，不要超过2包、嗯，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
1: 嗯，
0: 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男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
0: 嗯
3: 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2: 此外，专家

0: 他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1: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0: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粉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是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足、啊。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9，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不对、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

0: 你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别多啊！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嗯，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嗯， 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再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哎，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啊。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
1: 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0: 茄子不饱和脂肪酸，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的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9，
1: 是
0: 那个订19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900块钱一套，什么一10盒的，那你不买也算了。
1: 哎，
0: 今天实际上你买
1: 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是，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对，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0: 在外面啊，
1: 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多卖了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它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
1: 哎，
0: 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有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
2: 就订10盒装，0-21-5-1-1-1-9-9-0。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
3: 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
4: 嗯，
3: 性平，意味着什么呢？
4: 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
3: 它入肺脾、心、精，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血。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了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
5: 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在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
4: 嗯。
5: 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又干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水血脱或血水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
4: 嗯
6: 啊，
5: 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
7: 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 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在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十个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的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这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嗯、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哎，八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十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两大盒，一包里面有30颗。嗯，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哎、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嗯，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啊，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嗯，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嗯，你只是多加5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0。
2: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2: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3: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刚才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那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时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枪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产品啊。
0: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裤子啊，居家裤。
1: 对，
0: 三枪的特点呢就是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这个工艺的话它叫做水柔棉。其实像应该搭拖鞋会比较的好看，
1: 对对对，
0: 对。但是现场我跟胖老师呢都穿了这个皮鞋，
1: 是，
0: 因为它是叫做这个居家裤，就是家里睡裤嘛，相当于睡裤，
1: 是，
0: 然后你下面就随便穿一个什么，自己搭一个 T 恤啊之类的，
1: 居家服啊，
0: 对，居家一点，
1: 都可以。这三条装啊，就女士男士都是各三条，218，然后再有今天积分也不少的，今天积分达到了10几块钱，
0: 12点，
1: 对，算下来是200出头的价格，好吧，三枪老牌子啊，上海人都认识的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男款，其实相比女款来说，我觉得男款呢，其实你可以居家，对吧？但是你可以穿出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三件呢，对吧？有黑的，有灰的，
0: 对
1: 啊，等等，对，三条裤子呢，你比如说居家一条。然后出去外穿两条，然后这个裤子本身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弹力的，其实这个弹力也蛮好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刚刚试了一下之后，会感觉下蹲啊，包括你去做一些运动、做家务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束缚住你的身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我把它这夹子拿下来。
0: 这男士的这三个颜色就真的是蛮适合，
1: 对，
0: 就下个楼啊，
1: 是
0: 或者家里的附近逛逛是没问题的。
1: 对，它是两指宽的这样的一个腰带设计，它而且前面还会有一根两根绳子，你要系紧一点也没问题。它有这种弹力的腰带，然后。这个也是棉的材质非常多，
0: 对的，
1: 对吧？
0: 100%全棉，
1: 100%全棉。那我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西裤，稍微比划一下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看，对吧？你如果说是居家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这条裤子也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出去，比如说下楼倒个垃圾，出去门口公园遛个弯，对吧？下去遛遛狗等等啊，我觉得像穿这样的裤子也挺好的，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啊。
0: 是的，所以男士是两个灰色，
1: 是，
0: 然后一条黑色。
1: 对。
0: 那么男士的裤子是蛮适合下楼外穿的。
1: 对。
0: 女士这几条呢，对我而言啊，我觉得是比较偏居家的，在家里穿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居家的睡裤，所以呢会做的比较的偏长。我因为现场是自己刚刚做直播，我是穿了这样的皮鞋，可能你会觉得啊有点长。那么其实这种居家裤它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现在搭的下面是拖鞋，对吧？它还是有点这个收脚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1: 很亲肤，
0: 对的，
1: 很亲肤，很好。
0: 是，最重要的它是叫水柔棉。水柔棉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烧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它那个棉的纤维可能有长有短，它让它就是变得一样的一个长短，然后这个纤维摸起来就会很柔软，很舒服。水柔棉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
1: 对，
0: 冬天的话，三枪会做磨毛，
1: 是，
0: 对吧？夏天呢，我们就做这个水柔棉，就丝光的这种感觉。
1: 它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它不会闷，而且你看，
0: 薄薄的。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长裤啊，无论是你居家穿还是外穿。长裤其实哪怕你说我今天开了空调，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面要穿长裤。
0: 是的。
1: 为啥呢？长裤第一个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膝盖以下的部位好好的遮挡起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第二点呢，像这种比较柔性的、比较贴合自己身形的裤子，对吧？你说我今天当个睡裤穿，我觉得男生这个颜色也可以当睡裤穿嘛，啊，这个也可以外穿。
0: 它本身就是居家的，
1: 对，
0: 居家裤。
1: 对，它两边都有两个侧插袋，有两个侧插袋，你放放东西啊等等都可以。三条裤子啊，今天是218，
0: 对，
1: 再送高额积分。
0: 对的，平均每一条是100元都不到。
1: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很多人在问尺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的啊。我是160斤的分量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多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3XL，我经常穿2XL到3XL啊。像这种居家裤呢，你稍微选择宽松一点没问题的啊。然后尺码体重从110到200斤啊，我们都可以来选啊，110到130的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150到170的选2XL 码，170到200的也选3XL 码，对吧？这个
1: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卡码你就往大了拍。那我是觉得这个这种裤子穿大一点舒服，你洗洗嘛，万一缩一缩呢，对吧？
0: 是，
1: 明年还能再继续穿。
0: 对，长裤其实价格不便宜的，长裤要比你买那种短裤还是要，对，还是要贵一些的。
1: 它用料要多一点。
0: 是啊，然后又是全棉，又是柔光棉，
1: 水柔棉，
0: 水柔棉啊，水柔棉它本身这种材质
1: 就舒服。三翘，你想几十年的大牌子，然后棉的话，我们用的是新疆棉，然后再是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一个工艺，所以你穿着非常的舒服。那女士也是4段嘛，啊，ML、XL、2XL，从9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0: 对，而且像这种裤子长裤啊，你到外面去，哪怕就是饭后6点半、7点钟出去
1: 散步，
0: 散步也不怕被蚊虫叮。
1: 对，
0: 啊，你要穿个短裤回来一身的包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蚊虫也比较多嘛。但是现在呢，你说我穿长裤也挺好，关键是3条裤子带回去，
1: 每条70几块钱，70出头呀，
0: 对，
1: 对吧？218你除以3，3721，
0: 三枪嘞。大牌子，对吧？内衣啊，做的都很专业，所以今天的这款可以居家穿啊，我们叫它居家服，但其实居家穿也好啊，你的外穿也好都没问题。
1: 下楼倒垃圾是没问题的，
0: 也可以，
1: 这男女下楼倒垃圾绝对没问题。
0: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像我160斤就可以选择3XL，021-511-9900。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男款的裤子，它对吧，下蹲然后左右扯都没问题，它其实回弹性很好。对，
1: 是的，我们是100%的全棉的，没有加什么氨纶进加弹性，它是全棉，然后呢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针织的手法，所以它有到这样一定的一个弹力。
0: 对，
1: 像女士这个的话，你就真的是下楼散步倒个垃圾穿还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干活呀，空调开着呀，包括家里几代同堂呀，你可能穿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后来日常发现啊，还是睡裤裤子在家里更实用。
0: 对，
1: 我在家也是穿裤子的，
0: 穿长裤的，
1: 长裤的。
0: 对，对吧？因为为啥？因为你想空调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穿了一条短裤，就到膝盖这条短裤，就早上起来就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就是你还是容易受凉的。
1: 就我的问题是呢，我们是家里也是人很多的嘛，每天公公婆婆要来吃饭，妈妈也会来，然后我是儿子，那么你儿子大了呀，也9岁了，你也不太能够穿很短的睡裙，
0: 是，
1: 可能也不雅观，
0: 对，
1: 所以呢，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哎，也是要穿长裤，也要防止走光的呀。
0: 对，是的。然后这个男士的裤子，其实相对来说啊，男士的配件，男士的衣裤。价格会更贵一点，你要三枪这种全棉的材质，70几块钱一条，不大可能吧？
1: 一般这种长裤男的140块一条，三条你总共要300是打底的。
0: 对，
1: 女士的你看100多，200多，还有这种有点品牌的全棉的，200多，一条裤子都是100多，
0: 对，
1: 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0几块钱，
0: 是，你说这条裤子我这个颜色穿出去，对吧？别说倒垃圾了，我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对吧？我去看场电影，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就我觉得除了上班，你是不可能去穿的，
0: 是啊，
1: 正式场合不可能。
0: 对，
1: 就一般的遛狗遛娃，倒垃圾，
0: 对，
1: 门口走一走是没问题的。
0: 老年人去一个健身房，对吧？我觉得他走走路，跑步机上走走路啊，等等，在家里面做点这种家务活，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件啊，你看你这样我抖一抖的话，它很有柔性。你一般的棉啊，它不一定能抖得出这个效果。对吧，我们是水柔棉，
1: 它就是水柔棉。
0: 你看
1: 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
0: 有，对，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哎，它很贴合，对吧？它很贴合我的身形，也很好。三条裤子总共是218，再送12块钱的积分，12块多的积分，
1: 那就相当于是200不到。
0: 你还送冰棍吗？
1: 除以三，
0: 对啊，
1: 36，可能60几块钱，对
0: 吧？60几块钱，
1: 60几70块，
0: 全棉的三
1: 枪，都带口袋的，
0: 都有口袋的，都有口袋。啊，你这口袋。女士的
1: 也有
0: 口袋，
1: 口袋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可能下个楼什么的，
0: 是
1: 放钥匙。
0: 那前面还有一个2个拉绳，两个拉绳，对吧？你可以系紧一点，系松一点都可以。所以这条裤子你看啊，它前后打样也很好，就你看不出来它有这种多余的针头线脑
1: 啊。那毕竟是三枪的啊，最早的是针织酒厂嘛。
0: 是，你看弹力也蛮好的。你看棉，它这个弹力放在这里，它不一定，它不易缩水嘛，
1: 是
0: 吧？也挺好的，好吧？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男款呢是你根据基本都根据体重来的啊，110到130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选3XL 码。那基本上我是在160斤，你可以选，我就选2XL 码，对吧？如果叔叔稍微胖一点的，或者肚子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给他选这个3XL 没问题。女款也是的啊，从 M 到2XL 也是体重从90斤对应到160斤，好吧？反正我们这里有句话的，看好，就是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只要你不落水啊，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全额的退款退货的，
1: 是的，是的，
0: 换货都可以。
1: 是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觉得这两天天气凉快下来，台风刚过之后呢，天气也蛮舒爽的，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可以，就这时候还有点凉。你看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去啊，我觉得像河边啊、马路牙子逛一逛呀、或者去商场里逛一逛的时候，你看男士穿这样的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现在男士卖的非常好、比女士还好。
0: 对啊，哎，我一份价格，我既可以在居家穿，我也可以外穿，对吧？女士的裤子，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出去嘛，对吧？也可以。嗯，婷婷你会吗？
1: 我觉得除了正式场合，我应该不太会，我除非是倒垃圾，但我们家我不负责倒垃圾，就你稍微下个。

0: 不会很拉胯，这条裤子还蛮贴合，你看它很有弹力，但是它又是全棉的，又是那种水柔棉，所以它很好的去包裹大家的身形，也不会至于说是对吧，就是就拉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材质，然后再说我们这男士有三条裤子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条在家里穿，另外一条在那个这个外面穿也可以。
1: 是的，男士因为这几个颜色就是外出都可以，黑色的然后深灰色、浅灰色，平均到每一条70来块钱，又是100%的全棉，还是三枪的牌子，所以叔叔订购的特别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可能骑一个自行车或者门口买早饭买菜，就是随便走一走的时候，这裤子是直接可以外穿了。
0: 你这一条裤子60几块钱才对吧，你说三枪的，然后又是全棉的，你看它无论蹲上蹲下左右拉扯，因为它这个弹力都非常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就
1: 是
0: 这三条裤子里面，你可以选黑的在外穿，然后剩下两个颜色你都可以在家里穿。你看这个弹力啊，弹力非常足，弹力非常足啊，包括它那个脚踝这个地方，你看下面那个地方，它也是弹力也很足，100%全棉啊，三枪的品牌品质保证啊，这个穿好之后，你看它叫水柔棉，所以我稍微抖一抖，你看，
1: 对的。
0: 它有那种光泽，
1: 对吧，有那种丝滑的，
0: 有点像那种丝光棉啊。
1: 对的，因为它进行了烧毛的处理，
0: 是
1: 就水柔棉它是烧毛，把那个纤维啊长短不一的唰给它烧平，
0: 是，
1: 那么纤维摸起来就是那种爽滑的，
0: 对，男士也有两边两个侧插带，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了皮鞋就不太适合穿这样休闲的裤子啊，然后再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其中一个颜色啊，灰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偏深一点的灰，以及我们的这个黑色啊，三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才60来块钱，因为今天还加赠了12块1毛8的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算下200出头嘛。
1: 是的，然后我呢可能搭的也不太好看，因为我刚刚在做牛肉的直播，那直播穿的是比较相对正常，就是外出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就直接下面换了这个裤子，也搭了这个皮鞋。
0: 但这样的话穿皮鞋其实也可以出去，
1: 你直接下个楼就是倒个垃圾
0: 呀、
1: 拿个快递这样子
0: 六啊，
1: 还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
0: 啊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那你说正式场合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它毕竟是一个居家裤，
0: 对，
1: 做得很宽松，
0: 对，
1: 余量很足，然后我们男女都是抽绳，这点我挺喜欢的，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体重不一样，腰围不一样，它是有道抽绳的，就是你明年胖一点啦什么的，它还能够再穿啊，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光有那个腰带其实不够的，因为那种松紧带呢它容易，像我的话容易这个裤子往下坠，你稍微里面放点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它容易往下坠，
1: 对对对，
0: 放卡、
1: 就还有个抽绳，
0: 对，有抽绳的话直接把你这个裤子给
1: 勒，还有口袋，是的是的，因为像我刚才不是在别这个话筒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哎呀你这裤子别掉下来，我说没事儿，扎得牢牢的，有抽绳的，
0: 我们的话筒跟耳麦都很
1: 重的，
0: 是的，很重的啊，所以没问题的，它这个因为前面有两根抽绳，
1: 然后它薄但不透，你看，对吧，
0: 对，
1: 不透，好舒服，大腿这边哎呦，余量那足的呀，很舒服。
0: 所以这条裤子，你说我今天穿着睡觉，
1: 没问题，
0: 可以的呀。
1: 对，
0: 对
1: 我就爱穿睡裤睡觉的。
0: 家里坐着做一些家务，
1: 然后你随便怎么做，也不走光长裤。
0: 练练瑜伽在家里面，
1: 没问题。
0: 瑜伽球啊，瑜伽对吧？我觉得练一练也没问题啊。而且长裤，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夏天别贪凉。啊，你真的是大冷天，就开空调的时候，冷飕飕的房间，你要再穿个短裤，是很容易着凉的。
1: 是的，
0: 长裤蛮好的，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尺码是根据各位的体重来的，110到130选 L 码啊，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两 XL 码，170到200是3X 码，这是男士的。啊，我是160斤，所以是2XL，对吧？如果大家说我肚子再稍微大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你可以选择3XL，反正尺码啊，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女士的尺码也是90到100斤的啊 M 码，对吧？100到120的 L 码，120到140的 XL 码，140以上的我们选2XL 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三枪的品质品牌有保证。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还送了12.18元的积分，
0: 对，
1: 相当于是200以内带回去三条。
0: 是，三条啊。
1: 是，
0: 今天算上每一条才60几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今天是三条裤子啊，三条裤子，男款和女款各三条，一共是218。我们刚才仔细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天是再加12.18块的积分，订购就有加，好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积分里外里是达到了17.18块。减一减算一算就201块钱左右，三条，每一条是68块钱。
1: 对的，我们刚刚仔细算了，
0: 对，
1: 68.4块，因为我说哎呀别算错了，真的就在70块以内了。那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60几块钱买一条这么好的质量的100%全棉水绒棉的一条睡裤居家裤还是挺划算的，尤其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男士这个真的是可以外穿的，
0: 对啊，可以外穿，可以居家，都可以，只要能外穿的裤子，其实男士的裤子都不便宜的，但是你想60-70块钱一条全棉的，又是水柔棉，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对吧？三枪的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卖得特别好，包括三枪的袜子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认这个牌子，毕竟也是上海的老牌子了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款式，女款和男款啊，我们的尺码部分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从。以我的身形为例，是160斤的体重，那我就选择2XL。那如果比我再胖一点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叔叔、老伴儿选择3XL都可以，好吧？就再胖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或者再瘦一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也都可以支持大家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如果你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一码，因为这种裤子穿大一点，反正没关系的，你大小都可以后续来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男款的三个颜色啊，大家说，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如果买回去都给孩子外穿，其实也可以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这个男士的今天是特别受欢迎，
0: 是是是，
1: 因为男士这几个颜色真的是属于雅缩灿萌，这个小区里面走走，外面马路上走走都不太，就说好像睡衣外穿的感觉没有。
0: 它不会，
1: 尤其这个黑色，
0: 它不会很突兀的说，哎呦，今天这个衣服把家里的衣服穿出来了，不会有人这么觉得的，对吧？你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你穿这条黑色的裤子，对吧？你人家不会说你，对吧？一看它就是外穿的款式。当然，你说我今天就选择一条在家里内这个居家服穿也可以。你看这条颜色，对吧？逛逛商场啦，对吧？健身房跑一跑啦，小区的健身器械动一动啦，遛遛宠物啦，接送个孩子啦，去买买菜啦，我觉得像这条黑色裤子挺好
1: 的。
0: 而且无论是选择就男款女款都这样，它的腰带是很紧的，但同时它又配了一个你看前面还有一个拉绳，
1: 抽绳，
0: 有抽绳，对吧？可以把你这个肚子再箍得紧一点。你说我今天左边是一个100元钱，右边是一部手机，也不太会掉，不太会往下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光泽，看这个，因为它是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跟一般的这种棉的裤子不太一样。你看它有光泽的，
1: 它进行过烧毛的处理，
0: 看看就很凉快，看看就很贴合自己的腿和这个身形，包括臀部，对吧？你看都是这样，很好看，就是它也很。包裹性很好啊，你下蹲啊，做一些姿势啊，等等都可以。你看，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条裤子穿出去，可以的呀，你外穿没问题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哎，68块钱一条，不到70，三枪的。我今天三条，
1: 68.4减积分。
0: 对啊，送积分，我还自动订购再减5块，你算下来就200块钱，三条，每一条68块钱。
1: 对。包括老公啊儿子，如果体重差不多，是不是还能分享一个码？
0: 啊，可以可以啊，
1: 两个人分享一下，
0: 咱们就订两套，对吧？也可以，就别混着就行了，是吧？
1: 也可以，
0: 就订一套回去，老公儿子一起来分享装也可以，反正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然后女士的几个颜色是比较清新的，我们有粉色、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像黄色也挺好看的，还蛮减龄的。就你在家里的话，穿着就是。不会显得特别邋遢，你不能随便找一个裤子，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穿上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啊，女款虽然是居家服，但是它很清爽，
1: 对的，
0: 很干净，这个颜色，
1: 很冰淇淋的颜色，
0: 对，
1: 很夏天，很缤纷，红色、粉色、蓝色，对吧？黄色，然后它都是这种浅浅的低饱和的一个色系，
0: 对，
1: 你上面搭一个 T 恤就可以了，
0: 是，
1: 在家里干家务活、睡觉也能够穿，
0: 对，
1: 然后让你就你穿了好看了，全家人看你也觉得哎。老塞一夜两
0: 对心情也很开心。然后其实像女款的这条裤子，它这个你看它本身就长裤嘛，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啊挡挡这种寒气，
1: 对的，
0: 但是它也不是很闷，它不闷的，所以它是那种水柔棉，是吧？所以它很有透气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薄厚的，那下面还打了一个小褶皱，酷杰酷格的，看到没有？脚踝这里还有个小褶皱，给它收口的，
0: 做工蛮细。
1: 然后它这个棉的话呢，是比较的轻薄，不厚重。夏天三枪是做水柔棉，冬天呢我们做
0: 磨毛。
1: 是的，就这个工艺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就很丝滑，你穿了就很透气。
0: 对，
1: 100%的这个全棉。
0: 反正想象一下，218，今天再送了12.18元积分，再次动订购减5块，总共优惠17.多元，201块钱左右三条。
1: 是的，
0: 男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女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居家服、睡裤都好穿，出去男士的款式可以居家，可以出去外穿，也可以，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反正你回去试一下，满意你就留下，大小合不合适可以换，你真的不想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好吧？这个尺码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的，
1: 是的，
0: 体重在110斤到130斤的朋友可以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2XL 的码呢是150到170。3XL 码是170到200啊，我是160斤，所以选2XL，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然后女款也是啊，女款190到100选 M 码，然后100到120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以上选2XL 码。
1: 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的话，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好的，最后十分钟啊，建议大家把这个男款女款一起打包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男款今天是可以居家服，我们叫居家服，但是也可以外穿，你看好，反正三个颜色对吧，有灰色，有青灰色，有黑色，三种颜色啊。男士你看像这种裤子啊，男士的裤子它可以稍微遮遮你的小肚腩对吧，也可以修修你自己的大长腿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加分项。东明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1: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嗯，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0: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1: 是的，
0: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1: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就是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
1: 灰色
0: 和豆绿色，
1: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1: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小收口，小螺纹。
1: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1: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core 的一个商品。 Merino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1: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1: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1: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1: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1: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青色。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这个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 水洗，直接放在洗衣机里，可以机洗，对，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 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衣衬，那个T恤，可能都要一两百块钱。是的，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 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就说那种新年啊，国庆节啊，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
1: 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的，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丽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丽诺羊毛的袜子，美丽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条一双美丽诺羊毛的袜子都要买到50-60块钱。
0: 是。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0-90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是的。然后男款是目前是三个颜色，三个颜色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
1: 我们目前就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丽诺珂这个品牌，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
0: 去他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丽诺珂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哎，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早晚会凉。 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只降了50。这个只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直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11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丽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丽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丽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丽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100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
0: 是
1: 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
0: 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 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
0: 只有在东方购，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上台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您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1: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穿的您太太穿的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
1: 的。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19900。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货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很贵了。
0: 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拿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样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因为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市场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黎，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的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嗯，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
1: 哎、
0: 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嗯、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嗯，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嗯、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嗯，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啊，
0: 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嗯、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嗯、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嗯、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嗯、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沙的颜色，
1: 对啊，
0: 绿豆糕绿豆沙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
1: 随便
0: 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看，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嗯、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嗯、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你
1: 其实没问题，这件衣服
0: 你其实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漂亮，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机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嗯、
0: 女孩子都能穿，她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
0: 的。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嗯，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你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十一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

0: 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嗯，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嗯，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
0: 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50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上台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季节，那很多叔叔阿姨呢其实都安排了什么出去玩的行程，对不对？出去玩的话一定要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萱若的染发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佳佳说的啊，金九银十现在的这个天气也好，包括阳光也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适合去踏踏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漂漂亮亮美美的，但是染头发交给谁呢？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大排长龙了，萱若就可以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啊！来看一下市面当中有很多的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售的，价格108块钱，记住这个价格。东方购物278，您想想看，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盒吧？
0: 没错，
1: 对不对？第三盒是买不到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足足有四盒带回去。
0: 对的。
1: 另外在今天哦，真的我没有好久没有看到了，送给大家也是老牌子蜂花的这种护发素一大瓶，所以今天。这是5件单品278哈，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这个染发膏啊，这两天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染一染。今天的话，我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还是颜色是3选1，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同时送您一瓶咱们的老国货了啊，蜂花的护发素啊。专柜价格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278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就是囤货好时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色号又那么的全，想象一下家里可能说哎还差一点点赶紧来囤，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说小长假的时候送人也很好的。萱若是老牌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它的使用步骤轻轻一摁一输即口下面即可，然后下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原装进口，
0: 没错。
1: 所以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好多好便宜的，你敢去买吗？你可能怕买到的是什么？可能仿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对吧？品质不太好的，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原装进口。另外，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叫做"白发用"，意味什么？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
0: 是
1: 针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比如说这个银丝啊、白发比较难遮盖的，我们今天遮盖力非常强啊，使用起来操作也很方便的啊。
0: 是的，非常的好用，因为这一款的话真的是受了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肯定啊。
1: 对，
0: 包括说我前两天，我上个月我是出去玩的时候，
1: 好看
0: 我也说，这是我新染的，就是我们的6号色染出来的效果，特别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全程都是我自己去操作的，没有任何人帮我啊。而且朋友们，大家看一下，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染发膏操起来很难，它完全不会的啊。我们平常的话需要那种 A 剂和 B 剂去自己去混合，自己调那个比例，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不需要啊。A 剂、B 剂同时都在这样的一罐里边。它这样呢，它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然后呢，用我们的小梳子，看到没有？梳子的话，它有就是好几个这样的功能区。它这样的话是可以你把它这个均匀的涂上去，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梳子是把鬓角的位置梳一梳，然后这边的蜂发缝啊把它梳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只需要你这样轻轻一按啊。
1: 哇，
0: 大家看到没有，就出来了，很简单，而且你看我这样倒下去它都不会洒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咱们自己染的时候你说会弄到咱们的地上啊什么的，完

0: 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大概用了10年左右了，
1: 可
0: 能都不止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少年白，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白头发的话呢，我就用到我们的萱若。大家来看看啊，十几年的时间，我用下来，头发依然是什么柔亮的，有光泽度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并且这个颜色很柔亮，它像什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里面的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帮我们做到染护局有多效。合一，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来囤货啊！因为确确实实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摊而至，而且这个颜色在家里就可以染得很正啊！
2: 哎，真的很漂亮。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今天三个颜色，我们家全都用过。嗯，我妈妈用的是自然的红棕色，我用的是自然的棕色，看到没有？真的是染了一个月的效果。
0: 三 P 号色，
2: 对对对，三 P 号色，大家看一下，
0: 对，
2: 卷发、直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0: 好看。
2: 而且其实啊，我发现它真的是不需要护发的，
0: 对，
2: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光泽就是有的。哎，爸爸的话，男是的话用了什么黑色嘛，对吧？真的，我觉得三种都特别好用，关键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了。
0: 对对，佳佳头上的颜色我们叫三 P 号色，然后我头上的是自然的黑色，就是6号色，还有一个是3RO，就是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2: 没错，
0: 三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建议大家的话呢，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自己留一套。然后今天如果买2套的话呢，蜂花的和这个护发素也是老牌子大牌子，也是给大家就是2倍来送的啊。
2: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278呢，朋友们看一下，1、2、3、4、5，5样带回家哦。这么好的染发膏，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5: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6: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7: 我之前还没有出去玩的时候，我说：“哎呦，轩若这个牌子确实啊，在我们国内卖特别好。”我说：“哎呦，在国外它卖的怎么样？”这次言情之道，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出去玩的时候，哇，药妆店里边全都是轩若，你知道吗？
8: 是，
7: 而且它的色号没有我们的全。
8: 哦，
7: 我就找我用的那个3P号色，真的找不到。
8: 对，因为其实这个颜色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染出来的话呢很洋气。所以其实刚刚佳佳的话呢也是什么，就是现身说法，因为她也是去了原产国去旅游，
7: 对，
8: 然后也看到了同样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喜欢，说明什么？轩若的好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真的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见证过的。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轩若的操作过程，
7: 哎，
8: 连爷叔，连我们的爸爸，对不对？在家里都可以来染头发，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染出来的效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不一样啊。
7: 是的，
8: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居家染头发会不会说，哎，有一点点染得不均匀，会不会这个颜色的上色效果不太好？但恰恰相反，你可以看到染出来以后，哎呦，跟理发店染出来的这种感觉几乎是一样。
7: 哎，真的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老年人的话啊，对于发色来说，其实也是有到要求的。为什么呢？
8: 对，
7: 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但是说黑发或者说咱们换一个颜色的话，更加有精神，显得有精气神儿，是很重要的啊。
8: 是的，从头开始嘛，对不对？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新批次，
7: 是的，
8: 色号特别的齐全，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还加赠给大家是我们说老牌子啊，就是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一大瓶，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就是什么到时间了，25号我记得就是中秋佳节
7: 哦，对的。
8: 所以今天下订单，你想想看，如果说有染发需求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染起来。另外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妯娌之间、闺蜜之间、朋友之间拿上两盒，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好的，对吧？也是一个健康和美的象征啊。
7: 是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啊，不需要咱们说就是你需要大费周章的去这个理发店呐、去帮你染，再花好几百块钱，是不是？咱们这几十块钱就能够染一次了，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8: 对的，佳佳刚刚说到的是，就是我们不染也好，全头染也好，成本都是摆在这边，
7: 是的，
8: 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只有最后29分钟了，
7: 没错，
8: 278是4瓶再加一瓶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啊，
7: 没错，朋友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确实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400来块钱没有任何问题，
8: 对，
7: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278呢，1、2、3、4、55样带回家哦，哎，
8: 对，
7: 而且3个颜色可以选择，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了啊，
8: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和这个颜色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好以后赶紧下单。
7: 是，
8: 肉肉，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佳佳头上的这个颜色，应该用的都是同一个色号，
7: 对的，
8: 4P号色，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哎，
8: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也是这种短发，然后也喜欢呢烫个大波浪或者我们说小卷，都是好看的。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哦，非常非常的亮眼，
7: 哎，真的很自然
8: 哎。
7: 其实我这样肉眼去一看的话，它是那种栗子的颜色，是不是？我觉得就很适合秋天，包括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一个原因啊。
8: 对对，
7: 真的是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来说，都是特别的好看的。
8: 对对，
7: 而且真的是显得很有光泽了。
8: 是是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也是用到4P号色，所以大家想看，不管您是短发，还是像我们模特头上的这种这个，还是像我们佳佳的这种长发，用到这个颜色都很吸睛。关键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万物都比较萧瑟一些，你可能衣服穿的不是那么的亮眼，但头发的发色改变一下，你看烫一点这种小波浪，哎呦，别提多吸睛了啊！
7: 是的，
8: 这个颜色叫4P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比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
7: 没错。
8: 另外，除了这个 个色号之外的话呢，妈妈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哎，就是我们今天的叫三 RO， 哇，红棕色，
7: 哎，真的好好看啊！就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
8: 哎呦，真的是这个洋气这个词，好多的妈妈都说我太喜欢了。
7: 对，
8: 首先这个颜色的话呢，也不夸张，但是它是红运当头的感觉，
7: 是
8: 有一点点冬天的这个阳光、秋天的阳光打下来，你会觉得特别的显得这个肤色白。
7: 没错。
8: 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非常的漂亮。染出来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柔亮度也是很好的。
7: 对的。
8: 所以这个色号很多女性朋友们也是喜欢，赶紧把握。
7: 没错。
8: 那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我头上的颜色啊。哎。来，肉肉和我啊，我们两个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我头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自然的黑色，六号色。
7: 天哪，哎，嗯，真的每次我一摸颜心头发，我觉得，嗯，哇，发质怎么这么好？哎呀，但是啊，真的是平时我知道的，颜心没有做很多额外的一些处理。
8: 对。
7: 但是你看，就是用染发膏之后，它还是可以这样乌黑油亮的，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嗯。光泽度特别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染发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啊？嗯，大家看到没有，颜心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8: 对对对，啊，我今天就是用了我们的轩若，染完以后的话呢，哎，洗头的时候用上一点我们的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7: 对，
8: 搞定了。三个颜色，今天的话呢，真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7: 没错。
8: 若头上的今天我们是三 P 号色，我头上的是六号色，另外就是我们模特前面的这个颜色，叫做我们的三 RO 的这个红棕色。三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把握住。只有在今天额外加赠给大家一大瓶的蜂花的这样的一个护发素啊。
7: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要给处理一下，对不对？
8: 对，
7: 更加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99000。

0: 真的操作很简单的啊，就是要我说，就是你真的是不用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说浪费啊，或者说是很麻烦的啊。嗯，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啊，在这个卫生间里面一会儿就搞定了。
1: 对，
0: 而且他说，哎呦，真的哎，对白发很有遮盖效果哎。
1: 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我们这操作起来的话呢，很便捷。然后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刚才佳佳也说了啊，就是自从去年我们说这个用完以后，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种草了。然后关键是什么？方便的同时，简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输美发沙龙。我们不是说美发沙龙去啊不好，就第一也浪费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高兴去。第二点还要花更多的这个钱，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染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颜色、色牢度啊、效果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轩若，它是什么百年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100多年以来人家就做染发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所以像我们的用料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今天的色牢度，包括操作的便捷的方式，都是什么一代一代更新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肯定都是什么，咱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说去理发店染个头发吧，大家难免舍不得。半年一染吧，这个白头发长出来了，咱们也觉得不好看。不妨呢把轩若带回家去，你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染，它补染也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是那样子啊，一按就可以，这样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染了，不需要你说再去调啊，再去弄啊。我们也不会过期之类的啊，好几年的一个保质期呢。
1: 对对，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全新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您可能在纠结的就是颜色啊，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3个颜色。
0: 是，
1: 然后的话呢，画面当中这位姐姐在用到的应该是我们的6号色，
0: 对的，
1: 就自然黑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佳佳和我们模特头上的颜色叫4MP号色，它是什么？就是枫棕色。还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红晕当头的颜色叫3RO。反正3个颜色，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是额外送给大家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没错，
1: 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单独一瓶只要50来块钱啊。
0: 是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我去到那个原产地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就问那个柜姐，我说这个在原产地他们有没有就是大家在使用，他说哇这款是爆款，卖特别好的，
1: 对，
0: 当地人一直在用的啊。
1: 对，100多年，你想看有一个商品如果说真的100多年以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一定是它的品质，
0: 是
1: 包括其他的操作等等的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啊，我们今天3个人在舞台上面全部用到的都是轩若啊。
0: 是的，
1: 先看一下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的话呢喜欢什么，比如说短头发，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要么烫一个大卷，要么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模特一样呢，你看有一个小卷，
0: 小卷发
1: 也很漂亮，对不对？
0: 好好看哦。
1: 哎，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说头发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一成不变是黑色的，上去你看不出来这个层次感，对吧？这个感觉，但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稍微的染一染哦，哎，不一样了，
0: 哎，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很显洋气啊，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感觉的话呢，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像从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场的大女主的感觉一样。
0: 是的，
1: 好漂亮啊。今天这个叫4MP号色，在家里染，如果这个头发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发的话呢基本上一盒完全够了，
0: 是的，
1: 没问题。那佳佳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长头发也很漂亮，很吸睛。所以这个头发的就这个颜色的话呢，不仅我们说少女可以用，中年我们说很多上班族可以用，包括妈妈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0: 哎，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发色，就是因为我觉得让人很洋气，
1: 对，
0: 然后呢又有点你自己的风格。 了。不过说像黑色一样死板，当时很多我男士啊，或者是咱们就喜欢黑色的，就可以用黑色。
1: 对，
0: 但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推荐，
1: 特别亮啊。然后除了我们说四 M 偏好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女士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的，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你看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它叫320，好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哇，
1: 我们讲究一个好彩头，叫红晕当头。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红晕晕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它是什么？非常的柔亮。就很多女性朋友担心说染完头发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不强，第二点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干枯毛躁，没有光泽度。恰恰相反，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染出来以后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真好看啊。而且它还有一个黑色，可能像很多叔叔的话，你说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就用我们的颜心头上的6号色，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啊，没有用什么护发的成分哦，
1: 对，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染发膏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而且你看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1: 是，
0: 哇，
1: 很柔亮，
0: 哎，
1: 我没有觉得什么干枯毛躁，
0: 哎，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哎，
1: 你染完以后再去，你看用一用我们的护发素，头发你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
0: 没错，
1: 色号很全，
0: 哎，
1: 马上中秋节，马上是11我们的黄金周，
0: 对，
1: 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呢，有很多的节假日也在眼前，囤货起来好不好？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呢，
0: 哎，真的，马上中秋节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一位，或者和朋友之间聚一聚，一定要朋友们支棱起来，对不对啊？
1: 对，
0: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啊，我们有3个颜色：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色，3选1。如果叔叔阿姨不同颜色的话，建议您拍2套，一套黑色，一套咱们另外选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1、2、3、4、5，5样带回家，不要400多，只要278块钱。现在拍，咱们到这个中秋是完全赶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打电话吧，02151900。

0: 我不由这样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我要是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得多少钱？嗯，至少两三百块钱一次肯定是要的，特别是长头发，你更要的多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还得你说大热天的，你跑过去，你再坐一下午，你再回来，我觉得太折腾了。嗯，同时这款染发膏，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原产国旅游的时候，价格啊，不便宜，
1: 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真的到原产国去买，然后还要背回来，还要占用行李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不如在东方购物购买。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专柜正品真货，原产地过来，大家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还非常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我们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很多。为什么？三个颜色很齐全。
0: 是的。
1: 刚刚佳佳也说了，当时去原产国旅游的时候，像有一些门店，可能要的3票3还没货，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今天来下订单，我们送货还特别的快。
0: 是。
1: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先把自己你看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的，
1: 您出去旅游也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闺蜜妯娌之间见面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感觉不一样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或者你拿上两盒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更是可以啊。
0: 太合适了。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很精致的，你知道我经常坐地铁我就看背影啊，有时候我觉得哇，
1: 猜不出年纪哦，
0: 少女还是个姐姐，再转头一看哇是个阿姨，但是她的身材呀，或者说发色发型啊，都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精致的代名词。
1: 对，真的是很精致啊。我们是从头开始，噱头从头开始，这一点就是所言非虚，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不能犹豫了。你看2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因为好多的妈妈纠结到底是3P 号色还是3RO。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经典色号 ，no， 哎呦，
0: 好好看哦，
1: 好好看哦，对吧？
0: 好洋气，
1: 这个真的就是大女主的感觉，
0: 是的，
1: 好有气场。特别我们的这个模特穿了一件这个马甲，像小西装的这种马甲一穿，小高跟一穿，我跟你说，走在外面小包包一拎，很有气质啊。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洋气。还是那句话，黑色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黑色一成不变，太多年了，
0: 对，
1: 我换一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那你的头发要有点层次，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呢，变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不夸张，
0: 没错，
1: 它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
0: 是的，
1: 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接下来你出去旅游，去我们说踏秋的时候，你就染上这个头发的颜色，稍微拍个美照，真的特别漂亮啊，
0: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想改变发色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
1: 好，这个是什么？3RO，这个颜色叫我们的这个红棕色，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红晕晕的光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时髦的太太们啊，经常是什么，就是短头发，然后做一个大波浪卷，经常还是什么要去专门的理发店里面卷一卷，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好吸睛。你想想看，你到这个美发沙龙里面去卷一卷，卷的那么柔亮，可能花的时间长，然后花的价格很贵，你在家里自己来染完全没问题，这叫3RO，
0: 没错。
1: 最后只有51组的现货，我们是3个颜色加在一起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来，我们请这个模特啊，还有你看，我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来对比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棕色，还有一个是我们眼镜头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啊，我觉得很多叔叔啊，不知道染什么颜色，咱们就染这个黑色，非常纯正的一个黑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僵硬、很死板的一个黑色，它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看，光泽度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的啊，毕竟你看没有任何这种发质的感觉，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的棒了，颜色又好看，还显得我们发质还很好了。
1: 对，像我的话呢，长发及腰2瓶，像你看我们的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基本上一瓶
0: 够了，
1: 对，就够了。一瓶今天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用去理发店里面，在家里万事不求人，自己染一染就会了，所以特别的方便啊，把握住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画面当中我也好，包括模特也好，包括我们的佳佳也好，全部用到的都是削弱。
0: 是的。
1: 今天来买全新批次的同时，还要加赠给大家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啊。
0: 没错，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共5件带回家哦，还给您加赠了一份这个护发素啊，
1: 对，
0: 3个颜色3选1，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一共5样，不要400多，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啊，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是不是这么多叔叔阿姨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身去实验过后，是不是确实咱们染过头发之后更精神了，更好看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换一种感觉，对吧？不要时时刻刻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黑色的头发，或者很多的朋友说我花白的头发，我要换一种感觉。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很快速、很便捷的方法就染头发的发色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轩若的话呢，有三个的颜色，三个色号啊。
0: 没错。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六号色，
0: 对的，自然黑。
1: 你看我染完以后，哎呦，好洋气哦！
0: 真的，
1: 这个妈妈也是做了一个小卷、小波浪啊。哎，
0: 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年轻不少。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就我现在理解我妈妈为什么说，就是她有一点点白头发她都要遮盖。
1: 对，像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出去聚聚会呀、或者很多的时候去旅旅游，跟小姐妹见见面的时候的话呢，都会干嘛？先把头发捯饬一下，
0: 对吧？
1: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镜子说这里有一点点白头发，那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怎么办？你不用单独大动干戈，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理发店里面，或者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钱，经济账你还要算一算。我们在家里拿出轩若来就可以了，而且轩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挤一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需要多少挤多少，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染，然后它是什么只出不进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一次两次没有用完，它氧化就坏了啊。
0: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你说给叔叔阿姨啊，或者给咱们亲戚朋友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很多时候呢，你会送一些吃的喝的，确实温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啊，精神面貌也很重要，照顾他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感觉哎呦有点点的苦闷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孤单了。
1: 对，
0: 但是你说精神状态一好，咱们这个颜值一上升啊，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气氛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呢，染头发列为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这日常的一个就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尽量是什么，在家里居家染头发。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染发间隔的时间我们可以长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要考虑到它的色牢度。我们今天是什么？百年轩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颜色哦。哎呦，只有最后的15组了。哇。所以分摊到每个色号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肉肉头上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哦。
0: 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啊。我觉得秋天的话用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的洋气了。
1: 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大女主的一个感觉。好多的妈妈很有气质哦。这个小皮包一拿，然后的话呢，小坎肩的这个背心一穿，哇！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头发有点层次，稍微卷一卷，然后这个颜色稍微堆一下，好好看。
0: 都市丽人。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它首先不夸张，然后第二点它染出来以后比较的吸睛，
0: 是
1: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很柔亮，很有光泽度。
0: 没错。
1: 您敢相信吗？今天肉肉这个头发的颜色是在家里自己染的，对吧？我们的模特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模特，平时爱美都会去什么美发沙龙啊等等染头发，但是用完我们轩若以后，直接在家里居家染头发，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啊，也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选择啊，这个颜色也是什么常年断货的，它叫3RO自然的红棕色，红棕嘛，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但是我们染出来以后，你看刚刚肉肉头上是卷发。这个是直发，你看直发它依然是柔亮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哎呦，好好看哦！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也是不挑年龄，
0: 是
1: 年轻的都市丽人染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吸睛。如果是我们的妈妈、女士朋友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同样是很有气质、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啊。
0: 没错啊，可以尝试一下。那还有一个颜色是我们这个颜心头上的是黑色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啊。很多男士朋友们不知道选什么呢，盲选6号色就可以了，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是多么的好，像瀑布一样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它这个黑色做得很正，它不是说那种很僵硬啊、很死板的黑色，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黑色的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看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啊！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然后三个颜色的话呢，不要再纠结，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送上我们一瓶的蜂花啊！
0: 哎，大家看一下啊，3选1的颜色：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一共呢，朋友们4瓶我们的染发膏。再送你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原价的话是要多少钱？432块钱，接着278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打电话朋友们02151199000。
2: 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很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操作很多，对吧？你就是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咱们第二个人协助，你自己的话就可以完成了。在家里边浴室里边，对不对？咱们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然后还有里边一个梳子，非常方便的一个多功能的梳子。只要这样子给它摁下来，大家看一下就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区域，分发缝呀，包括是我们鬓角的区域，包括是我们这个能够染均匀的地方都是有的。只要梳一梳就能够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什么，把我们的精气神给弄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居家染头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不管你是长发、短发，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不染也好，用到我们的熏肉都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限时限量啊。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熏肉的话呢，大牌子东方购物也差不多10年了。
0: 是的，
1: 所以108块钱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你也看到过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来278，市面当中只能买2盒、2盒半、3盒买不到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4瓶带回去，最后4组了，还要送给大家1大瓶的老牌的这样子蜂花的护发素，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0: 没错，而且的话颜色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什么6号色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4MP 号色自然的棕色，就是我头上这个颜色啊，
1: 对，
0: 还到了我们的红棕色，更加洋气的阿姨妈妈的一个选择，3选1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选择啊。4瓶的染发膏，再送你1瓶我们的护发素了，朋友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只要27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刚看到还有最后的四组了，我天哪，这个抢的也太快了。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的话呢，可能在犹豫纠结颜色不能再犹豫了，很有可能你再等一等的话呢，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想买的这个色号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颜色啊，现在我们说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是六号色，
1: 没错，
2: 自然黑色，很漂亮，很洋气。还有就是我们家家和我们的模特啊用到的颜色，我们叫
1: 3MP号色，
2: 是，它叫3MP号色，就是风棕色吧？
1: 对的，
2: 就是我们说栗子壳浅一点的颜色。
1: 是，
2: 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RO叫鸿运当头，鸿运运光泽的红棕色。
1: 是的。
2: 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
1: 两个色号，两个色号的囤，自己要用，然后的话呢，可能爱人也要用。
2: 是的。
1: 中秋啦，
2: 然后说11的小长假啦，
1: 哎，
2: 包括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你都要变得美美的。与其去门店当中人挤人。 大排长队，还要花更高昂的价格花时间。你在家里居家染头发，一瓶算下来50出头啊！
1: 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你现在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拍。为啥呢？因为的话，我们现在如果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来一次，对吧？现在已经是十来号了，
2: 对，
1: 你再等下个月，其实你看都耽误了。
2: 对呀，
1: 是吧？想出去玩的时间，我们都就是在这个国庆啊，包括说我们中秋啊，就是这个月的时间了。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朋友们啊，想要染我们的这个黑色的。 需要我们6号色，想要染我们的这个棕色的3MP，红棕色是3RO，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这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啊，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净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净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而且我们是涨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净糖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只要复吸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吸乳鸽。
0: 对，
1: 山林之间散养，
0: 是的，是五谷杂粮，
1: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净糖之后不低于300克。
0: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只要复吸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 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素食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是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

0: 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塘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买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

0: 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1: 是的，
0: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0: 对，
1: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0: 对，
1: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割胸脯这一块的肉，
1: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0: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以前
1: 真的好，
0: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1: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来吧，
1: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0: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1: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0: 对，
1: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0: 是
1: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油。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

0: 数量是五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五只，五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五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富硒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富硒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嗯，而且我们富硒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富硒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富硒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富硒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富硒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富硒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富硒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就叫富硒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富硒乳鸽拿到的是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富硒产品，符合富硒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营
0: 养。哎，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五只，五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富硒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血血红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 都是营养健康的复习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复习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2: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
2: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00。
3: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今天很开心哦，我们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分享穿搭。说到这个穿搭，平常我们上节目，比如说要卖一条裤子或者是卖一条裙子，我有的时候想不出来怎么穿搭，我都会晚上微信问他李莹怎么穿好，或者把衣服带来咨询李莹，因为我感觉你生活当中就好会穿搭。
1: 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晶晶属于完美身形，就是怎么穿怎么搭都可以。那我呢，在身材上面呢是有点小小缺陷的，比如说相对来说腿比较粗啊，胳膊比较粗啊，那可能呢跟很多的阿姨妈妈、很多姐姐们差不多身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一些服装来藏肥显瘦。我现实生活当中，晶晶是了解我的哦，喜欢穿牛仔裤，然后呢
0: 喜欢放松的。
1: 对的，
0: 休闲的也很减龄。那跟大家小小透露一句，其实我和李莹认识20几年了，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她以前呢，最早是上海舞蹈学校的，从小是跳舞的，跳那个
1: 民族舞，
0: 天天练功的。然后不跳舞之后呢，由于懈怠，当色逼，
1: 胖了，
0: 手臂呢长肉了。